0: 伊拉克总司令发言人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相关安全部门就沙特的指控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对任何参与者采取法律手段。声明重申不会允许任何试图损害伊沙关系的行动。伊拉克政府坚持睦邻友好原则，绝不允许伊拉克领土被用作通道或跳板，以发动针对兄弟友好国家的袭击。 巴基斯坦、卡塔尔、阿曼、科威特、叙利亚、黎巴嫩等多个国家先后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支持沙特维护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于无人机来自伊拉克还是也门方向说法不一。半岛电视台以数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称，沙特声称拦截了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从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只是为了掩盖其防御系统未能探测和拦截也门无人机的事实。 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也表示，沙特将袭击石油设施归咎于伊拉克是无端指控，旨在掩盖其无法应对也门袭击的失败。沙特任何挑衅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今年5月，沙特也曾声称遭到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当时同样归咎于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组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依然在持续。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27号表示，自美军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已经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而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同一天报道，6艘关闭导航系统的船只受到了美军煽动，试图闯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3: 尽管美伊暂时停火，但美军声称仍然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正式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同日援引伊朗知情官员报道，当天凌晨，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 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称，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的煽动下尝试通过上述航道。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截至目前，伊朗尚未公布发生事故船只的船名、船籍、货物情况及人员伤亡信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受美伊停火影响，国际油价在27号大幅下跌，两大汽油创超过一周的低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61美元，下跌6.7美元，跌幅是7.5%；9月交货的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36美元，下跌8.42美元，跌幅是8.7%。
1: 而28号，纽约汽油维持跌势，开盘下跌1%，报约每桶81.7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7号表示，伊朗已经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会谈请求，双方还有机会达成协议。不过，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谈判未能取得成果，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前往密歇根州，参观位于米尔福德的通用汽车试车场，并发表讲话。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途中表示，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举行会谈的请求。
5: 特朗普强调，如果不是美国此前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不会主动寻求与美方接触，并警告称，如果双方未能达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发动袭击。与此同时，特朗普坚称，美国目前拥有充足的弹药储备，足以应对与伊朗的战争。 但特朗普也承认，随着战事持续消耗库存，美方希望进一步增加先进弹药的储备。We
6: have a lot of the mid-level stuff too. I mean, more than we could ever use, no matter what. And we're in very good shape. But for some of the more sophisticated stuff, we'd certainly like to have more.
5: 特朗普最后补充称，美国国防承包商正在加快武器生产，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以补充库存。从7月11日至7月23日，美军已连续13晚空袭伊朗，直至7月24日，特朗普下令暂停当日的空袭行动。《纽约时报》报道称，特朗普在白宫与高级官员讨论。

0: 新死亡人数为18人，受伤人数为624人。不过，美联社指出，目前还无法确认新增类别中的207名伤员是否全部都和美伊冲突有关。美国政界和媒体不断提出质疑。共和党众议员马西表示，五角大楼似乎试图把短暂停火前后的冲突算成两场冲突。他认为，这可能是为了重新计算特朗普总统未经国会授权采取军事行动的时间，以规避战争权力决议所规定的60天期限。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也要求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完整公布战争以来所有美军伤亡情况。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则批评，一名来自纽约州的阵亡士兵一度被移出美伊战争伤亡名单。政府不能够因为战争代价在政治上变得不利，就改变统计方法。美国媒体还指出，五角大楼自5月以来没有举行过有关美伊战争的记者会，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已经停止定期公布伤亡的数据。伤亡数字和统计的口径反复变化，也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战争透明度的担忧。凤凰卫视陈盈坚、姜广富纽约报道。
1: 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27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仅有约1/3的美国民众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路透社报道称，这一支持率已经连续5个月低于40%。有69%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没能明确说明美方军事介入伊朗希望达成的目标。而持这一观点的也包括不少共和党支持者。有民众指出，不明白美国为何发动这场战争。另外，这次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从上个月的最低值34%微升到37%。
2: 黎巴嫩总统奥恩在27号表示，黎巴嫩致力于落实黎已签署的框架协议，但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的行为不可接受。奥恩当天在会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时表示，以色列至今依然占据着黎南部地区，并持续摧毁住宅、摧平村庄，其行径是对人权的直接侵犯以及对国际法律和准则的公然违反。奥恩还谴责以色列蓄意攻击黎巴嫩宗教和历史文化遗址，他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方违约行为。图尔克表示，以色列部分行为可能构成国际罪行。他并指出，联合国已经向黎巴嫩派驻一个独立评估调查团，开始收集自3月2号以来冲突各方涉嫌违反国际法的相关信息和证据。
1: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美国中期选举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稍后见。

0: 啦，再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针对日方起诉持刀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使馆发言人27号表示，事件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日方必须负起责任，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0: 发言人表示，3月24日，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向中方发出暴力威胁，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设施安全，性质影响极为恶劣，有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发言人称，此事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也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村田晃大今年3月持刀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27日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美国一些高级官员近日公开表示将会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回应指，美方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
2: 此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宣布对中国大陆加征12.5%的301关税。商务部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3: 近日，美国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回应指，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值得注意的是，美业界众多企业公开反对美国威胁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另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日依据所谓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301调查结果，发布最终措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301关税，其中对中国大陆加征12.5%的301关税。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日回应称，中方一贯反对强迫劳动，建立了完善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坚决防范和打击强迫劳动行为。反观美方，不仅仍未批准加入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还长期操弄强迫劳动议题，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中明确承诺，对中国商品的替代加征关税不会超过20%，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彻底取消有关单边关税措施。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继续与美方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好、落实好经贸磋商共识，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做出更多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第八届国家杜马议员。普京表示，当前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决定性阶段，新世界秩序的轮廓正在斗争和激烈竞争中形成。
4: 第八届国家杜马于2021年组建，五年任期即将结束。此次会见在第八届国家杜马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后举行。普京特别肯定了杜马在保障特别军事行动、援助参战人员及其家属方面的立法工作。谈及外部压力，普京指出，俄罗斯早已遭受非法限制措施和遏制施压，而西方自2022年以来全面启动了反俄机器。他称，西方的制裁数量及其无效性均创下世界纪录。普京表示，西方无法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转而寄希望于利用恐怖主义手段对抗俄罗斯人民。
5: задушить нашу экономику, финансовую систему, банковскую сферу, подорвать потенциал науки 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0: Более того, не в силах победить Россию на поле боя, делают ставку уже на откровенно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методы ведения борьбы с нашим народом. Но народ России никому и никогда не сломить. Этого не было никогда и никогда не будет.
1: 普京还回应了一名获奖议员在颁奖时提出的更勇敢的呼吁。他表示，战场如同经济领域，过于激进存在风险，代价可能是俄方承受伤亡。俄方将继续谨慎行事，但坚持不懈，有条不紊地实现国家设定的目标。Конечно,
0: вот раскрою секрет, на меня не обидится коллега. В ходе награждения один из награждаемых мне шепнул: «Мы победим, но смелее надо». Очень хочется. Но возникает вопрос. Еще смелее? И здесь, так же, как в экономике, есть свои риски, цена которым потери на поле боя с нашей стороны. Поэтому здесь тоже будем действовать аккуратно, но настойчиво и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добиваясь поставленных перед страной целей. И мы их добьемся.
1: Но... 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多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2.7万人，增加到253.5万名现役军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另一方面，近日本台记者自顿涅茨克启程，穿越沃尔顿瓦哈、马里乌波尔、比尔江斯克、梅里。 托波尔以及克里米亚半岛的大通道，实地走访了这一段被外界称为是乌克兰无人机满天飞的高速公路线。具体情况，我们来看克里米亚大通道系列采访第4集。
3: 这里呢是顿巴斯南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梅里托波尔到扎波罗热的公路线。皮卡车正沿着公路一侧的土道上。 缓慢行驶，速度也不到每小时40公里。皮卡车上的俄军防空战斗员呼号猎手，他说，每天都要在3公里责任区的公路段内进行反复梳理，累计反复循环的路程可能每天达到8到10公里左右。猎手表示，巡逻中不能妨碍公路上的交通。 防空车必须要多绕几个弯进行掉头，并在树林里隐蔽下来。每台车上有一名观察员和一名机枪手。猎手指出，现在敌方的无人机飞手正不断改变战术，无人机从不同方向实施对陆面车辆的突然袭击。指挥官说。 皮卡防空机动平台也并不是公路上标准化的防空体系的唯一的辅助，还有针式的地空便携式防空导弹阵地、盔甲弹炮合一的系统，以及三毛狙和 S-300、400 体系的阵地等等。据悉，俄军在 H-20 的公路段上，在300多公里的线路中，各个防空哨。 饱和湿地部署，并与300座的检查站构建了一体化的防空预警体系，实现了作战空情的共享、数据共享的态势。也就是说，如果无人机飞入某空域，没有被地面的观察哨击落，那么下一段的防空责任区就会接盘，而附近的机动防空哨便可以随时补位击杀。 今天即将光顾的客人是黄蜂无人机。黄蜂无人机一般的高度为400米左右，有时黄蜂无人机会突然下沉到离地面只有15米的高度，然后迎面扑向防空车。当防空火力形成散面时，黄蜂无人机又会以极高的速度拉起。 战斗员们将报废的油罐车、运输车伪装成公路上的车队，并隐藏在公路的2侧，引诱黄蜂无人机来袭。然后在黄蜂无人机可能进入的空域埋。

0: 俄官说，俄军新的拦截无人机部队正在组队，近期有数十架的圣诞树及动能拦截机也进入到路面的防空战斗序列，结果是这些武器100%地击中了防空无人机。两周内，这个防空组共摧毁了7架无人机中的6架。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H20 公路上的报道。
1: 俄罗斯中央银行日前宣布，将关键利率下调25个基点到14%，这是俄罗斯央行自去年6月以来连续第10次下调利率。俄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在发布会上表示，近期乌克兰无人机对物流中心的袭击构成供给冲击，需要密切关注其所导致的通胀效应。
2: 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在发布会上将近期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物流中心的袭击定性为供给冲击。他表示，当前价格上涨可能受到供给冲击的影响，但这些供给冲击是否会导致通胀可持续加大，则是俄方关注的重点。根据俄央行评估，可持续通胀指标仍维持在4%到5%的原有区间。纳比乌林娜承认，此类事件的影响可能扰乱传统的供应链，但目前央行尚未观测到这些成本显著向终端消费价格传导。他强调，冲击的影响力可能存在之后，因此把握供应冲击力开始转化为持续价格上涨的时机至关重要。分析人士指出，供给冲击传统上比需求冲击更难通过货币政策来遏制。
3: Yes, the current price growth is possible as the result of such supply shocks. But to u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ese supply shocks transform into stable inflation components becoming stronger. Do they have this second round kind of effects which might force us to respond through the monetary policy measures? Because not every supply shock is something that one must initiate a monetary policy measures.
2: 俄央行在当天的声明中还指出，第二季度经济整体温和增长，消费需求是主要拉动因素，投资活动有所复苏，但整体仍显低迷，核心通胀基础指标仍维持在4%到5%的区间。但由于燃料价格大幅上涨，央行已将2026年年化通胀预测上调至6%到7%，高于此前预测的4.5%到5.5%。今年 GDP 增长预期下调至0%至1%，低于此前预测的0.5%到1.5%。未来几年的预测保持不变。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4: 罗马尼亚外交部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的一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其在5天之内离境。罗马尼亚外交部长措尤当天召见了俄驻罗马尼亚大使利帕耶夫，称这次召见是对7月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罗马尼亚领空的强硬回应。罗马尼亚外交部向俄方展示了在罗境内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称经过调查之后确认，这些部件是来自俄制目击者型无人机。那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了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而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则驳斥所谓指控毫无根据，指俄罗斯从未向罗马尼亚境内发射无人机，并表示俄方将采取对等措施回应。
1: 英国首相伯纳姆27号在英格兰南部的普茨茅斯海军基地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是伯纳姆就任首相以来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双方重申会进一步深化英乌防务合作。伯纳姆当天也表示，他很快将会访问乌克兰。
5: 伯纳姆和泽连斯基27号在普茨茅斯海军基地会见了200名乌克兰士兵。他们在过去3周的时间里，在这个军事基地进行反水雷安全演习，为未来在黑海执行任务做好准备。双方在这次会谈期间讨论了英国对乌克兰的长期军事援助以及国防工业合作。伯纳姆表示，英国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延续英国近年来对乌克兰的援助政策。
6: But the thing is, I can imagine that people in Ukraine might think, okay, there's a change in Britain. Does that mean there's a change in the way Britain thinks about Ukraine? I think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feel the same. We kind of feel the injustice of what you've had to go through. And we just are clear that it's our duty to be with you and support you.
5: 英国政府同日还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由英国研发的一款电子干扰系统知识产权，帮助乌克兰实现该系统的本土化生产，进一步提升乌军在俄乌战场中的电子防空能力。
7: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UK is stronger than ever, and I thank Andy for his commitment to this partnership and for giving so much attention to defense and to our security.
5: 泽连斯基在结束英国访问后还将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继续寻求盟友对乌克兰在军事领域的支持。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4: 联合国安理会27号举行了乌克兰问题会议，联合国官员表示，近期俄乌双方扩大了空袭和海上袭击，黑海港口、粮食出口和核设施的安全面临着更大风险。乌方警告，港口遇袭会进一步冲击全球的粮食市场。俄方则重申不会接受任何不符合俄方利益的停火协议。
8: 安理会27日举行有关乌克兰局势的会议，联合国官员通报表示，自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已经有16431名乌克兰平民死亡，48613人受伤，实际数字可能更高。今年上半年，俄罗斯地方当局也报告，境内共有1846名平民伤亡，较去年同期增加121%。联合国警告，袭击规模扩大，会让黑海港口、粮食出口和核设施都面临安全风险。俄罗斯代表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导致战事延宕。俄罗斯不会接受不符合俄罗斯利益的停火协议。
9: В заключение хотели бы подчеркнуть, что Россия своих планов не меняет и продолжит отвечать на те боевые действия, которые развязал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ри поддержке Запад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юго-востока Украины и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Ни на какие псевдо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не учитывающ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и, мы не пойдем. Реалистичных же предложений по-прежнему не просматривается.Поэтому продолжим добиваться заявленных целей и задач в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8: 乌克兰代表则表示，乌克兰超过90%的农产品出口都要经过黑海港口。针对这些港口的袭击，将进一步冲击全球粮食市场，也会给依赖乌克兰农产品出口的国家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10: More than 90% of Ukraine agriculture exports pass through Black Sea ports. Such attacks put the pressure on global food markets and increase.Uncertainty for countries that depend on Ukrainian agricultural export.
8: 联合国表示，近期针对港口和民用船只的袭击正在增加黑海和亚速海的航运风险。联合国还再次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危及核电站安全，重返对话谈判，推动实现停火。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美国媒体称，美国中期选举正式进入倒数100天，众议院的整体政治环境有利于民主党，但是选区版图却更加有利于共和党，最终胜负仍然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民主党如今在全国民调当中保持领先，但是共和党凭借着选区重划机制取得了优势。
4: 此外，目前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仅维持微弱的优势。根据美国一项民调显示，民主党领先共和党11个百分点，特朗普的总统支持率为39%。
11: 据新闻网站奥克西奥斯的报道，距离11月3号中期选举投票日仅剩100天，国会控制权之争陷入白热化。虽然民主党在全国民调中保持领先，但共和党凭借选区重划取得优势，使得最终胜负仍具高度不确定性。目前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仅维持微弱多数。据爱默生学院23号发布的政党倾向民调显示，民主党以53%比42%领先共和党11个百分点，特朗普的支持率为39%。在华盛顿邮报与艾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民主党仅以3个百分点的小幅领先共和党，支持率为48%对45%。报道指，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的影响力仍然强大，他支持的国会候选人赢得了亚利桑那等州份的所有初选，击败了德州共和党参议员科宁及肯塔基州众议员马西等现任议员。不过，伊朗战争带来的经济压力仍是执政共和党的一大负担。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已经公开呼吁结束军事行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学者警告，战事若持续，将加大共和党候选人的政治压力。在选区重划方面，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等8州通过了新的国会选区地图，预计可为共和党争取5至10个众议院的席次。仅犹他州与加州的新地图有利于民主党。据库克政治报告指出，目前有18个选区陷入拉锯战。 其中14个县由共和党控制。纽约时报的分析估计，民主党需赢得全国普选约 3.1 个百分点才能够勉强扳转众议院。

0: 看，这套政策叙事尚未获得多数选民认同。美国公众对特朗普经济表现的评价仍然偏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与余冠调查公司在7月22日至24日对2193名美国成年人进行的民调显示，大约35%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处理经济问题的表现，65%表示不认可。在通胀问题上，只有29%的受访者表示认可，71%表示不满。福克斯新闻在7月17日至20日进行的调查则显示，今年仅有24%的美国人认为当前经济状况良好或非常好，比2025年7月的32%下降8个百分点。尽管如此，经济仍然是选民最关心的议题之一。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9%的受访者希望本选区候选人在本轮选举中优先关注经济问题，这一比例高于其他议题。不过，在国会选举层面的经济政策认同上，两党差距并不明显。3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在经济议题上更认同民主党，36%更认同共和党。另一项福克斯新闻民调则显示，54%的受访者认为民主党在处理经济问题方面会表现得更好，45%认为共和党更有优势。美国国内持续升温的经济焦虑也在为民主党提供新的突破口。经济议题往往直接影响选举结果，也可能成为民主党争夺国会控制权的重要抓手。纽约市长马姆达尼27日宣布将开设5家市营杂货店，以低于市场价30%的价格出售生活必需品，缓解民众食品开支压力。特朗普过去多次淡化选民对经济的担忧，强调物价将会下降，并称生活负担能力问题是政治对手为打击本届政府刻意制造的话题。凤凰卫视吕荣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稍后回来还要继续关注罗宾显甬道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向香港特区政府提交建议，稍后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体编队，27号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
1: 这次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也是获得公海渔船登临检查权之后的第7次巡航。
2: 在27日上午9:30，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随着起航命令依次截缆，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全体执法员整齐列队，精神抖擞，向祖国和亲人挥手告别。
3: 北退向左50，
4: 北退向左50，收尾退左50执行。
2: 任务期间，编队将开展公海作业渔船登临检查，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无管制捕捞活动，同时加强对北太平洋公海作业渔船的宣传教育和执法监管。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是中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举措。此次任务旨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养护公海渔业生态。

0: 资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罗宾显甬道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向香港特区政府提交了系列建议。罗宾显甬道指希望能够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全球创新科技枢纽及可信赖区域合作平台的领导地位。
2: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罗宾显甬道在最新报告中围绕香港创新生态圈、赋能新经济发展等议题展开探讨，希望香港能成为助力国家推动创新国际化、促进资本配置及深化区域融合的重要平台。期间，多名讲者围绕香港金融下一阶段发展进行探讨，并认为其关键在于能否继续优化港交所机制，并有效地引导资本流向推动国家经济转型的重点行业。
3: 建立香港預託證券 HDR 快速的審批機制，並且容許合資格的公司加入互聯互通，同時允許 HDR 形式上市公司納入互聯互通，可以幫助海外企業透過香港市場接觸中國內地的投資者，擴闊投資者基礎。我們建議下調18C市值要求去到20億元。
2: 还有讲者认为，北部都会区有潜力发展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及大型数据中心枢纽，建议透过税务优惠及回拨机制、人才引进与回流计划等措施，全力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4: 有不少的企业就包括在国内或者甚至海外其他的联营公司就做一些研发的活动，暂时来说是不获扣减的。所以我们也都希望政府就可以容许一些合资格企业，特别是它在北都是设点，也都是招聘当地的毕业生，就去就着他们在境外的一些研发的开支就有 200% 的加强税务扣减。
2: 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5: 下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法国总理表示，自本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警方拘捕。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国股市在周一涨跌不一，道琼斯工业指数小幅收高，纳斯达克指数则轻微下跌，标普百指数收在了平盘上方。市场正转投消费必需品和通讯股，半导体股则普遍下跌，其中超微跌了超过5%，闪迪大跌了超过10%。道指收报52210点，涨了262点，涨幅0.5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4932点。跌了43点，跌幅0.18%。标指则收报7413点，微涨1点，涨幅0.02%。
1: 巴西总统卢拉27号在首都巴西利亚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双方就扩大在关键矿产等领域的合作达成一致，并且宣布成立工作小组，以继续推进贸易协定谈判。卢拉当天在总统官邸黎明宫为到访的李在明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随后进行会谈，并共同出席记者会。李在明在会上表示，两国将全面启动高级别协商机制经济贸易委员会，并宣布今年是韩巴战略伙伴关系跃升元年。卢拉表示，为继续推进韩国与南美区域组织南方共同市场的贸易协定谈判，双方将成立一个工作小组，负责厘清敏感议题。此外，双方决定将合作扩大至关键矿产、能源、半导体等领域，并签署一系列谅解备忘录。
0: 法国内政部长在27号表示，西南部吉伦特省持续多日的山火，火势已趋向稳定。不过，法国即将迎来新一轮的热浪，加剧火势复燃的可能性。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当天主持了跨部门会议，商讨应对山火，并前往吉伦特省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和地方官员。
1: 另一方面，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本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法国安全部门正在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会依法追究责任。
2: 大火席卷过后，吉伦特省的勒波日村一片狼藉，成片森林变成焦土。部分居民开始返回家园，发现多栋房屋的屋顶被烧毁，露出焦黑的外墙。内政部长努内兹27日表示，火势夜间已停止蔓延，活跃火点较前一天明显减少，但林地仍在闷烧。他警告，战斗尚未结束。气象局预计，全国28日起将迎来新一轮热浪，西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虽然风力有所减弱，但空气更加干燥，极易导致火势死灰复燃。总统马克龙当天主持召开跨部门危机应对会议，并在努内兹的陪同下前往波尔多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和地方官员。马克龙向救援人员表达感谢，形容法国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的火情，过火面积已超过16万公顷，并指政府已着手为灾民提供住房，同时启动经济支持工作组，援助遭受损失的农户、商户等。目前仍有大量灾民无法返回家园，波尔多会展中心仍安置约1000人，当地240栋住宅被烧毁，约1.45万家企业停业或受损，约13万人就业受到影响。除吉伦特省外，朗德省、瓦尔省、科西嘉岛和上阿尔卑斯省等地仍有山火持续燃烧。法国政府表示，保险公司将承担吉伦特省、朗德省及瓦尔省因山火撤离居民的临时安置费用。另外，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7月6日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都将被依法追究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3: 曾经是香港击剑运动员的知名歌手王嘉尔，近日出席首度在香港举办的世界击剑锦标赛2026活动上，国际击剑联合会宣布委任王嘉尔担任国际剑联首位全球大使，希望王嘉尔发挥他顶尖的体育、音乐与时尚界的巨大影响力，肩负起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前向全球新一代年轻人推广击剑运动的重任。王嘉尔表示，这次合作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他更希望让更多人了解和爱上击剑。
4: 我一直希望就是可以更多的朋友了解 fencing， 了解劍擊呢個項目，同時劍擊裡面好多唔係淨係個技術，係裡面嘅好多嘅邏輯可以改變一個人嘅思想嘅。呢個係我想分享俾更多嘅朋友，我覺得可以擺劍擊呢個項目呢個元素係令到更加多嘅人可以了解到同埋 fall in love 愛上嘅。
3: 香港演員佘詩曼出席活動。对于早前跟经典电视剧《黄金搭档》林保怡拍摄宣传短片，他在受访时表示，自己和林保怡都很想再次合作。
5: 希望啊，我都系啊，我同佢都想啊，即系我哋自己都想，我相信观众都期待啦。咁希望有个好剧本、好角色啱我哋。
3: 香港艺人陈小华与谭俊彦等现身宣传活动。陈小华被问到与绯闻男友朱敏瀚分手后，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缘分，他便这样回应。
6: 我 ready 任何緣分嚟啦，但係我而家嘅緣分咧，主要全部都係工作先，因為其實我嚟緊要開新劇啊，咁我自己用曬好所有嘅時間去睇

0: 劇本啦，同埋去習即係訓練自己啦。所以我而家嘅時間都係擺咗喺新劇度。可能我覺得做嘢做好咗先，先至會有緣分咯。
1: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2: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3: 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已经超过了90%。

也门胡塞武装再次打击沙特石油基础设施。特朗普称伊朗主动寻求会谈，美伊将会恢复接触。内塔尼亚胡启程赴美，将会会晤特朗普。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政论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新闻是，也门胡塞武装在27号称，当天出动了多架无人机再次打击沙特阿拉伯原油运输网络的相关基础设施。沙特在国防部就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无人机，但是称无人机是来自于伊拉克的方向，是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发动袭击。而伊朗的媒体则是报道称，乌克兰情报小组正在伊拉克的境内实施袭击，并企图嫁祸于抵抗组织。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27号使用多架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多处敏感目标和设施，这些设施用于将沙特东部地区的原油运输至红海的盐布港。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卫星图像显示，沙特东部城市布盖格有炼油设施起火。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表示，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数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自伊拉克境内发射，试图袭击沙特东部地区和首都利雅得的石油设施。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红海城市吉赞的石油设施日前也遭遇袭击。马利基表示，沙特拥有维护国家安全、保卫自身及国家能力的合法权利，并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作出回应的权利。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对本国遭遇无人机袭击表示最强烈谴责，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袭击。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相关安全部门就沙特的指控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对任何参与者采取法律手段。声明重申，不会允许任何试图损害伊沙关系的行动。伊拉克政府坚持睦邻友好原则，绝不允许伊拉克领土被用作通道或跳板，以发动针对兄弟友好国家的袭击。巴基斯坦、卡塔尔、安曼、科威特、叙利亚、黎巴嫩等多个国家先后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支持沙特维护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于无人机来自伊拉克还是也门方向，说法不一。半岛电视台引述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称，沙特声称拦截了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从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只是为了掩盖其防御系统未能探测和拦截也门无人机的事实。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也表示，沙特将袭击石油设施归咎于伊拉克是无端指控，是在掩盖其无法应对也门袭击的失败。沙特任何挑衅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今年五月，沙特也曾声称遭到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当时同样归咎于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组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在27号就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已经迫使了17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同一天也报道，6艘关闭了导航系统的船只受到了美军煽动，试图闯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一条非法航道航行，其中有1艘发生了事故，其余的船只均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2: 尽管美伊暂时停火，但美军声称仍然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同日援引伊朗知情官员报道，当天凌晨，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1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称，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的煽动下尝试通过上述航道。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截至目前，伊朗尚未公布发生事故船只的船名、船。

0: 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2: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巴西总统卢拉在27号在首都巴西利亚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了会谈，双方就扩大在关键矿产等领域的合作达成一致，并宣布成立工作小组，以继续推进贸易协定谈判。卢拉当天在总统官邸黎明宫为到访的李在明举行了欢迎仪式，两国元首随后就进行到会谈，并共同出席记者会。李在明在会上表示，两国将会全面启动高级别协商机制经济贸易委员会，并宣布今年是韩巴战略伙伴关系跃升元年。卢拉表示，为继续推进韩国和南美区域组织南方共同市场的贸易协定谈判，双方将会成立一个工作小组，负责厘清敏感议题。此外，双方还决定将合作扩大到关键矿产、能源、半导体领域，并签署一系列的谅解备忘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斯耶娃27号到访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表达对米莱政府的支持。这是 IMF 高层8年以来首次访问当地，却引发了民众的强烈抗议。格尔基耶娃当天与阿根廷总统米莱及经济部长卡普托会面，他高度的赞扬米莱政府的紧缩政策取得了成效，称阿根廷经济已经步入正轨，无需取得 IMF 的额外融资。然而当地的民众却是对格尔基耶娃的到访表示了抗议，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是阿根廷一系列经济问题的始作俑者。阿根廷目前仍然是 IMF 最大的债务国，未偿还债务约为580亿美元。尽管米莱上台之后推出的改革措施成功遏制了通胀率，但是同时也导致失业率上升，家庭债务高企，消费低迷，米莱的支持率持续下滑，在2027年寻求连任的前景存在着不确定性。美国媒体称，中期选举正式的进入到了倒数100天，众议院的整体政治环境有利于民主党，但是选区版图却是更有利于共和党，最终的胜负仍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6: 据新闻网站奥克西奥斯的报道，距离11月3号中期选举投票日仅剩100天，国会控制权之争陷入白热化。虽然民主党在全国民调中保持领先，但共和党凭借选区重划取得优势，使得最终胜负仍具高度不确定性。目前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仅维持微弱多数。据艾默森学院23号发布的政党倾向民调显示，民主党以53%比42%领先共和党11个百分点，特朗普的支持率为39%。在华盛顿邮报与艾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民主党仅以3个百分点的小幅领先共和党，支持率为48%对45%。报道指，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的影响力仍然强大，他支持的国会候选人赢得了亚利桑那等州份的所有初选，击败了德州共和党参议员科宁及肯塔基州众议员马西等现任议员。不过，伊朗战争带来的经济压力仍是执政共和党的一大负担。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已经公开呼吁结束军事行动，外交关系 委员会的学者警告，战事若持续，将加大共和党候选人的政治压力。在选区重划方面，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等八州通过了新的国会选区地图，预计可为共和党争取5至10个众议院的席次。仅犹他州与加州的新地图有利于民主党。据库克政治报告指出，目前有18个选区陷入拉锯战，其中14个现由共和党控制。纽约时报的分析估计，民主党需赢得全国普选约3.1个百分点，才能够勉强扳转众议院。凤凰卫视杨鹏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5: 随着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在27号于密歇根州宣传经济政策，但是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高物价和生活成本的压力仍然让不少的选民感受不到经济改善。多数的美国人不认可特朗普政府处理经济和通胀问题的表现，也让经济议题成为了民主党争夺国会控制权的重要突破口。
7: 随着美国2026年中期选举临近，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强化经济政绩宣传，但这一政治攻势与选民对高物价和经济前景的不满形成明显落差。特朗普27日在密歇根州发表讲话，重点宣传政府的经济政策，并以竞选集会式语言强调自己为支持者带来的利益。但从最新民调来看，这套政策叙事尚未获得多数选民认同。美国公众对特朗普经济表现的评价仍然偏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与余冠调查公司在7月22日至24日对2193名美国成年人进行的民调显示，大约35%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处理经济问题的表现，65%表示不认可。在通胀问题上，只有29%的受访者表示认可，71%表示不满。福克斯新闻在7月17日至20日进行的调查则显示，今年仅有24%的美国人认为当前经济状况良好或非常好，比2025年7月的32%下降8个百分点。尽管如此，经济仍然是选民最关心的议题之一。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9%的受访者希望本选区候选人在本轮选举中优先关注经济问题，这一比例高于其他议题。不过，在国会选举层面的经济政策认同上，两党差距并不明显。3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在经济议题上更认同民主党，36%更认同共和党。另一项福克斯新闻民调则显示，54%的受访者认为民主党在处理经济问题方面会表现得更好，45%认为共和党更有优势。美国国内持续升温的经济焦虑也在为民主党提供新的突破口。经济议题往往直接影响选举结果，也可能成为民主党争夺国会控制权的重要抓手。纽约市长马姆达尼27日宣布将开设5家市营杂货店，以低于市场价30%的价格出售生活必需品，缓解民众食品开支压力。特朗普过去多次淡化选民对经济的担忧，强调物价将会下降，并称生活负担能力问题是政治对手为打击本届政府刻意制造的话题。凤凰卫视吕荣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5: 美国国会对乌克兰批准的4亿美元援助资金，据报可能要到2029财年才会全部交付。消息人士指出，美国国防部在5月已经致函国会议员，说明对乌的拨款安排，预计在今年的9月30号，也就是2026财年完结之前才签约拨付。所有援助到2029财年，也就是2029年的9月30号之前才最终交付。当时部分国会议员批评国防部拖延援助乌克兰，消息人士称，如今信件已经发出2个月，资金仍然没有拨付，也没有曾通过签约的方式来予以承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预计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面，届时或将会敦促美方提供防空能力支援以及完成无人机交易。根据援乌拨款安排，意味着武器装备等援助物资可能要等到特朗普2029年1月20号卸任之后才送到乌克兰手中。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在日前举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招待会，中俄军方均表示两国将会定期的举行联合演习，共同应对威胁和挑战。
8: 一年一度的八一建军节呢是即将到来，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是举行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的招待会。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俄罗斯国防部、俄罗斯内务部、国民禁卫军等中俄各界人士出席。
9: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武官李玉格发表致辞，在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时，他指出，在建军近100年的历程中，这支军队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李玉格还特别关注了中俄合作，他提起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并强调中俄联合力量能够应对各种挑战。为此，双方定期举行联合演习，例如在本月，中俄两军刚刚完成了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罗斯军方也指出了中俄合作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两国领导人之间亲切的个人关系，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积极动力。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具有高度信任、实质性和务实性的特点，旨在加强应对当代挑战和威胁的能力。
10: Наши вооруженные силы совместно, регулярно проводят совместные учения, решая сложны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задачи, обмениваются опытом и демонстрируют готовность к совместному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ю современным вызовам и укреплению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Уверен, что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лидеров наш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обороны ведомств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будет и впредь успешно развиваться на благо народов обеих стран.
9: 招待会上还组织了一场名为《英勇与和平之军》的展览。展出的照片记录了去年9月3日举行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凤凰卫视尹丽基玛莫斯科报道。
5: 法国首都巴黎在27号发生了一起街头持刀伤人事件，造成了3人受伤。袭击者已经被警方逮捕，他曾经叫喊受真主命令行事。目前具体的作案动机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11: 在法国巴黎西北部克里西门一带，事发于当地时间27日早上11时30分左右。现场有目击者大声提醒周围民众：“
12: Attention, Monsieur, il est armé, attention！”
11: 其拍摄画面显示，一名男子双手持刀当街向过往行人施袭，嫌疑人随后被多人按倒在地，刀具遗落在附近的人行道上。此次袭击事件的伤者为3名女性，年龄分别为19岁、24岁及36岁，已紧急送医，其中2人伤势较重，1人腰部中刀，另1人腹部受伤，但均无生命危险。警方将嫌疑人当场制服并逮捕。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对这起暴力事件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袭击者说话逻辑混乱，具体作案动机仍有待查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2: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长兴科技上市第一天，股价大涨超过了4倍，市值已经3万多亿元，登顶 A 股新股王。中国工业利润上半年增幅超过了18%， AI 带动电子业利润大涨将近1倍。国家主席习近平跟巴西总统卢拉通话，表示要推动高品质大金砖合作，支持巴西维护主权。7月27号星期一，中国国产 DRAM 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在 A 股创科创榜上市，火热的认购加上股价在第一天上市就大幅度的上涨，带动了 A 股跟港股相关的板块上涨，而长兴科技本身一天之内也成为 A 股的新股王。7月27号，长兴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开盘就暴涨471.59%，总市值一下子超越了工商银行，成为 A 股市值一哥，中1000浮盈超过2万元，上市不到一个小时，成交额突破了1000亿元，创 A 股单日个股成交额记录。来看一下今天长兴的股价走势，被称为是全球第四大 DRAM 的制造商，有内地海力士之称的长兴科技开市报49.5元人民币，照比招股价8.66元，一下子就高出了40.84元，相当于涨幅471.59%。以每名中签者获派500股来计算，账面赚2.04万元。之后升幅扩大，盘中最高到了55.03元，一度涨超过了538%，市值曾经达到了3.68万亿元，在 A 股排名第一，超过美股英特尔。7月24号的收盘价4656亿美元，在收盘的时候，长兴科技是49.49人民币，涨幅有465.82%，市值是3.27万亿元。长兴科技暴涨，至少有237名的千万富翁因此诞生，而合肥国资企业持股之下浮盈也据说破了10000亿元。大行的报告，野村认为长兴科技目标价会到116元人民币，预料呢市占率增长会加快。野村的分析是说，因为未来几年全球内存供应紧张的局面不太可能缓解，预计长兴科技的市占率增长会加快。他们给长兴科技20倍的目标 PE， 表示呢该股的估值可能会达到他们主要的美国竞争对手美光科技大约2倍的水平。我们从凤凰网科技来看一下，在上市这一天，长兴科技到底刷新了多少的记录？说长兴科技这一次的 IPO 至少在募资规模创下了科创板第一 ，A 股第三，审核速度148天。就已经达成了，首日的成交额创下了 A 股第一，第一天的市值也是创下了 A 股的第一，网上中签率是科创板第一等5个维度都写下了 A 股的历史记录，同时在发行估值跟战略配售结构上都呈现出极为罕见的特征。说这场 IPO 不仅是国产存储芯片产业资本化的里程碑，也注定会在中国资本市场编年史上留下非常重要的一笔。长兴科技上市第一天，多重因素共振之下，除了 DRAM 的行业因为进入一个上升的周期，还有国产替代战略，都使得长兴科技在上市第一天的股价大幅度上涨。那么也有分析认为呢，因为他们在发行后的总股本大概是668.81亿股，上市第一天能够自由买卖的流通股份呢大概只有45亿多股，只占总股本大概6.7%左右，所以呢有超过93%的股份是战略投资者啊、原始股东等等，这些都处在净售期不能够买卖，因此呢可能这个股票这个占比比较少，所以在这个股价的波动或弹性上也就是比较大了。长兴科技的上市不只是在 A 股市场创下了多项的记录，从全球这个角度来看，对全球的存储芯片包括了股价和产能的冲击也是令市场关注的，尤其对于像是韩国的 SK 海力士、像是韩星，还有美国的美光科技等等，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吗？
华尔街见闻的整理报道说，长兴科技 IPO 前夕，高盛紧急召开了中国存储专家电话会。一位前三星做了18年的总监，也是长兴的前高管，就这么说，说一季度长兴 DRAM 的全球份额达到8%，收入同比暴涨719%，到了2030年产能有望翻倍。那么这个宽带存储的量产锁定到2026年。高盛认为中国的 DRAM 扩张不可逆，因此会带动北方华创、中微等国产设备商会受益。任新闻说，长兴科技上市 DRAM 的产能会猛追全球第三的美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从图表看起来的话，长兴存储在全球拥有 DRAM 的第四大份额，占额半比8%，仅次于三星的38%，排名第二的 S 凯历史的29%，还有第三位的美光科技的22%。有分析说，可能很快就会冲击，并且赶上了美国的美光科技。另外在业务市场上分析认为，长兴科技在星期一上市之后，由于首挂之后的前五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幅限制，意味着短期股价波动性比较高，可能连带港股的相关概念也会跟随。另外呢，媲美美国顶尖模型的 Kimi K3 的完整权重同一天正式发布，以2.8万亿参数规模成为全球最大的开源模型，这样的一个交互之下会带动相关的 AI 板块。还要关注的就是韩国的 S 凯力士在下个星期会放榜，市场预计第二季度的盈利利润会达到75%到77%，连续第三季度超越台积电。根据韩国的一些资讯显示， S 凯力士第二季度的营收预计会有84.06万亿韩元，盈利利润预计会有64.09万亿韩元，同比增幅接近600%，有望刷新历史记录。那么基本面是强劲的，但是他们的股价现在已经比高点下降了30%以上，所以能否在新的业绩发布之后重燃市场信心是受到关注的。华尔街日报特别关注到又一个泡沫的警告，说股票跨市场溢价带来的一个风险的问题，讲的就是 S 凯力士的美国股票的溢价远远超出了韩国的股票。那么溢价最高呢，美国的股票曾经高出了韩国股票的51%，最近是20%到30%的溢价。说这样的一个溢价呢，可能会有套利的风险，当中也出现了一个就是韩国股票转换的监管限制带来的这个价格没有办法顺利的对接的问题。总而言之，如果在这样期间溢价扩大，或者是这个价格同步的下跌，都会带来市场很高的一个震动。芯片股的股价很高，这个泡沫是不是会产生一些带来股价下跌，市场产生一些风险，是最近大家一直在持续关注的。那么从芯片股再到看到背后的 AI 概念股等等，最近还要关注的就是 SpaceX 会不会在最近因为股份的解禁从高位回落到$100呢？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上个星期的股价已经跌到了$115.07，整个星期下滑超过7%。摩根斯坦利说，不少投资者相信 SpaceX 股价在下个月第一批的股份解禁出售之后会跌到$100，意味着他们对人工智能业务的定价是零，甚至是负值。也就是投资者现在呢，在看低 AI 业务的同时，也对 SpaceX 的前景也是看淡的。上个星期美股震荡，因为中东局势紧张，加上美国政府推出新一轮的关税，还有谷歌上个季度的现金流转为负数引发的担忧，使得风险资产被抛售。费城半导体指数上个星期五急跌了4.25%，七月份累跌将近17%。创下了2022年6月以来单月最大的一个跌幅，所以市场关注的是这个星期会有超过1/3的标普股份成分企业业绩出炉，包括了苹果公司、Meta、微软跟亚马逊的多家重磅科技企业，因此人工智能相关投资会再次成为焦点。美股四大关键，这个星期还要关注中东局势、联储局的议息结果、美国第二季度的 GDP 初值和六月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 PCE 指数，以及大型科技股的业绩。所以亚太股市马上来看一下，
日本股市星期一上升0.5%，但是65000点关口得而复失。美国暂停攻打伊朗，还有油价回落，提振了市场的气氛。但是投资者观望上市公司业绩，限制大盘的上升动能。韩国首尔股市上升0.97%，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公布业绩之前，投资者偷步入市，有助于大盘反复上升。台湾股市轻微下跌0.05%。内地股市星期一集体走阳，长兴科技 A 股上市第一天暴涨超过4倍，单日成交额超过了1400亿元，刷新纪录，所以呢带动了这个 A 股的上涨，两市成交放量略微增量到超过2万亿元。上证综指收盘3858点，涨44点，涨幅1.15%。深成指涨2.72%。创业板指数涨3.16%，港股星期一重拾涨势，蓝筹股涨多跌少，科技股表现居前 ，AI 大模型股表现强劲 ，Mimi Max 大涨超过7%，恒指收盘25207点，上升243点，升幅0.98%，国企指数升1.14%，科技股指数升1.57%，主板成交2104亿港元。人工智能各个领域的上涨，对于中国的工业企业利润的增幅推动是明显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上涨情况。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0: 淡季六月份则按年增长15.1%，增速年内最低。统计局表示，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此外，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和305.8%，集成电路制造增长2579.5%，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则增长209.7%。统计局指出，下阶段要持续培育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刚数字看到，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等各个领域推动了工业企业利润的上涨是明显的。如果再进一步仔细来看，这背后显示出各个领域，尤其是在内或者是在外，尤其在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 AI 等相关的系统高度的认可。中美 AI 芯片的竞争，媒体分析我们大家都看到，表面是算力比拼，但实际上是制程、记忆体、软件还有供应链的全面较量。中国以华为升腾芯片以及超节点架构，还有国产软硬件生态加快追赶，缩窄跟美国在高端 AI 算力上的差距。这是来自于香港经济日报的分析。同时，他们也引述了英国研究所的四大例证，包括科技竞赛当中，他们都认为中国超过了美国。他们认为呢，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叫 James King 一直认为中国已经在科技竞赛当中超过美国，并且将欧洲远远抛在身后，列出了四大例证，当中也包括了中国采用开源模型，而美国龙头模型多数是闭源的。另外，中国的模型运行成本只有美国同类产品的1/10或更低，所以更受业界的欢迎。不过，富瑞发布的报告说，虽然中美前沿模型的智能差距从六月份15%缩小到目前的5%，但激烈的价格战和推理算力短缺依然是中国 AI 发展面临的主要逆风。同时，美国实验室正在采取反蒸馏技术，可能会使得中美模型差距在今年下半年再度扩大。还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分析，谈到了华盛顿现在陷入了 AI 安全大恐慌，讲的就是华盛顿要求约束 AI 的呼声越来越烈，科技行业内部则在为谁来握紧缰绳争夺主导权。当中关注的焦点包括美国的 OpenAI 公司过去一周披露他们的 AI 模型突破了限制，黑进的另一家科技公司的系统，让人们觉得以前的科幻作品可能变成反派角色成为现实，还有中国 AI 竞争对手宣布推出的免费模型又低价又好带来的竞争。那么经济日报的视频就说，中美 AI 模式现在是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但是呢需要合作治理来防止 AI 竞赛当中失去控制。下球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

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迎回到今时财经。中国和巴西是金砖国家的重要成员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7号应约跟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在电话当中，中方表示愿意同巴方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同时要推动大金砖合作，并且支持巴西维护主权。而巴西总统卢拉就表示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还有能源矿产等领域的合作。
1: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西现在来自美国的压力是一层接一层，除了在关税上要加征关税之外，特朗普政府还对于巴西的选举会施加干预。来看一下综合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7号、26号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批评美国最近对巴西加征新关税施压，说这会使得巴西企业转用其他的合作伙伴取代美国的供应。卢拉在文中说，美国政府早前决定对巴西征收12.5%到37.5%的新关税，不仅不公平，而且是一个战略错误，损害了跟巴西的伙伴关系，也损害了美国本土经济，也会导致两国高度整合的生产链出现混乱。巴西企业将转用其他合作伙伴取代美国的供应，又说在美国封闭其市场之际，其他国家正在作为替代方案出现，提供积极的合作议程。罗拉强调，巴西的命运只属于巴西人民，不容外部干涉，也不容妥协退让，但巴西准备好继续以开放和建设性的方式就关税等问题进行对话。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消息是，美国国务院官员要到巴西，遭到了巴西的拒签签证。巴西拒绝向两名美国高级特使发放签证，担心他们有意散布关于巴西选举过程的虚假资讯，这也凸显了美洲两个人口大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紧张。巴西外交部证实，他们拒绝向美国国务院代表莱利·巴恩斯还有塞缪尔·萨穆森发放签证，这两个人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政治官员。美国代表团原本计划在未来几天，也就是巴西围绕着他们10月选举的竞选活动展开前夕访问巴西利亚。而美国《华盛顿邮报》早前报道，美方此行的目的是要制造对巴西电子投票系统公平性和完好性的怀疑。所以有巴西官员说，他们之所以阻止这次访问，是因为当局有理由相信美国国务院官员此行会被用来散布关于选举过程的虚假资讯。除了这个选举的虚假资讯问题之外，据说特朗普政府也支持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来参与今年10月份跟卢拉的竞选，也就是博索纳罗的长子可能在今年10月份会挑战卢拉的地位。来关注一下国际油价，上个星期曾经突破了100美元。伊朗啊，现在很清楚，就说呢，每当油价上升的时候，美国就会重返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4号这一天宣布，暂停对伊朗的打击，国际油价立刻下跌。27号这一天已经跌到了90美元上下，这是在 ICE 布油方面。 受到周末中东紧张局势趋缓的影响，星期一开盘的国际油价大幅度下跌。纽约汽油跟布兰特汽油在星期一开盘就下跌超过了3%，盘中跌幅更是扩大到超过6%。纽约汽油一度失守每桶84美元，布兰特汽油也曾经失守90美元。在下午的时候呢 ，WTI 在84美元上方，布油在90美元上方。《华尔街日报》引述策略师的分析说，中国正赢得中东博弈，将会推高金价跟重创美元。意思是这样说，面对美国跟伊朗的战争，中国展现出强大的韧性。这位策略师呢是卢克·格罗门，他是金融研究公司 Forest for the Trees 的创始人。美国媒体认为他对大国竞争的观点都是非常的明确而犀利的。最近这个人呢就接受了播客博主汤森的采访，谈到了在美伊战争当中，中国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他认为中未来黄金会成为大赢家，美元会沦为输家，说中国的长期目标是推动全球货币体系向更适合中国的方向转变。中国希望由黄金取代美债，成为中立储备资产，在用人民币支付游戏费用的同时，以黄金来进行结算。人民币汇价星期一收盘上升70个基点，报6.7674，美元汇价在101.1到101.3上下，日元163到163的区间，最低到了163.71。有分析师说，高市早苗首相的支持率下滑，可能会进一步利空日元和日债。日本高市早苗首相的支持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第一次跌破60%，只剩下58%。这是24号到26号，日本的经济新闻社跟东京电视台最新实施的一个民意调查。上星期中东局势紧张推高了美国的汽油价格，再加上美国的通胀压力也在上升，所以这个星期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市场认为到底会不会有加息呢？联储局在这个星期二和星期三会开议息会议之前呢，来自于 CME FedWatch 的这个分析显示，加息0.25厘的几率高达37%，但是交易员和经济学家都是异口同声的认定，这个星期联储局还是会维持利率不变的。安联投资就预计美联储七月份会维持利率不变，但是预计年底之前还是会加息50个基点。这个星期除了美联储有议息会议之外，英国跟日本的央行也都会有议息，但是呢应该都会维持利率不变。不过新加坡意外收紧货币政策，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星期意外宣布收紧货币政策，他们表示会小幅度上调新加坡元名义有效汇率政策区间的升值幅度，政策区间的宽度和其中心水平都保持不变。之前大多数分析师预计现行政策维持不变，没想到呢新加坡金管局是收紧货币政策的。金管局说，对货币政策立场进行有节制的调整，有助于遏制通胀压力，预计2026年全年核心通胀率跟整体通胀率平均会介于1.5%到2.5%之间。同时预测新加坡经济在下半年会保持稳健增长步伐，整体 GDP 会在短期之内维持在较高的水平。马上来看一下，在香港方面，香港南金融北创科，所以未来香港的均衡发展是除了金融市场越来越稳健的向上之外，在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方面，政府有一个很完整的推划推进下去。来看一下最新的情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希望建立一个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区域。同时呢，北部都会区新发展区已经有超过520公顷的土地已经收回，说未来10年可以供应24万个房屋单位，希望借发展北部都会区的契机，提升市民居住跟生活的空间，也可以为旧区更新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另外，投资推广署署长刘凯旋透露说，有黄金交易商有兴趣进驻北部都会区，甚至建立精炼厂。他也表示，署方已经帮瑞士一间

贵金属公司在香港开设地区总部，他们都会研究下一步的情况。而新岛日报报道，留学香港品牌也是香港政府大力推动的，现在这个留学香港的魅力已经渐渐的呈现了。多间资助大学接受查询时表示，报读本科课程的非本地生录得显著增长，中文大学跟非本地生收表按年增20%，理工大学更有超过20,000名非本地生报读，同时国际生的增幅高达了70%，而到香港来就读硕士的学生也是很多。同时呢，政府的城中学社计划已经接受40个的申请，预计啊，在今年的时候会提供9100个宿位，当中4个宿舍会在今年9月之前完成，也就是说，到香港来留学，同时呢，可以在这里有更多的住宿单位提供留学香港品牌。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2: 特首，我刚才听到一点冒烟了，那来了。
1: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3: 要平息啊，他杀鸡蛋的。
1: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4: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1: 纵使迷茫，不免心底赤诚。
5: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6: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7: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1: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8: Friends?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9: 의심을해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된다
2: 딘맨락맨락맨
1: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也门胡塞武装再次打击沙特原油运输设施。特朗普称伊朗主动寻求会谈。

0: 们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周一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在27号称，当天出动了多架无人机，再次的打击沙特阿拉伯原油运输网络的相关基础设施。沙特国防部就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无人机，但称无人机是来自于伊拉克的方向，是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发动袭击。伊朗媒体则是报道称，乌克兰情报小组正在伊拉克境内实施打击，而并企图嫁祸于抵抗组织。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27号使用多架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多处敏感目标和设施，这些设施用于将沙特东部地区的原油运输至红海的盐布港。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卫星图像显示，沙特东部城市布盖格有炼油设施起火。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表示，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数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自伊拉克境内发射，试图袭击沙特东部地区和首都利雅得的石油设施。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红海城市吉赞的石油设施日前也遭遇袭击。马利基表示，沙特拥有维护国家安全、保卫自身及国家能力的合法权利，并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作出回应的权利。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对本国遭遇无人机袭击表示最强烈谴责，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袭击。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相关安全部门就沙特的指控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对任何参与者采取法律手段。声明重申，不会允许任何试图损害伊沙关系的行动。伊拉克政府坚持睦邻友好原则，绝不允许伊拉克领土被用作通道或跳板，以发动针对兄弟友好国家的袭击。巴基斯坦、卡塔尔、阿曼、科威特、叙利亚、黎巴嫩等多个国家先后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支持沙特维护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于无人机来自伊拉克还是也门方向，说法不一。半岛电视台引述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称，沙特声称拦截了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从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只是为了掩盖其防御系统未能探测和拦截也门无人机的事实。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也表示，沙特将袭击石油设施归咎于伊拉克是无端指控，旨在掩盖其无法应对也门袭击的失败。沙特任何挑衅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今年5月，沙特也曾声称遭到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当时同样归咎于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组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已经迫使了17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同一天也报道，6艘关闭导航系统的船只也是受到了美军的煽动，试图闯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一条非法航道航行。其中有1艘发生了事故，其余的船只则是被引导返回了波斯湾。
3: 尽管美伊暂时停火，但美军声称仍然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 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12艘商船增持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同日援引伊朗知情官员报道，当天凌晨，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1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称，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的煽动下尝试通过上述航道。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

0: 报存在危险。截至目前，伊朗尚未公布发生事故船只的船名、船籍、货物情况及人员伤亡信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7号表示，伊朗已经通过了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了会谈请求，双方仍然有机会达成协议。不过，特朗普在同时就警告，如果谈判没有能够取得成果，美国将会恢复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前往密歇根州参观位于米尔福德的通用汽车试车场，并发表讲话。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途中表示，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举行会谈的请求。
3: They want to meet, and we're meeting. We'll see what happens. There's a chance we can make a deal. Without what we did, they wouldn't even be talking to us. They requested a meeting through their surrogates and directly. And we're meeting, and you know, good things can happen.
2: 特朗普强调，如果不是美国此前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不会主动寻求与美方接触，并警告称，如果双方未能达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发动袭击。与此同时，特朗普坚称，美国目前拥有充足的弹药储备，足以应对与伊朗的战争。但特朗普也承认，随着战事持续消耗库存，美方希望进一步增加先进弹药的储备。
3: We have a lot of the mid-level stuff too. I mean, more than we could ever use, no matter what. And we're in very good shape. But for some of the more sophisticated stuff, we'd certainly like to have more.
2: 特朗普最后补充称，美国国防承包商正在加快武器生产，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以补充库存。从7月11日至7月23日，美军已连续13晚空袭伊朗，直至7月24日，特朗普下令暂停当日的空袭行动。纽约时报报道称，特朗普在白宫与高级官员讨论是否进一步升级对伊军事行动时，由于政府内部对弹药库存持续下降表示担忧，美军对伊朗的空袭才告一段落。报道称，美军在此次战争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其库存已降至令人担忧的水平。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防部在近日多次的调整美伊战争当中的美军伤亡数据，并将部分的人员转入新设立的统计类别。美国舆论就质疑，五角大楼可能是在试图把同一场战争分成两个阶段来计算，以规避战争权力决议对于总统特朗普用兵60天的时间限制。
4: 五角大楼的官方数据库一周前曾一度显示，美伊战争已经造成了18名美军死亡，482人受伤，但随后死亡人数被下调至14人，受伤人数也降至420人。五角大楼解释称，数字变化是数据库异常和暂时性数据中断所造成的，并非有意隐瞒伤亡情况。而随后五角大楼又增设海外行动类别，将7月7日美伊恢复交火以来的4名美军死者和207名伤员单独统计，将两个类别的数据相加，美军死亡人数为18人，受伤人数为624人。不过美联社指出，目前还无法确认新增类别中的207名伤员是否全部都和美伊冲突有关。美国政界和媒体不断提出质疑，共和党众议员马西表示，五角大楼似乎试图把短暂停火前后的冲突算成两场冲突，他认为这可能是为了重新计算特朗普总统未经国会授权采取军事行动的时间，以规避战争权力决议所规定的60天期限。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也要求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完整公布战争以来所有美军伤亡情况。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则批评，一名来自纽约州的阵亡士兵一度被移出美伊战争伤亡名单，政府不能够因为战争代价在政治上变得不利就改变统计方法。美国媒体还指出，五角大楼自5月以来没有举行过有关美伊战争的记者会，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已经停止定期公布伤亡的数据，伤亡数字和统计的口径反复变化，也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战争透明度的担忧。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7号启程访美，计划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这将是双方自今年2月份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来首次面对面的会晤。而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将会抵达华盛顿与特朗普会面。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计划于28日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并出席已故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 内塔尼亚胡自今年4月以来一直积极争取白宫要。

0: 邀请，直到最近几天才确定最终会谈日程。这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二月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按计划，内塔尼亚胡将于7月30日前后返回以色列。
1: וכמובן שהמטרה שלנו היא לשמור על ביטחוננו וגם להרחיב את מעגל השלום סביבנו。
0: 分析人士认为，伊朗问题将成为此次会谈的核心议题。双方预计将讨论美国当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节奏，是否进一步打击伊朗能源设施、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未来外交与军事选项的协调。目前，美伊两国在对伊战略节奏及最终目标上仍存在一定分歧，会谈结果可能对中东局势及后续军事行动产生重要影响。加沙和黎巴嫩局势也将是双方关注的重点。以色列近期表示，愿意允许多国安全部队进入加沙，以配合特朗普提出的和平计划。与此同时，一方仍坚持在黎巴嫩北部安全区及真主党解除武装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分析认为，特朗普可能借此次会晤推动以色列做出更多妥协。与此同时，泽连斯基也将于28日在白宫会见特朗普，并出席格雷厄姆的葬礼。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对于以色列总理访问美国，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回应？伊朗的民众又持着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布的报道。
3: 今天在外交部新闻发言新闻发布会上，我就问了巴扎埃这个问题，但是他并没有予以正面的回应。那我想呢，一个人是可能是伊朗呢对此呢是比较关注，但不想谈。而且呢，官方的声音呢就是说，认为内塔尼亚胡去呢肯定是要这个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么一些分析人士他们就认为呢，这次呢一方面是希望说服美国表示伊朗正在进行核活动，尤其在搞山，所以呢希望美国呢对伊朗的这个搞山呢发动大规模袭击。第二呢，就是想说说服美国继续施压海上封锁，同时呢就是对伊朗的经济呢再一步的施压，从而可能会导致这个国内的骚乱。同时呢，就是内塔尼亚胡这次去呢也是关于沙特和美国的核合作他感到担忧，还有就是关于黎巴嫩问题、加沙问题，那美国和这个以色列都是有分歧。而且呢，这次呢还有就有关以色列大选，那么所有这些议题呢都是伊朗比较关注的。但是伊朗现在官方呢对此不言呢可以说是非常微妙的。那巴扎埃强调呢，就是现在在全世界呢有三个轴心，一个是美国、以色列，还有一个乌克兰，这三个呢就是他认为是勾结在一起啊，对伊朗呢策动反计划行动。所以伊朗这次呢对乌克兰的回应呢是非常强硬的，而且对以色列也是多次警告。但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到此现在一直没有参加跟美国对伊朗的行动。那么这也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之所以不想让以色列参与，就是希望战争能够结束。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能够是否说服特朗普对伊朗再度施压，进一步的打击而不与伊朗谈判，那么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他可能很难能够达到目的。
2: 黎巴嫩总统奥恩在27号表示，黎巴嫩致力于落实黎以签署的框架协议，但是以色列持续的违反协议的行为不可接受。奥恩当天在会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时表示，以色列至今占领着黎南部地区，并继续摧毁住宅、推平村庄，其行径是对人权的直接侵犯，以及对国际法律和准则的公然违反。奥恩还谴责以色列蓄意攻击黎巴嫩宗教和历史文化遗址，他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方的违约行为。图尔克表示，以色列部分的行为可能会构成国际罪行。他并指出，联合国已经向黎巴嫩派驻了一个独立评估调查团，开机收集自3月2号开始以来冲突各方涉嫌违反国际法的相关信息和证据。稍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罗马尼亚因为无人机事件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美国对乌克兰的4亿美元援助可能要到3年之后才能完成支付。

0: 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知道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在27号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佩列格里尼就任以来的首次访华。外交部发言人在日前表示，中方愿同四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不断深化传统友谊和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各领域的合作交流，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持续丰富中斯的战略伙伴关系内涵。针对日方起诉持刀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使馆发言人在27号就表示，事件暴露出的日本国内的极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日方需要负起责任，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9: 发言人表示，3月24日，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向中方发出暴力威胁，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设施安全，性质影响极为恶劣，有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发言人称，此事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也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村田晃大今年3月持刀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27日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针对于美国的一些高级官员在近日公开的表示，将会对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27号就回应指出，美方的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此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3号还宣布对中国大陆加征12.5%的301关税。商务部发言人在27号就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的做法，将会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10: 近日，美国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回应指，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值得注意的是，美业界众多企业公开反对美国威胁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 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

0: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另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日依据所谓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301调查结果，发布最终措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301关税，其中对中国大陆加征12.5%的301关税。为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日回应称，中方一贯反对强迫劳动，建立了完善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坚决防范和打击强迫劳动行为。反观美方，不仅仍未批准加入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还长期操弄强迫劳动议题，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中明确承诺，对中国商品的替代加征关税不会超过20%。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彻底取消有关单边关税措施。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继续与美方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好、落实好经贸磋商共识，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做出更多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多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2.7万人，增至242万余人，其中就包括153.5万名现役军人。这一新的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俄乌局势。近日，本台记者自顿涅茨克启程，穿越沃尔诺瓦哈、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梅里托波尔、克里米亚半岛的大通道，实地走访这一段被外界称作为乌克兰无人机满天飞的高速公路线。具体情况，我们来看克里米亚大通道系列采访之第4集。

0: 顿巴斯南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梅里托波尔到扎波罗热的公路线。
1: 皮卡车正沿着公路一侧的土道上缓慢行驶，速度也不到每小时40公里。皮卡车上的俄军防空战斗员呼号猎手，他说每天都要在3公里责任区的公路段内进行反复梳理，累计反复循环的路程可能每天达到8到10公里左右。猎手表示，巡逻中不能妨碍公路上的交通，防空车必须要多绕几个弯进行掉头，并在树林里隐蔽下来。每台车上有一名观察员和一名机枪手。猎手指出，现在敌方的无人机飞手正不断改变战术，无人机从不同方向实施对路面车辆的突然袭击。指挥官说，皮卡防空机动平台也并不是公路上标准化的防空体系的唯一的辅助，还有真实的地空便携式防空导弹阵地、盔甲弹炮合一的系统，以及三毛举和 S300、400体系的阵地等等。据悉，俄军在 H20 的公路段上，在300多公里的线路中，各个防空哨饱和势力部署，并与上百座的检查站构建了一体化的防空预警体系，实现了作战空情的共享、数据共享的态势。也就是说，如果无人机飞入某空域，没有被地面的观察哨击落，那么下一段的防空责任区就会接盘，而附近的机动防空哨便可以随时补位击杀。今天即将光顾的客人是黄蜂无人机。黄蜂无人机一般的高度为400米左右，有时黄蜂无人机会突然下沉到离地面只有15米的高度，然后迎面扑向防空车。当防空火力形成散面时，黄蜂无人机又会以极高的速度拉起。战斗员们将报废的油罐车、运输车伪装成公路上的车队，并隐藏在公路的两侧，引诱黄蜂无人机来袭，然后在黄蜂无人机可能进入的空域埋伏的火力进行激活打击。

0: 挥官说，俄军新的拦截无人机部队正在组队，近期有数十架的圣诞树及动能拦截机也进入到路面的防空战斗序列，结果是这些武器100%地击中了防空无人机。两周内，这个防空组共摧毁了7架无人机中的6架。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 H20 公路上的报道。
1: 罗马尼亚外交部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的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其在5天之内离境。罗马尼亚外交部长措尤在当天召见俄罗斯罗马尼亚大使利帕耶夫，称此次召见是对7月24号到26号之间俄罗斯多次侵犯罗马尼亚领空的强硬回应。罗马尼亚外交部向俄方展示在罗境内被击落的无人机的残骸，称经过调查之后确认这些部件是来自于俄制的目击者型无人机。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的击落了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驳斥所谓的指控毫无根据，指俄罗斯从未向罗马尼亚境内发射无人机，并表示俄方将会采取对等的措施来回应。美国国会对乌克兰批准的4亿美元的援助资金，据报可能要到2029财年才会全部支付。消息人士指出，美国国防部在5月已经致函国会议员，说明对乌的拨款安排，预计在今年的9月30号，也就是2026年的财年完结之前才签约拨付，所有援助到2029财年，也就是2029年9月30号之前才会最终的交付。当时部分的国会议员就批评国防部拖延援助乌克兰。消息人士称，如今信件已经发出2个月，资金仍未拨付，也未曾通过签约的方式来予以承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会在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面，届时或将会敦促美方提供防空能力支援以及完成无人机的交易。根据援乌拨款的安排，意味武器装备等援助的物资可能要等到特朗普在2029年1月20号卸任之后才会送到乌克兰手中。美联储将会在本周举行议息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再次的敦促美联储主席沃什降息。
2: And Kevin's fantastic, but he's got a board, and the board members are very political, I would say. So you know, we fight our way through the race because we're doing so well. But no, he's got a board. He wants to do the right thing. I know what he wants to do.But you need the consent of some people that have perhaps bad intentions. Rates should be lowered. This country could be at 8%, 9%, 10%, 12% GDP. That's what it should be. We should have the lowest interest rate in the world, like it used to be 30 years ago. We always made the lowest rate.
1: 我们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周正式对全球60个贸易伙伴寄出了新一轮的关税，税率是介于10%到12.5%之间。目前市场反应虽然不像去年的解放日关税那么的剧烈，但是最新的分析也认为，这次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关税已经不再只是谈判的工具，而可能会成为美国长期经济政策的一部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再度挥出关税大刀，针对包括中国、欧盟、英国、加拿大等60个贸易伙伴实施新一轮关税，取代先前的临时性10%基准关税。如今国际媒体也开始重新评估这波贸易政策的长期影响。 CNBC 分析指出，不同于2025年解放日关税公布时引发全球股市重挫，这次市场反应相对平静。分析认为，由于投资人早已预期关税将会延续，因此消息并未造成太大震荡。不过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关税推出的时机与法律依据都与去年截然不同。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关税与去年相比已经有本质上的改变。首先，特朗普政府是在最高法院推翻旧有关税法源后，改采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重新建立法律依据，使新关税会更难受到司法挑战，也意味白宫正试图把关税制度化，而非作为短期的谈判工具。其次，这波关税推出的时机也比去年更加复杂，全球正面临美伊冲突持续升温、油价重新站上每桶100美元以及供应链再度紧张等多重压力。投资机构认为，在能源价格与关税同时推高企业成本下，全球

0: 经济恐怕将面临更长时间的低成长、高通胀环境。市场策略师指出，由于新的关税制度法律基础更加稳固，市场未来恐怕必须将关税视为全球经济的结构性风险，而非可以透过谈判快速解除的短期事件。此外，市场焦点也转向本周美联储利率决策。分析指出，在油价走高与新一轮关税可能进一步推高通胀的情况下，今年稍后重新升息的可能性正在升高，市场对降息的预期也因此持续降温。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媒体称，中期选举正式进入到了倒数100天，众议院的整体政治环境是有利于民主党，但是选区版图却是更有利于共和党，最终胜负仍然是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好，那我们现在在去这条片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现场。
2: 28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佩列格里尼一次同中方官员握手。此次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于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稍后，佩列格里尼将会同习近平举行会见。

此次访问是佩列格里尼就任斯洛伐克总统以来首次访华。此前据中国外交部介绍，在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会同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

0: 佩列格里尼对中国的访问为期3天，习近平将会与其举行会谈。李强总理和赵乐际委员长也将分别会见佩列格里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愿同四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不断深化传统友谊和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1: 好，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从北京人民大会堂发回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的现场视频。稍后回来之后，我们还会关注更多的其他资讯。
2: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L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

0: 海渔业执法巡航，也是获得公海渔船登临检查权之后的第七次巡航。
1: 在27日上午9:30，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随着启航命令依次结缆，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全体执法员整齐列队，精神抖擞。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升温，合作成果不断涌现，船务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见。
1: 好的，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从人民大会堂传回来的现场画面，习近平和佩列格里尼正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交谈。那么更多的消息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报道关注。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7月27号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系列参访活动启动，来自于21个经济体的代表在深圳参与红树育苗活动，并参观深圳在生态建设方面的经验成果。
2: 7月27号至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举行，这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会议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在27号，各经济体代表团团长亲手种植红树苗，树苗将移入深圳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APEC 林业部长林，作为永久纪念。21个经济体的超100名代表在深圳城市规划馆参观。规划馆设立深圳叙事主题展览，展览在展现深圳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展示了深圳生态治理的成果。规划馆方面表示，希望展览可为各经济体提供绿色发展经验，
3: 就是要向世界讲述深圳这个发展历程，然后呢，结合了这 APEC 和这个林业部长会议，那我们会更突出的是深圳这个发展过程中怎么这个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它总结成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这个深圳的城市指数，就希望这些深圳走过的路总结出来方法能够分享给其他亚太国家的地区的城市。
2: 来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会议形成的共识将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供成果。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1: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美国，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在27号在密歇根州宣传经济政策，但是最新的民调就显示高物价和生活成本的压力仍然是令不少的选民感受不到经济的改善。多数的美国人不认可特朗普政府处理经济和通胀问题的表现，也让经济议题成为了民主党争夺国会控制权的重要突破口。
4: 随着美国2026年中期选举临近，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强化经济政绩宣传，但这一政治攻

0: 势与选民对高物价和经济前景的不满形成明显落差。特朗普27日在密歇根州发表讲话，重点宣传政府的经济政策，并以竞选集会式语言强调自己为支持者带来的利益。但从最新民调来看，这套政策叙事尚未获得多数选民认同。美国公众对特朗普经济表现的评价仍然偏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与余冠调查公司在7月22日至24日对2193名美国成年人进行的民调显示，大约35%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处理经济问题的表现，65%表示不认可。在通胀问题上，只有29%的受访者表示认可，71%表示不满。福克斯新闻在7月17日至20日进行的调查则显示，今年仅有24%的美国人认为当前经济状况良好或非常好，比2025年7月的32%下降8个百分点。尽管如此，经济仍然是选民最关心的议题之一。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9%的受访者希望本选区候选人在本轮选举中优先关注经济问题，这一比例高于其他议题。不过，在国会选举层面的经济政策认同上，两党差距并不明显。3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在经济议题上更认同民主党，36%更认同共和党。另一项福克斯新闻民调则显示，54%的受访者认为民主党在处理经济问题方面会表现得更好，45%认为共和党更有优势。美国国内持续升温的经济焦虑也在为民主党提供新的突破口。经济议题往往直接影响选举结果，也可能成为民主党争夺国会控制权的重要抓手。纽约市长马姆达尼27日宣布将开设5家市营杂货店，以低于市场价30%的价格出售生活必需品，缓解民众食品开支压力。特朗普过去多次淡化选民对经济的担忧，强调物价将会下降，并称生活负担能力问题是政治对手为打击本届政府刻意制造的话题。凤凰卫视吕荣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国媒体称，中期选举正式进入到了倒计时的100天，众议院的整体改制环境是有利于民主党，但是选区版图却是更有利于共和党，最终胜负仍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2: 据新闻网站奥克西奥斯的报道，距离11月3日中期选举投票日仅剩100天，国会控制权之争陷入白热化。虽然民主党在全国民调中保持领先，但共和党凭借选区重划取得优势，使得最终胜负仍具高度不确定性。目前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仅维持微弱多数。据艾默森学院23日发布的政党倾向民调显示，民主党以53%比42%领先共和党11个百分点，特朗普的支持率为39%。在华盛顿邮报与艾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民主党仅以3个百分点的小幅领先共和党，支持率为48%对45%。报道指，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的影响力仍然强大，他支持的国会候选人赢得了亚利桑那等州份的所有初选，击败了德州共和党参议员科宁及肯塔基州众议员马西等现任议员。不过，伊朗战争带来的经济压力仍是执政共和党的一大负担。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已经公开呼吁结束军事行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学者警告，战事若持续，将加大共和党候选人的政治压力。在选区重划方面，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等8州通过了新的国会选区地图，预计可为共和党争取5至10个众议院的席次。仅犹他州与加州的新地图有利于民主党。据库克政治报告指出，目前有18个选区陷入拉锯战，其中14个现由共和党控制。纽约时报的分析估计，民主党需赢得全国普选约3.1个百分点，才能够勉强扳转众议院。凤凰卫视杨鹏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巴西总统卢拉27日在首都巴西利亚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了会谈，双方就扩大在关键矿产等领域的合作达成了一致，并宣布成立工作小组，以继续推进贸易协定的谈判。卢拉当天在总统官邸黎明宫为到访的李在明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随后就进行了会谈，并共同出席记者会。李在明在会上表示，两国将会全面地启动高级别协商机制经济贸易委员会，并宣布今年是韩巴战略伙伴关系跃升元年。卢拉表示，为继续推进韩国和南美区域的组织南方共同市场的贸易协定谈判，双方将会成立一个工作小组，负责厘清敏感的议题。此外，双方决定将合作扩大至关键的矿产、能源、半导体等领域，并签署一系列的谅解备忘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7号到访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表达对于米莱政府的支持。这是 IMF 高层在8年以来首次访问当地，却引发了民众的强烈抗议。格奥尔基耶娃当天与阿根廷总统米莱以及经济部长卡普托会面，他高度赞扬了米莱政府的紧缩政策取得成效，称阿根廷经济已经步入正轨，无需取得 IMF 额外的融资。然而当地的民众却是对格奥尔基耶娃的到访表示抗议，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是阿根廷一系列的经济问题的始作俑者。阿根廷目前仍然是 IMF 最大的债务国，未偿还债务大约为580亿美元。尽管米莱上台之后推出的改革措施成功遏制了通胀率，但是同时也导致失业率上升，家庭债务高企，消费低迷，米莱的支持率持续下滑，2027年寻求连任的前景存在着不确定性。近期澳门特区政府曾经检查出可能含铅量超标的皇家美素丽一号婴儿配方奶粉，香港食安中心也正在加强在市面上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另外，香港卫生署已经接获了276个电话查询，关注婴儿的健康状况。香港卫生署表示，自26号开始设立电话热线21251199，截至27号的下午，已经转介咨询当中的137宗个案交给医管局跟进，也再次的提醒市民不要让婴幼儿食用受影响批次的产品，若已经食用并感到身体不适，应该尽快的征询医护人员的意见。香港食安中心正在同步的加强在市面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并会继续的密切跟踪和监察相关产品的回收事宜，暂时没有发现相关的产品其他的批次铅含量超标。感谢您的收看，下节的新闻呢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3: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也门胡塞武装再次打击沙特的石油基础设施。特朗普称伊朗主动寻求会谈，美伊将恢复接触。美国民调显示，仅1/3的美国民众支持对伊朗军事行动。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一下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两国国歌，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应习近平邀请，佩列格里尼于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是佩列格里尼就任以来首次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日前表示，中方愿同四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不断深化传统友谊和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持续丰富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再来聚焦一下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在27号表示，当天出动了多架无人机，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原油运输网络相关基础设施。而沙特国防部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无人机，但称无人机是来自伊拉克方向，是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发动袭击的。而伊朗媒体报道指出，有乌克兰的情报小组正在伊拉克境内实施袭击，并企图嫁祸给抵抗组织。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27号使用多架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多处敏感目标和设施，这些设施用于将沙特东部地区的原油运输至红海的盐布港。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卫星图像显示，沙特东部城市布盖格有炼油设施起火。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表示，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数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自伊拉克境内发射，试图袭击沙特东部地区和首都利雅得的石油设施。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红海城市吉赞的石油设施日前也遭遇袭击。马利基表示，沙特拥有维护国家安全、保卫自身及国家能力的合法权利，并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作出回应的权利。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对本国遭遇无人机袭击表示最强烈谴责，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袭击。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相关安全部门就沙特的指控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对任何参与者采取法律手段。声明重申，不会允许任何试图损害伊沙关系的行动。伊拉克政府坚持睦邻友好原则，绝不允许伊拉克领土被用作通道或跳板，以发动针对兄弟友好国家的袭击。巴基斯坦、卡塔尔、安曼、科威特、叙利亚、黎巴嫩等多个国家先后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支持沙特维护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于无人机来自伊拉克还是也门方向，说法不一。半岛电视台引述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称，沙特声称拦截了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从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只是为了掩盖其防御系统未能探测和拦截也门无人机的事实。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也表示，沙特将袭击石油设施归咎于伊拉克是无端指控，是在掩盖其无法应对也门袭击的失败。沙特任何挑衅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今年5月，沙特也曾声称遭到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当时同样归咎于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组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的博弈还在持续当中。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恢复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已经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而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同一天报道，有6艘关闭了导航系统的船只受到美军的煽动，试图闯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航道航行，其中有1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2: 尽管美伊暂时停火，但美军声称仍然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12艘商船正式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同日援引伊朗知情官员报道，当天凌晨，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1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称，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的煽动下尝试通过上述航道。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截至目前，伊朗尚未公布发生事故船只的船名、船籍、货物情况及人员伤亡信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7号表示，伊朗已经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会谈请求，双方还有机会达成协议。不过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谈判没有能够取得成果，美国会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前往密歇根州参观位于米尔福德的通用汽车试车场并发表讲话。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途中表示，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举行会谈的请求。
3: They want to meet and we're meeting. We'll see what happens. There's a chance we can make a deal. Without what we did, they wouldn't even be talking to us. They requested a meeting through their surrogates and directly.And we're meeting, and you know, good things can happen.
2: 特朗普强调，如果不是美国此前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不会主动寻求与美方接触，并警告称，如果双方未能达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发动袭击。与此同时，特朗普坚称，美国目前拥有充足的弹药储备，足以应对与伊朗的战争。但特朗普也承认，随着战事持续消耗库存，美方希望进一步增加先进弹药的储备。
3: We have a lot of the mid-level stuff too. I mean, more than we could ever use, no matter what. And we're in very good shape. But for some of the more sophisticated stuff, we'd certainly like to have more.
2: 特朗普最后补充称，美国国防承包商正在加快武器生产，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以补充库存。从7月11日至7月23日，美军已连续13晚空袭伊朗，直至7月24日，特朗普下令暂停当日的空袭行动。纽约时报报道称，特朗普在白宫与高级官员讨论是否进一步升级对伊军事行动时，由于政府内部对弹药库存持续下降表示担忧，美军对伊朗的空袭才告一段落。报道称，美军在此次战争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其库存已降至令人担忧的水平。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启程访美，计划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这将是双方自今年2月份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来首次面对面的会晤。那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将会抵达华盛顿和特朗普会面。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计划于28日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并出席已故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内塔尼亚胡自今年4月以来一直积极争取白宫邀请，直到最近几天才确定最终会谈日程。这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按计划，内塔尼亚胡将于7月30日前后返回以色列。分析人士认为，伊朗问题将成为此次会谈的核心议题。双方预计将讨论美国当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节奏，是否进一步打击伊朗能源设施、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未来外交与军事选项的协调。目前，美伊两国在对伊战略节奏及最终目标上仍存在一定分歧，会谈结果可能对中东局势及后续军事行动产生重要影响。加沙和黎巴嫩局势也将是双方关注的重点。以色列近期表示，愿意允许多国安全部队进入加沙，以配合特朗普提出的和平计划。与此同时，以方仍坚持在黎巴嫩北部安全区及真主党解除武装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分析认为，特朗普可能借此次会晤推动以色列做出更多妥协。与此同时，泽连斯基也将于28日在白宫会见特朗普，并出席格雷厄姆的葬礼。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号报道，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现阶段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可能造成比军事打击更大的杀伤力，但长期战线会拖累共和党选情。报道说，美国情报部门和开源媒体消息都指向伊朗内部正面临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一名资深政府官员称，在伊朗的事件优先级当中，金钱排在停止轰炸之前。因财政压力加剧，政府无法为武装人员支付薪酬，伊朗对美国财政部所施加的制裁压力也感到更加恐惧。但另外一位官员同时指出，相比于全面轰炸，经济制裁和海上封锁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迫使伊朗让步，而这也会让共和党面临更大的政治压力，在中期选举周期之内需要应对战争带来油价上涨等消极影响的质疑。 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在27号公布了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只有约1/3的美国民众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路透社报道指出，这一支持率已经连续5个月低于40%，有69%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能够明确说明美方军事介入伊朗希望达成的目标，而持这一观点的也包括了不少共和党支持者。有民众指出，不明白美国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上午交互看到新闻焦点，包括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关税可能会成为美国长期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古特雷斯首次访问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帮助重建。

0: 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我的香港故事。

0: 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2: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造访密歇根州的通用汽车工厂，宣扬经济成就，为中期选举造势。
1: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不到100天，特朗普27号前往位于关键摇摆州密歇根州米尔福德的一处通用汽车工厂观看高性能车辆测试。对于关税政策已经对该州的经济部分领域造成了影响，包括进口汽车和汽车零件。特朗普为自己辩护。
2: They've come a long way. It's amazing what tariffs will do for General Motors and what the election has done. They're doing great. General Motors is doing fantastically, the best year they've ever had.
1: 在向支持者发表的演讲中，特朗普大肆吹嘘他在投资、创造就业和减税方面的政绩，称本届政府上台后，就业率上升、通胀率下降、边境安全、工厂开工量创历史新高、投资蓬勃发展、密歇根州欣欣向荣、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取得胜利。
2: I can tell you, the people that count, those people love Trump, because I've done more for you than your parents, okay? Your parents are good.I'm not going to knock your parents, but I have been better to you than your parents.
1: 不过，民调显示，密歇根州选民愈发怀疑特朗普对经贸问题的处理。他在当地的支持率已经跌至33%，反对率高达61%。大多数选民认为，关税成本转移到了消费者身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在上周正式对全球60个贸易伙伴寄出了新一轮的关税，税率介乎于10%到12.5%。那虽然市场反应不像去年解放日关税那样剧烈，但最新的分析认为，这次最大的不同在于关税已经不只是特朗普的谈判工具，而可能成为美国长期经济政策的一部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再度挥出关税大刀，针对包括中国、欧盟、英国、加拿大等60个贸易伙伴实施新一轮关税，取代先前的临时性10%基准关税。如今国际媒体也开始重新评估这波贸易政策的长期影响。 CNBC 分析指出，不同于2025年解放日关税公布时引发全球股市重挫，这次市场反应相对平静。分析认为，由于投资人早已预期关税将会延续，因此消息并未造成太大震荡。不过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关税推出的时机与法律依据都与去年截然不同。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关税与去年相比已经有本质上的改变。首先，特朗普政府是在最高法院推翻旧有关税法源后，改采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重新建立法律依据，使新关税会更难受到司法挑战，也意味白宫正试图把关税制度化，而非作为短期的谈判工具。其次，这波关税推出的时机也比去年更加复杂。全球正面临美伊冲突持续升温、油价重新站上每桶100美元，以及供应链再度紧张等多重压力。投资机构认为，在能源价格与关税同时推高企业成本下，全球经济恐怕将面临更长时间的低成长、高通胀环境。市场策略师指出，由于新的关税制度法律基础更加稳固，市场未来恐怕必须将关税视为全球经济的结构性风险，而非可以透过谈判快速解除的短期事件。此外，市场焦点也转向本周美联储利率决策。分析指出，在油价走高与新一轮关税可能进一步推高通胀的情况下，今年稍后重新

0: 新升息的可能性正在升高，市场对降息的预期也因此持续降温。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结束了对于叙利亚的访问，这是自2009年以来再次有联合国秘书长到访叙利亚，也是叙利亚自2024年末政权更迭以来最重要的外交里程碑之一。古特雷斯承诺将会继续向叙利亚提供支持。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应邀到访叙利亚两天，此次访问兼具象征意义与实际价值，他促请国际社会要抓住时机帮助叙利亚重建。古特雷斯在访问期间分别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外长西巴尼以及多位民间社会代表会见。在新闻发布会上，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向叙利亚民众伸出援手。
3: سوف تخدم الأجيال القادمة. اسمحوا لي أن أقول بشكل واضح: لا توجد أي بلاد تخرج من نزاع شديد جدا يمكنها أن تبني نفسها بنفسها. وأعتقد أننا علينا أن نساعد سوريا في تصميمها وعزمها على هذا الأمر. سوريا هي في حالة تعافي، ولكن هذا أيضا هي في مرحلة.
2: 古特雷斯在访问期间也有谈及戈兰高地问题，他明确表态戈兰高地主权属于叙利亚，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袭击。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对联合国这一立场表示欢迎，并呼吁国际社会在这一问题上展现更强硬态度。
4: من هنا نثمن التزام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ب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ونجدد المطالبة بموقف أممي حازم يدفع نحو الانسحاب الفوري وغير المشروط.مع التأكيد على دعمنا لدور قوة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لمراقبة فض الاشتباك الأندوف في أداء مهامها كاملة دون أي قيود.
2: 此外，古特雷斯也强调，叙利亚要想取得可持续发展，必须改善安全环境，保证所有族群权益，对过往侵权行为追责，同时依靠国际社会持续参与，帮助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完成重建。
5: Guterres' visit came as Syria is trying to recover from the civil war that broke out in March 2011, causing widespread destructions that will cost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to rebuild. It also signaled Syria's gradual return to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after years of isolation.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1: 知音湖北长江与伏尔加河的对话，湖北文化旅游推介会及文旅企业对接洽谈会近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中国文化中心举行。
6: 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在致辞中表示，湖北是长江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和楚文化的发祥地。他热诚邀请俄罗斯朋友走进湖北，亲身感受荆楚山水人文的独特韵味，希望两国文旅企业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打造跨境旅游精品路线。建议建立文艺团体、青年组织及非遗保护机构之间的长效交流机制，让长江与伏尔加河的对话越走越亲。
7: Для нас большая радость и честь подписать сегодня в очном формате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с библиотекой провинции Хубэй. Уверен, что этот шаг будет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развитию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в таких областях, как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е визиты, тематические культурные обмены и совместные творческие мероприятия.
6: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封立涛则表示，中俄两国人文交流与人员往来日益密切，两国旅游往来人数稳步增长，俄罗斯游客人数在旅华外国游客中位居前列，希望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深化湖北与俄罗斯各地区文化和旅游合作，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方威视尹丽基玛莫斯科报道。
1: 中央气象台在28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28号到29号，广东、江西、黑龙江、甘肃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此外，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停止编号，其残余环流还将会持续影响多地，带来持续的降水。
2: 受红霞外围环流影响，广东省梅州市近日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境内的秦江、梅江等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市区部分低洼地段出现积水，截至27号晚8点，梅州全市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0万余人。红霞还给江西局地带来了强降雨天气。27号凌晨，江西赣州市大余县一处道路发生山体滑坡，导致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清理塌方碎石和淤泥。目前该路段已恢复正常通行。 安徽宿州市泗县27号下午遭遇短时强降水、局地冰雹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地有店铺的广告牌、遮阳棚被吹翻。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天泗县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公众出行时需留意天气预警信息。26号20点至27号20点，四川广元望沧县遭遇强降雨天气。据当地气象部门统计，24小时最大累计降水量达到203.3毫米。当地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并对山洪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开展巡查，在危险路段设立警示标识，实施交通管制。从26号开始，甘肃中东部地区出现新一轮强降雨。平凉市重庆县24小时最大累计降雨量达165毫米。受降雨影响，省道203线部分灵山路段出现落石险情，当地公路养护部门迅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展开排险作业。26号晚至27号凌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旗区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居民被困家中，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利用橡皮艇转移被困群众。消防员还利用牵引绳将部分被困车辆脱离积水区域，目前当地正加紧开展排涝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2月以来，中东局势的紧张导致能源供应担忧再度升高。有分析师形容，战争虽然破坏了需求，反而提升了天然气买家的议价能力，要求降价。而全球对能源的需求也加快转型到绿色能源。
2: 威胁到没有恢复多少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又威胁封闭红海航道，令全球能源供应雪上加霜，导致能源价格近期接连攀升。沙特目前倚重红海的曼德海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出口石油，在每天京西海岸出口的500万桶石油中，多达80%左右是通过曼德海峡出口。现在因胡塞武装的攻击而需要改道苏伊士运河，但运河有深度限制，代表着油轮需要先卸下部分石油，通过后重新装货，令航行时间至少延长多达4周，进一步损害供应，所导致的运输和保险费用攀升。首当其冲的是炼油业，例如中国为了降低价格攀升的冲击而减少原油进口和燃料出口，炼油厂产量跌至2020年3月新冠疫情初期以来最低。俄罗斯也因为与乌克兰的战事中能源设施受损，炼厂运作受到严重限制，而致政府暂时禁止柴油出口，结果是过去几个月柴油和汽油这类燃料油的升势比起原油来得更加凶猛。在原油攀升大约30%的时候，柴油和汽油的升幅高出1倍以上，有60%多只逼70%，带来的后果是分析师所形容的破坏需求，全球石油需求以至于中国和欧洲的需求近期全面按年下挫20%至10%。能源消耗下降意味着经济活动减弱，损害增长，不过中东战事反而增强了液化天然气 LNT 买家的议价能力。中东天然气固有最可靠供应的名声，卡塔尔和阿联酋在战事前占据了全球大约20%供应，但战事导致出口受到严重干扰，亚洲和欧洲的买家利用这个变故，将在未来的合约磋商中要求降低售价，并提供额外的供应保证，以弥补复货的保险成本上升。同时能源转型也正在加快，国际能源署指出，虽然战事提高了发电成本，但全球对电力的需求并没有受到损害，主要原因是工业扩张，家庭使用更多电器产品和冷暖气，以及电动车更加普及。数据中心的快速发展也消耗了大量电力，不过发电来源将更多使用可再生能源，今年可再生能源将取代煤炭成为最主要的发电来源，同时太阳能和风能将会进一步提升所占比重，太阳能将成为水力发电之后第二大可再生能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8: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欢迎收看，我是蒋晓峰。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一到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按年增长18.7%，总额超过39000亿元人民币。单计六月份则按年增长15.1%，增速年内最低。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计算机整机制造业利润增长近6.9倍。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增长超过3倍，集成电路制造增长25倍，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则增长超过了2倍。市场分析认为，出口和工业生产提振中国经济增长，但是消费市场和楼市的持续低迷拖累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外界期待

0: 官方出台更多的政策来应对增长失衡的问题。换个焦点，看到美伊局势降温，双方均释出谈判的意愿。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表示，美国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同一天证实，两国间的信息交流和斡旋方活动仍在进行。综合多家媒体的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继续与美国谈判。
1: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向媒体表示，总统特朗普暂停对伊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
2: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Even more assets are going into theater, but he's giving talk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We've had both Iman and Iran and a number of our other negotiators engaged at every level, from the most senior levels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technical level over.The past few weeks,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past few days.
1: 伊朗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他表示，国际社会原本期待美国至少这一次能够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的所作所为公然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多项内容，使外交努力第三次遭到背弃。综合阿拉伯卫星电视台与沙特媒体哈达斯报道。伊朗已告知巴基斯坦官员，伊朗并未退出谈判，而是暂时终止了。伊朗重申了在停滞阶段恢复谈判的必要性，表示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航道。此外，伊朗已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在瑞士日内瓦、卡塔尔多哈或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并要求恢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随后是冻结资金问题，最后是核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26号公布的美军伤亡数据显示，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整个伊朗战事当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到642人，其中18人死亡。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开始叫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媒体披露，部分原因是美军缺乏充足的防空导弹，特朗普予以否认。
3: 《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原定于24号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密集打击，行动可能持续长达2周，但由于外交斡旋仍在进行，且官员们正在讨论大规模打击可能对爱国者导弹和其他防空拦截导弹库存造成的影响，行动被推迟。官员们称，特朗普仍有可能下令发动打击，局势仍瞬息万变。报道称，白宫已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那里获悉拦截导弹库存不断减少的情况。凯恩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库存不足不会妨碍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会增加风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国能够应对导弹库存有限的问题，因为如果特朗普批准加强打击，将削弱伊朗大量发射导弹的能力。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特朗普否认存在弹药短缺问题。他坚称，美国的弹药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也远远超过美军需求。伊朗陆军发言人在26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策略，在美军停止打击后，伊朗也已停止报复性打击行动。
4: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ما تلاش کردیم یک بازدارندگ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ایجاد کن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امریکایی ها همچنان به نقض عهد خودشون ادامه بدن و تلاش کردیم امریکا رو سر خط بیاریم و تمکین کنه از مفاد تفاهم نامه
3: 不过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对路透社透露，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这个五角大楼啊，这个竟然是骚操作啊！对于这个伤亡的统计数字啊，开始动手脚了，暗戳戳的这变更美伊战争伤亡的统计，把7月7号之后的这个死伤呢，另外列为了叫海外行动。跟2月28号开战以来的史诗怒火行动呢来分开计算。 五角大楼26号更新了国防伤亡分析的系统，就是恢复啊列入先前在约旦基地啊遇袭阵亡的4名士兵。不过这4个人呢啊并没有重新列回到这个史诗愤怒行动当中，而是被放进了新设立的名称叫法笼统的海外行动伤亡类别，并且注明呢是从7月7号啊开始算起的。也就是说，五角大楼把同一场对于伊朗的战争呢现在是拆分成为2个部分了啊，按照2项行动来分别统计。那如果你只去看其中一页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掌握全部的这个阵亡的人数啊，甚至还存在误导啊，认为这场战争呢只导致了4名美军的阵亡。那把美军阵亡的人数从18个人啊修改成14+4啊，这妥妥的掩耳盗铃啊。军方的解释是什么呢？说啊，这4个人是在美伊4月达成停火之后阵亡的啊，所以呢不再纳入到援引战争的统计当中啊，这就引发了退伍军人还有军人家属还有国会议员的这个强烈的反弹。那我觉得呢，这个现在反弹，第一时间反弹也没必要啊，终究呢这个4个人呢还是会被统计到这个伊朗战争的这阵亡人数当中的，只不过呢你突然一下子增加到这个变成有4个人啊，18+4、14+4，那么变成18个，18跟14+4呢观感上是不一样的啊。就说我就再举个极端例，突然有10个美军士兵死亡了，那么在媒体上可能会成为一个爆炸性的头条啊。但如果把这个10个人稀释了啊，一天报一个啊，把这个时间跨度拉长的话，那感觉上就会好很多了。特朗普认为啊，上半场呢这个战争在4月已经停火结束了啊，7月份的这个战事呢是另外新开的一场。他在7月10号呢已经正式通知了国会，对伊朗的敌对行动呢啊已经恢复啊，上下半场的这个分界线呢就是在7月份。如果把现在这个战事认定为新的冲突啊，那就可以啊重新启动战争权利法的60天的期限啊。那按照这个逻辑啊，美国的五角大楼当然也能够用相同的日期呢来重新划分伤亡的统计。特朗普在通过停火后啊重新开战，一方面呢是绕过了国会的授权，那同时呢也用一种新的统计类别来切割啊战争啊上下半场这个伤亡数字。那按照这个操作的话，等再过了60天啊，同一场战争可不就进入第3节了呗？如果需要的话，还能够进入到第4节啊，就跟 NBA 打篮球一样嘛啊，随便怎么划分啊，随心所欲。如果是这样的话，国会对于总统宣战的期限呢，就等于是破功了啊，所谓的授权形同虚设。至于这个伤亡人数，如果是不断累积的话，这个数字呢会变得越来越大啊，越来越高，确实是有碍观瞻啊，媒体是会高度关注啊，对五角大楼对总统呢形成很大的压力，严重不利于对外展示成果啊，会授人以柄。那经过分段的统计，伤亡的数字呢就不应该啊会超过第1节啊，毕竟是开战以来肯定是伤亡人数是最大的嘛。那你到了第2节、第3节、第4节，那进入到谈判啊结束战争，理论上来说呢，这个数字呢会呈现一个递减的趋势啊，那就成了特朗普啊指挥有方啊爱兵如子的一个证明了。没有人比他更珍惜大兵的生命啊。看得出来呢，特朗普啊，他是在苦苦寻找一个能够保住颜面的退出机制，但是之前捅的娄子实在是太大了啊，以至于现在是进退维谷。目前呢，差不多有3个选项啊，包括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的打击啊，但是就算去轰炸伊朗的电力或者是民用设施，那也不能够消除伊朗这个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啊，注定没有办法迫使伊朗啊重返实质性的谈判。考虑到美军弹药不是无限量的供应的，那就得看菜吃饭了啊，有多少拦截导弹啊，打多大范围的仗。部分的关键 拦截导弹呢，可能已经用掉差不多一半了啊。七月份又是连续13个晚上的这个攻击，那现在是库存告急。那特朗普另一个骚操作，

0: 被拿来跟任内爆发经济大萧条的美国前总统胡佛去相比。这种撤离呢，是要必须拿到足够硬核的成果啊，比如啊，美军挖出了伊朗境内啊接近武器级浓度的这个核燃料，或者呢是开通并且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啊，但这些都是伊朗的红线和底线。现在全球能源市场也已经天翻地覆啊，这恐怕不是特朗普想要的政治遗产啊，以至于啊又要跟伊朗去恢复外交谈判啊，但是实在呢。在伊朗人看来，这是他又在耍赖耍滑啊，耍花招了。中东的局势呢没有缓和的迹象，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的油轮，并且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还称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
1: 胡塞武装26号发布视频显示，一架飞行器从高空旋转坠落后燃起大火，冒出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被击落的无人机型号为土耳其制造的突袭者，当时正在也门北部交夫省上空执行敌对行动。除了沙特无人机，胡塞武装当天也表示，在周末期间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将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本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曼德海峡是连通红海与亚丁湾的航运咽喉，也是全球能源海运的核心通道。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统计，26号共有11艘货轮通过曼德海峡，是近几个月以来的新低，其中7艘为油轮。另外，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获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7号表示，美国应该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但也不能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伊朗希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他同时谴责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强调，将对乌克兰的所作所为作出回应。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乌军25日凌晨在里海水域袭击一艘伊朗商船，并导致爆炸，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这一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今年3月，乌克兰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就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分析认为，乌克兰打击伊朗商船主要有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并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伊朗国内观点报道说，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意在释放对伊施压信号，即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其原本被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也将遭到安全威胁。还有分析指出，此次乌克兰远程打击里海目标也展示了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有利于争取美西方持续军援。除了袭击伊朗商船，乌克兰还加强了对俄伊情报合作的监控。泽连斯基25日在社交媒体上称，乌方注意到俄方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卫星图像和数据，使伊朗能够对地区内相关目标进行打击。他将指示乌情报部门将相关情况通报给伙伴。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的商船，造成船员一人丧生，一人受伤。

乌克兰把手啊这个插进里海啊，这是非同寻常的事态啊，这是个新现象。那伊朗方面呢已经证实了啊，他从来没有介入过俄乌的冲突啊。伊朗的外交部呢也已经召见了乌克兰驻伊朗啊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啊，抗议这种啊敌对啊，而且是所谓犯罪的行为，而且呢发誓要捍卫国家安全的利益啊，不会善罢甘休。乌克兰还有他的支持者呢必须为事件的后果负责。还有伊朗的阿拉格奇外长和欧盟的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也通电话啊，谴责了这种侵略行为啊，呼吁联合国和欧盟呢来彻查事件，并且要对乌克兰纠责。那乌克兰为什么去侵略伊朗呢？按照阿拉格奇的说法啊，现在英国的金融时报说，伊朗认为啊这是对他的施压。如果伊朗和美国没有能够达成协议啊，伊朗呢就可能遭受腹背受敌的情况。泽连斯基说，乌军在里海攻击的是一艘往返伊朗和俄罗斯啊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轮。另外呢，乌克兰还攻击了里海一座钻油平台和一艘俄罗斯的军舰啊，是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所谓成果丰硕。而里海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地图的话呢，它其实距离俄乌前线最近的地方呢差不多有1000公里。俄罗斯呢另外也指控这个泽连斯基也指控俄罗斯呢暗中帮助伊朗啊对付这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啊，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具体说呢，就是伊朗借用了俄罗斯提供的相关卫星影像对邻国呢发动空袭。但即便如此乌克兰人这个挑战伊朗都是匪夷所思的究竟是受了谁的命令这个火中取的又是哪门子例子呢？随着美军恢复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波斯湾沿岸的航线它的进出又变得困难了。这个时候伊朗北部里海港口对它的贸易呢就构成了另外一条生命线。这条北部走廊既能够让伊朗从里海周边国家进口货物，也能够进口来自东亚的经过铁路穿越中亚国家抵达里海的沿岸港口的一些货物。如果说波斯湾沿岸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前门，那么里海就是伊朗的后门。乌克兰居然去打伊朗的后门明知对方会强烈反弹的情况之下难道泽连斯基要去主动吸引本来要飞往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的这些导弹吗？目的呢，它是导致伊朗南北至少是两面楚歌吧，如果还不是四面楚歌的话最后因为战线拖得太多太长被拖垮，使得俄罗斯失去一个南部伊朗的战略支点。那如果这么看的话，还有这个英法德领袖这个冯德莱恩冯教授这些人倒是乐见这一个局面的，否则就不容易解释泽连斯基为什么手伸得那么长。关键是要困死伊朗但是呢这个不容易伊朗人手上有杀手锏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胡塞武装扼守着曼德海峡都在伊朗的控制范围之内。胡塞周末还攻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这个吉赞和盐布的这个东西油管的一个设施胡塞吸引沙特的火力，以小博大的一个战力。如果当地连这个最重要的海峡也同时封锁的话也就是霍尔木兹和曼德同时封锁，那整个世界真的要疯了。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巴西总统卢拉26号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文，批评美国近期对于巴西加征新关税施压，将会令到巴西企业转用其他合作伙伴来取代美国的供应。卢拉在文中表示，美国政府早前决定对于巴西征收12.5%到37.5%的新关税，不仅不公平，而且是一个战略错误，损害了与巴西的伙伴关系，也损害了美国本土经济，还将导致两国高度整合的生产链出现混乱，巴西企业将转用其他合作伙伴取代美国的供应。美国现在正在经历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食品价格涨幅，从2019年初以来，全美城市居民的居家食品价格已经上涨33%，在那之前的7年半内呢，居家食品的价格仅仅上涨6.4%啊，很多美国人呢被迫调整这个食品结构啊，挖空心思啊，用这个啊 coupon 啊，或者是货比三家啊，每天吃什么往往取决于当天超市有什么打折促销的东西啊，或者是等到这个超市收尾的时候去收摊儿啊。比如说在香港也经常碰到啊，街市里面到收摊的时候呢，经常会说啊，这个啊三万刀啊，亚曼三番啊，这种促销的这种方式啊。其实影响这个历史性食品涨价的原因呢就很多了啊，包括疫情啊，还有天灾、关税啊、俄乌战争，还有这个现在的伊朗战争等等啊，而且成为了今年中期选举的核心议题啊，因为选民对于价格是非常敏感的，感受呢可能比汽油的价格还深刻啊。美国的票选政治啊，政客的某种程度呢就是要讨好选民，现在呢是没有办法来讨好啊。所以我们看到面对这个始终存在的这种经济压力呢，消费者正在摸索一套啊家庭应对的方式，过好紧日子啊，专门找一些啊商场的自由的品牌等等啊，先活下去再说嘛啊。其实呢可以不这样啊，这是关税、俄乌冲突和伊朗冲突啊，终究呢是总统们给选民们挖的坑啊，让选民们去吃苦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古义器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并举行会谈。
1: There's a chance we can make a deal, but without what we did, they wouldn't even be talking to us. They requested a meeting through their surrogates and directly.
2: 特朗普称伊朗已向美国提出会谈请求，双方有望达成协议。
0: 泽连斯基称和伊朗处于战争中，伊朗谴责乌克兰攻击商船。
2: 普京形容俄罗斯当前处于决定性阶段，强调西方制裁无效。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2: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两国国歌，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应习近平邀请，佩列格里尼于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佩列格里尼就任以来首次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日前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不断深化传统友谊和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持续丰富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0: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此次访问是佩列格里尼就任以来首次访华，也是斯洛伐克总统时隔23年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具有重要意义，相信会为中斯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习近平在会谈中说，斯洛伐克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建交初期成立的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友谊农场已经走过70个年头，发展成为产值突破100亿元人民币的产业园区，是中斯友谊之树根深

0: 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全面贯彻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驶入发展快车道。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
1: 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坚韧稳定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转向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7号表示，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了会谈请求，双方仍有机会达成协议。
2: 不过，特朗普同时也警告说，如果谈判没能取得成果，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前往密歇根州参观位于米尔福德的通用汽车试车场，并发表讲话。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途中表示，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举行会谈的请求。
3: Without what we did, they wouldn't even be talking to us. They requested a meeting through their surrogates and directly. And we're meeting, and, you know, good things can happen.
2: 特朗普强调，如果不是美国此前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不会主动寻求与美方接触，并警告称，如果双方未能达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发动袭击。 与此同时，特朗普坚称，美国目前拥有充足的弹药储备，足以应对伊朗的战争。但特朗普也承认，随着战事持续消耗库存，美方希望进一步增加先进弹药的储备。
3: We have a lot of the mid-level stuff too. I mean, more than we could ever use, no matter what. And we're in very good shape. But for some of the more sophisticated stuff, we'd certainly like to have more.
2: 特朗普最后补充称，美国国防承包商正在加快武器生产，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以补充库存。从7月11日至7月23日，美军已连续13晚空袭伊朗，直至7月24日，特朗普下令暂停当日的空袭行动。《纽约时报》报道称，特朗普在白宫与高级官员讨论是否进一步升级对伊军事行动时，由于政府内部对弹药库存持续下降表示担忧。 美军对伊朗的空袭才告一段落。报道称，美军在此次战争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其库存已降至令人担忧的水平。凤凰卫视王琪、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伊朗不会允许美国决定何时开战、何时停火，将会根据自身利益决定采取军事行动还是外交手段。他同时也表示，目前没有和美国直接谈判，但地区调解方仍在传递美方的信息。伊朗和阿曼近日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和管理机制举行了多轮的磋商。
4: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举行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的现场摆放了在沙加拉塔伊巴学校遇袭事件中死亡的3名儿童的照片。巴加埃表示，美国无权决定伊朗何时进入战争，何时恢复和平。
5: تا هر زمان که منافعمون اقتضا بکنه، مصالحمون اقتضا بکنه، دفاع میکنیم. هر وقت احساس بکنیم که میتوانیم از ابزار دیپلماسی استفاده بکنیم برای حفظ منافع ملی، حتما به عنوان یک ابزار ازش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4: 对于美伊之间目前是否仍保持接触，巴加埃表示，地区调解方可能会就当前地区局势向伊朗转达来自美国的信息，但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同时证实，伊朗与阿曼代表上周举行了多轮磋商。谈到乌克兰对伊朗船只采取军事行动，巴加埃表示，伊朗没有参与俄乌冲突。 乌方的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属于非法且危险的冒险行为，不会得不到伊朗的回应。巴加埃强调，这次对伊朗来说并不算是停火，只能说战争和交火按了一个暂停键。这一说明当前的局势非常的微妙而且脆弱。那么伊朗呢也做好了各种准备，同时他还强调，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凤凰卫视李约正、凯穆森，伊朗外交部报道。
0: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已经迫使17艘商船改变。

0: 航向。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同日报道，六艘关闭导航系统的船只是受到美军的煽动，试图闯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航道航行，当中一艘发生了事故，其余的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2: 尽管美伊暂时停火，但美军声称仍然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12艘商船增设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同日援引伊朗知情官员报道，当天凌晨，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称，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的煽动下尝试通过上述航道。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截至目前，伊朗尚未公布发生事故船只的船名、船籍、货物情况及人员伤亡信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还在持续加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强调不允许美国决定何时开火以及何时停火。
1: 马上来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你好，李瑞。
3: 何局你好。
1: 我们看到目前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举行了多轮的磋商，那么目前这个磋商主要是针对哪些方面？此外，伊朗各界对于美伊谈判前景又有何看法呢？
3: 好的，何轩。那么之前呢，伊朗和阿曼呢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呢达成了一个框架性的协议，但是后来呢，就是阿曼呢是不太愿意收费。那么伊朗呢坚持呢，首先呢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航行呢必须由伊朗来管理，同时呢要收费对每个船只，但他不是说的是就是通行费，而是服务费。那么当时的阿曼呢是表示是不愿意的，那么后来呢就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呢，就是在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呢，美国呢又让这个阿曼呢在南部的这个航道呢可以让船只呢自由通过，那么伊朗呢是不接受的，那么所以呢就是双方打了将近2周，那么现在呢就是停火，暂时的停火呢，但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来说呢，伊朗和美国呢仍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上呢争执不休。那么现在呢，阿曼又提出一个间接的中间的方案，也就是说，第一呢就是由伊朗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第二呢就是在所有的船只通过的时候呢，可以自愿的收这个就是看船只的自愿来收这个服务费。同时呢有消息说呢，阿曼呢也是商量就是跟伊朗在共同管理之下，然后让这个船只呢能够自由航行。那么双方的目的呢还是希望能够解决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棘手的难题。当然呢，就是阿曼做出的这些建议呢肯定是在美国的首肯之下才会与伊朗达成这样一个初步的建议。那伊朗也说呢，阿曼的代表团呢上周呢来到了伊朗，那么谈了2天，双方呢还是达成了一定的建设性的进展，但是是不是就此能够达成协议呢，现在还不好说。但是呢，如果是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和阿曼达成了共同管理的机制，那么接下来呢，也会为伊朗和美国的间接谈判就铺平了道路。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要看一下阿曼那边有什么样的回应。同时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伊朗的红线就是由伊朗来管理和控制，不接受任何不由伊朗控制的航道从那里由船只航行，所以这是伊朗的红线，任何一个协议不可能跨越这个红线，也就是美国必须要接受伊朗的管理和控制权。那么这一点呢，可能美国呢还是如果是否能够做出让步，那么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所以我们还要进行的观察。何轩。
1: 好的，谢谢李瑞在德黑兰的观察。
0: 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近日多次调整了美伊战争当中的美军伤亡数据，并且将部分人员转入新设立的统计类别。美国舆论质疑五角大楼可能试图把同一场战争分成两个阶段计算，以规避战争权力决议对于总统特朗普用兵60天的时间限制。
2: 五角大楼的官方数据库一周前曾一度显示，美伊战争已经造成了18名美军死亡，482人受伤，但随后死亡人数被下调至14人，受伤人数也降至420人。
4: 五角大楼解释称，数字变化是数据库异常和暂时性数据中断所造成的，并非有意隐瞒伤亡情况。而随后五角大楼又增设海外行动类别，将7月7日美伊恢复交火以来的4名美军死者和207名伤员单独统计，将两个类别的数据相加，美军死亡人数为18人，受伤人数为624人。不过美联社指出，目前还无法确认新增类别中的207名伤员是否全部都和美伊冲突有关。美国政界和媒体不断提出质疑，共和党众议员马西表示，五角大楼似乎试图把短暂停火前后的冲突算成2场冲突。他认为这可能是为了重新计算特朗普总统未经国会授权采取军事行动的时间，以规避战争权力决议所规定的60天期限。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也要求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完整公布战争以来所有美军伤亡情况。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则批评，一名来自纽约州的阵亡士兵一度被移出美伊战争伤亡名单，政府不能够因为战争代价在政治上变得不利就改变统计方法。美国媒体还指出，五角大楼自5月以来没有举行过有关美伊战争的记者会，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已经停止定期公布伤亡的数据，伤亡数字和统计的口径反复变化，也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战争透明度的担忧。凤凰卫视陈盈坚、江广富纽约报道。
1: 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27号公布的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仅有约1/3的美国民众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路透社的报道称，这个支持率已经连续5个月低于40%，有69%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未能明确说明美方军事介入伊朗希望达成的目标，而持这个观点也包括不少的共和党支持者。有民众指出不明白美国为何发动这场战争。那么此外，此次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从上个月的最低值34%微升到了37%。
0: 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当天出动了多架无人机，再次打击沙特阿拉伯原油运输网络相关基础设施。沙特国防部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无人机，但称无人机是来自伊拉克方向，是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发动袭击。
1: 伊朗媒体报道指出，乌克兰情报小组正在伊拉克境内实施袭击，并请图嫁祸给抵抗组织。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27号使用多架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多处敏感目标和设施，这些设施用于将沙特东部地区的原油运输至红海的盐布港。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卫星图像显示，沙特东部城市布盖格有炼油设施起火。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表示，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数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自伊拉克境内发射，试图袭击沙特东部地区和首都利雅得的石油设施。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红海城市吉赞的石油设施日前也遭遇袭击。马利基表示，沙特拥有维护国家安全、保卫自身及国家能力的合法权利，并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作出回应的权利。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对本国遭遇无人机袭击表示最强烈谴责，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袭击。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相关安全部门就沙特的指控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对任何参与者采取法律手段。声明重申，不会允许任何试图损害伊沙关系的行动。伊拉克政府坚持睦邻友好原则，绝不允许伊拉克领土被用作通道或跳板，以发动针对兄弟友好国家的袭击。巴基斯坦、卡塔尔、阿曼、科威特、叙利亚、黎巴嫩等多个国家先后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支持沙特维护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于无人机来自伊拉克还是也门方向，说法不一。半岛电视台引述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称，沙特声称拦截了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从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只是为了掩盖其防御系统未能探测和拦截也门无人机的事实。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也表示，沙特将袭击石油设施归咎于伊拉克是无端指控，旨在掩盖其无法应对也门袭击的失败。沙特任何挑衅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今年5月，沙特也曾声称遭到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当时同样归咎于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组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乌克兰日前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朗官方强调会做出回应。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外媒访问时就指出，伊朗早在俄乌战争爆发初期就已经通过武装俄罗斯参与到这场战争。实际上，伊朗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已经在进行。
6: 泽连斯基接受英国媒体天空新闻访问时，当被问到是否存在伊朗直接攻击乌克兰的风险时，泽连斯基表示，事实上伊朗对乌克兰的攻击早就发生了，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泽连斯基表示，伊朗通过武装俄罗斯加入这场战争，他认为伊朗已攻击过乌克兰，战争已经在进行。他指出，伊朗在俄乌战争的第一年就向俄罗斯提供数千架沙赫德无人机，制造无人机技术和生产许可证，实际上已经直接参与战争。他又说，乌克兰不能信任伊朗，同样也不能信任朝鲜，因为朝鲜人也攻击过乌克兰，有10000名朝鲜士兵参与了俄乌战事。他表示，乌克兰正努力避免开辟新战线并谨慎行事，希望伊朗不会扩大对俄罗斯的支持，但警告，一旦这些威胁加剧，乌克兰也会做好准备。一艘伊朗商船日前在里海水域遭乌克兰远程无人系统袭击。乌军指当天的打击目标是针对军用物资运输船只以及俄罗斯军舰。伊朗外交部证实，袭击造成至少1名船员死亡，多人受伤，并指责乌方发动敌对与犯罪行为，强调其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局势错综复杂，乌克兰又横插一脚，在泽连斯基访美之际，声称和伊朗已经处于战争当中，有哪些目的？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做分析解读。郑先生您好。
7: 好，你好，程子。
0: 那目前就您的观察，您认为乌克兰在美伊战争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另外，局势如果进一步下去的话，中东战争局势会进一步的外溢和扩大吗？
7: 其实呢，这是非常令国际社会担忧的一件事情，因为美伊战争爆发以后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战争的负面效应的外溢啊，在不断的延伸，而这个乌克兰和伊朗之间相互的指责，就是这场战争外溢的又一个典型的一个实例啊。当然，我们也看到沙特阿拉伯和这个胡塞武装，还有这个在伊拉克的民兵组织也开始进行这种因为直升机的攻击而进行了这种隔空骂战啊。所以呢，这场战争带来的外溢的一个效益正在不断的一个扩大啊。最新的这个消息呢，就是乌克兰在日前呢是用远程的无人机袭击了一艘伊朗据说是载有这个像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的这个商船并且造成了人员伤亡啊。随后呢，德黑兰当然就非常严厉的指责，而且呢保留回击这个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权利。莫斯科站在了伊朗一方面严厉的谴责泽连斯基泽连斯基呢在这个谈话当中就宣布其实呢从俄乌战争以来，因为伊朗不断的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军事装备所以呢乌克兰和伊朗之间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战争的一种状态。我注意到，就是北约、欧盟，还有就是美国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就此这个事件呢发生，但是呢，他们表示私下呢表示是理解，理解这个乌克兰的做法。那么好了，到底这个事件有没有道理？我们先说它有没有道理符不符合法理？在战争期间，实际上呢，任何的这种如果是对方威胁到自己的自身利益而进行还击的话，其实呢都是合理的啊。这个呢没有一个说这个因为自己受到威胁而不做相应的一个防御就是合理的。我们看到的实际上基辅呢正在沿用德黑兰的一种说法啊。德黑兰是怎么说的呢？德黑兰说，美国是利用了海湾国家的基地来攻击伊朗，因此呢伊朗有权利来打击在海湾地区的这个一些国家部署的这个存在的美国的基地比方说科威特比方说巴林等等那么所以呢，这个德黑兰如果说他可以打击海湾地区的美国的利益的话，那么乌克兰为什么不可以呢？这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是道理呢还是法理呢？其实呢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如果说伊朗继续的在里海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的话，我相信呢基辅他仍然是坚持可以来攻击这个伊朗的商船。那么最终一个问题呢，就是这场两国家之间的一个冲突会不会延续到或者是延烧至中东以外的地区，甚至于包括欧洲等等，把其他的国家全部都卷进来，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一个问题了。不管怎么样，这场战争立即的停火美伊恢复这个 谈判啊，达成这个最终的一个和平协议，有利于各方啊。那么这也是解决各方冲突，各方之间的这种纠缠的唯一的一个方法。所以呢，我们希望无论是乌以还是美以之间啊，尽快的达成和平的协议，解决分歧，停止这个交战啊，这个呢是国际社会所期盼的。张子，
0: 好，谢谢郑浩先生我们带来的分析解读。下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中方批评美方威胁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是霸权行径。
1: 国民党反独有影片遭查，蒋万安抨击赖政府政治追杀。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即刻来逐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今天在深圳国际交流中心开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今天上午出席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讲话。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这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会议有来自 APEC 经济体和 APEC 秘书处、国际热带木材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高级别代表，将以绿色发展、提质、兴业、利民为主线，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技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
1: 针对美国一些高级官员近日公开表示将对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27号回应指出，美方的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
0: 此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3号宣布，对于中国大陆加征12.5%的301关税。商务部发言人27号表示，中国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2: 近日，美国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回应指，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值得注意的是，美业界众多企业公开反对美国威胁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另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日依据所谓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301调查结果，发布最终措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301关税，其中对中国大陆加征12.5%的301关税。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日回应称，中方一贯反对强迫劳动，建立了完善的劳动法律。

0: 法规体系，坚决防范和打击强迫劳动行为。反观美方，不仅仍未批准加入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还长期操弄强迫劳动议题，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中明确承诺，对中国商品的替代加征关税不会超过20%。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彻底取消有关单边关税措施。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继续与美方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好、落实好经贸磋商共识，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做出更多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日方起诉持刀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使馆发言人在27号表示，事件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日方需要负起责任，给中方和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2: 发言人表示，3月24日，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向中方发出暴力威胁，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设施安全，性质影响极为恶劣，有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发言人称，此事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也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村田晃大今年3月持刀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27日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第八届国家杜马议员。普京表示，当前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决定性阶段，新世界秩序的轮廓正在斗争和激烈竞争中形成。
4: 第八届国家杜马于2021年组建，5年任期即将结束。此次会见在第八届国家杜马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后举行。普京特别肯定了杜马在保障特别军事行动、援助参战人员及其家属方面的立法工作。谈及外部压力，普京指出，俄罗斯早已遭受非法限制措施和遏制施压，西方无法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转而寄希望于利用恐怖主义手段对抗俄罗斯人民。
5: Желаю пошатнуть росси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спровоцировать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раскол в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попытались задушить нашу экономику, финансовую систему, банковскую сферу, подорвать потенциал науки 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Более того, не в силах победить Россию на поле боя.делают ставку уже на откровенно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методы ведения борьбы с нашим народом. Но народ России никому и никогда не сломить. Этого не было никогда и никогда не будет.
4: 普京还回应了一名获奖议员在颁奖时提出的更勇敢的呼吁。他表示，战场如同经济领域，过于激进存在风险，代价可能是俄方承受伤亡。俄方将继续谨慎行事，但坚持不懈，有条不紊地实现国家设定的目标。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多支的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2.7万人，增加到242万多人，当中包括153.5万名的现役军人。这个新命令将在8月1号生效。
3: 此外，本台记者在近日实地走访了被外界称为是乌克兰无人机满天飞的高速公路线，具体情况，我们来看克里米亚大通道系列采访第4集。
6: 这里呢是顿巴斯南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梅利托波尔到扎波罗热的公路线。
7: 皮卡车上的俄军防空战斗员五号猎手，他说每天都要在3公里责任区的公路段内进行反复梳理。猎手指出，现在敌方的无人机飞手正不断改变战术，无人机从不同方向实施对路面车辆的突然袭击。指挥官说， 皮卡防空机动平台也并不是公路上标准。

0: 化的防空体系的唯一的辅助，还有真实的地空便携式防空导弹阵地、盔甲弹炮合一的系统，以及三毛举和 S300-400 体系的阵地等等。据悉，俄军在 H20 的公路段上，在300多公里的线路中，各个防空哨饱和势地部署，并与上百座的检查站构建了一体化的防空预警体系，实现了作战空情的共享。今天即将光顾的客人是黄蜂无人机，战斗员们将报废的油罐车、运输车伪装成公路上的车队，并隐藏在公路的两侧，引诱黄蜂无人机来袭，然后在黄蜂无人机可能进入的空域埋伏的火力进行激活打击。指挥官说，俄军新的拦截无人机部队正在组队，近期有数十架的圣诞树即动能拦截机也进入到路面的防空战斗序列，结果是这些武器100%地击中了黄蜂无人机。两周内，这个防空组共摧毁了7架无人机中的6架。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 H20 公路上的报道。
1: 下届新闻还将继续关注青海连发2次5级以上地震，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稍后见。

0: 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4: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5: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Bar 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2: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来看股市消息，亚太区股市在今天全线重挫，韩国股市暴跌一成，盘中因为跌势过急而触发熔断。SK 海力士一度大跌12%，日本和台湾股市也曾经跌了超过4%。
1: 内地沪深股市也是震荡走低，创业板指跌超过了5%，存储芯片巨头长兴开盘曾经大跌超过了7%，午盘前跌幅收窄至不足2%。沪指中午报在了3820点，跌37点，跌幅0.98%，半日成交6134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3664点，跌483点，跌幅3.42%，半日成交7143亿人民币。而香港股市方面呢，是抗跌力强，早盘高开了64点，午盘前轻微下跌。恒指中午报在了25178点，跌28点，跌幅0.11%，半日成交1405亿港元。
0: 再来关注商业媒体的 information 引述消息显示报道，一家总部在上海的公司已经开始量产深紫外光光刻机。初期光刻机的产量将会受到限制，预计今年大约生产5部，交付给内地的芯片制造商，包括了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以及长芯存储等。明年产量则是增加到约20台。消息显示没有透露制造商的名称，但是指这一企业已经整合了多家中国公司的 DUV 开发团队。台湾方面，国民党新媒体部前主任韦纯佑利用 AI 仿制疑似赖清德的声音，制造反独有影片，被刑事局登门关切查水表，并且报请检方侦办。对此，民进党支持司法调查，而国民党和民众党人士则是一致批评赖政府朝野持续攻防。
2: 我被叫独有，超过安全标准4倍，7批不合格，8000多公吨追回来的不到3级。
3: 国民党新媒体部前主任韦纯佑制作的反独有影片《由不得你》，利用 AI 技术仿制疑似赖清德的声音，被台湾刑事局登门查水表，并报请台北地检署拟朝伪造文书罪嫌侦办。
4: 我无法理解这个政府，他不去解决问题，却去解决提出问题人；他不去查毒油，却去查水表；他不去下架毒品、毒油，却是下架提出质疑的影片。所以，如果这个政府能够把政治追杀的效率用在追查毒品、毒油的流向，我想人民就不会选择上街头。
5: 怎么在赖清德的主政之下动用司法检调？用得如此得心应手，民主进步党、民主跟进步这四个字，真的可以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了。
3: 警方鉴定影片后表示，暂时无法做出具法律效力的声纹鉴定报告，正寻求其他专业单位协助。
6: 刑事警察局的主责不应该是重大刑案吗？违反哪条法律，动不动去敲门，简直是混蛋透顶。
7: 声纹的影片，他侵犯了广义的肖像权，在野党不要做出错误的示范。
3: 民进党方面要求进行司法调查，而国民党方面则质疑是要借此制造寒蝉效应，蓝绿双方持续攻防。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在今天的11:16发生了5.7级地震，在11:34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
0: 香港方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早和立法会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李家超表示，交流会是为了增进双方了解，拉近距离，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以及分享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
8: 设立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是为了进一步增进大家的了解，拉近距离，加強行政立法，建立共識。我視立法會為政府的改革夥伴，政府和立法會的目標是相同的，都是為市民解決問題。透過對談交流，將不同的角度連接起來，換位思考，雙方既制衡又配合，有助促進建立共識。 讓大家可以在鬆容的環境、沒有議事規則的限制之下，特首和議員就好像一隊香港隊的隊員一樣，大家交談，不設限制，有溫度、有深度地去大家討論問題。
1: 香港八所受政府资助大学简称八大院校的非本地生报读人数增加，各方正积极为留住海内外人才在港长远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9: 特区政府积极打造香港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自2026至27学年起，香港资助大学非本地生上限由相当于本地学额的四成增至五成。数据显示，多所资助大学的非本地生申请入学数量按年上升，其中理工大学学士学位一年级课程非本地生报名人数破纪录，超过2.2万人。恒生大学副校长莫家豪在节目上表示，根据团队研究显示，香港学生越趋多元化，除了吸引内地学生，近年来自一带一路、东南亚、非洲等地的国际学生数量不断上升，而学生的升学意愿也受地缘政治影响。
10: 是研究紧海外的一些优秀人才，特别是那些博士生，他选择来香港

0: 數同埋有呢、這個叫做即係交叉學科嗰種一齊向 AI 發展嘅方向，同埋產學研方面能夠理順嗰個轉化咧。我好相信咧，未來呢、這個即係非本地生報香港學校嘅數字會有爆升添。
1: 刘志朋友表示，香港各方积极为非本地生提供有利条件，例如优先宿位、丰富奖学金等，有助留住人才在港长远发展。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特朗普造访密歇根州，宣扬经济成就，为中期选举造势。
3: 巴西总统在巴西利亚和韩国总统会谈，扩大关键矿产等领域合作。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国媒体称，中期选举正式进入到倒数100天，众议院的整体政治环境有利于民主党，但选区版图却更有利于共和党，最终胜负仍有高度不确定性。
1: 据新闻网站奥克西奥斯的报道，距离11月3日中期选举投票日仅剩100天，国会控制权之争陷入白热化。虽然民主党在全国民调中保持领先，但共和党凭借选区重划取得优势，使得最终胜负仍具高度不确定性。目前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仅维持微弱多数。据艾默森学院23日发布的政党倾向民调显示，民主党以53%比42%领先共和党11个百分点，特朗普的支持率为39%。在华盛顿邮报与艾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民主党仅以3个百分点的小幅领先共和党，支持率为48%对45%。报道指，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的影响力仍然强大，他支持的国会候选人赢得了亚利桑那等州份的所有初选，击败了德州共和党参议员柯宁及肯塔基州众议员马西等现任议员。不过，伊朗战争带来的经济压力仍是执政共和党的一大负担。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已经公开呼吁结束军事行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学者警告，战事若持续，将加大共和党候选人的政治压力。在选区重划方面，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等8州通过了新的国会选区地图，预计可为共和党争取5至10个众议院的席次。仅犹他州与加州的新地图有利于民主党。据库克政治报告指出，目前有18个选区陷入拉锯战，其中14个现由共和党控制。纽约时报的分析估计，民主党需赢得全国普选约3.1个百分点，才能够勉强扳转众议院。凤凰卫视杨鹏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2: 特朗普在27日造访密歇根州通用汽车工厂，宣扬经济成就，为中期选举造势。
3: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不到100天，特朗普27日前往位于关键摇摆州密歇根州米尔福德的一处通用汽车工厂，观看高性能车辆测试。对于关税政策已经对该州的经济部分领域造成了影响，包括进口汽车和汽车零件。特朗普为自己辩护。

0: They've come a long way. It's amazing what tariffs will do for General Motors and what the election has done. They're doing great. General Motors is doing fantastically, the best year they've ever had.
1: 在向支持者发表的演讲中，特朗普大肆吹嘘他在投资、创造就业和减税方面的政绩，称本届政府上台后，就业率上升、通胀率下降、边境安全、工厂开工量创历史新高、投资蓬勃发展、密歇根州欣欣向荣、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取得胜利。
0: I can tell you, the people that count, those people love Trump.Because I've done more for you than your parents, okay? Your parents are good. I'm not going to knock your parents, but I have been better to you than your parents.
1: 不过，民调显示，密歇根州选民愈发怀疑特朗普对经贸问题的处理。他在当地的支持率已经跌至33%，反对率高达61%。大多数选民认为，关税成本转移到了消费者身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西总统卢拉27号在首都巴西利亚和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双方就扩大在关键矿产等领域合作达成一致，并宣布成立工作小组，以继续推进贸易协定谈判。卢拉当天在总统官邸黎明宫为到访的李在明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随后进行会谈，并共同出席记者会。李在明在会上表示，两国将全面启动高级别协商机制经济贸易委员会，并宣布今年是韩巴战略伙伴关系跃升元年。卢拉表示，为继续推进韩国和南美区域组织南方共同市场的贸易协定谈判，双方将成立一个工作小组，负责厘清敏感议题。此外，双方决定将合作扩大至关键矿产、能源、半导体等领域，并签署一系列谅解备忘录。
3: 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的就职典礼28号在利马举行，西班牙国王菲利佩6世等多国政要将出席。就职典礼举行前一天，藤森庆子抵达外交部大楼，与新任外交部长埃斯帕一起向现场媒体挥手致意。藤森庆子当天和前来出席他就职典礼的多国政要分别会面，包括西班牙国王菲利佩6世、中国科技部长英和俊以及日本外务副大臣枯井研等多国政要。藤森庆子的就职典礼在28号举行，当天恰逢秘鲁国庆日，南美多国领导人将会出席仪式，美国也派出了副国务卿兰道出席。
2: 美国驻加拿大多伦多总领事馆在27号凌晨再次遭到了枪击，嫌犯开枪后逃逸，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事发区域已经被警方封锁，多名警员在总领馆外勘查。多伦多警察局副局长巴雷多通报称，当天凌晨的4:46左右，驻守在总领馆的警员听到了一声枪响，随后发现一辆白色的无牌轿车快速驶离现场。由于轿车的车速过快，警方决定停止追捕。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目前无法确定嫌犯的作案动机。
3: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2: 也请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智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换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 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1: 台湾商场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省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太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武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从长安到沙海。
0: 一程一柱两千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中午好。盛夏时节，内蒙古凭借多样的地貌和整体清凉的天气，成为了避暑胜地。不过，位于内蒙古东南部的通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2000年以来呢，通辽出现了134次桑拿天，远超其他盟市。因为通辽是暖湿气流进入内蒙古的第一站，夏季副热带高压大幅北抬的时候呢，这里偶尔也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有的时候即便不到高温标准，由于湿度大，体感呢也像在蒸桑拿。眼下高压家族又有大动作，随着北方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的连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暖高压带。那在高压笼罩之下呢，从东北到华南很多地方都会经历桑拿天，尤其是在有高温的地方，属于调高温度蒸桑拿。其中北方的高温主要是集中在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城市当中，像沈阳将在明天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同时开启第一个高温周期，可能会连续4天出现高温。而和沈阳相距不远的通辽热的就更突出了，今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将升到38度，明天还会继续的升到40度，而且这两个地方的最低气温也能达到25度以上，可以说是从早热到晚，更准确的说呢，是从早蒸到晚。因为空气湿度不小，湿度最大的时候可以超过80%，甚至是90%，所以说南方才有桑拿天的绝对是个误区。好，来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继续说天气。

欢迎回来。盛夏时节，强降雨是降温的利器，但同时也是很多次生灾害的引爆器。今后三天，随着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残余环流继续的深入内陆，同时呢有季风气流补充，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呢还会出现强降雨的天气。另外，华南这周因为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降雨也是非常频繁的，大家要小心防范。伴随强降雨，天气会凉快一些，但是雨势一弱下来呢，闷热的感觉又会回归。而在少有降雨的重庆和江浙沪一带啊，高温天气将会继续。其中重庆从7月5号到今天已经连续23天出现高温，未来4天这里依然是预报了高温的。如果兑现，将继续刷新当地7月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同时呢会追平7月高温日数最多的记录。总之，南北方蒸桑拿的日子里啊，大家要多多注意空调，记得打开除湿功能，喝水呢也别猛灌白开水，可以喝一点果汁和椰子水来补充电解质，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度夏。

0: 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周日五星影院。
1: Isn't it great?
2: Yeah. Can we swim in there?
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宁。
1: Luca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1: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泽连斯基称，伊朗早已通过武装俄罗斯参与俄乌战争。数据显示，加沙孕妇健康状况恶化，流产率持续升高。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了欢迎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克里尼访华，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会谈前，习近平为佩列克里尼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两国国歌，

0: 菲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解放军仪仗队。两国领导人回到检阅台观看分列式。应习近平邀请，佩列格里尼于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此次访问是佩列格里尼就任以来首次访华，也是斯洛伐克总统时隔23年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具有重要意义，相信会为中斯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习近平在会谈中说，斯洛伐克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建交初期成立的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友谊农场已经走过70个年头，发展成为产值突破100亿元人民币的产业园区，是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的生动写照。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驶入发展快车道。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更好地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针对于乌克兰日前在里海水域袭击的一艘伊朗商船，伊朗官方就强调会做出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就指出，伊朗早在俄乌战争爆发的初期已经通过武装俄罗斯来参与了这场战争，实际上伊朗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已经在进行。
2: 泽连斯基接受英国媒体天空新闻访问时，当被问到是否存在伊朗直接攻击乌克兰的风险时，泽连斯基表示，事实上伊朗对乌克兰的攻击早就发生了，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泽连斯基表示，伊朗通过武装俄罗斯加入这场战争，他认为伊朗已攻击过乌克兰，战争已经在进行。他指出，伊朗在俄乌战争的第一年就向俄罗斯提供数千架沙赫德无人机，制造无人机技术和生产许可证，实际上已经直接参与战争。他又说，乌克兰不能信任伊朗，同样也不能信任朝鲜，因为朝鲜人也攻击过乌克兰，有10000名朝鲜士兵参与了俄乌战事。他表示，乌克兰正努力避免开辟新战线并谨慎行事，希望伊朗不会扩大对俄罗斯的支持。但警告，一旦这些威胁加剧，乌克兰也会做好准备。一艘伊朗商船日前在里海水域遭乌克兰远程无人系统袭击。乌军指当天的打击目标是针对军用物资运输船只以及俄罗斯军舰。伊朗外交部证实，袭击造成至少1名船员死亡，多人受伤，并指责乌方发动敌对与犯罪行为，强调其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中央银行在日前宣布将关键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4%，这是俄罗斯央行自去年6月份以来连续第10次下调利率。俄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在发布会上就表示，近期乌克兰无人机对物流中心的袭击构成了供给冲击，需要密切地关注其所导致的通胀效应。
3: 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在发布会上将近期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物流中心的袭击定性为供给冲击。他表示，当前价格上涨可能受到供给冲击的影响，但这些供给冲击是否会导致通胀可持续加大，则是俄方关注的重点。根据俄央行评估，可持续通胀指标仍维持在4%到5%的原有区间。纳比乌林娜承认，此类事件的影响可能扰乱传统的供应链，但目前央行尚未观测到这些成本显著向终端消费价格传导。他强调，冲击的影响力可能存在之后，因此 把握供应冲击力开始转换为持续价格上涨的时机至关重要。分析人士指出，供给冲击传统上比需求冲击更难通过货币政策来遏制。
4: Yes, the current price growth is possible as the result of such supply shocks. But to u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ese supply shocks transform into stable inflation components becoming stronger. Do they have this second round kind of effects which might force us to respond through the monetary policy measures? Because not every supply shock is something that one must initiate a monetary policy measures.
3: 俄央行在当天的声明中还指出，第二季度经济整体温和增长，消费需求是主要拉动因素，投资活动有所复苏，但整体仍显低迷，核心通胀基础指标仍维持在4%到5%的区间。但由于燃料价格大幅上涨，央行已将2026年年化通胀预测上调至6%到7%，高于此前预测的4.5%到5.5%。今年 GDP 增长预期下调至0%至1%，低于此前预测的0.5%到1.5%。未来几年的预测保持不变。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加沙孕妇群体的健康状况在不断的恶化。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加沙孕妇流产率较2025年的下半年增加了3倍。营养不良、贫血以及战事创伤正在让妊娠变成了当地女性的生存挑战。
5: 战火下的加沙，本应享有医疗照护与充足营养的孕妇，如今被迫生活在废墟、饥饿与流离失所的困境中，缺乏基本医疗资源，妊娠过程沦为日常的生存斗争。
6: جيش الإحصائيات وزارة الصحة تبين لنا وجود زيادة في عدد نسبة الإجهاض 3 أضعافها، زيادة الولادة المبكرة برضو اضعفت 2 مرات، نسبة الحوامل في الأشهر السابقة انخفضت، ونسبة فقر الدم برضو زادت في هذه الفترة أثناء الحرب.
5: 今年上半年，加沙地带已记录3958起流产案例，而每1000名活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看到在台湾中联油脂致癌物超标的风波事件是在持续的发酵。台湾食药署就公布了调查结果，显示问题铀的原料是来自于特定船批的巴西黄豆，但是强调这并非是单一的因素，而是高风险原料管理、制程管控以及检验监测等三大环节同时失守，才引爆了食安危机。
2: 台湾致癌油风暴延烧，影响范围之广，引发民怨。台湾行政院要求食药署成立独立调查小组进行查核，经过连日调查，公布最终结果，显示问题油品皆来自特定船批的巴西黄豆原料。
3: 原料来源的部分由超标的批次跟合格的批次去做比对，可辨识到特定船批巴西豆的比例、热损率的比例与BAP 的异常的关联性，也支持了原料来源影响 BAP 风险的证据。
2: 调查小组认定致癌油是多项缺失交互影响导致，除了原料来自风险较高的巴西黄豆，在制程监控上，当多项参数超出管制界限时，业者没有及时改善，再加上食品安全管理流于形式，甚至放宽对高风险原料的标准，种种人为缺失，最终引爆食安危机。面对在野党质疑赖政府处理过程怠惰、盖牌，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对此提出反驳：
4: 怠惰绝对是没有，每一天都有一些相关的动作。那从行政上面到专业上面，都不断地做相关的精进的处置。我认为这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是往下做。好，那至于说有盖牌没有，全部每天记者会。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
2: 陈时中强调，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行政单位本分就是将事情完善。但蓝营持续抨击，只要成效不彰，失去人民信任，民进党当局就必须要负起政治责任。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引入的的士车队一周年，运输署署长谢永义就表示，超过2000辆的车队的士，约有2400名的司机投入了服务，公众普遍的评价是正面的。而对于数目未达3500辆的目标，他指出署方正在提供不同的协助来招聘车队司机。
5: 咁我哋运输署咧一直系协助安排车队嘅营运商。去提供一啲招聘嘅招聘會啦，當中咧亦都係咧係聯絡勞工處嗰個地區招聘會專題招聘會，令到營辦商咧係有一個場口可以去一啲求職者詳細咁樣去解述咧車隊對於司機嗰個管理啊。仲有培訓嘅，仲有唔同嘅支援嘅，希望咧就係吸引咧多啲，無論係現職嘅司機，甚至乎咧新血咧，係加入去呢一個嘅車隊嘅的士。
1: 谢永义表示，为了提升的士车队的运营优势，署方已经在机场、口岸、高铁站等16个地点设置了95个专用停车处。未来将会计划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设置车队的专属停车处。他又指出，在大埔以及青衣的两处用地，署方已经提供车队专用的充电设施，未来会继续的协调各营办商加建相关的设施。他又鼓励酒店业界多用车队的的士，尤其是向旅客宣传有关。的服务。香港天文台在早上一度的发出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预测香港在今天的天气是大致多云，期间有骤雨以及狂阵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
6: 受到广阔低压槽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天气都几唔稳定下。 先同大家睇睇雷达图，我哋可以见到一啲同低压槽相关嘅雨区啦，正影响紧广东沿岸。而珠江口一带亦都持续有雨区发展紧，预计咧喺未来两三日啦，广东沿岸以至系南海北部啦，都会受到广府低压槽影响，而日区啦天气唔稳定，雨势有时咧会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
1: 天文台早上7:15发出了黄色暴雨警告，早上大约9:00，大部的雨势颇大，市民需要带备雨具出门。3:30之后，天文台就取消了黄雨，但是也提醒市民仍然需要警觉有关于河道泛滥可能会带来的危险。预测今天的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但是随后的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第九届进博会将于11月5-10在上海举行。当前距离开幕已经不到100天的时间，在此之际呢，进博局就举办了驻沪领馆以及组展机构宣介招待会。不少的参会代表都认为，进博会是展示本国商品的重要平台，同时中国的开放为他们带来了更多的经贸机会。
7: 为着力打造精准对接场景，本届进博会首创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同时将进一步强化与出口中国等开放品牌的联动。英国将担任本届出口中国主题国。英国驻沪领馆商务领事表示，进博会是英国中小企业理解中国市场需求、对接本地运作机制的重要窗口，更是他们直接触达中国消费者的关键渠道。
8: As mentioned, I think it's been really helpful for UK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exporters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 market as well as to connect with Chinese consumers.
7: 捷克贸促局认为，进博会有助于提升本土品牌知名度，是他们寻找中国合作伙伴的理想平台。捷克与中国在工业领域互补性强，未来双方投资合作前景广阔。
9: The Czech companies need to find the right partners, and also this is one of the platforms where we can find the right collaboration for Czech companies. And of course, in the future, we see also the potential of localization of production in China in many industries, which has been happening over the years in different segments, like industrial segment, engineering segment. So yeah, I see there is a lot of potential for future collaboration between Czech and Chinese companies and localization of the production here.
7: 中国已连续多年保持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地位。澳大利亚驻沪领馆副总领事特别提到，中国成熟的直播电商模式为澳大利亚企业开拓市场、寻找商机提供了创新方案。
10: There's the B2B side of CIIA, which is really powerful, particularly over the first few days when we have see buyers from all over China coming. But also the innovation that we've seen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is live streaming at CIIA. And we have over 50% of the Australian companies who come to CIIA will be really interested in using that as an opportunity to live stream to the rest of China.
7: 另外，在同一天，第十届进博会招展启动仪式在上海举办，有68家企业签约参展第十届进博会，签约展览面积超过50,000平方米。凤凰卫视蒋张燕、葛静，上海报道。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在27举行了媒体吹风会，介绍泰国总理阿努廷访华的成果。中方表示，此访进一步的巩固中泰的战略互信，双方在人工智能、经贸投资以及产业合作等领域达成了多项合作共识。
11: 中国驻泰国大使张天卫表示，阿努廷此次正式访华期间，中泰两国领导人举行多场会晤，就双边关系发展和务实合作深入交换意见，并共同发表关于面向繁荣的中泰命运共同体联合声明。双方还签署15项合作文件，涵盖人工智能、经贸投资、高等教育和公共卫生等多个领域。
12: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可以说，此次访问进一步巩固了中泰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
11: 张建卫表示，人工智能合作是此次访问的重要亮点。阿努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泰方表示支持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中方宣布，未来5年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培训名额，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中心。双方还同意深化新能源汽车、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 会上，中方还就近期泰国社会关注的市场竞争、进口产品价格及产业转型等议题作出回应。
12: 我们特别理解和高度重视泰国的民众，包括泰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对市场竞争进口产品价格和产业转型压力的关切。中小企业关系就业、民生和社会稳定，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应当认真倾听并妥善回应。中方不支持任何企业从事违法违规经营，也不会袒护损害泰国消费者和合法企业权益的行为。
11: 张建伟表示，中方将继续鼓励有实力、有技术、有责任感的中国企业赴泰投资，同时期待泰方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推动投资合作更多惠及当地企业、劳动者和中小供应商。
13: 中方表示，期待以此次访问为契机，持续深化两国各领域合作，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随着 Alphabet、 微软、 Meta 等科技巨头相继的公布财报， AI 方面的资本开支也大幅度攀升，成为了信用市场的核心关注焦点。市场对 AI 变现能力的检视越来越严格，对科技界的融资也表示了关注。
14: 美国 AI 芯片龙头英伟达周一传出，正洽谈为 OpenAI 租用一座大型资料中心，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同时可能再提供3500亿美元融资，专项用于 OpenAI 向英伟达采购芯片，即由英伟达出资，让 OpenAI 买英伟达自己的产品。消息加剧投资人对 AI 产业循环融资的担忧，英伟达当天股价重挫近5%，市值一口气蒸发2500亿美元，把全球市值企业龙头宝座拱手让给苹果公司。市场质疑，英伟达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正为自己的客户提供资金支持？高盛首席交易员关注，当 AI 头部企业承担的费率型财务承诺已超过1.5万亿美元，整个生态的偿付能力究竟从何而来？另外，瑞银27号在全球策略报告中指出，尽管超大规模云计算企业的资本开支预测持续上调，2026年合计约达8490亿美元，2027年有望突破10000亿美元，但信用市场对新发债券的吸引能力正在明显下降，海量的新债供给正遭遇需求减弱和二级市场表现不佳的挑战。瑞银认为，市场正在对 AI 投资的长期变现风险进行重新定价。AI 债务融资周期并未终结，但投资者已从来者不拒转向精挑细选，正寻找能够更快将资本开支转化为现金流的标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呢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长兴科技上市第一天，股价大涨超过了4倍，市值已经3万多亿元，登顶 A 股新股王。中国工业利润上半年增幅超过了18%， AI 带动电子业利润大涨将近1倍。国家主席习近平跟巴西总统卢拉通话，表示要推动高品质大金砖合作，支持巴西维护主权。7月27号星期一，中国国产 DRAM 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在 A 股创科创板上市，火热的认购加上股价在第一天上市就大幅度的上涨，带动了 A 股跟港股相关的板块上涨，而长兴科技本身一天之内也成为 A 股的新股王。7月27号，长兴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开盘就暴涨471.59%，总市值一下子超越了工商银行，成为 A 股市值一哥，中1000浮盈超过2万元。上市不到一个小时，成交额突破了1000亿元，创 A 股单日个股成交额记录。来看一下今天长兴的股价走势。被称为是全球第四大 DRAM 的制造商，有内地海力士之称的长兴科技开市报49.5元人民币，比招股价8.66元一下子就高出了40.84元，相当于涨幅471.59%。以每名中签者获派500股来计算，账面赚2.04万元。之后升幅扩大，盘中最高到了55.03元，一度涨超过了538%，市值曾经达到了3.68万亿元，在 A 股排名第一，超过美股英特尔。7月24号的收盘价4656亿美元，在收盘的时候，长兴科技是49.49人民币，涨幅有465.82%，市值是3.27万亿元。长兴科技暴涨，至少有237名的千万富翁因此诞生，而合肥国资企业持股之下浮盈也据说破了10000亿元。大行的报告，野村认为长兴科技目标价会到116元人民币，预料呢市占率增长会加快。野村的分析是说，因为未来几年全球内存供应紧张的局面不太可能缓解，预计长兴科技的市占率增长会加快。他们给长兴科技20倍的目标 PE， 表示呢该股的估值可能会达到他们主要的美国竞争对手美光科技大约2倍的水平。我们从凤凰网科技来看一下，在上市这一天，长兴科技到底刷新了多少的记录。说长兴科技这一次的 IPO 至少在募资规模创下了科创板第一， A 股第三，审核速度148天就已经达成了，首日的成交额创下了 A 股第一，第一天的市值也是创下了 A 股的第一，网上中签率是科创板第一等5个维度都写下了 A 股的历史记录，同时在发行估值跟战略配售结构上都呈现出极为罕见的特征。说这场 IPO 不仅是国产存储芯片产业资本化的里程碑，也注定会在中国资本市场编

0: 年史上留下非常重要的一笔。长兴科技上市第一天，多重因素共振之下，除了 DRAM 的行业因为进入一个上升的周期，还有国产替代战略，都使得长兴科技在上市第一天的股价大幅度上涨。那么也有分析认为呢，因为他们在发行后的总股本大概是668.81亿股，上市第一天能够自由买卖的流通股份呢，大概只有45亿多股，只占总股本大概6.7%左右，所以呢，有超过93%的股份是战略投资者啊、原始股东等等，这些都处在禁售期，不能够买卖，因此呢，可能这个股票这个占比比较少，所以在这个股价的波动或弹性上，也就是比较大了。长兴科技的上市不只是在 A 股市场创下了多项的记录，从全球这个角度来看，对全球的存储芯片包括了股价和产能的冲击也是令市场关注的，尤其对于像是韩国的 SK 海力士、像是韩星，还有美国的美光科技等等，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吗？华尔街见闻的整理报道说，长兴科技 IPO 前夕，高盛紧急召开了中国存储专家电话会，一位前三星做了18年的总监，也是长兴的前高管，就这么说一季度长兴 DRAM 的全球份额达到8%，收入同比暴涨719%，到了2030年产能有望翻倍。那么这个宽带存储的量产锁定到2026年，高盛认为中国的 DRAM 扩张不可逆，因此会带动北方华创、中微等国产设备商会受益。任新闻说，长兴科技上市 DRAM 的产能会猛追全球第三的美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从图表看起来的话，长兴存储在全球拥有 DRAM 的第四大份额，占额半比8%，仅次于三星的38%，排名第二的 SK 海力士的29%，还有第三位的美光科技的22%。有分析说，可能很快就会冲击，并且赶上了美国的美光科技。另外在也有市场分析认为，长兴科技在星期一上市之后，由于首挂之后的前5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幅限制，意味着短期股价波动性比较高，可能连带港股的相关概念也会跟随。另外呢，媲美美国顶尖模型的 Kimi K3 的完整权重同一天正式发布，以2.8万亿参数规模成为全球最大的开源模型，这样的一个交互之下会带动相关的 AI 板块。还要关注的就是韩国的 SK 海力士在下个星期会放榜，市场预计第二季度的盈利利润会达到75%到77%，连续第三季度超越台积电。根据韩国的一些资讯显示， SK 海力士第二季度的营收预计会有84.06万亿韩元，营业利润预计会有64.09万亿韩元，同比增幅接近600%，有望刷新历史记录。那么基本面是强劲的，但是他们的股价现在已经比高点下降了30%以上，所以能否在新的业绩发布之后重燃市场信心是受到关注的。华尔街日报特别关注到又一个泡沫的警告，说股票跨市场溢价带来的一个风险的问题，讲的就是 SK 海力士的美国股票的溢价远远超出了韩国的股票。那么溢价最高呢，美国的股票曾经高出了韩国股票的51%，最近是20%到30%的溢价。说这样的一个溢价呢，可能会有套利的风险，当中也出现了一个就是韩国股票转换的监管限制带来的这个价格没有办法顺利的对接的问题。总而言之，如果在这样期间溢价扩大，或者是这个价格同步的下跌，都会带来市场很高的一个震动。芯片股的股价很高，这个泡沫是不是会产生一些带来股价下跌，市场产生一些风险，是最近大家一直在持续关注的。那么从芯片股再到看到背后的 AI 概念股等等，最近还要关注的就是 SpaceX 会不会在最近因为股份的解禁从高位回落到$100呢？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上个星期的股价已经跌到了$115.07，整个星期下滑超过7%。摩根斯坦利说，不少投资者相信 SpaceX 股价在下个月第一批的股份解禁出售之后会跌到$100， 意味着他们对人工智能业务的定价是零，甚至是负值。也就是投资者现在呢，在看低 AI 业务的同时，也对 SpaceX 的前景也是看淡的。上个星期美股震荡，因为中东局势紧张，加上美国政府推出新一轮的关税，还有谷歌上个季度的现金流转为负数引发的担忧，使得风险资产被抛售。费城半导体指数上个星期五急跌了4.25%，七月份累跌将近17%。创下了2022年6月以来单月最大的一个跌幅，所以市场关注的是这个星期会有超过1/3的标普股份成分企业业绩出炉，包括了苹果公司、Meta、微软跟亚马逊的多家重磅科技企业，因此人工智能相关投资会再次成为焦点。美股四大关键，这个星期还要关注中东局势、联储局的议息结果、美国第二季度的 GDP 初值和六月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 PCE 指数，以及大型科技股的业绩。所以亚太股市马上来看一下。日本股市星期一上升0.5%，但是65000点关口得而复失。美国暂停攻打伊朗，还有油价回落，提振了市场的气氛。但是投资者观望上市公司业绩，限制大盘的上升动能。韩国首尔股市上升0.97%，三星电子跟 S 凯力士公布业绩之前，投资者偷步入市，有助于大盘反复上升。台湾股市轻微下跌0.05%。内地股市星期一集体走阳，长兴科技 A 股。股上市第一天暴涨超过4倍，单日成交额超过了1400亿元，刷新纪录，所以呢带动了这个 A 股的上涨，两市成交放量略微增量到超过2万亿元。上证综指收盘3858点，涨44点，涨幅1.15%。深成指涨2.72%。创业板指数涨3.16%，港股星期一重拾涨势，蓝筹股涨多跌少，科技股表现居前 ，AI 大模型股表现强劲 ，MiniMax 大涨超过17%，恒指收盘25207点，上升243点，升幅0.98%，国企指数升1.14%，科技股指数升1.57%，主板成交2104亿港元。人工智能各个领域的上涨，对于中国的工业企业利润的增幅推动是明显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上涨情况。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过了3.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7%。而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上升15.1%。今年上半年看一下，人工智能跟各个领域的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度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按年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1到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超过39000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18.7%，单计六月份则按年增长15.1%，增速年内最低。统计局表示，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此外，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和305.8%，集成电路制造增长2579.5%，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则增长209.7%。统计局指出，下阶段要持续培育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刚数字看到，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等各个领域推动了工业企业利润的上涨是明显的。如果再进一步仔细来看，这背后显示出各个领域，尤其是在内或者是在外，尤其在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 AI 等相关的系统高度的认可。中美 AI 芯片的竞争，媒体分析我们大家都看到，表面是算力比拼，但实际上是制程、记忆体、 软件还有供应链的全面较量。中国以华为升腾芯片以及超节点架构，还有国产软硬件生态加快追赶，缩窄跟美国在高端 AI 算力上的差距。这是来自于香港经济日报的分析。同时他们也引述了英国研究所的四大例证，包括科技竞赛当中他们都认为中国超过了美国。他们认为呢，这个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

华尔街日报分析谈到了华盛顿现在陷入了 AI 安全大恐慌，讲的就是华盛顿要求约束 AI 的呼声越来越烈，科技行业内部则在为谁来握紧缰绳争夺主导权。当中关注的焦点包括美国的 OpenAI 公司过去一周披露他们的 AI 模型突破了限制，黑进了另一家科技公司的系统，让人们觉得以前的科幻作品可能变成反派角色成为现实，还有中国 AI 竞争对手宣布推出的免费模型又低价又好带来的竞争。那么经济日报的视频就说，中美 AI 模式现在是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但是呢需要合作治理来防止 AI 竞赛当中失去控制。下期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凌公。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中国和巴西是金砖国家的重要成员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7号应约跟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在电话当中，中方表示愿意同巴方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同时要推动大金砖合作，并且支持巴西维护主权。而巴西总统卢拉就表示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还有能源矿产等领域的合作。
1: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

0: 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西现在来自美国的压力是一层接一层，除了在关税上要加征关税之外，特朗普政府还对于巴西的选举会施加干预。来看一下综合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7号、26号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批评美国最近对巴西加征新关税施压，说这会使得巴西企业转用其他的合作伙伴取代美国的供应。卢拉在文中说，美国政府早前决定对巴西征收12.5%到37.5%的新关税，不仅不公平，而且是一个战略错误，损害了跟巴西的伙伴关系，也损害了美国本土经济，也会导致两国高度整合的生产链出现混乱。巴西企业将转用其他合作伙伴取代美国的供应，又说在美国封闭其市场之际，其他国家正在作为替代方案出现，提供积极的合作议程。罗拉强调，巴西的命运只属于巴西人民，不容外部干涉，也不容妥协退让，但巴西准备好继续以开放和建设性的方式就关税等问题进行对话。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消息是，美国国务院官员要到巴西，遭到了巴西的拒签签证。巴西拒绝向两名美国高级特使发放签证，担心他们有意散布关于巴西选举过程的虚假资讯，这也凸显了美洲两个人口大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紧张。巴西外交部证实，他们拒绝向美国国务院代表莱利·巴恩斯还有塞缪尔·萨穆森发放签证，这两个人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政治官员。美国代表团原本计划在未来几天，也就是巴西围绕着他们10月选举的竞选活动展开前夕访问巴西利亚，而美国《华盛顿邮报》早前报道，美方此行的目的是要制造对巴西电子投票系统公平性和完好性的怀疑。所以有巴西官员说，他们之所以阻止这次访问，是因为当局有理由相信美国国务院官员此行会被用来散布关于选举过程的虚假资讯。除了这个选举的虚假资讯问题之外，据说特朗普政府也支持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来参与今年10月份跟卢拉的竞选，也就是博索纳罗的长子可能在今年10月份会挑战卢拉的地位。来关注一下国际油价，上个星期曾经突破了100美元。伊朗啊，现在很清楚，就说呢，每当油价上升的时候，美国就会重返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4号这一天宣布，暂停对伊朗的打击，国际油价立刻下跌。27号这一天已经跌到了90美元上下，这是在 ICE 布油方面。受到周末中东紧张局势趋缓的影响，星期一开盘的国际油价大幅度下跌。纽约汽油跟布兰特汽油在星期一开盘就下跌超过了3%，盘中跌幅更是扩大到超过6%。纽约汽油一度失守每桶84美元，布兰特汽油也曾经失守90美元。在下午的时候呢 ，WTI 在84美元上方，布油在90美元上方。《华尔街日报》引述策略师的分析说，中国正赢得中东博弈，将会推高金价跟重创美元。意思是这样说，面对美国跟伊朗的战争，中国展现出强大的韧性。这位策略师呢是卢克·格罗门，他是金融研究公司 Forest for the Trees 的创始人。美国媒体认为他对大国竞争的观点，都是非常的明确而犀利的。最近这个人呢就接受了播客博主汤森的采访，谈到了在美伊战争当中，中国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他认为中未来黄金会成为大赢家，美元会沦为输家，说中国的长期目标是推动全球货币体系向更适合中国的方向转变。中国希望由黄金取代美债，成为中立储备资产，在用人民币支付游戏费用的同时以黄金来进行结算。人民币汇价星期一收盘上升70个基点，报6.7674，美元汇价在101.1到101.3上下，日元163到163的区间，最低到了163.71。有分析师说，高市早苗首相的支持率下滑，可能会进一步利空日元和日债。日本高市早苗首相的支持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第一次跌破60%，只剩下58%。这是24号到26号，日本的经济新闻社跟东京电视台最新实施的一个民意调查。 上星期，中东局势紧张推高了美国的汽油价格，再加上美国的通胀压力也在上升，所以这个星期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市场认为到底会不会有加息呢？联储局在这个星期二和星期三会开议息会议之前呢，来自于 CME Fed Watch 的这个分析显示，加息0.25厘的几率高达37%，但是交易员和经济学家都是异口同声的认定，这个星期联储局还是会维持利率不变的。安联投资就预计美联储七月份会维持利率不变，但是预计年底之前还是会加息50个基点。这个星期除了美联储有议息会议之外，英国跟日本的央行也都会有议息，但是呢，应该都会维持利率不变。不过新加坡意外收紧货币政策，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星期意外宣布收紧货币政策，他们表示会小幅度上调新加坡元名义有效汇率政策区间的升值幅度，政策区间的宽度和其中心水平都保持不变。之前大多数分析师预计现行政策维持不变，没想到呢，新加坡金管局是收紧货币政策的。金管局说，对货币政策立场进行有节制的调整，有助于遏制通胀压力。预计2026年全年核心通胀率跟整体通胀率平均会介于1.5%到2.5%之间。同时预测新加坡经济在下半年会保持稳健增长步伐，整体 GDP 会在短期之内维持在较高的水平。马上来看一下，在香港方面，香港南京融北创科，所以未来香港的均衡发展是除了金融市场越来越稳健的向上之外，在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方面，政府有一个很完整的推划推进详细，来看一下最新的情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希望建立一个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区域。同时呢，北部都会区新发展区已经有超过520公顷的土地已经收回，说未来10年可以供应24万个房屋单位，希望借发展北部都会区的契机，提升市民居住跟生活的空间，也可以为旧区更新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另外，投资推广署署长刘凯旋透露说，有黄金交易商有兴趣进驻北部都会区，甚至建立精炼厂。他也表示，署方已经帮瑞士一间贵金属公司在香港开设地区总部，他们都会研究下一步的情况。而新岛日报报道，留学香港品牌也是香港政府大力推动的，现在这个留学香港的魅力已经渐渐的呈现了。多间资助大学接受查询时表示，报读本科课程的非本地生录得显著增长，中文大学跟非本地生收表按年增20%，理工大学更有超过20000名非本地生报读，同时国际生的增幅高达了70%，而到香港来就读硕士的学生也是很多。同时呢，政府的城中学社计划已经接受40个的申请，预计啊，在今年的时候会提供9100个宿位，当中4个宿舍会在今年9月之前完成，也就是说，到香港来留学，同时呢，可以在这里有更多的住宿单位提供留学香港品牌。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
4: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3: 时事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

7月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近平只是侨务工作强调要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以色列总理抵达美国，将同特朗普讨论伊朗局势。英国首相和泽连斯基会面，称将坚定支持乌克兰。欢迎收看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1: 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斯双方下阶段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的工作，包括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
2: 总统先生，你是斯洛伐克资深政治家，多年来是坚定地支持对华友好，为中斯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我相信你这次的访问将为中斯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伊朗已经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会谈请求，双方仍有机会达成协议。不过，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谈判未能取得成果，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前往密歇根州参观位于米尔福德的通用汽车试车场，并发表讲话。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途中表示，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举行会谈的请求。
4: They want to meet and we're meeting. We'll see what happens. There's a chance we can make a deal. Without what we did, they wouldn't even be talking to us. They requested a meeting through their surrogates and directly. And we're meeting and, you know, good things can happen.
3: 特朗普强调，如果不是美国此前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不会主动寻求与美方接触，并警告称，如果双方未能达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发动袭击。与此同时，特朗普坚称，美国目前拥有充足的弹药储备，足以应对与伊朗的战争。但特朗普也承认，随着战事持续消耗库存，美方希望进一步增加先进弹药的储备。
4: We have a lot of the mid-level stuff too. I mean, more than we could ever use, no matter what. And we're in very good shape. But for some of the more sophisticated stuff, we'd certainly like to have more.
3: 特朗普最后补充称，美国国防承包商正在加快武器生产，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以补充库存。从

0: 7月11日至7月23日，美军已连续13晚空袭伊朗，直至7月24日，特朗普下令暂停当日的空袭行动。纽约时报报道称，特朗普在白宫与高级官员讨论是否进一步升级对伊军事行动时，由于政府内部对弹药库存持续下降表示担忧，美军对伊朗的空袭才告一段落。报道称，美军在此次战争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其库存已降至令人担忧的水平。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号报道，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现阶段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可能造成比军事打击更大的杀伤力，但长期战线将拖累共和党的选情。报道说，美国情报部门和开源媒体消息均指向伊朗内部正在面临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一名资深政府官员说，在伊朗的事项优先级中，金钱排在停止轰炸之前。因财政压力加剧，政府无法为武装人员支付薪酬。伊朗对美国财政部施加的制裁压力感到恐惧。另一名官员同时指出，相比全面轰炸，经济制裁和海上封锁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迫使伊朗让步，这也令共和党面临更大的政治压力。在中期选举周期内，需要应对战争带来的油价上涨等消极影响的质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抵达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将于28号和特朗普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27号，内塔尼亚胡乘机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他携夫人走下舷梯，和美方官员握手致意。启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本轮会谈重点是通过和特朗普的讨论了解其想法，因为局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他还强调，无论是否达成相关协议，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伊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谈及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内塔尼亚胡表示，特朗普此前提出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就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他对此表示赞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结束对叙利亚的访问，这是自2009年之后再次有联合国秘书长到访叙利亚，也是叙利亚自2024年末政权更迭以来最重要的外交里程碑之一。古特雷斯承诺将继续向叙利亚提供支持。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应邀到访叙利亚两天，此次访问兼具象征意义与实际价值，他促请国际社会要抓住时机帮助叙利亚重建。古特雷斯在访问期间分别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外长西巴尼以及多位民间社会代表会见。在新闻发布会上，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向叙利亚民众伸出援手。
3: سوف تخدم الأجيال القادمة. اسمحوا لي أن أقول بشكل واضح: لا توجد أي بلاد تخرج من نزاع شديد جدا يمكنها أن تبني نفسها بنفسها. وأعتقد أننا علينا أن نساعد سوريا في تصميمها وعزمها على هذا الأمر. سوريا هي في حالة تعافي، ولكن هذا أيضا هي في مرحلة.
2: 古特雷斯在访问期间也有谈及戈兰高地问题，他明确表态戈兰高地主权属于叙利亚，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袭击。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对联合国这一立场表示欢迎，并呼吁国际社会在这一问题上展现更强硬态度。
4: من هنا نثمن التزام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ب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ونجدد المطالبة بموقف أممي حازم يدفع نحو الانسحاب الفوري وغير المشروط.مع التأكيد على دعمنا لدور قوة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لمراقبة فض الاشتباك الأندوف في أداء مهامها كاملة دون أي قيود.
2: 此外，古特雷斯也强调，叙利亚要想取得可持续发展，必须改善安全环境，保证所有族群权益，对过往侵权行为追责，同时依靠国际社会持续参与，帮助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完成重建。
5: Guterres' visit came as Syria is trying to recover from the civil war that broke out in March 2011, causing widespread destructions that will cost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to rebuild. It also signaled Syria's gradual return to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after years of isolation.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1: 英国首相伯纳姆27号在英格兰南部的普茨茅斯海军基地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是伯纳姆就任首相以来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双方重申会进一步深化英乌防务合作。伯纳姆当天表示，他将很快到访乌克兰。
0: 伯纳姆和泽连斯基27号在普茨茅斯海军基地会见了200名乌克兰士兵。他们在过去3周的时间里，在这个军事基地进行反水雷安全演习，为未来在黑海执行任务做好准备。双方在这次会谈期间讨论了英国对乌克兰的长期军事援助以及国防工业合作。伯纳姆表示，英国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延续英国近年来对乌克兰的援助政策。
6: But the thing is, I can imagine that people in Ukraine might think, okay, there's a change in Britain. Does that mean there's a change in the way Britain thinks about Ukraine? I think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feel the same. We kind of feel the injustice of what you've had to go through. And we just are clear that it's our duty to be with you and support you.
0: 英国政府同日还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由英国研发的一款电子干扰系统知识产权，帮助乌克兰实现该系统的本土化生产，进一步提升乌军在俄乌战场中的电子防空能力。
7: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UK is stronger than ever, and I thank Andy for his commitment to this partnership and for giving so much attention to defense and to our security.
0: 泽连斯基在结束英国访问后还将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继续寻求盟友对乌克兰在军事领域的支持。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1: 朝鲜27号在平壤举行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纪念演出及象征方队纪念行进仪式。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中俄驻朝外交使节应邀参加。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携妻子李雪主、女儿金主爱出席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纪念演出，朝鲜党政军领导干部、参战老兵以及军功获得者等共同观看演出。演出内容包括朝鲜战时歌谣、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牺牲精神的视频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等，引起在场强烈共鸣。当晚，金正恩还出席了朝鲜庆祝战胜73周年祖国解放战争时期象征方队纪念行进仪式。方队官兵身着上个世纪战时军装，手持步枪行进。朝鲜党政军干部及参战老兵出席仪式。国防相努光铁发表讲话，中俄驻朝外交使节均出席上述活动。稍后关注，据报中国开始量产深紫外光光刻机。美国威斯康星州东部遭龙卷风袭击。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中国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阐述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和所谓过剩，以及对产能过剩相对关系的看法立场。文章指出，产业补贴和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大国应该在补贴合规上做出表率，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全球经济失衡是历史常态，根源复杂，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不符合事实，各方应该维护公平竞争，减少对全球产能分工合作的不当干扰。文件提出，中方始终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坚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既要历史的看，也要辩证的看，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化解矛盾和分歧。文件指出，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不利于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和产业合作健康有序发展，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生态环境法典将会在今年的8月15日起施行。中国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正从完善配套制度、健全标准体系、加强普法培训等方面推动法典落地。
14: 生态环境部法规司司长赵科表示，截至目前已累计发布国家生态环境标准3149项，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全面支撑。他还表示，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入法典化新阶段，今后将持续完善生态环境标准体系，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环境基准及健康风险管理等工作，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
15: 持续开展法典涉及文件的清理，加快推进配套制度的建设，强化法典实施保障。第三呢，就是还是严格规范执法，要着力提高环境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推动法典落地。这个制定法典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责任，实施法典同样呢也是如此。我们要通过法典的实施啊，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14: 在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发言人还公布了上半年全国环境质量情况。数字显示，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6.6%，优良天数比例达82.8%，同比上升4.5%。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凤凰卫视杨希晨奇北京报道。
13: 商业媒体 The Information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一家总部在上海的公司已经开始量产深紫外光光刻机。初期光刻机的产量将受到限制，预计今年大约生产5部，交于内地的芯片制造商，包括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和长兴存储。明年产量增加到20台。消息人士没有透露制造商的名称，但指该企业整合了多家中国公司的 DUV 开发团队。有分析指，短期内中国生产 DUV 光刻机，对光刻机供应商阿斯麦构成的风险可能有限。中国芯片设备制造商的技术仍然相对落后，而且该市场的供应量难以满足需求。 AI 芯片龙头英伟达持续扩大 AI 生态布局，继今年三月投资前 OpenAI 技术长的新公司后，如今再宣布投资 OpenAI 共同创办人兼前首席科学家成立的 AI 创新公司，希望透过算力和资金布局进一步巩固 AI 市场的主导地位。
2: 英伟达再度扩张 AI 版图， AI 芯片龙头英伟达宣布投资 OpenAI 共同创办人前首席科学家苏茨克维创立的 AI 新创公司安全超级智能 Safe Super Intelligence SSI， 双方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虽然投资金额并未公开，但英伟达表示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投资。除了资金挹注，英伟达还向 SSI 提供大量最新旗舰 AI GPU， 使公司整体运算能力提升一个数量级，大幅强化模型训练能力。市场人士指出， SSI 过去主要依赖 Google 的 TPU 芯片进行 AI 训练，如今转向采用英伟达 GPU， 也反映 AI 芯片竞争持续升温。这也是英伟达近期第二度投资由 OpenAI 前高层创办的新公司。今年三月份，英伟达才投资前 OpenAI 技术长穆拉蒂创立的 Thinking Machines Lab， 显示英伟达正透过投资与算力合作，抢先布局最具潜力的 AI 研发团队，并稳固高阶 GPU 市场优势。而 SSI 成立于2024年，公司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打造安全超级智能，正如公司名称 Safe Super Intelligence， 希望开发能力超越人类但同时安全可控的下一代人工智能。凭借苏茨克维在 AI 领域的声望，公司成立后迅速募得约20亿美元资金，去年估值已达到约300亿美元。苏茨克维表示，目前团队正聚焦研究人类大脑尚未被充分理解的运作机制，希望寻找突破现有 AI 模型的新方向。他今年也曾公开表示，单纯依靠扩大模型规模与增加算力未必足以实现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未来仍然需要新的技术突破。分析认为，随着全球 AI 竞赛持续升温，英伟达除了销售芯片，也正透过策略投资、算力合作与 AI 生态布局，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 AI 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13: 特朗普上周正式对全球60个贸易伙伴祭出新一轮关税，税率介于10%到12.5%。目前市场反应虽然不像去年解放日关税那样剧烈，但是最新的分析认为，这次最大的不同在于，关税已经不再只是谈判工具，可能成为美国长期经济政策的一部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再度挥出关税大刀，针对包括中国、欧盟、英国、加拿大等60个贸易伙伴实施新一轮关税，取代先前的临时性10%基准关税。如今国际媒体也开始重新评估这波贸易政策的长期影响。 CNBC 分析指出，不同于2025年解放日关税公布时引发全球股市重挫，这次市场反应相对平静。分析认为，由于投资人早已预期关税将会延续，因此消息并未造成太大震荡。不过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关税推出的时机与法律依据都与去年截然不同。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关税与去年相比已经有本质上的改变。首先，特朗普政府是在最高法院推翻旧有关税法源后，改采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重新建立法律依据，使新关税会更难受到司法挑战，也意味白宫正试图把关税制度化，而非作为短期的谈判工具。其次，这波关税推出的时机也比去年更加复杂，全球正面临美伊冲突持续升温，油价重新站上每桶100美元，以及供应链再度紧张等多重压力。投资机构认为，在能源价格与关税同时推高企业成本下，全球经济恐怕将面临更长时间的低成长、高通胀环境。市场策略师指出，由于新的关税制度法律基础更加稳固，市场未来恐怕必须将关税视为全球经济的结构性风险，而非可以透过谈判快速解除的短期事件。此外，市场焦点也转向本周美联储利率决策。分析指出，在油价走高与新一轮关税可能进一步推高通胀的情况下，今年稍后重新升息的可能性正在升高，市场对降息的预期也因此持续降温。凤凰卫视姚怀珍、张骁一华盛顿报道。
13: 日本自民党28号正式提议，应该完善反间谍法制，制定外国干涉防止法等相关法律，并且建立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7号表示，日本情报体制改革只是第一步，未来将继续完善相关制度。
16: 日本自民党情报战略总部周二正式通过了一项有关强化情报安全体系的提案，提出制定外国干涉防止法及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作为日本反间谍措施的重要内容，防止外国势力干预日本政治、社会及国家安全。 提案称，日本将对外国势力利用社交媒体散布虚假信息，干预日本政治与社会，协助外国情报机构并收取报酬，以及为外国势力非法获取、泄露涉及日本安全利益的国家情报等行为，将探讨进行刑事处罚。同时，要求代表外国政府或组织在日本从事游说活动的人员建立强制性登记制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一举行记者会表示，日本正推进情报体制改革，将在本月31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高市说，这只是日本情报改革的第一步，今后将在兼顾自由、人权保障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对外情报能力及防范外国干涉机制。
17: これらはインテリジェンス改革の第一歩に過ぎません。対外情報機能の充実、外国による不当な干渉の防止の強化など、国民の皆様の自由、人権とのバランスにも配慮しながら検討を進めてまいります。
16: 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夏天设立专家会议，讨论相关制度，并以自民党提案为基础，推动反间谍相关法案，力争明年提交国会常会审议。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3: 美国威斯康星州东部地区27号遭遇龙卷风吹袭，造成大量房屋受损，超30000户居民断电。截至当晚，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紧急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东部城市莫纳沙，龙卷风造成车辆翻倒、树木倒伏，部分民宅房屋被掀翻，只剩外墙。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消息，龙卷风在当日的12时左右穿过温纳贝戈湖向南移动，沿岸城市阿普尔顿和莫纳沙均报告灾损。莫纳沙当地电力公司称，全城大约1.8万。

0: 居民几乎全部断电，预计电力恢复还需要数日。威斯康星州州长埃弗斯表示，将尽一切努力协助受灾地区。青海海南州与海县今天发生了2次5级以上地震，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报告。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时16分，于海县发生5.7级地震，其后在11时34分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地震的震源深度均为10公里，震中相距1公里。青海、西宁、甘肃兰州等地均有震感，震中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约为4497米，周边20公里内没有乡镇驻地分布，人口密度较低。目前，中国地震局已经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救援力量正在赶赴震中，展开灾情排查和应急处置工作。后续将关注次生灾害风险和群众的安置情况。香港天文台早上一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预测香港今天天气大多多云，期间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
1: 受到广阔低压槽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天气都几唔稳定下。先同大家睇睇雷达图，我哋可以见到一啲同低压槽相关嘅雨区啦，正影响紧广东沿岸。而珠江口一带亦都持续有雨区发展紧，预计咧喺未来2-3日啦，广东沿岸以至系南海北部啦，都会受到广阔低压槽影响，而日区啦天气唔稳定，雨势有时咧会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
0: 天文台早上7时15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早上约9时大部雨势稍大。市民需要携带着雨具出门。3个半小时之后，天文台取消黄雨，但提醒市民仍需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导致的危险。预测28号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1-2日天气仍然不稳。下节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就多了些青年就玩回菲林相机，有个得意就是充了之后呢，他只知道是可能有个电子档收回就可以了，他又不知道有个实体的菲林的物体可以拿回。
3: 就因为正正现在就很多人接触菲林，但又知道过程，那我都希望他们接触到整个过程是怎样，起码当你真的得到张相呢，你会去珍惜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一到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按年增长18.7%，总额超过39000亿元人民币。单季六月份则按年增长15.1%，增速年内最低。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计算机整机制造业利润增长近6.9倍。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增长超过3倍，集成电路制造增长25倍，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则增长超过了2倍。市场分析认为，出口和工业生产提振中国经济增长，但是消费市场和楼市的持续低迷拖累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外界期待官方出台更多的政策来应对增长失衡的问题。换个焦点，看到美伊局势降温，双方均释出谈判的意愿。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表示，美国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同一天证实，两国间的信息交流和斡旋方活动仍在进行。综合多家媒体的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继续与美国谈判。
1: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向媒体表示，总统特朗普暂停对伊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
2: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Even more assets are going into theater.But he's giving talk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We've had both Iman and Iran and a number of our other negotiators engaged at every level, from the most senior levels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technical level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past few days.
1: 伊朗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他表示，国际社会原本期待美国至少这一次能够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的所作所为公然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多项内容，使外交努力第三次遭到背弃。多和阿拉伯卫星电视台与沙特媒体哈达斯报道，伊朗已告知巴基斯坦官员，伊朗并未退出谈判，而是暂时终止了。伊朗重申了在停滞阶段恢复谈判的必要性，表示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航道。此外，伊朗已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在瑞士日内瓦、卡塔尔多哈或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并要求恢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随后是冻结资金问题，最后是核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26号公布的美军伤亡数据显示，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整个伊朗战事当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到642人，其中18人死亡。

0: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开始叫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媒体披露，部分原因是美军缺乏充足的防空导弹，特朗普予以否认。
1: 《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原定于24号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密集打击，行动可能持续长达2周。但由于外交斡旋仍在进行，且官员们正在讨论大规模打击可能对爱国者导弹和其他防空拦截导弹库存造成的影响，行动被推迟。官员们称，特朗普仍有可能下令发动打击，局势仍瞬息万变。报道称，白宫已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那里获悉拦截导弹库存不断减少的情况。凯恩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库存不足不会妨碍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会增加风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国能够应对导弹库存有限的问题，因为如果特朗普批准加强打击，将削弱伊朗大量发射导弹的能力。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特朗普否认存在弹药短缺问题。他坚称，美国的弹药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也远远超过美军需求。伊朗陆军发言人在26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策略，在美军停止打击后，伊朗也已停止报复性打击行动。
2: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ما تلاش کردیم یک بازدارندگ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ایجاد کن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امریکایی ها همچنان به نقض عهد خودشون ادامه بدن و تلاش کردیم امریکا رو سر خط بیاریم و تمکین کنه از مفاد تفاهم نامه
1: 不过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对路透社透露，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这个五角大楼啊，这个竟然是骚操作啊！对于这个伤亡的统计数字啊，开始动手脚了，暗戳戳的这变更美伊战争伤亡的统计，把7月7号之后的这个死伤呢，另外列为了叫海外行动。跟2月28号开战以来的史诗怒火行动呢，来分开计算。五角大楼26号更新了国防伤亡分析的系统，就是恢复啊列入先前在约旦基地啊遇袭阵亡的4名士兵。不过这四个人呢啊并没有重新列回到这个史诗愤怒行动当中，而是被放进了新设立的名称叫法笼统的海外行动伤亡类别。并且注明呢是从7月7号啊开始算起的，也就是说，五角大楼把同一场对于伊朗的战争呢，现在是拆分成为两个部分了啊，按照两项行动来分别统计。那如果你只去看其中一页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掌握全部的这个阵亡的人数啊，甚至还存在误导啊，认为这场战争呢只导致了4名美军的阵亡。那把美军阵亡的人数从18个人啊修改成14+4啊，这妥妥的掩耳盗铃啊。军方的解释是什么呢？说啊，这四个人是在美伊4月达成停火之后阵亡的啊，所以呢不再纳入到援引战争的统计当中啊，这就引发了退伍军人还有军人家属还有国会议员的这个强烈的反弹。那我觉得呢，这个现在反弹，第一时间反弹也没必要啊。终究呢，这个四个人呢还是会被统计到这个伊朗战争的这阵亡人数当中的。只不过呢，你突然一下子啊增加到这个变成有四个人啊，14+4，那么变成18个，18啊跟14+4呢观感上是不一样的啊，就说。我就再举一个极端例，突然有10个美军士兵死亡了，那么在媒体上可能会成为一个爆炸性的头条啊。但如果把这个10个人稀释了啊，一天报一个啊，把这个时间跨度拉长的话，那感觉上就会好很多了。特朗普认为啊，上半场呢这个战争在4月已经停火结束了啊，7月份的这个战事呢是另外新开的一场。他在7月10号呢，已经正式通知了国会，对伊朗的敌。

0: 队行动呢啊已经恢复啊，上下半场的这个分界线呢就是在七月份。如果把现在这个战事认定为新的冲突啊，那就可以啊重新启动战争权利法的60天的期限。那按照这个逻辑啊，美国的五角大楼当然也能够用相同的日期呢来重新划分伤亡的统计。特朗普在通过停火后啊重新开战，一方面呢是绕过了国会的授权，那同时呢也用一种新的统计类别来切割啊战争啊上下半场这个伤亡数字。那按照这个操作的话，等再过了60天啊，同一场战争可不就进入第三节了呗？如果需要的话，还能够进入到第四节啊，这跟 NBA 打篮球一样嘛啊，随便怎么划分啊，随心所欲。如果是这样的话，国会对于总统宣战的期限呢，就等于是破功了啊，所谓的授权形同虚设。至于这个伤亡人数，如果是不断累积的话，这个数字呢会变得越来越大啊，越来越高，所以确实是有碍观瞻啊，媒体是会高度关注啊，对五角大楼对总统呢形成很大的压力，严重不利于对外展示成果啊，会授人以柄。那经过分段的统计，伤亡的数字呢就不应该啊会超过第一节啊，毕竟是开战以来肯定是伤亡人数是最大的嘛。那你到了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那进入到谈判啊结束战争，理论上来说呢，这个数字呢会呈现一个递减的趋势啊。那就成了特朗普啊指挥有方啊爱兵如子的一个证明了，没有人比他更珍惜大兵的生命啊。看得出来呢，特朗普啊他是在苦苦寻找一个能够保住颜面的退出机制，但是之前捅的篓子实在是太大了啊，以至于现在是进退维谷。目前呢差不多有三个选项啊，包括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的打击啊，但是就算去轰炸伊朗的电力或者是民用设施，那也不能够消除伊朗这个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啊，那注定没有办法迫使伊朗啊重返实质性的谈判。考虑到美军弹药不是无限量的供应的，那就得看菜吃饭了啊，有多少拦截导弹啊，打多大范围的仗，部分的关键拦截导弹呢可能已经用掉差不多一半了啊，七月份又是连续13个晚上的这个攻击，那现在是库存告急。那特朗普另一个骚操作，另一个掩耳盗铃呢，就是不允许媒体披露导弹消耗的数据啊，认为这样呢会危及美国的安全，谁敢报道，哪家媒体敢报道，就可能吃官司。实话是说，任何一个国家打仗实施军管的话呢，确实不能够泄露军事机密，但美国媒体不管这一套啊，所以特朗普呢只能拿大刑伺候啊。难道伊朗只能是从公开的数字计算美国导弹减少情况吗？这也太低估革命卫队的智商了吧。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选项啊，就是自说自话的去宣布胜利并且撤离。其实一个月前呢就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啊，选择停火跟谈判啊，原因是不愿意战事拖垮全球经济啊，让自己啊被拿来跟任内爆发经济大萧条的美国前总统胡佛去相比。这种撤离呢是要必须拿到足够硬核的成果啊，比如啊美军挖出了伊朗境内啊接近武器级浓度的这个核燃料，或者呢是开通并且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啊，但这些都是伊朗的红线和底线。现在全球能源市场也已经天翻地覆啊，这恐怕不是特朗普想要的政治遗产啊，以至于啊又要跟伊朗去恢复外交谈判啊，但是实在呢啊在伊朗人看来，这是他又在耍赖耍滑啊耍花招了。中东的局势呢没有缓和的迹象，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的油轮，并且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还称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
1: 胡塞武装26号发布视频显示，一架飞行器从高空旋转坠落后燃起大火，冒出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被击落的无人机型号为土耳其制造的突袭者，当时正在也门北部交夫省上空执行敌对行动。除了沙特无人机，胡塞武装当天也表示，在周末期间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将继续针对与沙特

0: 伊朗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但也不能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伊朗希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他同时谴责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强调，将对乌克兰的所作所为作出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乌军25日凌晨在里海水域袭击一艘伊朗商船，并导致爆炸，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这一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以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今年3月，乌克兰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就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 分析认为，乌克兰打击伊朗商船主要有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并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 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伊朗国内观点报道说，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意在释放对伊施压信号，即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其原本被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也将遭到安全威胁。还有分析指出，此次乌克兰远程打击里海目标，也展示了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有利于争取美西方持续军援。 除了袭击伊朗商船，乌克兰还加强了对俄疫情报合作的监控。泽连斯基25日在社交媒体上称，乌方注意到俄方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卫星图像和数据，使伊朗能够对地区内相关目标进行打击。他将指示乌情报部门将相关情况通报给伙伴。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的商船，造成船员一人丧生，一人受伤。乌克兰把手插进里海，这是非同寻常的事态，这是个新现象。那伊朗方面呢，已经证实了，他从来没有介入过俄乌的冲突，伊朗的外交部呢，也已经召见了乌克兰驻伊朗大使馆的临时代办，抗议这种敌对，而且是所谓犯罪的行为。 而且呢，发誓要捍卫国家安全利益，不会善罢甘休。乌克兰还有他的支持者呢，必须为事件的后果负责。还有伊朗的阿拉格奇外长和欧盟的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也通电话，谴责了这种侵略行为，呼吁联合国和欧盟呢来彻查事件，并且要对乌克兰纠责。那 乌克兰为什么去侵略伊朗呢？按照阿拉克奇的说法，现在英国的《金融时报》说，伊朗认为这是对他的施压。如果伊朗和美国没有能够达成协议，伊朗呢就可能遭受腹背受敌的情况。泽连斯基说，乌军在里海攻击的是一艘往返伊朗和俄罗斯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轮。 另外呢，乌克兰还攻击了里海一座转油平台和一艘俄罗斯的军舰，是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所谓成果丰硕。而里海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地图的话呢，它其实距离俄乌前线最近的地方呢，差不多有1000公里。俄罗斯呢，另外也指控，泽连斯基也指控俄罗斯呢，暗中帮助伊朗，对付这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发动了 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具体说呢，就是伊朗借用了俄罗斯提供的相关卫星影像，对邻国呢发动空袭。但即便如此，乌克兰人这个挑战伊朗都是匪夷所思的，究竟是受了谁的命令这个火中取的又是哪门子例子呢？

美军恢复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啊，伊朗波斯湾沿岸的航线啊，它的进出又变得困难了。这个时候，伊朗北部里海港口啊，对它的贸易呢就构成了另外一条生命线。这条北部走廊啊，既能够让伊朗从里海周边国家进口货物，也能够进口来自东亚的啊，经过铁路穿越中亚国家抵达里海的沿岸港口的一些货物。如果说波斯湾沿岸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前门，那么里海啊就是伊朗的后门。乌克兰居然去打伊朗的后门啊，明知对方会强烈反弹的情况之下啊，难道泽连斯基要去主动吸引本来要飞往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的这些导弹吗？目的呢，它是导致伊朗南北至少是两面楚歌吧，如果还不是四面楚歌的话啊，最后因为战线拖得太多太长被拖垮，使得俄罗斯失去一个南部伊朗的战略支点。那如果这么看的话，还有这个英法德领袖啊，这个冯德莱恩冯教授啊，这些人倒是乐见这一个局面的，否则啊就不容易解释泽连斯基为什么手伸得那么长。关键是要困死伊朗啊，但是呢这个不容易啊，伊朗人手上有杀手锏呢，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胡塞武装扼守着曼德海峡啊，都在伊朗的控制范围之内。胡塞周末还攻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这个吉赞和盐部的这个东西啊油管的一个设施啊，胡塞吸引沙特的火力，以小博大的一个战力。如果当地连这个最重要的海峡啊也同时封锁的话啊，也就是霍尔木兹和曼德同时封锁，那整个世界真的要疯了。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2: 台湾商城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2期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Raya.
4: Akletino, K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8: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

0: 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巴西总统卢拉26号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文，批评美国近期对于巴西加征新关税施压，将会令到巴西企业转用其他合作伙伴来取代美国的供应。卢拉在文中表示，美国政府早前决定对巴西征收12.5%到37.5%的新关税，不仅不公平，而且是一个战略错误，损害了与巴西的伙伴关系，也损害了美国本土经济，还将导致两国高度整合的生产链出现混乱，巴西企业将转用其他合作伙伴取代美国的供应。美国现在正在经历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食品价格涨幅。从2019年初以来，全美城市居民的居家食品价格已经上涨33%。在那之前的7年半内呢，居家食品的价格仅仅上涨6.4%啊。很多美国人呢被迫调整这个食品结构啊，挖空心思啊，用这个啊 coupon 啊，或者是货比三家啊，每天吃什么往往取决于当天超市有什么打折促销的东西啊，或者是等到这个超市收尾的时候去收摊啊。比如说在香港也经常碰到啊，街市里面到收摊的时候呢，经常会说啊，这个啊三万刀啊，亚曼三番啊，这种促销的这种方式啊。其实影响这个历史性食品涨价的原因呢就很多了啊，包括疫情啊，还有天灾、关税啊、俄乌战争，还有这个现在的伊朗战争等等啊，而且成为了今年中期选举的核心议题啊，因为选民对于价格是非常敏感的，感受呢可能比汽油的价格还深刻啊。美国的票选政治啊，政客的某种程度呢就是要讨好选民，现在呢是没有办法来讨好啊。所以我们看到面对这个始终存在的这种经济压力呢，消费者正在摸索一套啊家庭应对的方式，过好紧日子啊，专门找一些啊商场的自由的品牌等等啊，先活下去再说嘛啊。其实呢可以不这样啊，这是关税、俄乌冲突和伊朗冲突啊，终究呢是总统们给选民们挖的坑啊，让选民们去吃苦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指示侨务工作强调要更好地凝聚侨心侨力。中国商务部指出要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问题。以色列总理抵达美国，将同特朗普举行会谈。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的会谈。
1: 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
2: 我相信你这次的访问将为中斯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挖掘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除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除分歧。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
3: 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此举行记者会，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阐述中方立场，我们一起来看现场。
4: 过剩这个概念，各方认识不一，应根据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水平来衡量不同经济体和不同产业的产能过剩情况。第二章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客观分析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强调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全球经济失衡是历史常态，根源复杂，市场竞争是优化调节产能的重要保障。第三章，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部分内容重点介绍了中方的政策实践和努力方向， 阐明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产业运行平稳健康靠的是深化改革，阐释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不是所谓的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第四章，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这部分提出了中方的理念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担当，相向而行，倡导互利共赢，尊重市场规律，加强产业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我先介绍这些，接下来我和我的同事愿意回答大家的提问，谢谢。
5: 好的，感谢燕东先生的介绍，现在请大家提问，提问前请通报所在的新闻机构。好，中间第二排这位女士。
6: 谢谢。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提问。当前各国对产能过剩问题看法不一，国际机构也没有统一的定义，评判标准差异较大，分歧较大，请问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谢谢。
4: 好，这个问题请政研室林伟龙主任回答。
7: 好，谢谢您的提问。刚才您也提到了，国际社会啊对产能过剩这个概念和相关问题啊一直存在争议，也没有形成广泛的共识。我们从三个维度啊做个梳理，以便更加全面、客观、系统的理解这个问题，看待这个问题。第一个是理论维度，产能过剩是一个复杂概念，需要结合经济场景进行理解。经济学界大多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解释。宏观层面说的是供过于求，总生产能力超出，明显超出总需求。微观层面说的是企业产能闲置、垄断竞争等因素破坏了产能出清，未达到最优产出状态。因此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既与供需变化相关联，也受产业生命周期影响，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普遍的。第二个是历史维度，全球产能重心随着产业转移发生了多轮大的历史变迁。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范围内各类生产要素加速流动，英美先后成为世界工业中心。1880年英国工业产出全球占比达 22.9% 的高点，1953年美国工业产出全球占比高达 44.7%。 二战后全球历经了多轮产业转移，从美国向欧洲，从欧美向日本，再到向东亚、向中国，以及当前中国部分产业向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转移，形成了北美、欧洲、东亚三大区域生产制造中心。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是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结果，也是全球生产制造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个是实践维度，产能利用率指标需要结合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实际，分别看待。

0: 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同时，不同行业产能利用率差别也很大，一些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明显低于平均水平。有的国家饮料、家居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在65%左右，橡胶、化工、塑料等行业仅有40%到50%，新兴行业产能利用率相对高一些。有的国家计算机及外围设备产能利用率达到83%，电气设备及组件达到86%。从各国经济实践看，产能利用率用以衡量产能使用状况有一定客观性，但不能绝对化判断不同经济体、不同行业是否存在产能过剩。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谢谢。
1: 好，感谢介绍，请大家继续提问。好，
2: 好，刚才我们看到了直播，就是在北京现场正在进行的中国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那么在记者会上的更多的消息，我们还将会持续的为您报道和关注。在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还会持续的继续关注到，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至242万多人。俄罗斯外交部警告日本防卫大臣涉核言论。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而家就多咗啲青年啦，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4: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7号抵达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将于28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美以战争爆发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的会谈。27号，内塔尼亚胡乘坐专机抵达了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他携夫人走下舷梯，与美方官员握手致意。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就表示，本轮会谈的重点是通过与特朗普的讨论了解其想法，因为局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他还强调，无论是否达成相关的协议，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会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谈及到美沙核能合作协议一事，内塔尼亚胡就表示，特朗普此前提出要想这一份协议生效，沙特就必须要加入阿布拉罕协议，而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他对此表示赞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7号表示，伊朗已经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了会谈的请求，双方仍然是有机会达成协议。不过，特朗普在同时也警告，如果谈判未能取得成果，那么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前往密歇根州参观位于米尔福德的通用汽车试车场，并发表讲话。特朗普在乘坐空军1号前往密歇根州途中表示，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举行会谈的请求。
7: They want to meet, and we're meeting. We'll see what happens. There's a chance we can make a deal. Without what we did, they wouldn't even be talking to us. They requested a meeting through their surrogates and directly. And we're meeting, and you know, good things can happen.
6: 特朗普强调，如果不是美国此前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不会主动寻求与美方接触，并警告称，如果双方未能达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发动袭击。与此同时，特朗普坚称，美国目前拥有充足的弹药储备，足以应对与伊朗的战争。但特朗普也承认，随着战事持续消耗库存，美方希望进一步增加先进弹药的储备。
7: We have a lot of the mid-level stuff too. I mean, more than we could ever use, no matter what. And we're in very good shape. But for some of the more sophisticated stuff, we'd certainly like to have more.
6: 特朗普最后补充称，美国国防承包商正在加快武器生产，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以补充库存。从7月11日至7月23日，美军已连续13晚空袭伊朗，直至7月24日，特朗普下令暂停当日的空袭行动。纽约时报报道称，特朗普在白宫与高级官员讨论是否进一步升级对伊军事行动时，由于政府内部对弹药库存持续下降表示担忧，美军对伊朗的空袭才告一段落。报道称，美军在此次战争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其库存已降至令人担忧的水平。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5: 美国和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已经迫使了17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同一天就报道称，6艘关闭了导航系统的船只受到了美军的煽动，试图闯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一条非法航道航行，其中有1艘发生了事故，其余的船只则是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8: 尽管美伊暂时停火，但美军声称仍然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12艘商船测试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同日援引伊朗知情官员报道，当天凌晨，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1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称，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的煽动下尝试通过上述航道。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截至目前，伊朗尚未公布发生事故船只的船名、船籍、货物情况及人员伤亡信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目前伊朗和阿曼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磋商有什么样的进展？伊朗各界对美伊谈判的前景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发布的报道。
9: 之前呢，伊朗和阿曼呢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呢达成了一个框架性的协议，但是后来呢，就是阿曼呢是不太愿意收费。那么伊朗呢坚持呢，首先呢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航行呢必须由伊朗来管理，同时呢要收费对每个船只，但他不是说的是就是通行费，而是服务费。那么当时的阿曼呢是表示是不愿意的。那么后来呢，就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呢，就是并在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呢，美国呢又让这个阿曼呢在南部的这个航道呢可以让船只呢自由通过，那么伊朗呢是不接受的。那么所以呢，就是双方打了将近2周，那么现在呢就是停火，暂时的停火呢，但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来说呢，伊朗和美国呢仍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上呢争执不休。那么现在呢，阿曼又提出一个间接的中间的方案，也就是说第一呢就是由伊朗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第二呢就是在所有的船只通过的时候呢可以自愿的收这个就是看船只的自愿来收这个服务费。同时呢有消息说呢，阿曼呢也是商量就是跟伊朗在共同管理之下，然后让这个船只呢能够自由航行。那么双方的目的呢还是希望能够解决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棘手的难题。当然呢，就是阿曼做出的这些建议呢肯定是在美国的首肯之下才会与伊朗达成这样一个初步的建议。那伊朗也说呢，阿曼的代表团呢上周呢来到了伊朗，那么谈了2天，双方呢还是达成了一定的建设性的进展，但是是不是就此能够达成协议呢？现在还不好说。但是呢，如果是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和阿曼达成了共同管理的机制，那么接下来呢，也会为伊朗和美国的间接谈判铺平了道路。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要看一下阿曼那边有什么样的回应。同时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伊朗的红线就是由伊朗来管理和控制，不接受任何不由伊朗控制的航道从那里由船只航行，所以这是伊朗的红线，任何一个协议不可能跨越这个红线，也就是美国必须要接受伊朗的管理和控制权。那么这一点呢，可能美国呢还是如果是否能够做出让步，那么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所以我们还要进行的观察。
5: 根据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27号公布了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仅有约1/3的美国民众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路透社报道称，这一支持率已经连续5个月低于40%，有69%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未能够明确地说明美方军事介入伊朗希望达成的目标，而持这一观点呢，也包括不少的共和党支持者。有民众就指出，不明白美国为何要发动这场战争。另外，此次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从上个月的最低值34%微升到了37%。 伊朗红新月会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经过广泛的外交努力，一艘被美国扣押95天的船只已经返回伊朗。帖文称，船上搭载了透析患者所需要的医疗物资。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的是，针对于乌克兰日前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的商船，伊朗官方就强调会做出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外媒访问时就指出，伊朗早在俄乌战争爆发的初期就已经通过武装俄罗斯而参与了这一场战争。实际上，伊朗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已经在进行。
10: 泽连斯基接受英国媒体天空新闻访问时，当被问到是否存在伊朗直接攻击乌克兰的风险时，泽连斯基表示，事实上伊朗对乌克兰的攻击早就发生了，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泽连斯基表示，伊朗通过武装俄罗斯加入这场战争，他认为伊朗已攻击过乌克兰，战争已经在进行。他指出，伊朗在俄乌战争的第一年就向俄罗斯提供数千架沙赫德无人机，制造无人机技术和生产许可证，实际上已经直接参与战争。他又说，乌克兰不能信任伊朗，同样也不能信任朝鲜，因为朝鲜人也攻击过乌克兰，有10000名朝鲜士兵参与了俄乌战事。他表示，乌克兰正努力避免开辟新战线并谨慎行事，希望伊朗不会扩大对俄罗斯的支持。但警告，一旦这些威胁加剧，乌克兰也会做好准备。一艘伊朗商船日前在里海水域遭乌克兰远程无人系统袭击。乌军指当天的打击目标是针对军用物资运输船只以及俄罗斯军舰。伊朗外交部证实，袭击造成至少1名船员死亡，多人受伤，并指责乌方发动敌对与犯罪行为，强调其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7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第8届国家杜马议员。普京表示，当前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决定性的阶段，新世界秩序的轮廓正在斗争和激烈竞争当中形成。
11: 第8届国家杜马于2021年组建，5年任期即将结束。此次会见在第8届国家杜马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后举行。普京特别肯定了杜马在保障特别军事行动、援助参战人员及其家属方面的立法工作。谈及外部压力，普京指出，俄罗斯早已遭受非法限制措施和遏制施压，西方无法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转而寄希望于利用恐怖主义手段对抗俄罗斯人民。
12: Желаю пошатнуть росси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спровоцировать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раскол в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Попытались задушить нашу экономику, финансовую систему, банковскую сферу, подорвать потенциал науки 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Более того, не в силах победить Россию на поле боя, делают ставку уже на откровенно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методы ведения борьбы с нашим народом. Но народ России никому и никогда не сломить.Этого не было никогда и никогда не будет.
11: 普京还回应了一名获奖议员在颁奖时提出的更勇敢的呼吁。他表示，战场如同经济领域，过于激进存在风险，代价可能是俄方承受伤亡。俄方将继续谨慎行事，但坚持不懈，有条不紊地实现国家设定的目标。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4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的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余人。新令将于8月1号生效。综合俄罗斯总统网站法律信息网站的消息，普京在当天签署总统令，为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修改6月12号的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变更到242万余人，其中就包括153.5万名现役军人。这就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会增加2.7万人，其中现役军人增加2.5万人。根据塔斯社、今日俄罗斯通讯社等多家的媒体报道，6月12号的总统令规定，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为239万余人，其中现役军人为151万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当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会给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会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声称日本应该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扎哈罗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说，日本是核门槛的国家，一旦做出了决定，日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出核弹头。小泉此番言论并不能以防卫作为理由来自辩，因为没有国家威胁日本主权和领土完整。相反，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正在死灰复燃。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的呼吁日方铭记二战历史教训，并重回和平发展道路。日本政府在28号决定，自本月的31号开始，为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紧急增加226名职员，加强非法滞留外国人查处及在留资格的审查。日本法务大臣在当天就表示，将会招募退役自卫官投入执法，引发了外界的质疑。
13: 日本政府周二召开内阁会议，正式决定修订政令，自本月31日起。为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紧急增加226名职员，包括176名入国审查官、50名入国警备官，以加强打击非法滞留日本的外国人，同时加快在留资格审查。
14: 入国審査官176人、入国警備官50人、計226人の増員が認められることとなりました。増員いただいた定員は東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を中心に。在留管理および退去強制業務を所管する計11官所に不法滞在者の摘発要員、在留審査にかかる実態調査要員、在留審査の迅速化要員として配置することとしております。
13: 日本法务省表示，截至今年1月1日，日本非法滞留外国人约有6.8万人，虽较去年减少约8.5%，但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法务省称，过去因人手不足，取缔非法滞留外国人遣返及在留资格审查工作都受到影响，因此决定追加编制，加强执法能力。记者会上，多名记者就日本政府计划招募退役自卫官担任入国警备官提出质疑，追问录用依据和理由。对此，法务大臣平口表示，退役自卫官具有公务执勤经验，可迅速投入执法工作。
14: 入国警備官の採用確保っていうのは非常に重要な課題でございまして、元自衛官などの公務に従事した方々を有する方々というものは、即戦力になりうるという。
13: 周一，在日本首相官邸前，有民众紧急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招募退役自卫官参与取缔外国人工作，要求日本政府收回相关政策，保障外国人的基本权利。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5: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何立峰出席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讲话。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地震。
15: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8: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国际交流中心开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8号上午出席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讲话。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这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的专业会议。会议有来自于 APEC 经济体和 APEC 秘书处、国际热带木材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高级别代表，将会以绿色发展、提质兴业利民为主线，围绕着森林保护和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来开展政策对话。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在28号介绍深圳上半年的金融运行情况。截止到今年的6月末，深圳各项贷款余额较去年同期增长4.6%，金融支持民营经济以及企业出海的力度持续加大。
19: 深圳人行在28号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上披露，截至6月末，深圳市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10.3万亿元，同比增长4.6%，存款余额增长9.7%，社会融资增量超过5500亿元，更多资金持续流入民营经济和制造业等重点领域。
20: 截至6月末。全市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2950亿元，其中民营经济贷款贡献近80%，新动能领域贷款保持较快增长，全市制造业贷款及信息传输软件和技术服务业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长27.6%和44.9%，明显快于各项贷款增速。
19: 为迎接11月份的 APEC 峰会，深圳人行表示，全市可受理外卡商户达到4.1万户，全面覆盖机场、口岸、重点商圈、酒店等外国人士集聚区。
21: 全市超3600台 ATM 机支持外卡取现，1600余个银行网点，40家兑换特许机构，23个代兑点支持外币兑换，覆盖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全币种。2026年上半年，境外人士再生非现金支付交易1.06亿笔，156.1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62%和29.42%。
19: 在跨境金融方面，上半年深圳的跨境收支总额达到8236.8亿美元，规模位居全国第3，外汇资金结算获得更多便利。凤凰卫视陈维希、吴之成，深圳报道。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天28号与立法会议员举行了首次对谈交流会。李家超就表示，交流会是为了增进双方的了解，拉近距离，创造更多的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以及分享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
22: 设立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是为了进一步增进大家的了解，拉近距离，加强行政立法，建立共识。我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和立法会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透过对谈交流，将不同的角度连接起来，换位思考，双方既制衡又配合，有助促进建立共识，让大家可以在松容的环境、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之下，特首和议员就好像一队香港队的队员一样，大家交谈，不设限制，有温度、有深度，这样去大家讨论问题。
5: 我们再来把目光聚焦到台湾。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为了提升妇女孕产照护和育儿友善的环境，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在28号发表了好运政策，提出了包括产前筛检、孕前支持、生育照护到产后陪伴的4大面向，要抢攻妇女选票。
1: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关键激战区新北市蓝绿选情陷入拉锯。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28号在妇产科医师立委陈金辉见证下发表好运政策，主打全方位的生育环境，全力抢攻女性选票。
2: 今天的政策最主要就是守护我们女性的健康，那要打造一个安心生养的新北，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女性是撑起不止家里的全部，而是撑起半边天，所有的城市都是靠着她这一股力量才能推进。那所以在女性的健康如果能够守住，那我们的孩子就能够这个起头，就有好的条件。
1: 台湾生育率低成为当前严峻难题，为了打造友善的生养环境，李四川提出包括产前筛检、孕前支持、生育照护到产后陪伴四大面向，除了加码免费心理咨询，更将补助大幅调升，要让新北市成为安心孕、安心生、安心养的友善环境。
2: 解冻卵补助由现行的3万块提升到6万块，也就是这个本身让很多的我们的父母愿意解冻，那来做生意。
1: 在蓝绿选情陷入焦灼的背景下，育儿议题是年轻夫妻与女性选民最关注的核心问题。李四川抛出多项利多，不仅要拉近与特定族群的距离，更企图摆脱传统的政治口水，要以具体政策强化信赖度与稳健形象。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5: 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在今天连发2次5级以上的地震，暂未收到人员伤亡和重大的财产损失报告。专家分析认为，青海地质构造活动高度活跃，初步判断2次地震均属于逆冲型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8号的11点16分，兴海县发生了5.7级地震，其后于11点34分再次发生5.8级地震。2次地震的震源深度均为10公里，震中相距1公里。青海西宁、甘肃兰州等地均有震感，震中5公里的范围内平均海拔约为4497米，周边20公里以内没有乡镇驻地分布，人口密度较低。目前，中国地震局已经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救援力量正在赶赴震中，开展灾情排查和应急处置工作，后续将会关注次生灾害的风险和群众的安置情况。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朝鲜举行活动庆祝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特朗普造访密歇根州汽车工厂为中期选举造势。
3: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5间新闻迅速集结。
2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4: 攻入加沙
2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2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3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5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5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在北京的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4: 雅汉下午好。
5: 请您为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的有哪一些重点内容。
4: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日本方面的消息啊。日本检方周一通报称呢，目前已经完成了对今年三月持刀强闯中国驻日大使馆的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的精神鉴定，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啊，目前已经正式对他提起了公诉。那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表示啊，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四个月，然而日方呢不顾中方一再的严正交涉啊，以所谓精神鉴定来等各种理由呢，一再的拖延调查处置，那不及时的严惩凶犯，中方对此是强烈不满。那林健也表示，近一段时间以来呢，威胁到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仍然是时有发生，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呢，都再次的反映出日本社会存在诸多的深层次的问题，而日方任何的避重就轻、淡化处理，都是在纵容和助长此类不正之风，那最终呢，将会给日本社会以及地区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危害，那国际社会必须要对此高度的警惕。那中方就再次敦促日方要彻底的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的根源，给中方以及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另外，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到美国。那据报道的，美国国务院计划要投入数亿美元来对抗中国在亚洲、美洲和非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那对此呢，发言人林健就回应表示啊，国家间发展正常的关系，开展正常的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而中国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是要对抗谁、拉拢谁，而是要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以上两个焦点就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雅汉。
5: 好的，谢谢伟健从北京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资讯。朝鲜27号在平壤举行了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纪念演出以及象征方队纪念行进仪式。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中俄驻朝外交使节应邀参加。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携妻子李雪主、女儿金主爱出席祖

0: 我们再来看到中欧班列运行十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就表示，累计开行的班次列车已经突破了13万列，尤其是在海运受阻、国际供应链遭到了冲击等情况下，中欧班列已经成为了中央企业以及全球的企业应对通道危机的重要选择。
1: 今年6月，欧洲被一场破纪录的热浪席卷，中国空调在当地卖到断货，空调厂商把补货通道从海运切换到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40天压缩到15天左右。
2: 多一条路，多一个机遇。这条中欧贸易快车道是在2016年6月正式启用，统一品牌开始运营。中欧班列运行10年，国家发改委表示，已经累计开行超过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目前单月的开行量就能够达到2016年当时的全年开行量，最快11天就能够从西安到欧洲。
1: 每当面临亚欧间海运航线运行受阻、国际供应链遭受冲击等突发情况，中欧班列就成为国内外企业应对通道危机的重要选择。
2: 国铁集团介绍表示，中欧班列在中国境内已经有96条图定的线路，经过6个口岸出入境口岸，单日的交接车能力达到184列，在境外形成北中南3线并行，拓展了经波罗的海、里海、黑海的铁路海上联运线路。
3: 与境内外的企业务实合作，组建了亚欧互联控股北京有限公司，加盟了中间走廊多式联运公司，共同开发双向货源和提升班列的开行质量。目前呢，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日趋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
2: 多部门都强调，未来要持续完善组织服务，扩大全程时刻表班列的开行范围，强化多种运输方式的高效衔接，深化与沿线国家的对接，提升重点口岸综合作业能力，优化沿线枢纽布局。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7号造访密歇根州的通用汽车工厂，宣扬经济成就，为中期选举造势。
4: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不到100天，特朗普27号前往位于关键摇摆州密歇根州米尔福德的一处通用汽车工厂观看高性能车辆测试。对于关税政策已经对该州的经济部分领域造成了影响，包括进口汽车和汽车零件，特朗普为自己辩护。
5: They've come a long way. It's amazing what tariffs will do for General Motors and what the election.It's done. They're doing great. General Motors is doing fantastically. The best year they've ever had.
4: 在向支持者发表的演讲中，特朗普大肆吹嘘他在投资、创造就业和减税方面的政绩，称本届政府上台后，就业率上升、通胀率下降、边境安全、工厂开工量创历史新高、投资蓬勃发展、密歇根州欣欣向荣、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取得胜利。
5: I can tell you.The people that count, those people love Trump. Because I've done more for you than your parents, okay? Your parents are good. I'm not going to knock your parents, but I have been better to you than your parents.
4: 不过，民调显示，密歇根州选民愈发怀疑特朗普对经贸问题的处理。他在当地的支持率已经跌至33%，反对率高达61%。大多数选民认为关税成本转移到了消费者身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西总统卢拉27号在首都巴西利亚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双方就扩大在关键矿产等领域的合作达成一致，并宣布成立工作小组，以继续推进贸易协定谈判。卢拉当天在总统官邸黎明宫为到访的李在明举行了欢迎仪式，两国元首随后就进行会谈，并共同出席记者会。李在明在会上表示，两国将会全面地启动高级别的协商机制经济贸易委员会，并宣布今年是韩巴战略伙伴关系跃升元年。卢拉表示，为继续推进韩国与南美区域组织南方共同市场的贸易协定谈判，双方将会成立一个工作小组，负责厘清敏感议题。此外，双方还决定将会合作扩大至关键矿产、能源、半导体等领域，并签署一。

0: 系列的谅解备忘录。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的就职典礼28号在利马举行，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等多国的政要将出席。就职典礼举行的前一天，藤森庆子抵达外交部大楼，与新任外交部长埃斯帕一起向现场媒体挥手致意。藤森庆子当天与前来出席他就职典礼的多国政要分别会面，包括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中国科技部长以及日本的外务副大臣等多国政要。藤森庆子的就职典礼在28号举行，当天恰逢秘鲁的国庆日，南美多国领导人将会出席仪式，美国也派出了副国务卿出席。美国西雅图在26号的枪击事件造成了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另外有4人受伤。28号就有更多的现场画面曝光，当地的警方已经逮捕了一名15岁的嫌疑人，另外一名嫌疑人在当场死亡。当局表示不排除有第3名嫌疑人涉案，目前正在开展调查。
1: 有参加美食节的摊主记录现场画面显示，事发时大批游客匆忙逃跑，不时发出尖叫，摊主紧忙将摊位撤走，随后也随人群逃跑。也有露天摊主正在对着镜头介绍产品时发生了枪击事件，随即将摊位作为掩体躲避在后，周围人群四散奔逃，现场一片混乱。也有目击者称，当晚6点左右听到多声密集枪响，事后受到不小惊吓。
2: I heard the first gunshot fired, which sort of startled me. You know, I immediately actually thought in my head, it ran through gunshot. And then there was a rapid fire succession of shooting. It was so rapid, it sounded as if you can imagine someone lighting a string of firecrackers.
1: 据西雅图警方消息，枪击发生于26日18时许，地点位于西雅图中心附近，当地正在举办美食节活动，吸引大批民众聚集。警方及大批应急人员赶到后，封锁现场并疏散人群。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嫌疑人互相开枪，致7人中弹，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1人送医后不治身亡。4名伤者中包括1名2岁儿童。当地警方称，已缴获2把枪支，调查仍在继续。除了一名被捕的15岁少年和一名当场死亡的嫌疑人，不排除还有第3名身份不明的嫌疑人。警方并表示，枪击事件可能与帮派有关，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众面临持续威胁。而被捕的15岁嫌疑人原定于当地27日下午首次出庭，但之后选择并获准放弃出庭。目前，这名嫌疑人正在被关押在少年拘留所，接受有关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和攻击罪的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日本气象厅在28号的消息，当地时间当天16点27分，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7.1级地震。日本气象厅并发布海啸预警信息，提示附近可能发生海啸。日本九州电力就表示，震后仙台和玄海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新闻，下一节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3: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能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
8: 玩意儿，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并举行会谈。以色列总理抵达美国，将和特朗普讨论伊朗局势。普京称俄罗斯正在决定性阶段，强调西方制裁无效。欢迎收看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
1: 佩列格里尼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上鸣放礼炮21响。
2: 欢迎。
1: 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四中两国国歌。
0: 普京27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第八届国家杜马议员。普京表示，当前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决定性阶段，新世界秩序的轮廓正在斗争和激烈竞争中形成。
3: 第八届国家杜马于2021年组建，5年任期即将结束。此次会见在第八届国家杜马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后举行。普京特别肯定了杜马在保障特别军事行动、援助参战人员及其家属方面的立法工作。谈及外部压力，普京指出，俄罗斯早已遭受非法限制措施和遏制施压，而西方自2022年以来全面启动了反俄机器。他称，西方的制裁数量及其无效性均创下世界纪录。普京表示，西方无法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转而寄希望于利用恐怖主义手段对抗俄罗斯人民。
4: Задушить нашу экономику, финансовую систему, банковскую сферу, подорвать потенциал науки 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Более того, не в силах победить Россию на поле боя, делают ставку уже на откровенно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методы ведения борьбы с нашим народом. Но народ России никому и никогда не сломить. Этого не было никогда и никогда не будет.
3: 普京还回应了一名获奖议员在颁奖时提出的更勇敢的呼吁。他表示，战场如同经济领域，过于激进存在风险，代价可能是俄方承受伤亡。俄方将继续谨慎行事，但坚持不懈，有条不紊地实现国家设定的目标。
4: Конечно, вот раскрою секрет, на меня не обидится коллега. В ходе награждения один из награждаемых мне шепнул: «Мы победим, смелее надо». Очень хочется.Но возникает вопрос, еще смелее? И здесь, так же как в экономике, есть свои риски, цена которым потери на поле боя с нашей стороны. Поэтому здесь тоже будем действовать аккуратно,но настойчиво и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добиваясь поставленных перед страной целей. И мы их добьемся.
3: Но... 富豪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余人。新令将于8月1号生效。综合俄罗斯总统网站、法律信息网站的消息，普京当天签署总统令，为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修改6月12号的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变更至242万余人，其中包括153.5万名现役军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其中现役军人增加2.5万人。根据塔斯社、今日俄罗斯通讯社等多家媒体报道，6月12日的总统令规定，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为239万余人，其中现役军人151万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凌晨飞抵美国，按计划将在当天晚些时候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预计双方会就反导、防御和战略合作交换意见。 《华尔街日报》27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过去几周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态度转暖。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喜欢赢家，而泽连斯基正在越来越像一个赢家。
1: 《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近期与特朗普交谈过的人士表示，泽连斯基将战火引入俄罗斯纵深境内，这一做法所展现的韧性给特朗普留下深刻印象。报道指出，六月份白宫举办终极格斗冠军赛之前，受邀出席的乌克兰重量级拳手。

0: 偶乌希克也给特朗普留下深刻印象，两人因同样喜爱已故美国拳王阿里而拉近距离。乌希克向特朗普赠送签名拳击手套，还分享了家人在基辅遭受炮火袭击的经历。报道还说，特朗普已开始欣赏乌克兰的无人机产业，尤其看重乌军抵御无人机攻击的能力。乌克兰军方持续防卫伊朗制沙赫德自杀式无人机，而此类攻击正是美军及其盟友目前在中东面临的威胁，且美方当地的防空弹药库存正日益减少。报道另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特朗普目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看法已不再那么正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联合国安理会27号举行乌克兰问题会议，联合国官员表示，近期俄乌双方扩大空袭和海上袭击，黑海港口、粮食出口和核设施安全面临更大风险。乌方警告，港口遇袭会进一步冲击全球粮食市场，俄方则重申不会接受任何不符合俄方利益的停火协议。
2: 安理会27日举行有关乌克兰局势的会议，联合国官员通报表示，自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已经有16431名乌克兰平民死亡，48613人受伤，实际数字可能更高。今年上半年，俄罗斯地方当局也报告，境内共有1846名平民伤亡，较去年同期增加121%。联合国警告，袭击规模扩大，会让黑海港口、粮食出口和核设施都面临安全风险。俄罗斯代表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导致战事延宕。俄罗斯不会接受不符合俄罗斯利益的停火协议。
3: В заключение хотели бы подчеркнуть, что Россия своих планов не меняет и продолжит отвечать на те боевые действия, которые развязал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ри поддержке Запад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юго-востока Украины и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Ни на какие псевдо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не учитывающ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и, мы не пойдем. Реалистичных же предложений по-прежнему не про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Поэтому продолжим добиваться заявленных целей и задач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2: 乌克兰代表则表示，乌克兰超过90%的农产品出口都要经过黑海港口。针对这些港口的袭击，将进一步冲击全球粮食市场，也会给依赖乌克兰农产品出口的国家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4: More than 90% of Ukraine agriculture exports pass through Black Sea ports. Such attacks put the pressure on global food markets and increase uncertainty for countries that depend on Ukrainian agricultural export.
2: 联合国表示，近期针对港口和民用船只的袭击正在增加黑海和亚速海的航运风险。联合国还再次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危及核电站安全，重返对话谈判，推动实现停火。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表示，今年上半年内地查处涉税违法行为挽回税款损失共计1806亿元，同比增长20.8%。针对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治理的开票经济，税务部门在今年的相关治理当中已经推动注销相关空壳企业近70万户。
2: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28号公布了近期依法查处涉税违法行为的多项数据，指今年以来，内地针对医疗器械行业变造、虚开发票等问题，立案检查经销企业3611户，查补税款59亿元；针对加油站偷逃税，查处高风险加油站2100多个，查补税款约16亿元。上半年查处涉税违法行为挽回税款损失共计1806亿元，同比增长20.8%。
3: 我们始终保持对涉税违法行为，特别是恶意偷逃税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今年上半年查处骗取和违规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3200余户，查补收入120亿元，查处涉嫌虚开骗税企业3.24万户，挽回出口退税损失46亿元，查处通过恶意筹划、串通作假、帮助服务对象偷逃税的违规涉税中介500余户。
2: 开票经济是一种地方政府通过违规税收返还、招引空壳企业、虚开发票等方式制造虚假经济数据的发展模式，曾被202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直接点名。国家税务总局同日在回应整治情况时表示，今年以来正有序推进相应治理。
4: 它既造成了数字繁荣的假象啊，又破坏经济税收秩序，这个损害公平竞争的环境。我们主要是针对开票明显异常且基本无利润啊、无税收啊、无员工、无场所以及集群注册的空壳企业啊，进行预警监控，共排查确认空壳企业129万户，推动注销了70万户。
2: 胡静林指出，整治开票经济也进一步防范了金融风险和债务风险，包括将融资性贸易企业虚增业绩、骗取银行贷款疑点推送金融监管部门处置，以及压减地方国资平台做大营收的虚增开票金额等。税务部门下一步会继续有序推进开票经济常态化治理。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1: 中欧班列运行10年，国家发改委表示，累计开行的班列已经突破了13万列，尤其是在海运受阻、国际供应链遭到冲击等突发状况下，中欧班列已经成为企业应对危机通道的重要选择。
5: 今年6月，欧洲被一场破纪录的热浪席卷，中国空调在当地卖到断货，空调厂商把补货通道从海运切换到中欧班列。

0: 运输周期从40天压缩到15天左右。
1: 多一条路，多一个机遇。这条中欧贸易快车道是在2016年6月正式启用，统一品牌开始运营。中欧班列运行10年，国家发改委表示，已经累计开行超过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目前单月的开行量就能够达到2016年当时的全年开行量，最快11天就能够从西安到欧洲。
0: 每当面临亚欧间海运航线运行受阻、国际供应链遭受冲击等突发情况，中欧班列就成为国内外企业应对通道危机的重要选择。
1: 国铁集团介绍表示，中欧班列在中国境内已经有96条图定的线路，经过6个口岸出入境，口岸单日的交接车能力达到184列，在境外形成北中南3线并行，拓展了经波罗的海、里海、黑海的铁路海上联运线路。
2: 与境内外的企业务实合作，组建了亚欧互联控股北京有限公司，加盟了中间走廊多式联运公司，共同开发双向货源和提升班列的开行质量。目前呢，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日趋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
1: 多部门都强调，未来要持续完善组织服务，扩大全程时刻表班列的开行范围，强化多种运输方式的高效衔接，深化与沿线国家的对接，提升重点口岸综合作业能力，优化沿线枢纽布局。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3: 中国教育部今天在发布会上表示，2025年内地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过3900亿元，15-5时期将依托数字技术升级资助平台规范资金全流程管理。
4: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5年内地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过3900亿元，同比增长超14%，其中财政投入约2400亿元，占到总额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2025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达到1277亿元，同比增长34%，约占资助资金总额的1/3。教育部官员指出，15-5时期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升级资助管理平台，规范资助评审发放流程，保障资金公平足额发放，
5: 进一步建强全国学生资助管理服务平台，整合相关数据，主动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应用，以数字赋能学生资助工作能力水平持续提升。我们将进一步规范资助认定、评审、发放全流程的管理，确保奖助学金评审公平、公正、公开，确保资助资金发放及时、足额。
4: 针对今年汛期多地出现洪涝灾情，学生家庭遭受经济损失，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表示，已同步启动应急帮扶机制，各地为受灾学生开辟专项帮扶渠道，发放临时补助，避免受灾学生中断学业。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健北京报道。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举行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67位立法会议员出席。李家超会后表示，对谈交流会不受议事规则限制，可以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
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8日上午在立法会宴会厅举行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67位立法会议员出席。对谈交流会结束后，李家超会见传媒时表示，举行对谈交流会有3个目的，包括加强行政和立法的相互了解和建立共识，通过新举措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及分享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以助推动改革，并指对谈交流会让行政长官与议员可以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
7: 我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同立法會嘅目標係相同嘅，都係為市民解決問題。今次行政長官與立法會議員對談交流會係另一個創新嘅舉措，讓大家可以喺鬆容嘅環境、冇議事規則嘅限制之下，特首同埋議員就好似一隊香港隊嘅隊員一樣，大家交談。
6: 李家超又指，对谈交流会上，各立法会议员积极参与，畅谈交流包括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等议题，也分享了上星期在北京出席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的成果和感悟。
7: 我都利用咗呢个机会，同出席嘅议员交流同埋了解佢哋喺研修考察嘅体会同埋一啲心得。我嘅施政报告系做紧咨询，所以我系会喺任何可能收集到的意見，對於我們政府施政，尤其是施政報告裡面的內容，我是很積極去聽的。所以今天縱然不是我的施政報告諮詢，我覺得都達到這個成果。
6: 立法會主席李慧琼就表示，此次對談交流會，不少議員在交流期間向行政長官分享研修考察的所見所聞，特別是協助香港更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改善民生等。并指本届立法会上任七个月，一直履职尽责，审议并通过多项惠民的法案，包括有关皇岗口岸的条例等。
8: 總共有15位議員咧，係向行政長官表達感受發言。首場對談交流會非常成功，大家都獲益良多。15位議員其中有部分咧都有分享嘅。我就簡單舉一個例子，1、2、3、4、5咧，我哋全體議員咧都去了解咗。我哋會上都有議員提到，咁咧我哋亦都希望咧係可以進一步咧係考察香港嘅1、8、2、3。如何呢就進一步優化呢，讓到呢去更好服務市民。
6: 而有參與對談交流會的立法會議員就表示，希望通過此次交流，行政與立法的關係更加緊密。也有議員表示，沒有議事規則的限制下，交流效果非常好，新的嘗試應經常進行。鳳凰衛視盧希文香港報道。
3: 台灣近期爆發的毒油事件引發朝野政治攻防，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再次提出倒戈的主张，并且获得同党的台中市长卢秀燕响应。不过民众党认为仍然需要讨论和评估，蓝白双方在倒戈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
9: 国民党日前号召20万人上街示威，表达对赖清德政府处理毒油事件的不满。台北市长蒋万安更进一步提出要立法院提出倒戈，也就是向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不信任案。
10: 院长，请问怎么看蒋万安市长喊出倒戈？
9: 卓荣泰没有回应，而倒戈的想法获得国民党人士响应。
11: 有20万的公民走上海道，那大家捍卫食安，可是对于这么强大的民意，政府却是漠视甚至是蔑视的，所以呢，也因此会产生这样的议题，我觉得可以讨论。
9: 根据法律规定，倒戈需全体立法委员三分之一以上联署后提出，并经过全体立委二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至少57席立委赞成才能通过。而国民党现有52席立委，因此民众党的8席成为关键。
12: 除中国国民党党团他们内部也有不同的一个看法，也没有达成共识，我们党团也会再做更审慎的一个讨论跟评估。
9: 若再也联手让不信任案通过，届时赖清德经咨询立法院长后得以宣告解散立法院，接着在60天内举行立委选举。一旦立委全面改选，蓝绿借由基层组织实力有相互较劲的本钱，相形之下民众党席次势必重创，恐怕不会轻易冒险。但若蓝白都有共识，这将会是台湾历来首次成功倒戈。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在台湾，新北市长选战的竞争激烈，为了提升妇女孕产照顾以及育儿友善环境，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思川今天发表好孕政策，提出包括产前筛检、孕前支持、生育照护到产后陪伴等四大面向，要强攻妇女选票。
13: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关键激战区新北市蓝绿选情陷入拉锯，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28号在妇产科医师地委陈金辉见证下发表好孕政策，主打全方位的生育环境，全力抢攻女性选票。
14: 今天的政策最主要就是守护我们女性的健康，那要打造一个安心生养的新北，因为 大家都知道这个女性是撑起不止家里的全部，而是撑起半边天。

0: 所有的城市都是靠着它这一股力量才能推进。那所以在女性的健康如果能够锁住，那我们的孩子就能够这个起头就有好的条件。
1: 台湾生育率低成为当前严峻难题，为了打造友善的生养环境，李四川提出包括产前筛检、孕前支持、生育照护到产后陪伴四大面向，除了加码免费心理咨询，更将补助大幅调升，要让新北市成为安心孕、安心生、安心养的友善环境。
0: 解冻卵补助由现行的3万块提升到6万块，也就是这个本身让很多的我们的父母愿意解冻那来做生意。
1: 在蓝绿选情陷入焦灼的背景下，育儿议题是年轻夫妻与女性选民最关注的核心问题。李四川抛出多项利多，不仅要拉近与特定族群的距离，更企图摆脱传统的政治口水，要以具体政策强化信赖度与稳健形象。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更多消息稍后见。
3: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国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阐述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和所谓过剩，以及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文件指出，产业补贴和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大国应该在补贴合规上做出表率，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全球经济失衡是历史常态，根源复杂，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不符合事实，各方应该维护公平竞争，减少对全球产能分工合作的不当干扰。文件提出，中方始终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坚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既要历史的看，也要辩证的看，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化解矛盾和分歧。文件指出，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不利于全球供产链安全稳定和产业合作健康有序发展，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关于近期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中国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林卫龙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政

0: 正当权益。
1: 关于美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

0: 新冠的流产率进一步高企，今年六月每1000名活产就记录到约249起相关流产案例。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贫血是当前加沙孕妇中最普遍的健康问题之一。
1: Doctors indicate that the deficiencies in protein, iron, folic acid, and calcium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miscarriage and lead to impaired fetal growth, higher rates of premature birth, and low birth weight.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2: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3: 曾经是香港击剑运动员的知名歌手王嘉尔，近日出席首度在香港举办的世界击剑锦标赛2026活动上，国际击剑联合会宣布委任王嘉尔担任国际剑联首位全球大使，希望王嘉尔发挥他顶尖的体育、音乐与时尚界的巨大影响力，肩负起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前向全球新一代年轻人推广击剑运动的重任。 王嘉尔表示，这次合作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他更希望让更多人了解和爱上击剑。我一直希望就系可以更多嘅朋友了解
4: fencing， 了解剑击呢个项目。同时，剑击里面好多唔系净系个技术，系里面嘅好多嘅逻辑可以改变一个人嘅思想。呢个系我想分享俾更多嘅朋友。我觉得可以摆剑击呢个项目呢个元素，系令到更加多嘅人可以了解到同埋 fall in love。
3: 爱上嘅香港演员佘诗曼出席活动，对于早前跟经典电视剧《黄金搭档》林保怡拍摄宣传短片，他在受访时表示，自己和林保怡都很想再次合作。希望啊，我都系啊，我同佢都想啊，即系我哋自己都想，我相信观众都期待啦，咁希望有个好剧本、好角色啱我哋。香港艺人陈小华与谭俊彦等现身宣传活动。
5: 陈小华被问到与绯闻男友朱敏瀚分手后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缘分，他便这样回应
6: ：Already 任何缘分嚟啦，但系我而家嘅缘分咧，主要全部都系工作先，因为其实我嚟紧要开新剧啊，咁我自己用晒好所有嘅时间去睇剧本啦，同埋去习即系习训练自己啦，所以我而家嘅时间都系摆咗喺新剧度，可能我觉得做嘢做好咗先，先至会有缘分咯。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下节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 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 哼，这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2: 검사님께서나라
3: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4: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4: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而美丽。国教一五七三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与斯洛伐克总统会谈，巩固战略互信。中方强调，中国并非欧盟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合作伙伴。据报，美国拖延对乌克兰的4亿美元援助拨款。欢迎收看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2: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我相信你这次的访问将为中斯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中方赞赏四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四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挖掘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1: Chcem na úvod zdôrazniť, že Slovensko podporuje politiku jednej Číny. Verím, že moja návšteva prinesie nové impulzy a vytýči nové oblasti pre spoluprácu medzi Slovenskom a Čínou.
0: 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欢迎中国企业赴四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出分歧。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今天就中欧经贸关系相关议题作出表态。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贸易限制措施，影响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他强调，中国并非欧盟面临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合作伙伴。保护主义没有出路，合作共赢才是发展正道。
3: 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贸易限制措施，并炒作所谓人民币汇率问题，这缺乏事实依据，不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中国不是欧盟面临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保护主义没有出路，合作共赢才是正道。
2: 林卫龙指出，近年来，在中欧双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欧经贸关系总体发展良好。这既是中欧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的结果，也是全球数字绿色转型和中欧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林卫龙强调，中方愿意通过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加强和欧方对话磋商，妥处分歧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关于近期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中国商务部今天表示，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的正当权益。
3: 关于美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
2: 据日本气象厅28号消息，当地时间当天下午的4:27，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同时发布海啸预警信息。 据悉，在这次地震中，熊本县部分地区出现强烈摇晃，观测到最大震度七级的熊本县与城市和冰川厅，日本气象厅同时发布海啸预警信息，提示附近可能发生海啸，预计最大海啸高度为一米。在首次地震后，熊本县又陆续发生了数次强震。当地的时间下午5:08，熊本县再次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极浅。此外，日本核能监管机构表示，经检查地震后，一方、咸海、川内核电站均未发现异常情况。另据九州电力消息，地震已导致大约48000户家庭停电。此外，九州铁路已在地震后暂停高铁等铁路运营。熊本连续发生2次地震，我们连线日本东京现场本台驻东京记者蒋文斌。文斌你好。
4: 主任你好。
2: 地震目前对九州地区产生了什么影响？但当局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
4: 那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东京时间的17:50，也就是15分钟前呢，召开了紧急的记者会。那他说，这次熊本地震的伤者的报告呢已经出现了，然后部分地区呢也出现了停电、火灾、道路桥梁的损坏，还有建筑物的倒塌。那么政府呢已派出了调查小组前往灾区，并且要求警察、消防以救命救助为最为优先。那么也同时警告，在未来一周会可能发生同等程度的强震。另外我们还看到，日本气象厅的紧急记者会现在仍在进行当中。那么记者会上也说到，熊本县这次的地震的规模是里氏7.1级，深度是10公里的浅层地震。然后在熊本县的羽城市和冰川町都观测到了最高烈度为7。那么另外呢，还有在有名海以及八代海的位置呢，发布了海啸警报。那么在记者会上呢，因为说这次是由于是震源在内陆，所以呢没有观测到明显的海啸，所以海啸的这次的注意报呢可能会比较早的解除。但是呢，还是要提醒民众，目前不要靠近海岸和进入海里面。另外呢，气象厅还表示呢，这次的这个规模的地震，在一周内会发生同等级的强震的可能性非常高，尤其是接下来的2到3天，风险非常高，所以要提醒在附近的灾民要提高房屋倒塌、泥石流的这些危险。那么我们在日本的媒体现在也看到非常多的报道，是在这个羽城市内已经发生了非常多的火灾，很多民宅有在着火的状态，然后市内的交通信号灯也发生了停电，地面也有开裂甚至是渗水的情况，甚至是有些桥梁已经拍到了断裂或者是坍塌。那么本周和九州和熊本的部分电车新干线目前也是处于大幅延迟和甚至停运的状态。真正
2: 隔夜美股的芯片股抛售潮再起，拖累亚太股市周二普遍重挫，韩股盘中再度触发了熔断，收盘重挫超过10%，跌至3个月来的低位。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双双下跌超过13%，日股也震荡走低，创下2个月以来的收盘新低。芯片股是跌势重灾区，凯霞重挫超过18%。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2364点，下跌2566点，跌幅3.95%。台湾股市震荡下行，以接近全天最低位收市，中场下跌超过2000点，是史上第三大跌点。电子权重股普遍下挫，台积电下跌超过3%，到近2个月以来的低位。加权指数收盘报41603点，下跌2030点，跌幅4.65%。沪深股市在周二低开低走，双创指数跌幅居前，创业板指重挫超过7%，科创50指数也下挫了超过6%，两市成交维持在2万亿元的水平。从盘面上看，算力硬件股集体重挫，半导体芯片板块大跌，但是大消费板块逆势活跃，银行板块也拉升。沪指收报3813点，下跌44点，跌幅1.16%，成交额 9496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3509点，下跌639点，跌幅4.52%，成交额17,600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今天反复靠稳，美国加息几率下降继续支撑市况，资金轮动推动恒生指数在小幅高开64点后反复震荡，中午前曾经跌至25000点边缘，但午后市况趋稳，中场温和收高，蓝筹股走势

0: 市分化 ，AI 大模型和芯片股被抛售，智谱暴泻超过1.8% ，Minimax 暴跌超过1.4%，华虹、红利重挫近7%，石油和部分金融股也走低，但是科技股涨多跌少，汽车股也反弹。恒生指数收盘报25310点，上升103点，升幅0.41%，主板成交2506亿港元。美国政府不时会因为借贷上限问题而出现资金耗尽、政府运作停摆危机，但有分析师指出，相比起债台高筑，对金融市场更严重的后果可能是财政部的借贷方式。
1: 美国众议院上周以些微的多数票通过联邦政府的临时拨款法案，联邦政府有钱运作到12月4号，也就是中期选举之后，为避免停摆危机再次爆发走出重要一步。不过要通过参议院一关并不容易，部分议员已表明会提出自己的法案表决。同时，由于下年度正式预算案很大机会无法赶及在9月30号的期限之前通过，共和民主两党预计会再次因为预算案问题而交锋。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总欠债超过39万亿美元，发债是维持庞大政府架构和机关运作的重要资金来源，但发债期限的变化让部分分析师感到担心。财政部借贷顾问委员会建议短券占据总发债余额的15%至20%，但现在可销售短券占比有22%，超出建议，在新冠疫情时期更曾经超过25%。最主要是当时政府需要快速筹集资金支援疫情时期的巨大开支。不过从2023年开始，华府越来越依赖短券集资，当时国会暂缓了举债上限，财政部要趁机加大发行额度来重建现金储备，最快速的办法是发行短券。贝森特去年履任财长，继续这个做法。有分析师指出，短券相比起中长期债券收益率较低，可以降低负债利息负担，同时担忧政府长期债务状况的投资者购买短券也可以规避违约风险。不过短券收益率波动较大，市场利率的变化也较快传导至短券，而且财政部也因而需要频密发债续期，增加财政风险。富国银行指出，7月前3周财政部的短券发行金额2700亿美元，已经超越预测的全月规模2560亿美元。高盛估计今年的发行总额将较去年超过倍，增至8270亿美元。有分析师担心，政府过度恒长以赖短券将降低政府筹集资金的弹性，未来一旦出现危机，政府将很难进一步加大短券的发行比例，削弱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更多消息稍后见。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3: 现在就多了些青年就玩一些机想机，有个得意就是充了之后呢，他只知道是可能有个电子档收回就可以了，他又不知道有个实体的菲林的物体可以拿回。
4: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集合全球報章，構築觀點全貌，清晰呈現每日要聞精華，綜合匯編各方意見，對比分析不同立場。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西班牙、法国山火持续蔓延，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以及东部的卡斯特利翁省受灾严重，超过10万人受影响。在法国西南部的基伦特省，山火仍在肆虐，目前已经有大约22万人被疏散。
1: 在西班牙卡斯特利翁省，山火仍持续燃烧。当地政府称，这场山火过火面积超4300公顷，波及18个市镇，超1.6万人被迫撤离。此外，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等中部地区受灾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康德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据报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与此同时，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森林大火仍持续燃烧。当地政府27号凌晨发布的最新通报显示，过火面积已达4.2万公顷，约22万人被疏散。目前2500名消防员和1500名军人正在参与扑救。由于火势凶猛，风向多变，林火正由西向东逼近波尔多市区。位于波尔多市区北部的会展中心是接收疏散民众规模最大的一处安置点。自本月22号大火燃起后，这里的4个展厅先后启用，高峰时有超过6000人在此过夜。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前往波尔多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和地方官员。他表示，朗德省火势已得到控制，但吉伦特省情况仍极为严峻。马克龙向救援人员表达感谢，形容法国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的火情，过火面积已超过16万公顷，并指政府已着手为灾民提供住房，同时启动经济支持工作组，援助遭受损失的农户商户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会对乌克兰批准的4亿美元援助资金，据报可能要到2029财年才会全部支付。消息人士指，美国国防部5月已经致函国会议员，说明对乌的拨款安排，预计在今年9月30号，就是2026年的财年完结前才签约拨付所有援助，到2029财年，就是2029年的9月30日前才最终交付。当时部分国会议员批评国防部拖延援助乌克兰。消息人士称，如今信件已发出2个月，资金仍未拨付，也未曾通过签约方式予以承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28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面，届时或将敦促美方提供防空能力支援以及完成无人机交易。根据援乌拨款安排，意味着武器装备等援助物资可能要等到特朗普2029年1月20号卸任后才会送到乌克兰手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罗斯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声称日本应该毫无禁忌地讨论和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扎哈罗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本是核门槛国家，一旦做出决定，日本能够在较短时间里研制出核弹头。小泉此番言论并不能以防卫作为理由来自辩，因为没有国家威胁日本主权和领土完整，相反，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正在死灰复燃。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呼吁日方铭记二战历史教训，并且重回和平发展道路。有媒体报道，韩国金融监管机构周二表示，若有需要，将考虑对散户投资人投资单一股票杠杆型 ETF 设立投资上限。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指出，如果新措施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将采取更多措施来抑制投资者对杠杆 ETF 的需求，包括对个人投资者设定投资限额。报道指，委员会周二会见了投资业管理人士，讨论杠杆 ETF 问题。正在考虑的方案包括要求定期进行强制性线上培训，包括模拟交易课程，把个人对杠杆 ETF 投资额度限制在总投资资产的特定百分比内。上周，韩国暂停新的单一股票杠杆 ETF 上市，同时还将于7月31号实施杠杆 ETF 最低存款额从1000万韩元提高至3000万韩元。第九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当前距离开幕已经不到100天。在此之际，进博会举办住户领馆以及组展机构宣介招待会，不少参会代表认为进博是展示本国商品的重要平台，同时中国的开放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经贸机会。
5: 为着力打造精准对接场景，本届进博会首创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同时将进一步强化与出口中国等开放品牌的联动。英国将担任本届出口中国主题国。英国驻沪领馆商务领事表示，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自主芯片上市，还有光刻机的突破，使得全球芯片股抛售潮蔓延。美国、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的股市大幅度下挫。到底用不用中国高性价比的芯片，还有开源 AI 模型？美国科技企业剧烈的争论，华府也很伤脑筋。美国中期选举倒数100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民调低迷，他施压联储局主席沃什要降息。随着9月份中美元首可能的会晤，而如果会晤到时候可能会触及 AI 有关的议题，围绕着中美 AI 的竞赛正在成为全球越来越大的关注焦点。而中国在芯片、光刻机还有 AI 大模型的自主研发能力越来越厉害的集体爆发，震动了全球的股市。从星期一的美股到星期二的亚太区股市，再到星期二盘前的美股，都出现了芯片股份的大量的抛售。来看一下相关的消息。先简单看一下，星期二的韩国股市崩跌10.8%，芯片股遭到卖盘，也影响了台湾、日本和这个相关地区的股票。日本股市下跌3.95%，台湾下跌4.65%。这个时候传出了中国开始生产自主研发的 DUV 光刻机，这个是深紫外光光刻机，中国能够自主研发，而这个突破最终可能会挑战阿斯麦尔在中国市场的主导地位。星期一的美国股市上市的阿斯麦尔股价下跌超过5%，而这时候还有 AI 股抛售加剧，投资者卖出芯片制造商的股票，连带影响的有 SK 海力士跟三星的股价都下跌超过14%。日本存储芯片企业凯霞过去一个月的股价暴跌50%。星期一的美股走势分化，英伟达的市值已经被苹果给超过了。随着股价的下跌，英伟达将美国市值最大的公司头衔让给了苹果，这个头衔从去年5月以来是由英伟达所持有的。而这个时候还传出了苹果公司游说特朗普政府，希望在部分产品当中使用中国芯片的消息，这加剧了苹果跟美光公司两个公司的对立，也就是到底应不应该用中国芯片。比如说苹果认为在终端销售，譬如说在中国销售的苹果手机应该可以用这个中国的这个长芯存储的芯片，正在游说特朗普政府，但美光科技是不赞同的，认为会影响到美国本身企业的发展。除了这个问题之外，中国产品引起美国企业争议的还有中国的开源人工智慧模型快速的进步，加剧了硅谷之间的分歧。因为一方是 Anthropic 跟 OpenAI 等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认为一些人工智能模型危险性太高，不应该公开开发，但另一方面是科技行业的其他的参与者，包括了微软还有英伟达等巨头们认为，所谓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必须要保持开放，以便人们能够进一步开发技术，创建新的企业。可以看得出来，中国自主研发的几个领域已经造成了美国企业，就是中国开发的东西很好，性价比很高，要不要用？如果不用，像是苹果的手机，如果价格上涨了，也会推动美国的通胀进一步的上扬，物品价格上涨等等。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说，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中国在突破美国不准荷兰的阿斯麦尔卖给中国的 DUV 光刻机。现在有报道说，中国也有历史性的突破。有外媒在星期一报道，中国企业开始制造 DUV 光刻机，实现历史性突破，这意味着可能打破西方一直以来的垄断局面。消息直接冲击阿斯麦尔还有美光等等企业的股价。商业媒体 The Information 引述消息人士说，一家总部在上海的公司已经开始量产深紫外光 DUV 光刻机，初期光刻机的产量受到限制，预计今年大约生产5部，会交付给内地的芯片制造商，包括了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和长芯存储等等，明年产量会多到20台。消息人士没有透露制造商的名称，但说这个企业整合了多家中国公司的 DUV 开发团队。分析指，短期之内中国生产的 DUV 光刻机对光刻机供应商阿斯麦尔构成的风险有限，中国芯片设备制造商的技术也相对落后，所以这个市场的供应量短期之内是难以满足需求的。但是阿斯麦尔的股价仍然大跌，昨天大跌，今天盘前还在大跌。
阿斯麦尔的年报显示，中国客户去年贡献了他们公司销售额的29%，虽然低于2024年的36%，但占比还是很高。尽管美国试图抑制中国的技术发展，但是呢，中国仍然在半导体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进展。还有，又加上星期一，长兴存储在 A 股上市，开了新篇，也创下了国产替代这个不会被美方或西方垄断的这个局面。长兴存储在星期一的上市，不仅是这个市值呢一下超越了工行，成为 A 股的新股王，同时也是投资者对中国半导体自主的肯定，打破美国和韩国垄断存储芯片市场的局面，将来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也就是说中国拥有自主的产业链会筑牢安全防线。另外，中国 DRAM 也就是存储芯片的巨头上市，这样的一个市值真的对全球的格局来说造成了震动，美国股市相关的存储芯片股也都是出现了下跌。韩国股市今天是明显的，我们要再强调这几个部分，也就可以看到这段时间市场为中国相关的半导体芯片还有 AI 产业领域所带来的突破性产生的震动。马上就来看一下亚太区股市星期二的表现，韩国股市跌得很惨。在芯片股抛售之下，韩国股市重挫10%以上，还在出现了熔断的情况，还再加上韩国股市的这个新市场呢，主要是因为美伊战争持续，中国长兴存储上市带来的冲击，市场担忧长兴存储上市是中国半导体自主化的信号，还有韩国也会采取更多的措施抑制杠杆 ETF 的需求。彭博社报道，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的主席表示，如果最新的限制措施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韩国会采取更多措施来抑制投资者对杠杆 ETF 的需求，包括对个人投资者设定投资限额。报道说，委员会在星期二

0: 会见了投资业的管理人士，讨论杠杆 ETF 问题。正在考虑的方案包括了要求定期进行强制性线上培训，包括模拟交易课程，把个人对杠杆 ETF 的投资额度限制在总投资资产的特定百分比之内。上个星期，韩国暂停新的单一股票杠杆 ETF 上市，同时还会在7月31号提早实施杠杆 ETF 的最低存款额从1000万韩元提高到3000万韩元，意思就是进入股市的资金会比之前少了不少。所以看到星期二的韩国股市暴跌10.84%。10.84%是3月4号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触发今年以来的第八次熔断。全球芯片股抛售潮蔓延，使得 SK 海力士跟三星电子的股票暴跌超过14%，打击大盘。日本股市大跌3.95%，连续失守64和63两个关口，是5月21号以来的新低。盘中更曾经失守62000点关口，台湾股市急跌4.65%，失守43和42000点关口，外资大举出逃。至于在 A 股表现方面，星期一上市的长兴存储星期二股价轻微下跌4.08%，收盘47元人民币。而在香港上市的人工智能概念股 Minimax 下跌14.11%，智普下跌18.66%。港股反复靠稳，美国加息几率下降继续支撑市况，所以恒生指数今天反倒是逆势上升了103点，报25310点，升幅0.41%。国企指数升0.85%，科技股指数升0.61%，主板成交2506亿港元。人民币汇价表现方面呢，人民币在今星期二的收盘是平收在6.7674，美元汇价101.51，日元跌到了163.85。在日本方面，比较受到关注的就是熊本县在28号下午发生了强震，日本气象厅测定的震级是7.1级，中国地震台网测定的震级是6.8级。位在熊本县的台积电分厂正在核查他们在熊本工厂的受灾情况，而美股盘前相关的半导体概念股继续下跌，美光、下闪迪还有西部数据跌幅都超过了5%。美股商业航天板块走低 ，SpaceX 跌了2%。美股盘前，英特尔、AMD 还有阿斯麦尔都跌了4%到3.6%，台积电跌2.7%。因为 AI 需求之前曾经推高了。英伟达的市值在今年五月中高见了5.5万亿美元，现在跌到了4.7万亿美元附近，从高位回落超过13%的跌幅。为什么投资者现在对英伟达的态度开始出现转变了呢？主要是因为英伟达最近的一些投资在 AI 生态的布局引起投资者的疑虑。继今年3月份英伟达投资前 OpenAI 技术长的新公司之后，现在又宣布投资 OpenAI 共同创办人兼首席科学家苏茨克维成立的新 AI 创业公司，希望透过算力跟资金的布局进一步巩固 AI 市场的主导地位。这位苏茨克维创立的 AI 新创公司叫做安全超级智能公司 SSI。据说英伟达向他投资50亿美元，而苏茨克维是硅谷最受关注的 AI 公司创办人，他的公司也是最受关注的这个 AI 公司。媒体报道说，英伟达也正就跟为 OpenAI 提供2500亿美元财务担保进行磋商，并可能额外提供3500亿美元的融资，这使得投资者又很担心 AI 产业循环问题会不会只有更多的隐藏风险在里面。
1: 美国 AI 芯片龙头英伟达周一传出，正洽谈为 OpenAI 租用一座大型资料中心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同时可能再提供3500亿美元融资，专项用于 OpenAI 向英伟达采购芯片，即由英伟达出资让 OpenAI 买英伟达自己的产品。消息加剧投资人对 AI 产业循环融资的担忧，英伟达当天股价重挫近5%，市值一口气蒸发2500亿美元，把全球市值企业龙头宝座拱手让给苹果公司。市场质疑英伟达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正为自己的客户提供资金支持。高盛首席交易员关注，当 AI 头部企业承担的未履行财务承诺已超过1.5万亿美元，整个生态的偿付能力究竟从何而来。另外，瑞银27号在全球策略报告中指出，尽管超大规模云计算企业的资本开支预测持续上调，2026年合计约达8490亿美元，2027年有望突破10000亿美元，但信用市场对新发债券的吸引能力正在明显下降，海量的新债供给正增加。

0: 与需求减弱和二级市场表现不佳的挑战。瑞银认为，市场正在对 AI 投资的长期变现风险进行重新定价。 AI 债务融资周期并未终结，但投资者已从来者不拒转向精挑细选，正寻找能够更快将资本开支转化为现金流的标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 AI 企业在建立自己的护城河，你投资我，我买你的芯片，或者是你的云服务，或者是你的算力等等。而在 AI 大模型当中，究竟开源或者是闭源才是真正的护城河呢？对美国企业来说，两派之争越来越激烈，这使得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实也是比较的这个难以决断的。英伟达现在牵头成立网络安全联盟，捍卫开源 AI。 这个由英伟达支持的组织叫做开放安全 AI 联盟，目标是开发并且部署一套开源 AI 工具，说任何公司都可以用来抵御网络攻击。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了 SpaceX、 微软、 Palantir 以及几十家公司，当中许多公司公开反对限制开源 AI 的使用。围绕着开源 AI 工具或者是开放群众 AI 工具的未来，美国方面争论不断，而中国开发者推出的新模型开源方面使得业界非常的惊艳，所以吸引了很多的美国公司用户。那么前段时间我们已经看到了将近200间硅谷初创企业透过新成立的小型科技集会企业向美国特朗普政府呼吁，不要全面切断美国企业获取中国 AI 模型的渠道，否则可能会扼杀新一代美国初创企业。所以这个信报的社评就说，如果华府封杀中国的 AI， 美国初创企业是会非常的难受的。也许在接下来中美双方可以在 AI 管控问题上达成共识，渴望构成互相得益的良性竞争。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3: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他反复做出的恢复物价的稳定承诺，同时也可以表明决策层不再依赖于提前很久发出每一项政策举措的讯号，也就是如果落实在这个星期突然加息25个基点，会增强他抗通胀的公信力。对于美联储能不能够不受政治干扰？ 或者是说呢，这个星期要采取什么样的姿态，市场现在还很难预料，因为沃市之前的信息是不让市场太明确的。但是对特朗普来说，可能现在最重要就是如何解决他的低民望问题，尤其是距离中期选举只剩下100天。 距离中期选举只剩下100天，民调显示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可能会失去众院的掌控权，而且参院争夺战也非常的艰巨。共和党带着微弱的众院多数席位优势进入最后冲刺，但是受到总统支持率低迷、物价居高不下，还有伊朗战事焦灼的影响，选民不满情绪持续升温。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美国人支持对伊朗战争的比例连续5个月低于40%。 每3个人当中只有1个人支持开战。这项来自于路透易普所上个星期5到星期天进行的民调显示，69%的美国人，包括了1/4的共和党人，认为特朗普没有清楚检视美国军事介入伊朗的目标。但特朗普的最新支持率比上个月的任内最低点回升3个百分点到37%。关税是特朗普拉拢选民的手段。他在27号这天造访了密歇根州通。 通用汽车工厂宣扬经济成就，为中期选举造势。特朗普到了关键摇摆州密歇根州米尔福德的通用汽车工厂观看高性能车辆测试，对关税政策已经对该州的经济部分领域造成了影响，包括了进口汽车和汽车零件。特朗普为此即辩护说，通用汽车表现出色。 这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年，但民调显示，密歇根州选民越来越怀疑特朗普对经贸问题的处理。他在当地的支持率已经跌到33%，反对率高达61%。大多数选民认为，关税成本转嫁到了消费者的身上。 中欧班列开通已经10周年了。回顾过去这么多年以来，还有在当初开列的时候，大家的看法有没有什么样的转变呢？最主要是我们看到最近中东局势的混乱和紧张，越发凸显了中欧班列的重要性。国家发改委说，累计开行的班列已经突破了13万列，尤其是在海运受阻、国际供应链遭到冲击等突发情况之下，中欧班列已经成为企业应对通道危机的重要选择。
1: 今年6月，欧洲被一场破纪录的热浪席卷。中国空调在当地卖到断货，空调厂商把捕获通道从海运切换到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40天压缩到15天左右。
2: 多一条路多一个机遇，这条中欧贸易快车道是在2016年6月正式启用，统一品牌开始运营。中欧班列运行10年，国家发改委表示已经累计开行超过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目前单月的开行量就能够达到2016年当时的全年开行量，最快11天就能够从西安到欧洲。
3: 每当面临亚欧间海运航线运行受阻， 国际供应链遭受冲击等突发情况，中欧班列就成为国内外企业应对通道危机的重要选择。
4: 国铁集团介绍表示，中欧班列在中国境内已经有96条图定的线路，经过6个口岸出入境、口岸单日的交接车能力达到184列，在境外形成北中南三线并行，拓展了经波罗的海、里海、黑海的铁路海上联运线路。
5: 与境内外的企业务实合作，组建了亚欧互联控股北京有限公司，加盟了中间走廊多式联运公司，共同开发 双向货源和提升班列的开行质量。目前呢，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日趋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
1: 多部门都强调，未来要持续完善组织服务，扩大全程时刻表班列的开行范围，强化多种运输方式的高效衔接，深化与沿线国家的对接，提升重点口岸综合作业能力，优化沿线枢纽布局。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0: 今年国家税务总局积极追收税款，促使企业或者是个人也认真缴税。今年上半年税收收入超。

0: 超过了10万亿元，这样的增幅达到了4.9%。国家税务总局说，这当中包括了跟税收收入密切相关的 PPI 持续回升，部分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他们也表示，社会保险收入完成了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元，国家的财力保障不断夯实。上半年全国查处涉税违法行为，挽回税款1806亿元。
1: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28号公布了近期依法查处涉税违法行为的多项数据，指今年以来，内地针对医疗器械行业变造、虚开发票等问题，立案检查经销企业3611户，查补税款59亿元；针对加油站偷逃税，查处高风险加油站2100多个，查补税款约16亿元。上半年查处涉税违法行为，挽回税款损失共计1806亿元，同比增长20.8%。
2: 我们始终保持对涉税违法行为，特别是恶意偷逃税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今年上半年查处骗取和违规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3200余户，查补收入120亿元，查处涉嫌虚开骗税企业3.24万户，挽回出口退税损失46亿元，查处通过恶意筹划、串通作假、帮助服务对象偷逃税的违规涉税中介500余户。
1: 开票经济是一种地方政府通过违规税收返还、招引空壳企业、虚开发票等方式制造虚假经济数据的发展模式，曾被202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直接点名。国家税务总局同日在回应整治情况时表示，今年以来正有序推进相应治理。
3: 它既造成了数字繁荣的假象啊，又破坏经济税收秩序，这个损害公平竞争的环境。我们主要是针对开票明显异常且基本无利润啊、无税收啊、无员工、无场所以及集群注册的空壳企业啊，进行预警监控，共排查确认空壳企业129万户，推动注销了70万户。
1: 胡静林指出，整治开票经济也进一步防范了金融风险和债务风险，包括将融资性贸易企业虚增业绩、骗取银行贷款疑点推送金融监管部门处置，以及压减地方国资平台做大营收的虚增开票金额等。税务部门下一步会继续有序推进开票经济常态化治理。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0: 日元对美元在星期二这天已经跌到了163.85，日本进口的商品尤其是原油的价格上涨，也使得他们的通胀压力在上涨，企业已经开始考虑涨价。比如说日经新闻谈到了坚持不涨价的萨利亚考虑在日本涨价，在日本呢，萨利亚是以300日元相当于12.4元人民币提供一个米兰风味焗饭，本来很受民众的欢迎，但是呢，他们现在考虑涨价，原因是因为原材料价格和门店租金的上涨。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最近急剧下滑的时候，高市早苗提到政府正跟跨党派代表讨论食品消费税减税措施。媒体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从明年4月开始将食品和饮料的消费税税率下调到1%，为期2年。高市早苗最近的支持率急剧下滑，跌到去年10月上台以来的最低水平。高市在星期一说不清楚自己名望下跌的原因，而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供应量减少80%，讲的是稀土啊，供应量减少80%，无法立刻替代这个条件来估算对日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和印度等国家的影响。说如果稀土停止供应又没有办法找到替代，日本的 GDP 会因此影响2.3%，主要是因为少了稀土，汽车制造会受影响，而汽车在日本的产业当中占比又是非常的重要。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
1: 佩列格里尼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上鸣放礼炮21响。
2: 欢迎。
1: 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四中两国国歌。

0: 两国领导人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应习近平邀请，佩列格里尼于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3: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我相信你这次的访问将为中斯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中方赞赏四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四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挖掘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4: Chcem na úvod zdôrazniť, že Slovensko podporuje politiku jednej Číny. Verím, že moja návšteva prinesie nové impulzy a vytýči nové oblasti pre spoluprácu medzi Slovenskom a Čínou.
2: 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出分歧。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关注到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0: 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抵达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将于28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这次自2月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27号，内塔尼亚胡乘机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他携夫人走下舷梯，和美方官员握手致意。启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本轮会谈重点是通过和特朗普的讨论了解其想法，因为局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他还强调，无论是否达成相关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会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谈及美沙核能合作协议一事，内塔尼亚胡表示，特朗普此前提出，要想要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就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他对此表示赞同。 根据路透社28号报道，阿曼已经向伊朗提出一项关于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区域管理机制的提案。那目前呢，伊朗和阿曼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磋商有什么进展？伊朗各界对美伊谈判前景有什么看法？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发回的报道。
5: 之前呢，伊朗和阿曼呢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呢达成了一个框架性的协议，但是后来呢，就是阿曼呢是不太愿意收费。那么伊朗呢坚持呢，首先呢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航行呢必须由伊朗来管理，同时呢要收费对每个船只，但他不是说的是就是通行费，而是服务费。那么当时的阿曼呢是表示是不愿意的。那么后来呢，就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呢，就是在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呢，美国呢又让这个阿曼呢在南部的这个航道呢可以让船只呢自由通过，那么伊朗呢是不接受的，那么所以呢就是双方打了将近2周，那么现在呢就是停火，暂时的停火呢，但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来说呢，伊朗和美国呢仍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上呢争执不休。那么现在呢，阿曼又提出一个间接的中间的方案，也就是说第一呢就是由伊朗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第二呢就是在所有的船只通过的时候呢可以自愿的收这个就是看船只的自愿来收这个服务费。同时呢有消息说呢，阿曼呢也是商量就是跟伊朗在共同管理之下，然后让这个船只呢能够自由航行。那么双方的目的呢还是希望能够解决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棘手的难题。当然呢，就是阿曼做出了这些建议呢，肯定是在美国的首肯之下才会与伊朗达成这样一个初步的建议。那伊朗也说呢，阿曼的代表团呢上周呢来到了伊朗，那么谈了2天，双方呢还是达成了一定的建设性的进展，但是是不是就此能够达成协议呢，现在还不好说。但是呢，如果是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和阿曼达成了共同管理的机制，那么接下来呢，也会为伊朗和美国的间接谈判铺平了道路。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要看一下阿曼那边有什么样的回应。同时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伊朗的红线就是由伊朗来管理和控制，不接受任何不由伊朗控制的航道从那里由船只航行，所以这是伊朗的红线，任何一个协议不可能跨越这个红线，也就是美国必须要接受伊朗的管理和控制权。那么这一点呢，可能美国呢还是如果是否能够做出让步，那么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所以我们还要进行的观察。
1: 好，再来看到，根据日本气象厅28号通报，日本熊本县附近当天下午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针对本次突发地震，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向领区中国公民发布安全警示，提醒领区内特别是熊本县的中国公民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如有必要可前往居住地的指定避难场所。领馆同时强调，公民需要密切关注日本官方发布的地震提示和海啸预警，谨防余震。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和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联系，寻求协助。好在看到，针对日本熊本县28号下午发生7.1级地震，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天下午举行紧急记者会，就地震相关信息说明情况。木原忍在记者会上表示，政府当前已在首相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设立官邸对策室，接下来将和地方政府合作，全力掌握受灾情况，并集中精力展开救援工作。木原并敦促熊本县及周边区域民众对海啸和余震保持警惕，及时确认避难的相关信息，并冷静应对。另外，根据日本熊本市消防局28号消息，截至当天下午，已经接到多起报警称发生火灾，以及有人被困在建筑物内，消防部门正在确认是否有人员受伤等。根据韩国媒体28号报道，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当天下午的4:54许发生了白磷泄漏事故，韩国当局已调派了9辆作业车辆、31名人员赶赴现场，对事发区域实施封锁管控。当地政府也第一时间向基地附近的居民发布紧急预警，建议周边民众要立刻转移至安全区域，避免接触泄漏物以及烟雾，还有衍生烟雾。 那目前现场的应急处置工作仍在推进，消防部门和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好，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中方回应美国对抗中国计划。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住两千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针对有报道说美国计划投入数亿美元对抗中国的影响力，对此中方强调，国家间展开正常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对于美方担心中国布设了更多海底电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敦促美方不要将海缆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
1: 据报道，美国国务院计划投入数亿美元来对抗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国家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
2: 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中国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是要拉拢谁、对抗谁，而是要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另有报道称，美方非常担心中方有可能会在美洲和亚洲之间的太平洋海底地区布设更多海底光缆。对此，林健敦促美方不要将海缆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
2: 国际海缆是重要的国际民用基础设施，事关全球网络的互联互通和各国民众的切身福祉。将海缆的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只会破坏正常的国际市场规则，威胁全球数据的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 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0: 日本自卫队官员持刀强闯中国驻日使馆四个月之后，日本检方本周对其正式提起公诉。中国外交部今天批评日方拖延处置调查，并且敦促日方再次整改纠错，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1: 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周一通报称，已经完成对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的精神鉴定，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已正式对他提起公诉。中国外交部周二对日方拖延调查处置表示强烈不满。
2: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四个月，日方不顾中方的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各种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1: 林健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仍时有发生。这一系列的危险动向反映出当前日本存在诸多深层问题，包括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理性声音受到压制，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自卫队内部失管失教。
2: 日方任何避重就轻、淡化处理，都是在纵容和助长此类不正之风，最终将给日本自身和地区造成极大危害，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1: 林健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彻底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2026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27至28号在深圳召开，本次会议通过联合声明指出，希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的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和建议。
3: 7月27号至28号，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召开。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和7个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围绕推进全球森林目标、促进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融合等核心议题，开展系列对话磋商，并达成广泛共识。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联合声明指出，希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结合各经济体的具体情况与发展重点，增加林业发展和合法林产品贸易的投融资机遇，支持林产品加工的转型升级和价值链提升。各经济体也将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依托技术创新和可持续森林管理修复生态系统，缓解栖息地碎片化，在符合可持续森林管理原则下，鼓励发展新兴森林产业产品和服务。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童虎深圳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举行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67位立法会议员出席。李家超在会后表示，对话交流会不受议事规则限制，可以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话交流。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8日上午在立法会宴会厅举行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67位立法会议员出席。对谈交流会结束后，李家超会见传媒时表示，举行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包括加强行政和立法的相互了解和建立共识，通过新举措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及分享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以助推动改革，并指对谈交流会让行政长官与议员可以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
5: 我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和立法会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今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是另一个创新的举措，让大家可以在松容的环境、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之下，特首和议员就好像一队香港队的队员一样，大家交谈。
4: 李家超又指，对谈交流会上各立法会议员积极参与畅谈交流，包括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等议题，也分享了上星期在北京出席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的成果和感悟。
5: 我都利用了这个机会同出席的议员交流和了解他们在研修考察的体会和一些心得。我的施政报告是做咨询，所以我是会在任何可能收集到的意见，对于我们政府施政，尤其是施政报告里面的内容呢，我是很积极去听的。所以今天呢，纵然不是我的施政报告咨询，我觉得呢都达到这个成果。
4: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表示，此次对谈交流会，不少议员在交流期间向行政长官分享研修考察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协助香港更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改善民生等，并指本届立法会上任7个月，一直履职尽责，审议并通过多项惠民的法案，包括有关皇岗口岸的条例等。
6: 總共有15位議員咧，係向行政長官表達感受發言。首場對談交流會非常成功，大家都獲益良多。15位議員其中有部分咧都有分享嘅。我就簡單舉一個例子，1、2、3、4、5咧，我哋全體議員咧都去了解咗。我哋會上都有議員提到，咁咧我哋亦都希望咧係可以進一步咧係考察香港嘅1、8、2、3。如何呢就進一步優化呢，讓到呢去更好服務市民。
4: 而有參與對談交流會的立法會議員就表示，希望通過此次交流，行政與立法的關係更加緊密。也有議員表示，沒有議事規則的限制下，交流效果非常好，新的嘗試應經常進行。鳳凰衛視盧希文香港報道。
0: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在香港立法会已经审议通过，并于31号正式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届时6项和口岸区有关的附属法例将会同步生效。
5: 港方口岸区成立之后呢，港深政府是会就口岸的运作在各个范畴呢进行营运的测试、系统的装置，以及我哋會喺例如交通啊、壓力測試方面咧做大量嘅工作嘅。我哋嘅目的咧就係要確保所有嘅設施有效營運，而喺我哋過關嘅經驗咧，安排方面係有序、安全、順暢。
0: 李家超表示，口岸将以一地两检形式运作，更加快捷、便民以及简洁。他又强调，深港两地政府目前正全速推进口岸的装置、设施、测试以及做大量演练，目标是尽早完成，早日开放给市民使用。有进一步决定之后会做公布。香港青年节今天举行启动礼，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青年节是青年发展蓝图的重要重点项目之一，会致力培养爱国爱港、具备世界视野和正向思维的青年。
7: 预备，上！ 一、二。
8: 香港青年节踏入第四届，本届主题为正向新时代，未来更精彩。去年共举办逾200项活动，包括参观昂船洲军营、定向挑战赛、篮球赛等，参与人数达25万人次。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于2022年推出青年发展蓝图，至今已落实超过160项具体行动，并额外推出约130项新措施。
9: 政府正系全速制定第一份香港嘅5年规划，我哋会以蓝图咧作为一个基础，紧扣国家15嘅规划。咁我哋致力咧系培育青年咧成为爱国爱港、具備世界視野同埋正向思維嘅新一代，讓佢哋咧成為一國兩制可靠嘅接班人。特區政府亦都係著力咧，係我哋裝備我哋啲青年人啦，提升佢哋嘅能力同埋才幹嘅。例如咧，我哋為青年人提供好多參與國際組織實習同埋一啲國際會議嘅機會嘅。咁呢啲咧係主要要嚟，我哋希望擴闊我哋嘅青年人嘅國際視野同埋建立一個大局觀。亦都有全新嘅傳媒專題內地實習計劃喎。
8: 他又表示，今年青年节以正向思维、推动创新、启发创意为主题，多元化的活动涵盖艺术文化、知识交流、生涯规划、运动等，动静皆备，适合不同青年的学习需要和兴趣。他鼓励青年人积极参与，在活动中增长知识、拓阔视野、广交朋友。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世界因你而美麗。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的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4: 现场，攻入加沙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0: 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乌克兰千里一击袭击了伊朗，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军25号凌晨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俄军的舰艇和数艘和伊朗有关的军火船。伊朗之后证实一艘伊朗的货船遇袭，造成一死一伤。伊朗指责乌克兰在以色列的授意下进行了袭击。里海距离俄乌的冲突前线上千公里，并且美伊已经暂停了护袭。乌克兰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远千里对伊朗动手，是何意图？在乌克兰袭击之后，伊朗表示将予以回应。俄乌和中东两场战事要绑定在一起了吗？泽连斯基访问美国，28号同特朗普会晤，并且出席了美国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泽连斯基这一趟去美国有哪些诉求？乌美正在讨论一项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计划提交给俄罗斯，那么俄罗斯方面会接受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乌军25日凌晨在里海水域袭击一艘伊朗商船，并导致爆炸，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这一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今年3月，乌克兰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就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分析认为，乌克兰打击伊朗商船主要有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除了袭击伊朗商船，乌克兰还加强了对俄裔情报合作的监控。泽连斯基25日在社交媒体上称，乌方注意到俄方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卫星图像和数据，使伊朗能够对地区内相关目标进行打击。他将指示乌情报部门将相关情况通报给伙伴。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
0: 里海距离这个俄乌前线上千公里，而且它也不是俄乌两国海上博弈的主要战场，那为什么乌克兰要在千里之外的里海去袭击伊朗的船只呢？
2: 那么最近这个乌克兰对伊朗这个在里海的船只进行了打击啊，应该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伊朗对这个事儿呢是非常的愤慨啊，认为乌克兰这个是一个侵略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那么乌克兰方面呢有自己的说法啊，说这个船呢是用的是向俄罗斯提供那个军事物资的船只啊。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其实伊朗呢一直在帮助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啊，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乌克兰这样做呢大概有这么几个目的啊。一个呢就是说展示啊乌克兰的这个远程打击能力，因为特别是2026年以来啊，乌克兰向这个向俄罗斯的啊纵深目标就是进行了啊非常多次的打击啊，有的这个甚至是超过1000公里，甚至到了2000多公里啊。乌克兰自己说呢，说他明年就可能开发出3000到4000公里的打击能力的无人机啊，就是说在俄罗斯的这个纵深范围内可能没有安全的这个地方了啊。就是说因为俄罗斯在里海其实也有一些军事设施啊。第二个呢就是要震慑一下伊朗啊，因为按照乌克兰的说法呢，就是从俄乌冲突开始以后啊，伊朗一直在向俄罗斯提供各类军事物资，包括
0: 无人机
2: 炮弹无人机等等啊。第三个目的呢我觉得就是更有意思，就是因为实际上现在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这个矛盾在激化，那么泽连斯基呢又马上要去美国啊和特朗普会见，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对伊朗进行打击啊，实际上就是策应
0: 美国表功
2: 对，给美国表功，策应一下，就是说乌克兰在这个对伊问题上也是可以出力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么几个目标吧啊下来呢，就是说造成了这么一个事实啊。但是我觉得下一步还是要观察，就是乌克兰对伊朗的这个打击 包括对里海这个俄罗斯在里海的这个目标打击，啊，它是持续性的呢，还是就是说这次打击完了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停歇啊？这个我觉得还需要观察。
0: 乌克兰在打击完伊朗的船只之后，我们看到泽连斯基是很快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了，并且他在另外一个贴文当中提到说，乌克兰关注到从7月份以来，俄罗斯一直是在监控着海湾国家，包括他境内的美军基地的这些图像，而且把这些卫星图像提供给了伊朗。那泽连斯基是在暗示说，俄罗斯在帮助伊朗去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吗？他这么做的意图是什么呢？
2: 啊，实际上乌克兰这个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实际上就是挑拨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挑拨俄罗斯和这个中东国家的关系。就是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啊，就是乌克兰方面呢，乌克兰的情报部门观察到了俄罗斯最近在频繁的拍摄这个海湾国家的这个卫星图像，包括美国在海湾国家的这些军事基地的卫星图像，然后把这些信息呢提供给伊朗方面。啊，这个呢，就是说，而且他还说了，就是在这个每次伊朗对这些海湾国家进行打击之前会提供，另外打击以后呢也会提供相关的信息，情报信，就是这个卫星图像来观测这个打击的效果怎么样，就是说在打击前提供，打击后还是提供。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呢，就是因为美国和俄罗斯其实也一直在谈判，在改善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乌克兰实际上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破坏美俄关系啊，让美俄的这个

0: 关系重启的这个进程呢，更加的复杂，更加的艰难，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在俄乌冲突以后啊，俄罗斯和海湾国家的关系，实际上是不断的发展，这些国家呢，奉行一个相对中立的政策，成了就是说，因为俄罗斯受到这么多的项的经济制裁，就是中东国家成了俄罗斯不管是平行进口也好，还是获取一些关键的一些设备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来源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这就等于是严重的挑拨俄罗斯和海湾国家的关系，就是说实际上俄罗斯在暗中帮助伊朗在打击你们的这些重要的这些设施，所以我觉得这个乌克兰这个意图呢，应该是还是就是挑拨关系，
1: 里海对于俄罗斯跟伊朗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近些年来呢，俄罗斯跟伊朗一直在全力的推进这个国际南北运输走廊，从俄罗斯里海到伊朗，最终连接到印度洋和其他南亚的地区啊。里海对于这个俄罗斯跟伊朗来说究竟有多重要？乌克兰这么一击啊，对这两国的影响有多大呢？
0: 因为里海确实在这个俄罗斯和伊朗这个基础设施连通这块发挥着一个非常大的作用特别是俄乌冲突以后俄罗斯和伊朗的这个贸易额是在逐年的增长逐年的增长，因为两个国家的这个潜力还是很大的，而且同时呢，就是说两个国家都是受到这个西方制裁最多的国家就是不管俄罗斯也好伊朗也好，都是这几年都是受到西方严厉的这个制裁，所以俄伊之间的这种经济合作呢越来越多去年的这个贸易额已经超过50亿美金。未来可能还会更多，到100亿那么联通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俄罗斯一直和伊朗在推动这个南北走廊的建设，实际上围绕着这个里海里海这个东边呢有这个俄罗斯通过哈萨克土库曼到伊朗的铁路，那么通过里海呢就是直接是港口到港口的这种水运，那么还有这个在这个里海的西边呢。其实俄罗斯和伊朗在推动这个一条铁路的建设，就是建成以后呢，就是这个西边也有这个铁路连通，但是受到这个美伊战争的影响，这个西边这个南北走廊的这个建设呢就暂停了但是还有一些公路运输，那么特别是水上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线，那么乌克兰现在对这个里海的这个水上目标进行了打击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也不至于完全让这个水运呢会暂停，只是说带来了很多复杂的问题，你包括这个保险呐，包括这个船员的安全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对伊朗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联通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1: 同时，里海也是欧亚贸易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通道。我们知道它是串联着包括中国在内的40多个国家的贸易，而且欧洲国家最近在打造的这个中间走廊啊，正是也是要通过里海。那现在乌克兰把战火引到了里海，对于欧洲、对于中亚地区，包括对于这个里海贸易线上的国家影响，您怎么来评估呢？
0: 就是现在这个2026年以来呢，我观察到的就是俄乌冲突呢，明显的在有一种扩大化的风险。这个乌克兰对这个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包括对这个黑海沿岸，这个新罗西斯克港口的打击呢，已经影响到了哈萨克的石油出口。因为哈萨克的石油出口主要是通过这个一条管道到俄罗斯这个新罗西斯克港，然后再卖向国际市场。那么最近的打击已经影响到了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出口。那么这次对里海的打击呢，又影响到了这个中间走廊的建设。应该说，中间走廊呢是中亚国家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和这个包括这个南高的阿塞拜疆是这两个国家积极推动的再加上还有土耳其这条走廊呢现在是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大家都相关国家呢都是大量投入大量的这个财力物力在加强这个基础设施的联通，其实欧洲也好，欧洲承诺，要投资120亿欧元来推动这个中间走廊的建设，那么美国也参与到里面，美国也支持中间走廊，而且这个美国在这个亚美尼亚还搞了一个特朗普的这个和平和繁荣之路，实际上也是想和这个中间走廊联通起来。所以乌克兰对这个里海的打击呢，肯定是引发了这些国家的担忧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下面要看就是乌克兰对这个里海的打击，它会一直持续下去，还是只是这次的这么一个个案？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在这种多方的反对下呀，乌克兰很难长期的，就是无差别的、频繁的 对里海的目标进行打击，因为这其实已经不光影响到俄罗斯和伊朗的事儿，这是整个影响到地区国家很多国家的利益的问题。
1: 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说呢，将会予以回击，而且他说呢，指责乌克兰这次的袭击是听命于以色列，目的就是要把欧洲拖入战争。有分析说，伊朗的这个导弹射程是可以覆盖到乌克兰的，而且伊朗之前也说过，现在乌克兰全境都是伊朗合法打击的目标。乌克兰这次这么一打，是不是把俄乌、中东两场战事给绑定在一起了？
0: 那么我觉得这个目前做这个判断呢，还我觉得还需要观察，因为伊朗认为这个乌克兰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啊，必然会受到伊朗的一个坚决的回应。确实如此，就是伊朗有这个打到乌克兰这个境内的这个射程的导弹啊，伊朗还有不光是这大概是1000多公里，伊朗可能还有3000多公里以上的导弹啊。但是就是说伊朗会不会直接打击乌克兰，我觉得也未必啊，因为伊朗还有很多其他啊去报复这个乌克兰的手段。最直接的就是说啊，伊朗可以加大对俄罗斯的这些支持啊，因为俄乌冲突这4年多，伊朗就是按照乌克兰包括西方的这些分析啊，就是伊朗一直在向俄罗斯提供啊很多的这种军事支持啊，特别是无人机方面的支持啊。还有一种可能性呢，我觉得就是也非常的有可能啊，就是说现在乌克兰把伊朗的船打了，但是如果说乌克兰的船只如果出现在这个海湾附近，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那就是等于是进了这个伊朗的这个打击范围了啊。伊朗很可能啊，就是在这方面来说，伊朗很可能就对乌克兰的这个船只进行报复啊，这可能是比较更现实的一种报复的手段啊。比起这个伊朗用这个远程导弹打击来说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现实的。现在我们要观察的是什么，就是下一步就是说啊，乌克兰和伊朗之间会不会爆发更激烈的这种啊矛盾和冲突啊。如果这个仅仅是个案的话，我觉得伊朗可能会对乌克兰的这个船只啊，临近的伊朗的船只进行报复。但是如果说冲突升级啊，乌克兰和伊朗的这种直接的这种冲突越来越多，那么可能就是就是这两场冲突呢，可能真的是有一种联动的可能性 了。
1: 好，先谢谢丁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泽连斯基访美，美乌讨论向俄提交空中停火提议，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工作可不停，
6: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一岭药业莲花系列。
7: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8: 台湾商城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示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2期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6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白宫的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将在华盛顿会晤。
9: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定于28号在华盛顿举行会晤。除了与特朗普会晤外，一名乌克兰官员透露，泽连斯基本周到访华盛顿的首要行程

0: 此外，扎波罗热、哈尔科夫、敖德萨等地区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空袭。据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于25号夜间至26号凌晨对基辅的乌克兰无人机军工企业实施了集体打击，还对敖德萨州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
1: 不止泽连斯基，包括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去到了美国，去参加这个美国已故的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啊。格雷厄姆同以色列、同乌克兰这个关系究竟有多密切？为什么对这两个国家影响这么大呢？
2: 因为确实是格雷厄姆呢，应该是在这个美国政坛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参议员，特别是这两场冲突啊，格雷厄姆应该说是以色列和乌克兰这个坚定的支持者啊，因为格雷厄姆呢，他跟特朗普的关系呢，尽管之前也有矛盾啊，特别是特朗普二任以后呢，这个格雷厄姆和特朗普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紧密了啊，据说两个人频繁的打电话啊，特朗普在格雷厄姆这个去世以后呢，也成为他就是像家人一般啊，应该是一个爱国真正的爱国者啊，这是他跟特朗普关系非常好。那么以色列和乌克兰呢，恰恰是看中这一点，就是跟特朗普，因为跟特朗普打交道需要一些特殊的办法，那么格雷厄姆恰恰是能够和特朗普说上话的。而且呢，又坚定地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还有一个格雷厄姆具备别人不具备的一个条件呢，就是他是国会预算委员会的主席，等于是他掌握着这个预算的这些审批啊。另外，他又这么支持的乌克兰，他曾经有一个提议啊，就是要对俄罗斯进行最严厉的制裁，就是整个要把俄罗斯和外界的这个贸易啊，基本上要卡死。要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贸易国进行一个最严厉的制裁啊，这个提议呢，特朗普也是在考虑。所以，格雷厄姆等于是，你刚才也讲到了，他十次去了乌克兰十次啊，等于是泽连斯基在这个国会最好的一个支持者。那么突然去世，应该说，对乌克兰也好，对以色列也好，可能都是被视为一个重大的损失啊。未来呢，我觉得很难找到这样的，就是说，第一，这么坚定的支持乌克兰来反俄啊，支持以色列，跟特朗普关系还非常好，另外还掌握着预算的审批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以色列也好和乌克兰也好，这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损失吧啊，所以他们也亲自去参加葬礼，另外利用葬礼外交啊，来进一步的劝说特朗普对，不管是对乌克兰也好，对以色列也好，进行更坚定的支持。
1: 泽连斯基这次去美国，他想要跟特朗普讨论什么，带着怎样的诉求呢？
2: 泽连斯基这次呢，应该说，按照美国时间呢，可能今天就能够和特朗普会晤啊。这边我补充一个一个这个内容呢，就是说他去美国之前呢，实际上是去了英国，他和英国的这个新首相伯纳姆进行了会晤，然后英国呢也是因为英国换首相，英国也是坚定地表达了对乌克兰坚定的支持，就是说在这个支持乌克兰问题上不用怀疑。就是英国还和乌克兰坚定地站在一起，而且英国要向乌克兰提供一些新的这种无人机的技术，就是说这个技术呢是可以干扰对，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无人机的这种监控另外就是提升这个乌克兰的打击能力。那么他从英国之后呢就去美国，这次去美国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时机非常的重要。这个时机为什么？就是现在这个俄乌和谈基本上可以说是，去年这个在俄美领导人阿拉斯加会晤以后啊，俄乌和谈似乎被推向了一个就是比较可能的这么一个阶段啊，就是开始密集的会谈，似乎觉得看到了俄乌冲突这个解决的这个曙光啊。但是这一年来呢，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俄罗斯一直说的这个安克雷奇精神，实际上已经失败了，就需要一种新的解决方案。所以这个卢比奥在说，需要一种新的提出一些新的思路。那么泽连斯基恰恰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去美国见特朗普。我觉得第一呢，他是要寻求特朗普更多的支持特别是在这个防空武器上爱国者导弹，因为美国现在爱国者的库
1: 也
2: 存
1: 缺，
2: 也很缺所以呢，就是说乌克兰需要更多的支持，包括在讨论联合生产爱国者导弹第二个内容呢，就是要对俄罗斯进行更大的施压包括这个能。

0: 能不能启动这个格雷厄姆之前讨论的这些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啊，所以就是说能够让俄罗斯就是说在新的条件下，就是提出新的条件，等于是乌克兰不让步，在领土上问题上不让步，还能够推动这个俄乌和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啊。和特朗普呢，主要是还是谈怎么样能够启动这个在新的条件下启动这个俄乌和谈。
1: 乌克兰的官员透露说呢，现在乌克兰跟美国啊正在讨论一项新的提议，有关这个停止空中打击，而且准备把这项提议纳入到新一轮的和平谈判的这个框架当中，交给俄罗斯。乌克兰这个提议您怎么看？俄罗斯方面会接受吗？
0: 对，我刚才也讲了，就是说这个之前提的这些俄乌和谈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内容呢，等于是失败了啊，就是乌克兰不接受，有的条款俄罗斯也不接受，啊，比如说派西方的军队啊进驻乌克兰啊，在战后进驻乌克兰，那乌克兰不接受这个领土上的让步，那么这个美国提出啊，可能是需要新的提案，新的提案我觉得因为难以达成全面停火，那么他可能就是乌克兰和美国在考虑啊，那么冬天也快到了，能不能达成一个空中的这种停止相互打击？因为对俄罗斯来说，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些纵深目标的空中打击，让俄罗斯的损失也比较大。那么如果说冬天俄罗斯持续的对乌克兰这些能源设施、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乌克兰应该是一个最难熬的一个冬天。啊，所以提出这个空中打击的这个空中停止空中打击的这么一个提议啊，或者包括其他新的提议不，比如说啊，停止打击30天或者更长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些提议啊，都不符合俄罗斯解决俄乌冲突的一个根本的一个要求。俄罗斯是希望解决提出一个全面解决的啊，如果说临时停火或者说部分停火，空中包括空中停火，在俄罗斯看来，这只会让乌克兰得到一个喘
1: 喘
0: 息
1: 息的
0: 之
1: 机会，
0: 机啊，就是俄罗斯是不希望乌克兰得到这个机会的，因为在俄罗斯很多专家分析，如果说乌克兰得到这个喘息之机，然后他立马又和西方会加强这个武器的装备啊、军备的建设，啊，然后这个停火随时会违反这个协议，然后会对俄罗斯进行一个更这个有力的打击，所以俄罗斯是不接受这些空中打击、临时停火这些协议，俄罗斯要的还是一个能够根本上解决这个冲突的一个全面的协议。
1: 另外，我们看到哈萨克斯坦的总统托卡耶夫，他25号在同普京会晤的时候，他也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冻结冲突，回归到2022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谈判的一个方案。但是托卡耶夫提出这个方案，很快就被俄方给拒绝了。俄方说呢，考虑到基辅的这个立场啊，俄乌冲突不可能被冻结。各方的这个反馈您怎么看呢？
0: 因为这个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的这个讲话呢，应该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就是说。首先，托卡耶夫是俄罗斯，就是俄哈之间是盟友关系啊，哈萨克也是这个吉安组织的成员国。另外，托卡耶夫和普京的这个私交非常好，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私交关系啊，就是我觉得很难在公开场合来这么讲啊。托卡耶夫当然也谈到了，就是说，其实俄乌冲突持续啊，大量的青年人毕竟是在战场上伤亡，这个对俄罗斯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就是说，俄乌冲突如果持续下去，实际上是这个仇者快、亲者痛的这么一个事儿啊。这个其实也是说出了，就是说这个地区国家对俄乌冲突持续的一种担忧。因为刚才讲了，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已经影响到了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出口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内部可能可以对普京这么讲，但是公开这么讲呢，因为托卡耶夫又提出这个冻结的这个方案。但是都知道，因为其实俄罗斯是不同意冻结这个方案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托卡耶夫的讲话呢，实际上体现了就是地区国家对于俄乌冲突现在就是觉得持续下去，影响越来越大，对地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实际上对俄罗斯呢可能也是一种伤害。但是如果说谈呢，现在感觉又好像是
1: 推进不下
0: 推
1: 去，
0: 行不下去啊，双方都不让步啊，所以就是实际上也是反映了，就是地区国家在提出一些新的想法，都希望俄乌冲突能够通过和平谈判能够尽快的得到解决。
1: 好，非常感谢丁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电视台，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中方一贯反对中立和他的小圈子。中国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是要拉拢对抗，而是要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钱泉。针对有媒体报道说，美国国务院计划投入数亿美元来制衡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回应说，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强调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
2: 佩列格里尼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上鸣放礼炮21响。
3: 欢迎。
2: 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四中两国国歌。

0: 两国领导人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应习近平邀请，佩列格里尼于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欢迎仪式之后，习近平和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3: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我相信你这次的访问将为中斯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挖掘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4: Chcem na úvod zdôrazniť, že Slovensko podporuje politiku jednej Číny. Verím, že moja návšteva prinesie nové impulzy a vytýči nové oblasti pre spoluprácu medzi Slovenskom a Čínou.
2: 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0: 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28号在深圳国际交流中心开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8号上午出席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讲话。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这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的专业会议。会议有来自 APEC 经济体和 APEC 秘书处、国际热带木材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高级别代表，将以绿色发展、提质兴业利民为主线，围绕森林保护和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APEC 林业部长会议也是通过了联合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的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和建议。
5: 7月27号至28号，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召开。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和7个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围绕推进全球森林目标、促进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融合等核心议题，开展系列对话磋商，并达成广泛共识。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联合声明指出，希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结合各经济体的具体情况与发展重点，增加林业发展和合法林产品贸易的投融资机遇，支持林产品加工的转型升级和价值链提升。各经济体也将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依托技术创新和可持续森林管理修复生态系统，缓解栖息地碎片化，在符合可持续森林管理原则下，鼓励发展新兴森林产业产品和服务。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童虎，深圳报道。
1: 中国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阐述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和所谓过剩，以及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文件指出，产业补贴和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大国应该在补贴合规上做出表率。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全球经济失衡是历史常态，根源复杂，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不符合事实，各方应维护公平竞争，减少对全球产能分工合作的不当干扰。文件提出，中方始终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坚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既要历史的看，也要辩证的看，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化解矛盾和分歧。文件指出，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不利于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和产业合作健康有序发展，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对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中国商务部28号回应说，美国无权通过301调查单方面认定贸易伙伴产能过剩，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
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上周宣布，援引301条款对中国、欧盟、日本、印度和新加坡等16个经济体展开调查，以确定是否存在结构性产能过剩。中国商务部28号指，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
6: 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2: 至于中欧经贸，近期有欧盟国家对人民币被低估为中国出口商带来不公平优势的问题表示担忧。对此，林卫龙指，欧盟近来不断推出对华贸易限制措施，并炒作所谓人民币汇率问题，缺乏事实依据，不利于中欧经贸关系稳定。他强调，中国不会通过汇率贬值获取竞争优势，没有必要通过汇率低估来促进出口。
6: 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
2: 商务部当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指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强调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运北京报道。
1: 下节关注到中欧班列运行10年，累计运行量突破13万列，一会儿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0: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日本自卫队官员持刀强闯中国驻日使馆4个月之后，日本检方本周对其正式提起公诉。中国外交部28号批评日方拖延处置调查，并再次敦促日方整改纠错，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
1: 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周一通报称，已经完成对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的精神鉴定，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已正式对他提起公诉。中国外交部周二对日方拖延调查处置表示强烈不满。
2: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4个月，日方不顾中方的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各种借口， 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0: 林健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仍时有发生。这一系列的危险动向反映出当前日本存在诸多深层问题，包括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理性声音受到压制，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自卫队内部失管失教。日方
2: 任何避重就轻、淡化处理，都是在纵容和助长此类不正之风，最终将给日本自身和地区造成极大危害。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0: 林健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彻底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
3: 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中欧班列运行10年，国家发改委表示，累计开行的班列已经突破了13万列。尤其是在海运受阻、国际供应链遭到冲击等突发情况下，中欧班列已经成为企业应对通道危机的重要选择。今年6月，欧洲被一场破纪录的热浪席卷，中国空调在当地卖到断货，空调厂商把捕获通道 从海运切换到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40天压缩到15天左右。
4: 多一条路多一个机遇，这条中欧贸易快车道是在2016年6月正式启用，统一品牌开始运营。中欧班列运行10年，国家发改委表示，已经累计开行超过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目前单月的开行量就能够达到2016年当时的全年开行量，最快11天就能够从西安到欧洲。
3: 每当面临亚欧间海运航线运行受阻、国际供应链遭受冲击等突发情况，中欧班列就成为国内外企业应对通道危机的重要选择。
5: 国际集团介绍表示，中欧班列在中国境内已经有96条途定的线路，经过6个口岸出入境、口岸单日的交接车能力达到184列，在境外形成北中南三线并行，拓展了经波罗的海、里海、黑海的铁路海上联运线路。
6: 与境内外的企业务实合作，组建了亚欧互联控股北京有限公司，加盟了中间走廊多式联运公司，共同开发
4: 双向货源和提升班列的开行质量。目前呢，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日趋均衡，综合纵向率稳定在100%。多部门都强调，未来要持续完善组织服务，扩大全程时刻表班列的开行范围，强化多种运输方式的高效衔接，深化与沿线国家的对接，提升重点口岸综合作业能力，优化沿线枢纽布局。
0: 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第9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当前距离开幕已经不到100天。进博局举办驻沪领馆以及组展机构的宣传介绍招待会，不少参会代表认为进博是展示本国商品的重要平台，同时中国的开放为他们带来更多经贸机会。
7: 为着力打造精准对接场景，本届进博会首创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同时将进一步强化与出口中国等开放品牌的联动。英国将担任本届出口中国主题国。英国驻沪领馆商务领事表示，进博会是英国中小企业理解中国市场需求、对接本地运作机制的重要窗口，更是他们直接触达中国消费者的关键渠道。
1: As mentioned, I think it's been really helpful for UK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exporters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 market as well as to connect with Chinese consumers.
0: 捷克贸促局认为，进博会有助于提升本土品牌知名度，是他们寻找中国合作伙伴的理想平台。捷克与中国在工业领域互补性强，未来双方投资合作前景广阔。
3: The Czech companies need to find the right partners, and also this is one of the platforms where we can find the right collaboration for Czech companies. And of course, in the future, we see also the potential of localization of production in China in many industries, which has been happening over the years in different segments, like industrial segment, engineering segment. So yeah, I see there is a lot of potential for future collaboration between Czech and Chinese companies and localization of the production here.
0: 中国已连续多年保持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地位。澳大利亚驻沪领馆副总领事特别提到，中国成熟的直播电商模式为澳大利亚企业开拓市场、寻找商机提供了创新方案。
4: There's the B2B side of CIA, which is really powerful, particularly over the first few days when we have see buyers from all over China coming. But also the innovation that we've seen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is live streaming at CIA. And we have over 50% of the Australian companies who come to CIA will be really interested in using that as an opportunity to live stream to the rest of China.
0: 另外，在同一天，第十届进博会招展启动仪式在上海举办，有68家企业签约参展第十届进博会，签约展览面积超过50,000平方米。凤凰卫视蒋庄严、葛静，上海报道。
5: 商业媒体的 Information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一家总部在上海的公司已经开始量产深紫外光 DUV 光刻机。初期光刻机的产量将受到限制，预计今年大约生产5部，交付内地的芯片制造商，包括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以及长芯存储等等。明年产量则会增加至大约20台。消息人士没有透露制造商的名称，但指该企业整合了多家中国公司的 DUV 开发团队。下节关注到台湾公布致癌毒油的调查结果，原料来自巴西黄豆，一会儿见。

0: 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2: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台湾中年油脂致癌物超标风波事件持续发酵，台湾食药署公布调查结果显示，问题油的原料来自特定船批的巴西黄豆，但强调这并非是单一因素，而是高风险原料管理、监管的制程管控以及检验监测等三大环节同时失守，才会引爆食安危机。
5: 台湾致癌油风暴延烧，影响范围之广，引发民怨。台湾行政院要求食药署成立独立调查小组进行查核，经过连日调查，公布最终结果，显示问题油品皆来自特定船批的巴西黄豆原料。
6: 原料来源的部分由超标的批次跟合格的批次去做比对，可辨识到特定船批巴西豆的比例、热损率的比例与BAP 的异常的关联性，也支持了原料来源影响 BAP 风险的证据。
5: 调查小组认定致癌油是多项缺失交互影响导致，除了原料来自风险较高的巴西黄豆，在制程监控上，当多项参数超出管制界限时，业者没有及时改善，再加上食品安全管理流于形式，甚至放宽对高风险原料的标准，种种人为缺失，最终引爆食安危机。面对在野党质疑赖政府处理过程怠惰、盖牌，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对此提出反驳：
7: 怠惰绝对是没有，每一天都有一些相关的动作。那从行政上面到专业上面，都不断地做相关的精进的处置。我认为这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就往下做。好，那至于说有盖牌没有，全部每天记者会。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
5: 陈时中强调，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行政单位本分就是将事情完善。但蓝营持续抨击，只要成效不彰，失去人民信任，民进党当局就必须要负起政治责任。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台湾毒油事件引发朝野的政治攻防。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再次提出倒阁主张，并获得同党的台中市长卢秀燕响应。不过，民众党就认为仍然需要讨论和评估，蓝白双方在倒阁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
8: 国民党日前号召20万人上街示威，表达对赖清德政府处理毒油事件的不满。台北市长蒋万安更进一步提出要立法院提出倒阁，也就是向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不信任案。
9: 院长，请问怎么看蒋万安市长喊出倒阁？
8: 卓荣泰没有回应，而倒阁的想法获得国民党人士响应。
10: 有20万的公民走上海道，那大家捍卫食安，可是对于这么强大的民意，政府却是漠视甚至是蔑视的，所以呢，也因此会产生这样的议题，我觉得可以讨论。
8: 根据法律规定，倒阁需全体立法委员1/3以上联署后提出，并经过全体立委1/2以上，也就是至少57席立委赞成才能通过。 而国民党现有52席立委，因此民众党的8席成为关键。
11: 除中国国民党党团啊，他们内部啊也有不同的一个看法，也没有达成共识哈。我们党团也会再做更审慎的一个讨论跟评估。
8: 若再也联手让不信任案通过，届时赖清德经咨询立法院长后，得以宣告解散立法院，接着在60天内举行立委选举。一旦立委全面改选，蓝绿借由基层组织实力有相互较劲的本钱，相形之下，民众党席次势必重创，恐怕不会轻易冒险。但若蓝白都有共识，这将会是台湾历来首次成功倒阁。

0: 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另一方面，国民党新媒体部的前主任韦纯佑利用 AI 仿制疑似赖清德的声音制作反毒油影片，被台湾当局登门关切。国民党和民众党人士则是一致批评赖政府。我被叫毒油，超过安全标准4倍，7批不合格，8000多公吨，追回来的不到3只。
0: 国民党新媒体部前主任韦纯佑制作的反毒油影片《由不得你》，利用 AI 技术仿制疑似赖清德的声音，被台湾刑事局登门查水表，并报请台北地检署拟朝伪造文书罪嫌侦办。
2: 我无法理解这个政府，他不去解决问题，却去解决提出问题人；他不去查毒油，却去查水表；他不去下架毒品毒油，却是 下架提出质疑的影片，所以如果这个政府能够把政治追杀的效率用在追查毒油的流向，我想人民就不会选择上街头。
3: 怎么在赖清德的主政之下动用司法检调，用得如此得心应手？民主进步党，民主跟进步这4个字。
4: 真的可以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了。警方鉴定影片后表示，暂时无法做出具法律效力的声纹鉴定报告，正寻求其他专业单位协助。刑事警察局的主责不应该是重大刑案吗？违反哪条法律，动不动去敲门，简直是混蛋透顶。
5: 身为的影片，它侵犯了广义的肖像权，在野党不要做出错误的示范。
0: 民进党方面要求进行司法调查，而国民党方面则质疑是要借此制造寒蝉效应。蓝绿双方持续攻防。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在台湾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为了提升妇女孕产照护和育儿友善环境，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28号发表好运政策，其中包括产前筛查、孕前支持、生育照护到产后陪伴等4大面向，要抢攻妇女选票。
6: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关键激战区新北市蓝绿选情陷入拉锯。 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28号在妇产科医师立委陈金辉见证下，发表好运政策，主打全方位的生育环境，全力抢攻女性选票。
7: 今天的政策最主要就是守护我们女性的健康，那要打造一个安心生养的新北，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女性是撑起不止家里的全部。 而是撑起半边天，所有的城市都是靠着他这一股力量才能推进。那所以，在女性的健康如果能够守住，那我们的孩子就能够这个起头就有好的条件。
6: 台湾生育率低成为当前严峻难题，为了打造友善的生养环境。
7: 李四川提出，包括产前筛检、孕前支持、生育照护到产后陪伴4大面向，除了加码免费心理咨询，更将补助大幅调升，要让新北市成为安心孕、安心生、安心养的友善环境。
8: 解冻卵补助由现行的3万块提升到6万块，也就是这个本身让很多的我们的父母愿意解冻。
6: 那来做生意，在蓝绿选情陷入焦灼的背景下，育儿议题是年轻夫妻与女性选民最关注的核心问题。李四川抛出多项利多，不仅要拉近与特定族群的距离，更企图摆脱传统的政治口水，要以具体政策强化信赖度与稳健形象。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根据日本气象厅28号通报，日本熊本县附近当天下午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针对本次突发地震，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向领区中国公民发布安全警示，提醒领区内，特别是熊本县的中国公民，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如有必要，可以前往居住地的指定避难场所。领馆同时强调，公民需要密切关注日本官方发布的地震提示和海啸预警，谨防余震。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和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联系，寻求协助。好，再来看到青海海南州新海县。 28号连续发生了3次5级以上地震，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的报告。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8号的11时16分，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其后于11时34分和下午的4时04分再次发生5.8级和5.0级地震，3次地震震源深度均为10公里，青海、西宁、甘肃兰州等地均有震感。经初步排查核实，本次地震震中临近温泉乡多巴村、龙藏乡麻日毛村，地震造成全县的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目前中国地震局已启动4级应急响应，救援力量正在赶赴震中展开灾情排查和应急处置工作，后续将会关注次生灾害风险和群众安置情况。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Armale，
5: Roya，
7: Aqua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emnice。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E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拉差距之历史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1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8: 习近平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8号举行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67位立法会议员出席。李家超会后表示，对谈交流会不受议事规则的限制，可以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话交流。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8日上午在立法会宴会厅举行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67位立法会议员出席。对谈交流会结束后，李家超会见传媒时表示，举行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包括加强行政和立法的相互了解和建立共识，通过新举措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及分享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以助推动改革，并指对谈交流会让行政长官与议员可以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
2: 我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和立法会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今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是另一个创新的举措，让大家可以在松容的环境、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之下，特首和议员就好像一队香港队的队员一样，大家交谈。
1: 李家超又指，对谈交流会上各立法会议员积极参与畅谈交流，包括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等议题，也分享了上星期在北京出席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的成果和感悟。
2: 我都

0: 利用咗呢個機會啊，同出席嘅議員啊交流同埋了解佢哋喺研修考察嘅體會同埋一啲心得。我嘅施政報告係做緊諮詢，所以我係會喺任何可能收集到嘅意見，對於我哋政府施政，尤其是施政報告裏面嘅內容咧，我係好積極去聽嘅。所以今日咧，縱然唔係我嘅施政報告諮詢，我覺得咧都達到呢個成果。
1: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表示，此次对谈交流会，不少议员在交流期间向行政长官分享研修考察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协助香港更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改善民生等。并指本届立法会上任七个月，一直履职尽责，审议并通过多项惠民的法案，包括有关皇岗口岸的条例等。
2: 總共有15位議員咧，係向行政長官表達感受發言。首場對談交流會非常成功，大家都獲益良多。15位議員其中有部分咧都有分享嘅。我就簡單舉一個例子，1、2、3、4、5咧，我哋全體議員咧都去了解咗。我哋會上都有議員提到，咁咧我哋亦都希望咧係可以進一步咧係考察香港嘅1、8、2、3。如何咧就進一步優化咧，讓到咧去更好服務市民。
1: 而有參與對談交流會的立法會議員就表示，希望通過此次交流，行政與立法的關係更加緊密。也有議員表示，沒有議事規則的限制下，交流效果非常好，新的嘗試應經常進行。鳳凰衛視盧希文香港報道。
3: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在香港立法会已经审议通过，并于31号生效。李家超表示，届时六项和口岸区有关的附属法例将会同步生效。
0: 港方口岸区成立之后咧，港深政府系会就口岸嘅运作喺各个范畴咧进行营运嘅测试、系统嘅装置，以及我哋会喺例如交通啊、壓力測試方面咧，做大量嘅工作嘅。我哋嘅目的咧，就係要確保所有嘅設施有效營運，而喺我哋過關嘅經驗咧，安排方面係有序、安全、順暢。
3: 李家超表示，口岸将以一地两检形式运作，更加快捷、便民和简洁。他还强调，深港两地的政府目前正全速推进口岸的装置、设施、测试以及做大量演练，目标是尽早完成，早日开放给市民使用。香港青年节28号举行启动礼，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青年节是青年发展蓝图的重点项目之一，会致力培育爱国爱港、具备世界视野的青年。
4: 预备，3、2、1。
5: 香港青年节踏入第四届，本届主题为“正向新时代，未来更精彩”。去年共举办逾200项活动，包括参观昂船洲军营、定向挑战赛、篮球赛等，参与人数达25万人次。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于2022年推出青年发展蓝图，至今已落实超过160项具体行动，并额外推出约130项新措施。
6: 政府正系全速制定第一份香港嘅5年规划，我哋会以蓝图咧作为一个基础，紧扣国家“15五”嘅规划。咁我哋致力咧系培育青年咧成为爱国爱港、具備世界視野同埋正向思維嘅新一代，讓佢哋咧成為一國兩制可靠嘅接班人。特區政府亦都係著力咧，係我哋裝備我哋啲青年人啦，提升佢哋嘅能力同埋才幹嘅。例如咧，我哋為青年人提供好多參與國際組織實習同埋一啲國際會議嘅機會嘅。咁呢啲咧係主要要嚟，我哋希望擴闊我哋嘅青年人嘅國際視野同埋建立一個大局觀。亦都有全新嘅傳媒專題內地實習計劃喎。
5: 他又表示，今年青年节以正向思维、推动创新、启发创意为主题，多元化的活动涵盖艺术文化、知识交流、生涯规划、运动等，动静皆备，适合不同青年的学习需要和兴趣。他鼓励青年人积极参与，在活动中增长知识、拓阔视野、广交朋友。 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3: 香港八所政府资助的大学，简称八大院校的非本地生报读人数正在增加。那各方呢，也是积极为留住海内外人才在港长远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5: 特区政府积极打造香港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自2026至2027学年起，香港资助大学非本地生上限由相当于本地学额的40%增至50%。数据显示，多所资助大学的非本地生申请入学数量按年上升，其中理工大学学士学位一年级课程非本地生报名人数破纪录，超过2.2万人。恒生大学副校长莫家豪在节目上表示，根据团队研究显示，香港学生越趋多元化，除了吸引内地学生，近年来自一带一路、东南亚、非洲等地的国际学生数量不断上升，而学生的升学意愿也受地缘政治影响。
7: 是研究紧海外的一些优秀人才，特别是那些博士生，他选择来香港或者不来香港的一个研究。我们比较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英国的研究里面发现，这些海外生选择香港，他欣赏香港的学术水平啊，學術的自由，但是有個最擔心的地方，那個生活成本比較高一些。但是我們吸引地方，我發覺研究裡面發覺很多海外學生來香港，看重了香港和那個內地的發展的可能，以及灣區的發展的勢頭。
5: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劉志鵬在同個節目上表示，香港正推出更多 AI 學科，有效吸引更多海內外學子。
8: 呢兩三年咧，因為 AI 嘅發展好犀利，咁變咗香港係推出好多新嘅學科，係裏邊有 AI 元素同埋有呢、這個叫做即係交叉學科嗰種一齊向 AI 發展嘅方向，同埋產學研方面能夠理順嗰個轉化咧。我好相信咧，未來呢、這個即係非本地生報香港學校嘅數字會有爆升添。
5: 刘志鹏又表示，香港各方积极为非本地生提供有利条件，例如优先宿位、丰富奖学金等，有助留住人才在港长远发展。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3: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9: 广东省商务厅、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及香港投资推广署日前在北京联合主办央企与大湾区产业对接会，约150名代表参与。会上，三地代表围绕大湾区的发展优势、投资政策展开分享，还安排新锐产业项目路演，加强粤港澳三地与央企联动，推动产业协同发展。广东省文旅产业招商推介活动近日在上海举行，以投资广东文旅、共享湾区机遇为主题，现场发布100个重点招商项目，总投资超500亿元。广州、珠海、佛山等多市也围绕各自文旅特色展开专题推介，集中展示广东各地文旅产业发展潜力和投资机遇，深化大湾区与长三角地区文旅产业合作。新一轮时在广州餐饮消费券今天起连续5周发放，消费券的券面额度延续经典3档优惠，第一档满200元减50元，第二档满500元减100元，第三档满1000元减200元。商铺类别从早茶到宵夜，老字号到新潮味，市民及游客可凭券体验地道粤味。狮子洋大桥散索庵完成吊装，作为用于改变船力方向的关键构件，此次吊装的庵体单重超320吨，为世界最大规模。项目更首创高精度3维弧形定位锁槽，显著改善结构受力。目前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预计2029年通车，将连接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黄金内湾交通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生态环境法典将于今年的8月15号起实行。中国生态环境部28号表示，正从完善配套制度、健全标准体系、加强普法培训等方面推动法典落地。
10: 生态环境部法规司司长赵科表示，截至目前已累计发布国家生态环境标准3149项，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全面支撑。他还表示，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入法典化新阶段，今后将持续完善生态环境标准体系，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环境基准及健康风险管理等工作，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
11: 持续开展法典涉及文件的清理，加快推进配套制度的建设，强化法典实施保障。第三呢，就是还是严格规范执法，要着力提高 环境治理的法制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推动法典落地。这个制定法典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责任，实施法典

0: 在发布会上表示，2025年内地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过3900亿，15-50期将会依托数字技术升级资助水平，规范资金的全流程管理。
1: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5年内地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过3900亿元，同比增长超14%，其中财政投入约2400亿元，占到总额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2025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达到1277亿元，同比增长34%，约占资助资金总额的1/3。教育部官员指出，15-50期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升级资助管理平台，规范资助评审发放流程，保障资金公平足额发放。
2: 进一步建强全国学生资助管理服务平台，整合相关数据，主动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应用，以数字赋能学生资助工作能力水平持续提升。我们将进一步规范资助认定、评审、发放全流程的管理，确保奖助学金评审公平、公正、公开，确保资助资金发放及时足额。
1: 针对今年汛期多地出现洪涝灾情，学生家庭遭受经济损失，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表示，已同步启动应急帮扶机制，各地为受灾学生开辟专项帮扶渠道，发放临时补助，避免受灾学生中断学业。凤凰卫视刘君卓、刘健北京报道。
0: 国家税务总局28号表示，今年上半年内地查处涉税违法行为挽回税款损失共计1806亿元，同比增长20.8%。
3: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28号公布了近期依法查处涉税违法行为的多项数据，指今年以来，内地针对医疗器械行业变造、虚开发票等问题，立案检查经销企业3611户，查补税款59亿元；针对加油站偷逃税，查处高风险加油站2100多个，查补税款约16亿元。上半年查处涉税违法行为挽回税款损失共计1806亿元，同比增长20.8%。
4: 我们始终保持对涉税违法行为，特别是恶意偷逃税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今年上半年查处骗取和违规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3200余户，查补收入120亿元，查处涉嫌虚开骗税企业3.24万户，挽回出口退税损失46亿元，查处通过恶意筹划、串通作假、帮助服务对象偷逃税的违规涉税中介500余户。
3: 开票经济是一种地方政府通过违规税收返还、招引空壳企业、虚开发票等方式制造虚假经济数据的发展模式，曾被202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直接点名。国家税务总局同日在回应整治情况时表示，今年以来正有序推进相应治理。
5: 它既造成了数字繁荣的假象啊，又破坏经济税收秩序，这个损害公平竞争的环境。我们主要是针对开票明显异常且基本无利润啊、无税收啊、无员工、无场所以及集群注册的空壳企业啊，进行预警监控，共排查确认空壳企业129万户，推动注销了70万户。
3: 胡静林指出，整治开票经济也进一步防范了金融风险和债务风险，包括将融资性贸易企业虚增业绩、骗取银行贷款疑点推送金融监管部门处置，以及压减地方国资平台做大营收的虚增开票金额等。税务部门下一步会继续有序推进开票经济常态化治理。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0: 一辆载有中国游客的大巴28号在新西兰南岛皇后镇至格莱诺基公路发生侧翻事故，部分乘客受轻伤。中国驻克莱斯特彻奇总领馆再次提醒近期赴南岛的中国公民注意冬季道路安全，防范路面湿滑和黑冰风险。好，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ed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在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和季风气流的影响之下，明天河南、湖北、四川盆地、广东、云南、海南等地部分地区呢，都会有大雨出现。特别像广东西南部和南部沿海，还有河南中部、四川盆地的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以及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需要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同时呢，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一带，强对流天气也会比较的频繁，也需要大家关注临近预报，出行注意安全。那气温方面，未来3天，像内蒙古的中部以及重庆、浙江、上海和江苏南部等地，高温天气仍将会持续，并且短期内难以停歇。高温旷日持久的重庆终于将迎来喘息，8月初呢，这里的高温将暂停。不过，像上海、杭州等地会连续的出现高温，而且呢，高温强度还不小。那在中东部其余大部地区，本周高温虽然总体是比较少的，不过最高气温普遍都会在32度以上，而且相对湿度比较高，体感会非常的闷热，所以南北方呢都会遭遇到桑拿天儿，特别是华北东部还有东北等地啊，夜温较常年同期会显著的偏高，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可以达到25度上下，从早到晚都非常的闷热，请这带的朋友持续的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及时的补充水分。别中暑。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预报，像哈尔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4度，是比较高的。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换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并举行会谈。阿曼提议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自愿付费。日本熊本县发生里氏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0: 各位好，我是万俊，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这些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
1: 佩列格里尼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上鸣放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四中两国国歌。

0: 两国领导人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应习近平邀请，佩列格里尼于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3: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我相信，你这次的访问将为中斯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

0: Chcem na úvod zdôrazniť, že Slovensko podporuje politiku jednej Číny. Verím, že moja návšteva prinesie nové impulzy a vytýči nové oblasti pre spoluprácu medzi Slovenskom a Čínou.
1: 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欢迎中国企业赴司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出分歧。
2: 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新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3: 为以中国实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文莱苏丹哈桑纳尔28号在斯里巴加湾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笃军，而哈桑纳尔表示，文方坚定的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赞赏中方支持东盟中心地位，衷心的感谢中方支持文莱推动实现2035宏愿。文莱方面也乐见两军深化交流合作，愿意更多的和中国海军舰艇进行来访。 董军表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双方政治互信、经济互利、人文互通、多边互助深入发展，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南海和平关乎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同文方加强海上安全等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我们再来关注路透社在28号引述了一名海湾消息人士的报道，指出阿曼已经向伊朗提出了一项关于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区域管理机制的提案，主张引入过路船只自愿缴纳服务费的管理模式，确保伊朗不会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消息人士表示，这项提案已经获得了地区国家支持。半岛电视台在同天也引述了知情人士的消息称，伊朗方面在提案上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
1: 据报道，阿曼与伊朗日前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多轮会谈。阿曼方面提议建立一个由伊朗和海湾国家组成的区域联盟，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并为过路船只提供安全保障。这项提案借鉴了马六甲海峡的管理模式，主张过路船只自愿出资，用于支持航海安全、环境保护及海上搜救等服务。阿曼方面还提议将霍尔木兹海峡划分为三条航线。 分别是伊朗领海航线、国际航线以及阿曼领海航线。一旦这项提案获得通过，伊朗负责清除海峡内的水雷，特别是国际航线区域的排雷工作。不过，消息人士说，双方的技术谈判团队目前还没有就排雷等具体细节达成最终协议。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尽管伊朗公开表态依然强硬，但有知情人士透露，在实际谈判中，伊朗方面已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之后，双方能否重回谈判桌是多方关注的焦点。而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28号在回答本台提问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恢复谈判的前提是得到美国将遵守谈判结果的保证。
4: 美国从25号起暂停对伊朗的袭击，同时声称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会谈请求。对此，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28号在记者会回应本台提问时表示，当前伊朗和多国之间正在进行信息交换，但在面临威胁和军事压力的情况下，伊朗不会与美国对话。伊朗回到谈判桌上的前提是得到美国将遵守对话结果的保障。
5: 目前伊朗能不能证实正在通过中间方和美国接触，伊朗是不是愿意恢复谈判？如果恢复谈判，目前的重点是什么？
6: توضیح دادم ما اعتماد به آمریکایی‌ها نداریم، اونها به تعهداتشون عمل نمی‌کنند. ما در شرایط تهدید، زور و قلدری هم نمی‌توانیم مذاکره بکنیم.مذاکره مجدد و گفتگوی مجدد ما مستلزم ضمانت‌های محکم از طرف سازمان ملل، شورای امنیت و کشورهای قدرتمند مثل چین و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خلیج فارس است.
4: 就在本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美国访问，法兹里也直接指出，内塔尼亚胡此访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鼓励美国继续对伊朗作战。他认为在这方面，美国已经基本失去了独立决策的能力。
6: به نوعی این سفر آزمون مجدد آمریکایی‌ها در حفظ استقلال خودشون و نشان دادن فعالیتشون.بر اساس رأی مستقل خودشون است. در تصمیم ما هیچ اثری نخواهد داشت.
4: 而在美伊伊之外，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打击及海上禁运也加剧了战争的外溢风险。法兹里对此回应称，伊朗没有干涉胡塞武装在地区采取的任何行为，也不希望让紧张局势升级，但他也指出，如果战争继续，其成本和代价注定会越来越大。法兹里也主动提及乌克兰在里海对伊朗商船的袭击，强调相关方必须承受这个行为带来的一切代价。
6: 乌鲁帕耶耶از اوکراین حمایت 100% میکنن و اون را هدایت میکنن آیا از این عملیات اطلاع داشتند یا نداشتند اگر نداشتند که معلوم است به صورت رسمی کنترلی بر عملکرد اوکراین و آقای زلنسکی ندارند اگر داشتند پس در تجاوز و جرمی که زلنسکی انجام داد شریکند و در هزینه های آن هم باید خودشون رو شریک بدونند.
4: فوق هوای شین چاون هو یو یون بی جین بادا.
3: 根据日本气象厅28号的消息，当地时间当天下午4:27，日本熊本县发生了里氏7.1级地震。在其后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之内，熊本县已经发生了余震超过30次。加岛町一大型商场地震之后发生了爆炸，而当地媒体引述了警方的消息称，可能已经有大量人员死亡。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举行了紧急记者会，表示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在接下来将会和地方政府合作，集中精力展开救援工作。
7: 位于日本九州的熊本县，28日下午4:27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在首次地震后，熊本县又陆续发生数次余震，其中在当地时间下午5:08发生了一次余震，强度高达6.1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信息，其后在当地时间6:10全面解除。据悉，在此次地震中观测到最大震度7级的是熊本县羽城市和冰川町。据日本熊本市消防局28日消息，地震发生后已接到多起报警，称发生火灾以及有人被困在建筑物内。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发生爆炸，现场画面显示建筑物部分外墙剥落，有楼层坍塌。据报人员被困，目前消防部门正对详细情况进行调查。此外，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的熊本城也在地震中受损，石墙出现部分崩落，现场游客无人受伤。2016年4月，熊本地区曾接连发生强震， 当时熊本城遭严重损毁，据称近期才完成修缮。当天的强震还导致熊本县八代地区一处高架桥出现断裂。此外，熊本县内

0: 还有多处房屋受损严重，甚至倒塌。针对熊本强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28日下午举行紧急记者会，就地震相关信息说明情况。木原表示，政府已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目前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接下来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全力实施救灾措施，优先开展生命救援行动。应熊本县要求，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震区展开救援行动。日本气象厅则提醒，未来一周左右应注意可能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此外，日本核能监管机构当天表示，经检查，地震后一方雪海及川内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另据九州电力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下午6点，地震已导致约48000户家庭停电。此外，九州铁路公司宣布已在地震后全线暂停辖区内新干线和普通铁路的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来看，根据韩联社在28号的报道，发生于韩国京畿道平泽市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的白磷泄漏事故已经处理完成，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报道指出，驻韩美军于当天下午向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警，称基地内2枚白磷弹弹头出现了白磷泄漏。接报之后，韩国消防、警方迅速调派了9辆作业车辆、31名的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对于事发区域实施了封锁管控。平泽市政府发布了短信，提醒附近的居民避免接触泄漏物，并且前往安全地点避险。目前泄漏白磷已经稀释约80%，而当地已经解除了疏散指令。那么在下地新闻，我们将会来关注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召开。香港房屋协会希望以科技助力北部都会区发展。

0: 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7月27号到28号，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召开。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今天表示，中国承诺到2035年森林蓄积量达到240亿立方米。
5: 2026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7月28号在深圳开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表示，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13.92%提高到25.09%。中国承诺到2035年森林蓄积量达到240亿立方米，并为各经济体提供支持。
6: 中国郑重承诺，到2035年森林蓄积量达到240亿立方米。愿意在森林可持续经营、荒漠化防治、湿地保护等领域，以各方互学互鉴，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5: 广东作为2026 APEC 会议承办地，森林覆盖率达到53.4%。广东省省长孟凡丽表示，将继续推动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7: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不断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0: 出一条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协同共进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 本次会议主题定为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会议将在绿色技术等领域开展合作，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深度融合。
2: 要在绿色技术、环保产业、零产品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开展更多务实合作，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在绿色低碳转型的过程中涵养新质生产力。
3: Our region accounts for approximately 55% of the world's forests and 41% of global trade in forestry products, while these are valued at more than $344 billion. This represents significant economic value and opportunity.
1: 本届林业部长级会议具有积极意义，首先是立足全球生态治理大局，贡献亚太智慧与方案，其次是立足区域可持续发展全局，凝聚共建清洁美丽亚太的统一行动，并会打造长效多边合作实体平台，推动务实行动落地见效。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4: 而有新西兰官员在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上表示，各个经济体需要加强打击非法木材贸易的合作。
1: 7月27号至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举办，来自21个经济体的高官代表出席会议。中国和新西兰林业合作历史悠久，双方在林产品贸易、候鸟及其栖息地保护等方面长期保持合作。新西兰方面表示，未来希望与各经济体在减少非法木材贸易上开展合作。
5: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have supply chains that are resilient, and that's where also having tradeThat is legal is really important for New Zealand and for APEC economies, and that's one thing that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reducing illegal timber trade, which has big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impacts.
1: 深圳是候鸟迁徙的中转站，候鸟从新西兰出发，飞行9000多公里抵达深圳。他认为，鸟类动物和森林没有国界，森林是连接未来的桥梁，各经济体需兼顾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5: As we know, has great economic potential, but also it is so important for well-being of humans and animals and birds. I think we all know how wonderful it is to walk out into nature, and the more we understan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biodiversity and the role that forests play for our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supporting our soils, supporting the health of our waterways.As well, and that contributes to our economic growth and potential. And that's why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achieve both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1: 亚太地区拥有全球约55%的森林面积，林产品贸易额占全球超过40%，贸易额现已超过3440亿美元。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童虎，深圳报道。
4: 香港财经事务以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完成了老挝万象和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访问。他在总结行程时表示，与老挝共建黄金走廊，并跟马来西亚推进监管互认以及伊斯兰金融合作，体现了香港金融业正朝着提升专业高度、拓展国际网络、深化多元与可持续机遇的方向发展。
6: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最新网志中提到，访问老挝及马来西亚的行程虽短，但内容紧凑而充实，期间主要聚焦三大方向，包括与马来西亚金融与会计监管机构建立更具体的合作机制，推动香港与马来西亚在伊斯兰金融领域的交流与对接，以及和老挝财政部签署黄金市场合作谅解备忘录。相关成果充分体现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与超级增值人角色，并积极构建更具竞争力的亚洲时区金融生态圈。在老挝万象期间，双方共同签署黄金市场合作谅解备忘录，方向包括为合资格的老挝黄金持有者提供便捷渠道，对接香港认可金链网络，促进实物黄金流通，鼓励符合国际标准的金链金条在港交易与交割，以及加强人才培训与金融科技，包括代币化方案交流。许正宇表示，双方合作有望打造高效、透明且可信赖的黄金走廊，将资源转化为具投资价值的资产，汇集生产、精炼、交易及投资各环节，并推动香港发展成为亚洲时区领先的黄金交易、清算与仓储中心。

0: 而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双方共同促进监管层面的实质合作，签署的两份谅解备忘录当中，香港证监会与马来西亚证监会的协议为基金互认与股票跨市场上市奠定基础，会计及财务汇报局则与对方建立策略伙伴关系，加强审计监督与财务报告合规的跨境合作。同时，马来西亚交易所获确认为港交所的认可证券交易所，其主板主要上市公司可申请在港第二上市。伊斯兰金融方面，许正宇指出，香港及马来西亚在伊斯兰证券发行、投资者基础拓展、产品创新、大宗商品以及监管经验交流等方面具广阔合作空间。此外，许正宇在两地还重点介绍了香港在家族办公室、黄金市场、人民币业务及金融科技等领域的最新成果。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香港房屋协会与数码港推出的房地产科技概念验证计划展开第三期测试，房协主席林家晴致辞时表示，希望通过计划推动科技创新，助力北部都会区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重要引擎。
2: 北都的定位是国际创科新城，那么相信呢，我们这个共享办公室呢，其实呢也都有，虽然个规模小，但都有少少走咗喺一個前沿嘅階段嗰度。咁房協咧作為香港房屋實驗室咧，我哋亦都非常重視啦呢個科技嘅應用，所以咧我哋咧就亦都制定咗咧房協嘅創新科技嘅路線圖，由建屋到起完屋之後咧，我哋嗰個物業嘅管理、居民嘅服務、好多設施嘅維護啊等等咧，全面咧科技化。
1: 数码港主席陈新明担任启动仪式的主理嘉宾，他致辞时也表示，在合作计划之下，数码港参与协助初创企业将创新方案由概念验证走向实际落地，以人工智能优化建筑以及物业管理，为北部都会区提速发展以及香港智慧城市的建设注入新动能。充分验证计划不仅促进技术的落地，更加推动跨企业协作和创新成果转化，发挥数码港科技生态圈的协同效应。以上就是这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万俊，在下节新闻将会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报道，也敬请留意。
3: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凌空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的科技媒体报道，中国已经开始生产自主研发的深紫外 DUV 光刻机，将市场对于 AI 产业循环融资的担忧加剧，这也触发昨夜美股的半导体板块呢再度遭遇洗仓式的下跌。而这股抛售潮今天更进一步蔓延到亚太区的股市，其中韩国股市年内第八次触发熔断后，跌幅扩大超过一成，台股跟日股呢也分别重挫近5%和近4%，但是香港股市呢却是逆势上涨的，上涨103点，创近两个月的新高。成交方面呢也放量到2500亿港元。不过呢，芯片等硬科技跟 AI 大模型股份则跟随外围跌幅惨重，普遍呢都急挫超过一成。那么为什么港股今天能够逆势上涨？相关的话题稍后请今天晚上邀请到了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理事温杰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内地股市呢，今天也集体承压，其中双创指数跌幅居前，创业板指数跌超过7%，科创50指数也下跌超过6%。至于昨天首挂飙升超过4.6倍的长兴科技，今天则回吐4%左右。来看报道。
1: 沪深股市周二低开低走，双创指数跌幅居前，创业板指重挫超过7%，科创50指数也下挫超过6%。从盘面上看，算力硬件股集体重挫，半导体芯片板块大跌，其中存储板块集体调整，长兴科技回吐4%，但是大消费板块逆势活跃，银行板块也拉升。沪指收报3813点，下跌1.16%，深成指收报13509点，下跌4.52%，创业板指数跌7.35%，科创50指数跌6.33%，两市成交维持在2万亿元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反复靠稳，美国加息概率下降继续支撑市况，资金轮动推动恒生指数在小幅高开64点之后反复震荡，中午前曾经跌至25000点关口边缘。但午后市况转稳，中场温和收高，恒生指数收盘报25310点，上升103点，升幅0.41%，主板成交2506亿港元。蓝筹股走势分化 ，AI 大模型和芯片股被抛售，智谱报跌超过8% ，Mini Max 暴跌超过4%，华虹红利重挫近7%，石油和部分金融股也走低，但科技股涨多跌少，汽车股也反弹。亚太股市集体大跌，日本股市跌近4%，台湾股市下跌4.65%，韩国股市则重挫超过10%。另外，韩国金融监管机构周二表态，或将进一步收紧个股杠杆 ETF， 考虑对个人投资者设定投资上限等措施。目前，正重点研究将个股杠杆投资额限定在全部金融投资产品的20%以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有消息指，中国在光刻机的量产方面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已经开始小规模的量产，预计今年将会向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还有长兴存储交付大约5台，并且预计在2027年将会把产量提高到大约20台。根据美国科技商业媒体信息报报道，有一家总部在上海的公司已经开始量产深紫外 DUV 光刻机。这个消息呢，并没有透露制造商的名称，但指这个企业呢，已经整合了多家中国公司的 DUV 开发团队。不过有分析指出，在短期内中国生产 DUV 光刻机对光刻机的供应商阿斯麦构成的风险呢可能有限，而中国芯片设备制造商的技术仍然相对落后，而且该市场的供应量也难以满足需求。但是相关的消息还是导致昨夜美股的阿斯麦等半导体上游厂商的股价大跌，全球芯片股也进一步遭到抛售。投资者目前正在观望美联储的利率政策还有经济数据，这也令到美元汇价呢维持在近一个月的高位，而亚太区货币则个别发展，其中台币再创15个月的新低，而人民币及其汇价则大致持平。
2: 市场观望美国联邦储备局未来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对加息的预期重燃，支撑美元汇价周二的表现。美汇指数在平盘附近波动，接近本月1号以来的最高位，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偏稳，对日元涨破163.9日元水平，上市接近40年最高位163.98日元。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台股重挫促使外资大举汇出，台币中场收低近8分，到32.384，再创去年4月28号以来的新低。印尼央行换帅继续打击市场信心，印尼盾逼近18100兑1美元，与上月8号所创的历史新低18190拉近了距离。 不过印度卢比在央行连续第三天干预的支持下，在岸市场报价微升，再创两周新高。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17个基点到6.7928，较预测的6.773偏弱198个基点，偏离幅度接近周一。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窄幅增持，中场含有的平收在6.7674，全天的波幅轻微扩大至70个基点，但仍然狭窄，成交仍然只有270亿美元。离岸汇价则小幅偏软，与在岸价的价差在单位数或低双位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全球芯片股遭遇黑色星期二，拖累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出现了股灾式的重挫。不过港股因为芯片跟 AI 权重比重比较低，反而成为资金的避风港。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要请到的嘉宾温杰先。温杰你好。
3: 你好。
0: 文件虽然港股今天收高，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星期外围市场不确定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包括像中东战争，还有美联储马上就公布议息，外面认为有可能会加息。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市场对于 AI 产业的这个循环融资的担忧又进一步的扩大等等，所以你认为这些因素啊，多少程度上会影响到港股接下来的走势？
3: 好，第一样就是港股在6月26号最低是见过这个22,518，然后今天早上最高是25,440，是代表的大概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港股恒生指数已经上涨了超过2900点，所以现在在这个水平有些整固，我看是正常的，它过去几天的表现已经优于我预期了。然后刚刚提到的不同因素的话，我们可以简单去看一看，第一就是中东的一个战争，坦白说过去几天已经出现一个油价下跌，所以它进一步推动港股的一个情况应该不太大了。然后就是市场比较关心的一个联储会的议息，我觉得可能影响没有那么大，因为第一我个人相信这个星期不会加利息，然后主席也不会表达太多对未来的一些观点，最重要是这一次我们不会有这个经济数据的预测，也没有这个点阵图，所以应该不会太影响市场对未来货币政策的一个看法，所以它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可能也不太大。然后是个别的股票，可能科技股的业绩啊，还有一些消息的话，它对个别的股票影响比较大，但是如果是大盘我们说到港股的话我觉得影响相对有限，反而我觉得要留心就是中央政府会不会有一些就是言论啊，有些政策去刺激这个经济，这个是市场就是没有留意，但是非常重要总体来说我觉得不排除港股可能这个星期也是在现在这个水平或是25,000点左右去上上落落，但是我个人来说我希望是出现一个比较健康的调整，让大家去可以在比较低的水平去买货，它持续在25,000的话在操作上只是比较困难的。
0: 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操作确实已经变得比较困难了，因为表面上看大盘是上涨的，但是我们看到半导体等硬科技还有一些 AI 大模型板块呢是跟随外围集体重挫，而且跌幅普遍都超过了一成。那么现在市场对于这个 AI 产业的这融资循环

0: 融资的这个忧虑又进一步加剧，那么伴随而来的这种杀估值的这行情，您认为到底还会持续多久啊？目前究竟它的估值离这个合理阶段还远不远？
1: 坦白说是非常困难去预测，但是我觉得因为在四月五月份，其实这新科技股已经累积了一个非常夸张的上涨的幅度，有一些股票可能上涨了一倍、两倍、三倍，所以它坦白说是需要时间去消化之前的一个上涨的幅度，然后具体的未来发展的话，肯定要看未来一些基本因素啊，还有这个新闻的一些最新的发展，但是现在来说，我们看好像比较负面的消息比较多，包括就是一些集体的价格可能见顶啊，还有就是一些公司持续出现一些存款的一些贷款还是融资，这个都不利好相对的股票，还有就是一些机构投资人，他很明显就是出现一个抛售新科技股，然后买进全统科技股的一个情况，如果他们已经抛走的话，我坦白说他不可能在未来几天几个星期重新投进那些的新科技股里面，所以我觉得短线里面还是不要对新科技股的一个反弹有太大的期望，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做一个消化了。
0: 那么另外港股当中的 AI 大模型的代表智谱跟 MiniMax 啊，今天分别重挫超过1.8%跟1.4%。当然，除了它解禁期到期之外啊，这个会不会也跟这个内地的初创企业月之暗面，它计划在6个月内要登陆港股有关啊？那因为国产大模型最近以低成本跟高性价比在全球市场都大受欢迎，所以对于这两家大模型公司未来的股价，你觉得还会不会进一步承压？
1: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刚刚说到的资金的流向，现在明显就是从这个新科技股流走，然后流到这个旧的科技股，所以这些精品的公司本身就是有一个资金流向的负面的影响，短时间会很波动。然后我觉得这个月之暗面最近推出了新的大模型，市场觉得是优于其他的公司，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市场会担心其他公司好像 MiniMax 他们的基本因素它未来收入受到影响，就是这个原因拖累了它的股价表现。然后如果是上市的话上市的情况的话坦白说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定的日期，我觉得这个因素在过去几天影响的影响还不是太大。反过来说，如果它将来真的上市，然后它的模型就是 Kiwi K3 这个大模型还是优于其他公司的话，肯定投资人会投最好的公司吧。那当时还会到对其他的一些MiniMax 等等的公司带来另外一次的一个股价的压力，这个就是我现在的一个初步的看法了。
0: 那么目前正值这个半年报的集中发布期啊，当中除了一些 AI 硬件板块多至预喜之外呢，以锂矿为代表的有色金属，还有以保险啊，还有券商为代表的中资金融股的业绩都非常的亮眼，所以你认为企业的这个盈利的修复会不会成为接下来港股主要的一个投资主线？
1: 哇，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们这样看呢，过去几个月港股比较落后表现不好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还是回到我们的看法，就是过去几个月市场的资金是流到新科技股，这个是不利我们的指数，因为全都是一些腾讯啊、阿里这些传统的这些科技股，但是现在资金的流向已经改变了，这个问题已经不大了。另外一个就是我做了一个统计，就是在三月四月份全球的分析员其实调高了一个美股跟韩股的盈利预测，但是港股的盈利的一个预测是调低的，所以这个就是解释了过去几个月港股就说的比较差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因素但是现在我觉得如果大盘要大幅的上涨的话很多高利息股票已经在相对高位了，肯定是要看这些传统的科技股所以我觉得不单单是未来几个星期了，是未来一两个季度，如果这些就是指数的科技股它的盈利是令市场有信心的话，它的股价可以有明显的持续的上涨，然后对于恒生指数港股来说

0: 也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利好因素，所以下半年来说，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这些重点科技股的业绩了。
1: 以上提到个股，不知道你有没有持有？
0: 我没有持有的。
1: 非常谢谢吴先生就我们财经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回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包括了中国商务部公开驳斥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的论调，呼吁各国应该要客观看待产能的争议。待会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4: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欧洲股市目前普遍都是温和上涨的，主要是联合利华业绩好过预期，反映经济的基调仍然稳固，提振了市场的气氛。我们再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昨夜道指跟标普500连升第二天，但是市场对 AI 投资逻辑的质疑，引发了半导体板块再度掀起了抛售潮。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一度重挫近5%，其中阿斯麦跌近6%， SK 海力士呢更跌破了发行价。而以苹果为代表的传统科技股遭到资金青睐，股价再创新高，也重新夺回了市场市值第一的宝座。英伟达最近因为推进规模超过7500亿美元的 AI 基建交易，而引发了市场对于 AI 需求是否被人为推高的担忧，这也拖累昨夜芯片股集体重挫。那么投行瑞银就认为市场呢正在对 AI 投资的长期变现风险进行重新的定价。
5: 美国 AI 芯片龙头英伟达周一传出，正洽谈为 OpenAI 租用一座大型资料中心，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同时可能再提供3500亿美元融资，专项用于 OpenAI 向英伟达采购芯片，即由英伟达出资让 OpenAI 买英伟达自己的产品。消息加剧投资人对 AI 产业循环融资的担忧，英伟达当天股价重挫近5%，市值一口气蒸发2500亿美元，把全球市值企业龙头宝座拱手让给苹果公司。市场质疑英伟达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正为自己的客户提供资金支持。高盛首席交易员关注，当 AI 头部企业承担的未履行财务承诺已超过1.5万亿美元，整个生态的偿付能力究竟从何而来。另外，瑞银27号在全球策略报告中指出，尽管超大规模云计算企业的资本开支预测持续上调，2026年合计约达8490亿美元，2027年有望突破10000亿美元，但信用市场对新发债券的吸引能力正在明显下降，海量的新债供给正遭遇需求减弱和二级市场表现不佳的挑战。瑞银认为，市场正在对 AI 投资的长期变现风险进行重新定价。AI 债务融资周期并未终结，但投资者已从来者不拒转向精挑细选，正寻找能够更快将资本开支转化为现金流的标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商务部今天发布立场文件，驳斥所谓的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说法不符合事实，认为各国应该要客观地看待所谓产能之争议。文件指出，产业补贴和产能过剩呢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大国应该要在补贴

0: 问题发起了301调查。中国商务部表示，美国无权通过301调查单方面认定伙伴产能过剩。那么中方也敦促美方要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上周宣布，援引301条款对中国、欧盟、日本、印度和新加坡等16个经济体展开调查，以确定是否存在结构性产能过剩。中国商务部28号指，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
2: 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1: 至于中欧经贸，近期有欧盟国家对人民币被低估为中国出口商带来不公平优势的问题表示担忧。对此，林卫龙指，欧盟近来不断推出对华贸易限制措施，并炒作所谓人民币汇率问题，缺乏事实依据，不利于中欧经贸关系稳定。他强调，中国不会通过汇率贬值获取竞争优势，没有必要通过汇率低估来促进出口。凤凰卫视周家新、侯友运北京报道。
0: 国家发改委表示，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的班列呢，已经突破了13万列。
3: 今年6月，欧洲被一场破纪录的热浪席卷，中国空调在当地卖到断货，空调厂商把补货通道从海运切换到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40天压缩到15天左右。
4: 中欧班列运行10年，国家发改委表示，已经累计开行超过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目前单月的开行量就能够达到2016年当时的全年开行量，最快11天就能够从西安到欧洲。
3: 每当面临亚欧间海运航线运行受阻、国际供应链遭受冲击等突发情况，中欧班列就成为国内外企业应对通道危机的重要选择。
4: 国铁集团介绍表示，中欧班列在中国境内已经有96条图定的线路，经过6个口岸出入境口岸，单日的交接车能力达到184列。
5: 目前呢，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日趋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
4: 多部门都强调，未来要持续完善组织服务，扩大全程时刻表班列的开行范围，强化多种运输方式的高效衔接，深化与沿线国家的对接，提升重点口岸综合作业能力，优化沿线枢纽布局。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0: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日前在访问老挝和马来西亚期间，共签署了3项合作协议。
6: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最新网志中提到，访问老挝及马来西亚的行程虽短，但内容紧凑而充实，期间主要聚焦三大方向，包括与马来西亚金融与会计监管机构建立更具体的合作机制，推动香港与马来西亚在伊斯兰金融领域的交流与对接，以及和老挝财政部签署黄金市场合作谅解备忘录。在老挝万象期间，双方共同签署黄金市场合作谅解备忘录，方向包括为合资格的老挝黄金持有者提供便捷渠道，对接香港认可金链网络，促进实物黄金流通，鼓励符合国际标准的金链金条在港交易与交割，以及加强人才培训与金融科技，包括代币化方案交流。许正宇表示，双方合作有望打造高效、透明且可信赖的黄金走廊，将资源转化为具投资价值的资产，汇集生产、精炼、交易及投资各环节，并推动香港发展成为亚洲时区领先的黄金交易、清算与仓储中心。而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双方共同促进监管层面的实质合作，签署的2份谅解备忘录当中，香港证监会与马来西亚证监会的协议为基金互认与股票跨市场上市奠定基础，会计及财务汇报局则与对方建立策略伙伴关系，加强审计监督与财务报告合规的跨境合作， 同时，马来西亚交易所获确认为港交所的认可证券交易所，其主板主要上市公司可是。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已经进步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Arma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6: 一片 just behind us。
1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司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人举行会谈，讨论双边关系等议题。
2: APEC 联合部长会议深圳举行，通过联合声明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1: 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可能有大量死伤，造成4万多户停电。
2: 阿麦提出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方案，主张引入船只自愿付费。
1: 中方强调，美国无权通过301调查认定贸易伙伴产能过剩，敦促对话解决问题。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
4: 佩列格里尼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上鸣放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四中两国国歌。

0: 两国领导人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应习近平邀请，佩列格里尼于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3: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我相信你这次的访问将为中斯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中方赞赏四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四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挖掘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4: Podporuje politiku jednej Číny. Verím, že moja návšteva prinesie nové impulzy a vytýči nové oblasti pre spoluprácu medzi Slovenskom a Čínou.
2: 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出分歧。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国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还为侨务工作做重要指示。
0: 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7月27至28号，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召开。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8号表示，中国承诺到2035年森林的积蓄量达到240亿立方米。
6: 2026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7月28号在深圳开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表示，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13.92%提高到25.09%。中国承诺到2035年森林蓄积量达到240亿立方米，并为各经济体提供支持。
7: 中国郑重承诺，到2035年森林蓄积量达到240亿立方米。愿意在森林可持续经营、荒漠化防治、湿地保护等领域，以各方互学互鉴，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6: 广东作为2026 APEC 会议承办地，森林覆盖率达到53.4%。广东省省长孟凡丽表示，将继续推动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8: 不断提高生态环境质量，走出一条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协同共进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6: 本届林业部长级会议具有积极意义，首先是立足全球生态治理大局，贡献亚太智慧与方案，其次是立足区域可持续发展全局，凝聚贡献清洁美丽亚太的统一行动，并会打造长效多边合作实体平台，推动务实行动落地见效。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5: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联合声明，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的治理和可持续的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还有建议。
6: 7月27号至28号，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召开。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和7个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

0: 围绕推进全球森林目标、促进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融合等核心议题开展系列对话磋商，并达成广泛共识。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联合声明指出，希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 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结合各经济体的具体情况与发展重点，增加林业发展和合法林产品贸易的投融资机遇，支持林产品加工的转型升级和价值链提升。各经济体也将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依托技术创新和可持续森林管理，修复生态系统，缓解栖息地碎片化。
1: 在符合可持续森林管理原则下，鼓励发展新兴森林产业产品和服务。凤凰卫视、朱家杰、吴志成同虎深圳报道。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28号在北京举行。会议以“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再出发，构建可持续发展美好未来”为主题，邀请各方共同探讨加速可持续发展之路。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呼吁各方营造和平发展环境，持续加大资源投入。
3: 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之际，中国外交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以及联合国驻华系统28号在北京联合举办高级别会议，共同探讨加快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讲话中指，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年来累计动员了230多亿美元资金，实施了1800多个小而美暖明星的项目，获得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面对当前国际形势，王毅还提出4点倡议。 呼吁各方加强团结合作，营造和平发展环境，同时持续加大资源投入，壮大创新发展引擎。中国也将继续提供更多资金、技术等发展资源，推动双边、多边三方合作。王毅还提到，联合国将于2027年9月启动2030年后的全球发展议程制定，中方将加强政策准备和沟通协调，确保议程更好反映全球南方的普遍诉求。
4: 出席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拉特雷还在发言中提到，当前全球发展合作的关键是确保获得所需的资源，确保官方发展援助不再继续下降。他认为，在融资机制、绿色和数字技术等方面，中国可以发挥关键作用。本次会议召开的当下，中东冲突仍未平息，美伊也处在恢复谈判的关键窗口。当天出席会议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就表示，巴基斯坦将会继续致力于美伊之间的调停和
1: 斡旋将坚持通过对话和停火解决问题。凤凰卫视新闻赵伟，北京报道。文莱苏丹哈桑纳尔28号在斯里巴加湾会见到访了中国防长董军。哈桑纳尔表示，中文方是坚定奉行一中政策，赞赏中方支持东盟中心地位，衷心感谢中方支持文莱推动实现2035宏愿。那文方乐见两军深化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海军舰艇来访。
2: 董军说，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经济互利、人文互通、多边互助深入发展，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南海和平关乎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同文方加强海上安全等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心中方批评日方拖延调查处置自卫队官员强闯使馆事件。
2: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已经在进行。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日本警方称，强震还造成了位于八代市的日本熊本县出现7.1级地震。在之后不到了2个小时内，熊本县已经前后发生超过30次的余震。加岛町一座大型商场地震发生后爆炸。当地媒体引述警方的消息指出，目前大约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爆炸可能已经导致大量人命伤亡。
1: 那日本警方称，强震还造成了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有多人下落不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举行紧急记者会，表示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情况。那接下来将和地方政府合作，集中精力展开救援工作。
2: 位于日本九州的熊本县，28日下午4:27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在首次地震后，熊本县又陆续发生数次余震，其中在当地时间下午5:08发生了一次余震，强度高达6.1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信息，其后在当地时间6:10全面解除。 据悉，在此次地震中，观测到最大震度7级的是熊本县与城市河滨川町。据日本熊本市消防局28日消息，地震发生后已接到多起报警，称发生火灾以及有人被困在建筑物内。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发生爆炸，现场画面显示建筑物部分外墙剥落，有楼层坍塌。据报人员被困，目前消防部门正对详细情况进行调查。 此外，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的熊本城也在地震中受损，石墙出现部分崩落，现场游客无人受伤。2016年4月，熊本地区曾接连发生强震，当时熊本城遭严重损毁，据称近期才完成修缮。当天的强震还导致熊本县八代地区一处高架桥出现断裂。此外，熊本县内还有多处房屋受损严重，甚至倒塌。 针对熊本强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28日下午举行紧急记者会，就地震相关信息说明情况。木原表示，政府已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目前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接下来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全力实施救灾措施，优先开展生命救援行动。应熊本县要求，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镇区展开救援行动。 日本气象厅则提醒，未来1周左右应注意可能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此外，日本核能监管机构当天表示，经检查地震后，一方雪海及川内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另据九州电力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下午6点，地震已导致约4万8000户家庭停电。此外，九州铁路公司宣布，已在地震后全线暂停辖区内新干线和普通铁路的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有关于这一次熊本地震最新情况，立刻连线亚洲周刊东京支局长毛峰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了解最新的情况。毛先生你好，
4: 你好，沈阳。
3: 毛先生在这一次的熊本地震之后灾情，你目前有哪些最新的掌握消息？而现在我们也知道，正值暑假嘛，所以这一次的这场地震对日本的各行各业，特别是旅游业，可能会带来哪些冲击？确实，今天下午4:24分，在熊本发生了7级的地震。那么到目前为止，也就是已经过了5个多小时。那么最新的情况呢是这样的：首先呢，这个7级地震以后，到目前为止共发生了62次余震。那么另外呢，有21个航班全部停航。 那么高速公路也已经关闭，还有部分的高速公路发生了损毁，那么新干线等交通呢也停止运营。那么从民生的角度来看，那到目前为止，据统计有5万多户的家庭停电，那么1万多户家庭燃气也就是煤气停止供气。 那么总共现在发生的灾害，有统计的是有7起。那么其中呢，

0: 特别是熊本县加岛町一个叫大型的商业设施，也就是永旺梦乐城熊本发生了爆炸。那么它的2楼的部分的坍塌，那么到目前为止能够确认的有至少30名以上的工作人员失联，同时呢也有多人被困在这个大楼里面。那么此外呢？就是从整个一个状况来看呢，受灾的面或者说受灾的情况呢，也是越来越多。那么特别是像熊本城，因为我曾经去采访过，10年前熊本的大地震造成了那个世界文化遗产的熊本城损毁，所以修到现在刚刚修好。这一次呢，又受到了地震的侵袭，然后呢，发生了部分损毁。那么这是总体的一个灾害情况。那么熊本市县呢，也已经向防卫省提出了派遣自卫队救灾的请求。那么日本政府呢，也成立了重大灾害的对策本部来紧急应对这次灾害。那么从另外一个重要的角度呢，就是熊本县近年来积极推进旅游发展，并把旅游当作发展地方振兴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我们说招牌。那
1: 是，
0: 么这一次呢，旅游方面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大，因为这个接下来可能2个星期左右
1: 是，
0: 都会有余震，甚至于有其他的可能大的地震。那么，2024年来自中国、韩国以及台湾地区的熊本的游客呢，总数已经突破了100万人次，
1: 是。
0: 是创下历史新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次地震发生以后，肯定会给当地的旅游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因为接
1: 是，
0: 下来可能灾情还会更加严重。
1: 对，
0: 交通也不方便，所以呢，对它的旅游冲击是比较直接的。
1: 是，这是肯定的，但希望所有的下落不明者能够都获救。非常谢谢毛先来自日本的连线报道。另外，日本自卫队官员早前持刀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4个月后，日本检方这个星期向他正式提出公诉。
2: 中国外交部在28号批评日方拖延调查处置，并且再次敦促日方整改纠错，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3: 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周一通报称，已经完成对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的精神鉴定，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已正式对他提起公诉。中国外交部周二对日方拖延调查处置表示强烈不满。
4: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4个月，日方不顾中方的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各种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3: 林健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仍时有发生。这一系列的危险动向，反映出当前日本存在诸多深层问题，包括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理性声音受到压制，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自卫队内部失管失教。
4: 日方任何避重就轻、淡化处理，都是在纵容和助长此类不正之风，最终将给日本自身和地区造成极大危害，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3: 林健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彻底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凤凰卫视宋伟建、刘健，北京报道。
2: 根据路透社28号引述一名海湾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阿曼已经向伊朗提出一项关于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区域管理机制的提案，主张引入过路船只自愿缴纳服务费的管理模式，确保伊朗不会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绝对控制权。消息人士说，这项提案已经获得地区国家的支持。半岛电视台在同一天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伊朗方面在提案上展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
5: 据报道，阿曼与伊朗日前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多轮会谈。阿曼方面提议建立一个由伊朗和海湾国家组成的区域联盟，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并为过路船只提供安全保障。这项提案借鉴了马六甲海峡的管理模式，主张过路船只自愿出资，用于支持航海安全、环境保护及海上搜救等服务。阿曼方面还提议将霍尔木兹海峡划分为三条航线，分别是伊朗领海航线、国际航线以及阿曼领海航线。一旦这项提案获得通过，伊朗负责清除海峡内的水雷，特别是国际航线区域的排雷工作。不过消息人士说，双方的技术谈判团队目前还没有就排雷等具体细节达成最终协议。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尽管伊朗公开表态依然强硬，但有知情人士透露，在实际谈判中，伊朗方面已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暂停袭击伊朗后，双方能否重回谈判桌？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28号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恢复谈判的前提是得到美国会遵守谈判结果的保证。
6: توضیح دادم ما اعتماد به آمریکایی نداریم، اونها به تعهداتشون عمل نمیکنند. ما در شرایط تهدید، زور و قلدری هم نمیتوانیم مذاکره بکنیم. مذاکره مجدد، گفتگوی مجدد ما مستلزم ضمانت‌های محکم از طرف سازمان ملل، شورای امنیت و کشورهای قدرتمند مثل چین و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خلیج فارس.
2: 国际油价周二是跌势不止，英美指标价格一度跌破了整数关口。阿曼和伊朗磋商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和管理机制，市场憧憬中东局势和供应链有机会进一步缓和，打击国际油价周二继续大幅下挫。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合约最多下挫超过4%，跌破每桶85美元，再创本月17号以来的新低。西德州中质油一度失守80美元，跌幅超过3%，也是接近两周的新低。
1: 乌克兰日前在里海水域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朗官方强调会有所回应。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外国媒体访问时指出，伊朗早在俄乌战争爆发的初期已经通过武装俄罗斯参与这场战争，实际上伊朗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已在进行。
5: 泽连斯基接受英国媒体天空新闻访问时，当被问到是否存在伊朗直接攻击乌克兰的风险时，泽连斯基表示，事实上伊朗对乌克兰的攻击早就发生了，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泽连斯基表示，伊朗通过武装俄罗斯加入这场战争，他认为伊朗已攻击过乌克兰，战争已经在进行。他指出，伊朗在俄乌战争的第一年就向俄罗斯提供数千架沙赫德无人机，制造无人机技术和生产许可证，实际上已经直接参与战争。他又说，乌克兰不能信任伊朗，同样也不能信任朝鲜，因为朝鲜人也攻击过乌克兰，有10000名朝鲜士兵参与了俄乌战事。他表示，乌克兰正努力避免开辟新战线并谨慎行事，希望伊朗不会扩大对俄罗斯的支持，但警告，一旦这些威胁加剧，乌克兰也会做好准备。一艘伊朗商船日前在里海水域遭乌克兰远程无人系统袭击，乌军指当天的打击目标是针对军用物资运输船只以及俄罗斯军舰。伊朗外交部证实，袭击造成至少1名船员死亡，多人受伤，并指责乌方发动敌对与犯罪行为，强调其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伊朗方面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2: 李瑞，泽连斯基高调表态和伊朗对立，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回应？另外，伊朗各方是如何看待两国矛盾升级呢？
7: 好的，那么现在伊朗官方态度呢是非常强硬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还有伊朗外交部发言巴加埃呢都予以谴责，认为呢乌克兰这是一个错误，而且呢这将会是一个非常危险危害地区安全的一个行为，而且呢伊朗将会做出回应。 但是目前看来呢，伊朗的国内强硬派报纸呢都是认为，那么乌克兰这样做是背后有人受益，特别是以色列，还有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那么所以认为这次的袭击并不单纯，所以要求呢伊朗必须采取实质性的报复行动，其中包括驱逐乌克兰的外交官，关闭乌克兰的大使馆，还有呢采取实质性的回应。但另一方面呢，有改革派，还有一些务实派的报纸呢，他们就认为这个现在伊朗是非常的危险。如果是伊朗采取了实质性的军事的报复，有可能就会把现在的海湾波斯湾美伊的战场继续和俄乌战场一起合流。那么这样就会对伊朗非常不利，也就是把欧洲和乌克兰一起呢卷进来跟伊朗作战。那么所以呢，是伊朗必须要保持克制。还有一种声音呢，就是认为乌克兰呢是本来是想要这样的做法来破坏伊朗和俄罗斯的合作，但现在反而适得其反，反而会促使伊朗和俄罗斯进一步走近。那么总的来说呢，目前的伊朗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外交的谴责和强硬的威胁，说如果再次的对伊朗的商船进行袭击，伊朗将会实质性的报复行动。但是呢，实际上现在伊朗军方呢还是比较克制，那么尽量避免进一步的和欧洲和乌克兰呢搅在一起。那么因为现在伊朗和美国的还有以色列的现在的战场呢还不明确，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爆发危险，所以呢，现在呢，伊朗的国内还是比较担心，就是战场进一步的扩大会卷入俄乌战争。刘全。
2: 好的，谢谢李瑞。
1: 好，那伊朗是强烈谴责乌克兰袭击商船，扬言报复，那双方的矛盾会否升级？立刻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滕先生你好，你认为这个泽连斯基此刻是高调要向这个伊朗商船动手，已经动手，你认为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机做这样的动作？而你认为俄乌和美伊两场战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联动？
8: 打击航行在里海的伊朗船只呢？这是这个泽连斯基一箭双雕的一个目的。第一方面，他希望呢能够截断，那么长期以来，特别是俄冲突爆发以后呢，伊朗对于俄罗斯包括无人机在内的这个资源，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伊朗确确实实呢，给俄罗斯提供了装备，提供了无人机的支持，所以能够截断这条这个通道来说的话，对于乌克兰能够有效的跟俄罗斯周旋呢。确确实实是一个重要选择。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还是向这个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呢做投名状，因为在他看来说的话，如果说能够帮美国牵制一下俄罗斯，牵制一下伊朗，那么这很显然呢，是美国乐见其成的。从本质上来看的话，俄乌冲突呢，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冲突呢，已经联系到一起。这个并联来说的话，可能会使两场冲突呢外溢，那么形成呢这个打乱仗的一种局面。那么从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美国其实呢也是非常担心这样一种态势的发展。比方说，特朗普在这个24号呢突然宣布呢停止对伊朗打击，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他已经看到了这个外溢的情形，包括乌克兰打击伊朗的船只，包括胡塞武装打击沙特的这个炼油设施，还有呢，包括这个保加利亚也愿意呢为美国提供加油机等等。所以这两场冲突呢，并联的趋势呢，非常明显。但是呢，有关国家，特别是美国还有俄罗斯等国呢，并不要看到这样一个情形。所以呢，现在各方呢各有自己的盘算，那么能否使两场冲突外溢甚至呢叠加呢，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1: 好，非常谢谢滕先生点评分析。
2: 再来关注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8号通报称，在比尔哥罗德州挫败一起由乌克兰安全局策划的恐袭图谋，一名俄罗斯公民已经被拘捕并刑事立案。另一方面，乌克兰苏梅州以及国家紧急服务局28号通报，苏梅州郊区夜间遭到了俄军袭击，造成了6人受伤，多栋建筑物受损。乌方公布的视频显示，当地一处建筑群遭到严重破坏，几乎沦为废墟。应急救援人

0: 俄军当夜一共向乌境内发射了137架远程攻击无人机，其中107架被拦截或电子干扰，另外有16架在9个地点造成破坏。另外，根据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消息，俄方在比尔格罗德州抓获一名俄罗斯公民，涉嫌被乌安全局招募及培训，对哈尔科夫州军民行政机构官员进行监视，并策划炸毁一名俄机构职员的汽车。俄安全局已对其刑事立案。
1: 朝鲜27号在平壤举行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纪念演出，以及象征方队纪念行进仪式。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中俄驻朝外交使节应邀参加。那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携带的妻子李雪主、女儿金主爱出席列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纪念演出。朝鲜党政军领导干部参战老兵、军工获得者共同观看演出。内容包含朝鲜战时歌谣。 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牺牲精神的视频，以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等等，引起在场的强烈共鸣。那当天晚上，金正恩还出席朝鲜庆祝战胜73周年祖国解放战争时期象征方队纪念行进仪式。方队官兵身着上个世纪的战时军装，手持步枪行进。朝鲜党政军干部还有参战老兵出席仪式。
0: 国防相鲁光铁发表讲话，而中俄驻朝的外交使节都有出席在活动中。下节关注到国民党再度提出倒戈的主张，民众党认为仍需评估。
1: 而台湾公布致癌毒油原料只多项人为因素，引爆食安危机。

0: 啦，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十歲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中国商务部28号回应说，美国无权通过301调查单方面认定贸易伙伴产能过剩。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上周宣布，援引301条款对中国、欧盟、日本、印度和新加坡等16个经济体展开调查，以确定是否存在结构性产能过剩。中国商务部28号指，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2: 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
1: 至于中欧经贸，近期有欧盟国家对人民币被低估为中国出口商带来不公平优势的问题表示担忧。对此，林卫龙指，欧盟近来不断推出对华贸易限制措施，并炒作所谓人民币汇率问题，缺乏事实依据，不利于中欧经贸关系稳定。
2: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
1: 商务部当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

0: 文件，指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强调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1: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低开低走，沪指收盘下跌1.16%，深成指下跌4.52%。盘面上来看，算力硬件股集体重挫，半导体芯片板块大跌，但是大消费板块逆势活跃，银行板块也提升。港股反复靠稳，恒生指数小幅高开64点之后反复震荡，中午过后市况趋稳，中场是温和上涨0.41%。台湾股市震荡下行，已接近全天的最低位收市，中场下跌超过2000点，史上第三大跌点。电子权重股普遍下挫，台积电下跌超过3%，来到近两个月来的低位。加权指数收盘下跌4.65%。
2: 台湾近期爆发毒油事件，引发了朝野的政治攻防。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再次提出倒阁的主张，并且获得了同党的台中市长卢秀燕的响应。不过，民众党就认为这仍然需要讨论和评估，蓝白双方在倒阁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
3: 国民党日前号召20万人上街示威，表达对赖清德政府处理毒油事件的不满。台北市长蒋万安更进一步提出要立法院提出倒阁，也就是向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不信任案。
4: 院长，请问怎么看蒋万安市长喊出倒阁？
3: 卓荣泰没有回应，而倒阁的想法获得国民党人士响应。
5: 有20万的公民走上海道，那大家捍卫食安，可是对于这么强大的民意，政府却是漠视甚至是蔑视的，所以呢，也因此会产生这样的议题，我觉得可以讨论。
3: 根据法律规定，倒阁需全体立法委员三分之一以上联署后提出，并经过全体立委二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至少57席立委赞成才能通过。而国民党现有52席立委，因此民众党的8席成为关键。
6: 除中国国民党党团啊，他们内部啊也有不同的一个看法，也没有达成共识，我们党团也会再做更审慎的一个讨论跟评估。
3: 若再也联手让不信任案通过，届时赖清德经咨询立法院长后得以宣告解散立法院，接着在60天内举行立委选举。一旦立委全面改选，蓝绿借由基层组织实力有相互较劲的本钱，相形之下，民众党席次势必重创，恐怕不会轻易冒险。但若蓝白都有共识，这将会是台湾历来首次成功倒阁。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台湾中联油脂致癌物超标风波事件持续发酵，台湾食药署公布调查结果显示，问题油的原料来自特定船批的巴西黄豆，
2: 但是强调这并非是单一因素，而是高风险原料管理、还有制程管控以及检验监测等三大环节同时失守，才引爆食安危机。
7: 台湾致癌油风暴延烧，影响范围之广，引发民怨。台湾行政院要求食药署成立独立调查小组进行查核，经过连日调查，公布最终结果，显示问题油品皆来自特定船批的巴西黄豆原料。
8: 原料来源的部分由超标的批次跟合格的批次去做比对，可辨识到特定船批巴西豆的比例、热损率的比例与BAP 的异常的关联性，也支持了原料来源影响 BAP 风险的证据。
7: 调查小组认定致癌油是多项缺失交互影响导致，除了原料来自风险较高的巴西黄豆，在制程监控上，当多项参数超出管制界限时，业者没有及时改善，再加上食品安全管理流于形式，甚至放宽对高风险原料的标准，种种人为缺失，最终引爆食安危机。面对在野党质疑赖政府处理过程怠惰、盖牌，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对此提出反驳：
9: 怠惰绝对是没有，每一天都有一些相关的动作。那从行政上面到专业上面，都不断地做相关的精进的处置。我认为这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是往下做。好，那至于说有盖牌没有，全部每天记者会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
7: 陈时中强调，政治归政治。

0: 专业归专业，行政单位本分就是将事情完善。但蓝营持续抨击，只要成效不彰，失去人民信任，民进党当局就必须要负起政治责任。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香港特首与立法会的67名议员举行对谈交流会。
2: 西班牙和法国山火持续蔓延，数十万人受影响。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走廊，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香港特首李家超28号举行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67位立法会议员出席。他在会后表示，对谈交流会不受议事规则限制，可以有温度、有深度对谈交流。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8日上午在立法会宴会厅举行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67位立法会议员出席。对谈交流会结束后，李家超会见传媒时表示，举行对谈交流会有3个目的，包括加强行政和立法的相互了解和建立共识，通过新举措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及分享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以助推动改革。
2: 今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是另一个创新的举措，让大家可以在松容的环境、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之下，特首和议员就好像一队香港队的队员一样，大家交谈。
1: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表示，此次对谈交流会，不少议员在交流期间向行政长官分享研修考察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协助香港更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改善民生等，并指本届立法会上任7个月，一直履职尽责，审议并通过多项惠民的法案，包括有关皇岗口岸的条例等。
3: 總共有15位議員咧，係向行政長官表達感受發言。首場對談交流會非常成功，大家都獲益良多。
1: 而有參與對談交流會的立法會議員就表示，希望通過此次交流，行政與立法的關係更加緊密。也有議員表示，沒有議事規則的限制下，交流效果非常好，新的嘗試應經常進行。鳳凰衛視盧希文香港報道。
4: 西班牙、法国山火持续蔓延，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以及东部的卡斯特利翁省受灾严重，超过10万人受影响。在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山火仍在肆虐，目前已经有大约22万人被疏散。
5: 在西班牙卡斯特利翁省，山火仍持续燃烧。当地政府称，这场山火过火面积超4300公顷，波及18个市镇，超1.6万人被迫撤离。此外，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等中部地区受灾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安德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据报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与此同时，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森林大火仍持续燃烧。当地政府27号凌晨发布的最新通报显示，过火面积已达4.2万公顷，约22万人被疏散。目前2500名消防员和1500名军人正在参与扑救。由于火势凶猛，风险

0: 户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28号，我是全全，
2: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减弱后的热带低压，昨天下午2点前后在湖南境内进一步的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它停止了编号。红霞作为一个台风的生命旅程就此终结了。虽然红霞从生成到登陆再到减弱消亡也不过3-4天的时间，而就是这样一个匆匆忙忙的台风，经历了快速爆发增强，一跃成了今年以来登陆我们国家的最强台风。红霞的残余涡旋还将北上，并在南侧季风气流的补给下继续的制造强降雨。明天在广东西南部和南部沿海以及河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之后红霞的残涡基本上消散，但是水汽通道依然是维持的，并且会形成东南季风气流、南海季风气流、西南季风气流同时向我们国家输送水汽的局面。受此影响呢，未来一周华南、江南西部、四川盆地西部以及贵州、云南、西藏东南部等地都将是多强降雨的。遭遇强降雨的地区，请大家高度警惕山洪、地质灾害以及洪涝灾害等风险。由于降雨增多，南方大部高温天气缩减，不过在少有雨水打扰的区域，高温则是非常强势的。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说。

0: 未来三天，像重庆、浙江、上海、江苏南部以及内蒙古中部等地，很多地方呢会持续的高温天气，而且短期内呢是难以停歇的。重庆预计一直到七月底，高温依然是不停的。不但会继续的刷新当地七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还将挑战当地七月高温日数最多记录。那上海的高温也将持续多日，而且38、39度的最高气温将会频繁的出现。杭州的高温也将是连续剧，而且未来3、4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将逐渐的升到40度，高温强度愈演愈烈。香港明后天都会有大雨出现，最高气温是在27度。雨水呢，真的是很棒的降温神器啊。其实总体来看，中东部其余大部地区本周高温天气并不算多，但是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2度以上，加上相对湿度比较高，体感会十分的闷热。南北方呢都会遭遇到桑拿天儿。北京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3、34度，最低气温是在25度左右，闷热一整天，请大家多注意及时的补水，别中暑。就在台风红霞停编之时，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生成，台风活跃期已经来到，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好，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华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华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贾晓峰。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庆麟28号表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的税费收入16.7万亿元人民币，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了4.9%，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密切相关的 PPI 持续回升。一些新兴产业和一些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进一步的加强。同时，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元，国家的财力保障不断夯实。胡庆麟表示，从税收数据看，上半年经营主体的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经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的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对外开放稳健性进一步的提升，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按年增长10.9%，外资企业申报利润总额升4.5%，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按年增长7.7%，反映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换个焦点，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抵达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在启程前表示，本轮会谈重点是通过与特朗普的讨论，了解对方的想法，因为局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另外，特朗普27号表示，伊朗已经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会谈的请求，双方仍有机会达成协议。但是如果谈判未能取得成果，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前往密歇根州参观位于米尔福德的通用汽车试车场，并发表讲话。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途中表示，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举行会谈的请求。
2: They want to meet, and we're meeting. We'll see what happens. There's a chance we can make a deal. Without what we did, they wouldn't even be talking to us. They requested a meeting through their surrogates and directly. And we're meeting, and you know, good things can happen.
1: 特朗普强调，如果不是美国此前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不会主动寻求与美方接触，并警告称，如果双方未能达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发动袭击。与此同时，特朗普坚称，美国目前拥有充足的弹药储备，足以应对与伊朗的战争。但特朗普也承认，随着战事持续消耗库存，美方希望进一步增加先进弹药的储备。
2: We have a lot of the mid-level stuff too. I mean, more than we could ever use, no matter what. And we're in very good shape. But for some of the more sophisticated stuff, we'd certainly like to have more.
1: 特朗普最后补充称，美国国防承包商正在加快武器生产，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以补充库存。从7月11日至7月23日，美军已连续13晚空袭伊朗，直至7月24日，特朗普下令暂停当日的空袭行动。纽约时报报道称，特朗普在白宫与高级官员讨论是否进一步升级对伊军事行动时，由于政府内部对弹药库存持续下降表示担忧，美军对伊朗的空袭才告一段落。报道称，美军在此次战争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其库存已降至令人担忧的水平。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伊朗的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国执行任何海上封锁的行动呢，都会被看成是冲突升级，并且不会得不到回应。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如果完全取决于这个个人呢怎么看待对伊朗封锁的有效性。如果是相信美国封锁会成功，那就可以理解为伊朗政权再次濒临绝望。如果认为特朗普封锁迫使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的可能性极低那您可能是嗅到了伊朗人血债血偿的信号。特朗普暂停轰炸伊朗，这个暂停等于缓和吗？伊朗人跟美国人打交道多了对于所谓的暂停是更高度的紧张的，那恐怕是事态升级一个信号。 凸显了局势的敏感性和军事行动的潜在后果。暂停很可能又使美国在为获取更多的军备而在拖延时间。而伊朗的军事打击呢，正在突破美军的基地啊，打击海湾基础设施。最近的焦点啊是在约旦了哈。海湾国家啊，除了希望中间人加大斡旋力度啊，其实没有特别好的选项。邻居搬不走啊，心里苦。约旦不是海湾国家啊，他。

0: 它是离以色列最近的一个看门轴啊，也是美国的军事物资存放的地方。这个中间约旦跟伊朗隔了一个伊拉克，很远嘛，不就是因为导弹的距离嘛。现在表面上看呢，这个是一个嘴硬的特朗普，背后是一个不得不调整策略的特朗普。在海湾国家的压力之下，竭尽全力避免进一步升级特朗普是苦苦寻找退出的机制。原来呢，他计划是要压倒性的武力来推翻伊朗政权，扶持亲美的政府。但是情报机构评估大规模攻势不见得能在伊朗奏效啊。那关于美军的弹药吃紧问题啊，白宫已经警告媒体你不许报道啊，就算是真的也不许报道。看起来神神秘秘，实际上的这个情况呢，大概率是供应链告急了。与此同时油价飙升，股市震荡，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的航运危机是两头夹击。而美军派遣地面部队去夺取浓油索这个又缺乏国内的支持其实我都替特朗普着急那我就替老特出个主意吧应该允许那个美国国内软弱无能的国会去限制他发动战争的权利有了这个等于特朗普有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呢，就可以从伊朗战场撤出了然后呢，还能不停地去责怪国会破坏国家利益都是民主党的错拜登的错，奥巴马的错就是把别人踩下去，然后呢，自己还能通过三寸不烂之舌宣布胜利来借此赢得中期选举。特朗普，你是不是得付我100美元买我这个主意呢？谈钱俗了如果能够相对软着陆的话放下屠刀，功德无量。好，再来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凌晨抵达美国，按照计划，他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表示，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以及战略合作是这次会晤的首要议题。华尔街日报27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过去几周对泽连斯基态度转暖。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喜欢赢家，而泽连斯基正越来越像一个赢家。而泽连斯基赴美之前，27号在英格兰南部普斯茅斯海军基地与英国首相伯纳姆会面，这是伯纳姆就任首相以来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伯纳姆表示，他很快将会回访乌克兰。
1: 伯纳姆和泽连斯基27号在普斯茅斯海军基地会见了200名乌克兰士兵。他们在过去3周的时间里，在这个军事基地进行反水雷安全演习，为未来在黑海执行任务做好准备。双方在这次会谈期间讨论了英国对乌克兰的长期军事援助以及国防工业合作。伯纳姆表示，英国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延续英国近年来对乌克兰的援助政策。
2: But the thing is, I can imagine that people in Ukraine might think, okay, there's a change in Britain. Does that mean there's a change in the way Britain thinks about Ukraine? I think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feel the same. We kind of feel the injustice of what you've had to go through. And we just are clear that it's our duty to be with you, to support you.
1: 英国政府同日还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由英国研发的一款电子干扰系统知识产权，帮助乌克兰实现该系统的本土化生产，进一步提升乌军在俄乌战场中的电子防空能力。
3: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UK is stronger than ever, and I thank Andy for his commitment to this partnership and for giving so much attention to defense and to our security.
1: 泽连斯基在结束英国访问后，还将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继续寻求盟友对乌克兰在军事领域的支持。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新令将于8月1号生效。综合俄罗斯总统网站、法律信息网站消息。普京当天签署总统令，为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修改6月12号的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 更改变更至242万余人，其中包括153.5万名现役军人。这意味着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其中现役军人增加2.5万人。据塔斯社、今日俄罗斯通讯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6月12号的总统令规定，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为239万余人，其中现役军人151万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跟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日前有一次会晤啊，他对媒体讲了一段话，说。根据他得到的消息呢，俄罗斯每周在乌克兰损失5000到6000名士兵，而这场战争可能成为现代军人记忆中第一场阵亡人数超过受伤人数的冲突。如果细品这句话的话呢，这场战争正在变质，就是让交战双方痛不欲生的一场战争，每天有几十甚至上百的损失啊，不可承受，难以持续，可能会超越啊人的这种意志和忍耐力。俄乌冲突跟伊朗战争呢，其实也有相似的地方啊，都出现奇异的景象，就是普遍认知里军力弱的一方呢，反而在交战当中不落下风啊，甚至给对方造成了罕见的伤亡。那今天就重点说这个俄乌战场啊，看到一个数据呢，在战争前中期啊，双方的战损啊，互换比大约维持在1.2到3，也就是每伤亡一名乌克兰士兵，俄军对应伤亡2到3个人啊，这符合传统攻防战中攻方的伤亡通常大于守方的这种军事的规律，但在今年上半年，这个比例呢急剧扩大到1:8。变化的主要原因呢，在于乌军全面部署了带有 AI。辅助瞄准跟自主终端引导的无人机的这个组件，导致俄军在地面推进的时候呢，暴露面和伤亡率显著上升。就是当一个士兵受伤，战友不能够抛弃他啊，必须去冒险相救。但是去救人的兵呢，就成了猎物啊，那个伤兵其实就是请君入瓮的诱饵。军事上有这个理论，就是给对方造成尽量多的伤员啊，他就会消耗成倍的救生力量。战场已经高度的透明化，没有这种隐蔽的角落了啊，除非你用无人设备去实施救援啊，那样的话，那无处不在的无人机就有可能直接射杀伤兵了啊，同样的残酷。本来有可能生还的啊，如今呢，这种可能性啊。基本上不存在了。说白了，无人机扭转了100多年来战场的伤亡比啊，是推高阵亡率的核心的因素。表面上看起来是以 FPV 自杀式无人机为代表的新战法改写了战场的规则，实际上是新旧作战体系在战场上的真实的一种对撞。实际上呢，我认为又是这种硅基的武器装备跟碳基的人的生命体的终极的剥夺啊，残酷之极。传统重型啊高价值的军事体系，在分布式的扁平化的廉价饱和式的攻击之下，显得笨重啊，而且脆弱啊。当你要用啊几百万美元一枚的拦截导弹去拦截这个几万美元一枚的无人机的时候，高端体面啊面临的不是防不住，而是防不起啊，和工业产能跟不上的这种系统性的危机。增强啊，曾经的强大或许会成为未来的绊脚石啊。未来战争不仅是打法变了，而且整个体系都变了。不过辩证看的话，矛盾啊总是交替上升的啊。它现在有无人机拦截，但不一定代表所有国家啊都陷入困境啊啊。所谓的这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研制武器呢，一定会从俄乌冲突当中得到提升啊，但都是以一个一个生命啊为试验代价的。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点提醒，我们稍后见。

0: 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2期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凤凰行天下。
4: 欢迎回到总动机时间，我是蒋晓峰。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多年来很多人都重走长征路，重走是形式，更重要的是个人感受和领悟。今天就请跟我一起走进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也就是红飘带，还有娄山关战斗遗址，尝试理解当年长征和今日中国的关系。
5: 被红色的氛围包围了。
6: 之后，如果我们能够做到
5: 气氛，红色气氛拉满。这个是应该是山的形状，对吗？
7: 飘带呀，还不是飘带吗？
5: 就是每一个间隔应该是象征的是山吧？越高越往上爬。越往高处走，这个相当于红军走的那个行军道了吗？长征行军道吗？红军走的道路。这个是我自己想象哦，因为我第一次来。
8: 对，1000个人有1000个会雷克这种感觉。
5: 对，我觉得这个是山，从这个下面那个横断可以看得出来。一般来讲，山的横断下面都是这样的啊，这是我的理解啊。所以越往上走，就是很绝壁的那种感觉。你这样往上爬很绝望的。他们这个设计，你因为你一开始觉得有点奇怪的话，不是那么直观的话，它肯定是有用意在里面的。这个用意你结合着红色的元素，结合着这个四周高耸的这个山，所以我的直觉就应该是这个山的这个形状。布热津斯基是应该是1981年来中国的，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刚刚不久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有这么高级的一个美国的高官，能够到中国来寻找这个红色基因啊，来带着问题来，到中国来重走长征路的话，应该他是第一批重走长征路的美国人了。但是如果布热津斯基去问一问蒙哥马利的话，蒙哥马利一定会建议他到贵州来走一走四渡赤水啊，感受一下四渡赤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到底神在什么地方。
9: 这个环节放在最后我觉得比较合理，就是在情绪上有一个转换。你可以说长征是因为，现在看到的是所以，有这么一个逻辑关系。
5: 今天上午，今天这个红飘带的体验呢，这么强烈的我是第一次。类似呢，像过山车这样的我曾经做过哈。红飘带整个体验下来呢，我就感觉形式感非常强啊。这种形式感呢，你通过科技其实也是可以实现的，通过高科技啊，一些科技的黑活啊，或者科技的硬活呢，它也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这个不可复制在哪里呢？就我觉得红飘带不可复制的地方是它的内容和它的内核。 底蕴在，所以他把这个红飘带的这个形式呢就升华了，就是它的形式和内容是结合的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展示的一个方向。所以对于不管是对小孩子也好，对于这个成年人来好，各个年龄段的人其实在红飘带呢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的体验啊，所以可以说是老少皆宜的一个地方。你看这个字啊、哦、你看这个毛主席的这首词，你从如果是看上半首和下半首，我个人的感觉啊，我个人感觉就是从字体上去看，就是刚刚起笔的时候，西风烈，长空夜角商城月，商城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这个是上半首。上半首的字体呢有点压抑，跟下半首雄关漫道真如铁开始啊，你从后半首来看的话，雄关漫道真如铁，你看几个字就非常清楚，铁字，而今迈步，这两个字跟前半首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字体应该是能够反映心境的吧。这个桥原来就有的话，那么这些垛口不就是阻击的吗？如果阻击的方向，那应该是从北面过来，红军是从北面下来，
8: 对，
5: 从桐梓这边过来，对吗？从桐梓打到娄山关，应该是从这个方向，所以合理推测的话，是在类似于这样的垛口，对于红军开展的阻击。你看两边的山，基本上就是非常一个 V 字形的。确实你要绕过这个关口是很困难的，只能是强攻加智取，但是对于红军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impossible is nothing。 理论上外面周边也可以两边绕迂回，也可以理论上也可以迂回，但是那个投入的兵力还有投入的体力，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啊。理论上来讲，这里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但是其实红军克服的类似于这样的难关还不止一个两个，常理无法解释，只能有一些精神上的动力，那可能成倍于红军的布置的上的所有，所以才能够解释这个现象。我其实还想到那个城门下面去看一看，
8: 不能走过去。
5: 其实这是一个娄山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把守的一个关口，我觉得哈，你从现在这个路标上，你还是可以看到危险路段谨慎驾驶，急弯陡坡、山坡、滑坡注意安全，景区道路禁止大货车通行，违者重处。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当时是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它确实又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娄山关呢，上面写着黔北第一关，也就是说要通到遵义，打进这个贵阳的话，这个是必须攻克的一个关隘。其实对我来讲，红军我们经常说现在是重走长征路嘛，但是重走长征路呢，从形式上来说是可以办到的，而且可能会比以前走的会顺利很多，因为有交通工具，还有现代化的非常好的道路。但这个只是形式上的问题啊，最难模仿或者最难感悟的那一段是什么呢？就是说你重走长征路的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其实是很难体会到当年红军濒临绝境背水一战时的那个绝境那个心情是很难体会到的。你不管你形式上走模仿的再像也好，那种心情那种感觉是体会不到的啊，或者说是差距很远的。所以你从形式上去学重走长征路有意义，但意义并不是特别大。只有从理解到红军当时是面临生死的一个考验， 虽然现代人普通人来说可能并不是那么严峻的考验，并不是生死的，但总会面临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难题是需要克服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是想一想攻克娄山关，红军过五关斩六将的那种精神力量的话，我觉得对于今天的人可能指导意义会非常大，这个才是重走长征路的现实意义。
4: 人这一生都是长征，明天请跟我一起走。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仪。乌克兰千里一击袭击了伊朗，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军25号凌晨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俄军的舰艇和数艘和伊朗有关的军火船。伊朗之后证实一艘伊朗的货船遇袭，造成一死一伤。伊朗指责乌克兰在以色列的授意下进行了袭击。里海距离俄乌的冲突前线上千公里，并且美伊已经暂停了护袭。乌克兰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远千里对伊朗动手是何意图？在乌克兰袭击之后，伊朗表示将予以回应。俄乌和中东两场战事要绑定在一起了吗？泽连斯基访问美国，28号同特朗普会晤，并且出席了美国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泽连斯基这一趟去美国有哪些诉求？乌美正在讨论一项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计划提交给俄罗斯。那么俄罗斯方面会接受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乌军25日凌晨在里海水域袭击一艘伊朗商船，并导致爆炸，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这一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今年3月，乌克兰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就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分析认为，乌克兰打击伊朗商船主要有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除了袭击伊朗商船，乌克兰还加强了对俄伊情报合作的监控。泽连斯基25日在社交媒体上称，乌方注意到俄方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卫星图像和数据，使伊朗能够对地区内相关目标进行打击。他将指示乌情报部门将相关情况通报给伙伴。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
0: 里海距离这个俄乌前线上千公里，而且它也不是俄乌两国海上博弈的主要战场，那为什么乌克兰要在千里之外的里海去袭击伊朗的船只呢？
2: 那么最近这个乌克兰对伊朗这个在里海的船只进行了打击啊，应该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伊朗对这个事儿呢是非常的愤慨啊，认为乌克兰这个是一个侵略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那么乌克兰方面呢有自己的说法啊，说这个船呢是用的是向俄罗斯提供的一个军事物资的船只啊。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其实伊朗呢一直在帮助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啊，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乌克兰这样做呢大概有这么几个目的啊。一个呢就是说展示啊乌克兰的这个远程打击能力，因为特别是2026年以来啊，乌克兰向这个向俄罗斯的啊纵深目标就是进行了啊非常多次的打击啊，有的这个甚至是超过1000公里，甚至到了2000多公里啊。乌克兰自己说呢，说他明年就可能开发出3000到4000公里的打击能力的无人机啊，就是说在俄罗斯的这个纵深范围内可能没有安全的这个地方了啊，就是说因为俄罗斯在里海其实也有一些军事设施啊。第二个呢就是要震慑一下伊朗啊，因为按照乌克兰的说法呢，就是从俄乌冲突开始以后啊，伊朗一直在向俄罗斯提供各类军事物资，包括
0: 无人机
2: 炮弹无人机等等啊。第三个目的呢我觉得就是更有意思，就是因为实际上现在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这个矛盾在激化，那么泽连斯基呢又马上要去美国啊和特朗普会见，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对伊朗进行打击啊，实际上就是策应
0: 美国表功
2: 对美国表功，策应一下就是说乌克兰在这个对伊问题上也是可以出力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么几个目标吧啊下来呢，就是说造成了这么一个事实啊。但是我觉得下一步还是要观察，就是乌克兰对伊朗的这个打击 包括对里海这个俄罗斯在里海的这个目标打击，啊，它是持续性的呢，还是就是说这次打击完了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停歇啊？这个我觉得还需要观察。
0: 乌克兰在打击完伊朗的船只之后呢，我们看到泽连斯基是很快就在

0: 社交媒体上发文了，并且他在另外一个贴文当中提到说，乌克兰关注到从七月份以来，俄罗斯一直是在监控着海湾国家，包括他境内的美军基地的这些图像，而且把这些卫星图像提供给了伊朗。那泽连斯基是在暗示说，俄罗斯在帮助伊朗去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吗？他这么做的意图是什么呢？
1: 实际上乌克兰这个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实际上就是挑拨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挑拨俄罗斯和这个中东国家的关系。就是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就是乌克兰方面呢，乌克兰的情报部门观察到了俄罗斯最近在频繁的拍摄这个海湾国家的这个卫星图像，包括美国在海湾国家的这些军事基地的卫星图像，然后把这些信息呢提供给伊朗方面。这个呢就是说，而且他还说了，就是在这个每次伊朗对这些海湾国家进行打击之前会提供，另外打击以后呢也会提供相关的信息，情报信就是这个卫星图像，来观测这个打击的效果怎么样，就是说在打击前提供，打击后还是提供。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呢，就是因为美国和俄罗斯其实也一直在谈判，在改善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乌克兰实际上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破坏美俄关系啊，让美俄的这个关系重启的这个进程呢更加的复杂，更加的艰难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在俄乌冲突以后啊，俄罗斯和海湾国家的关系实际上是不断的发展，这些国家呢奉行一个相对中立的政策成了，就是说因为俄罗斯受到这么多的项的经济制裁，就是中东国家成了俄罗斯不管是平行进口也好，还是获取一些关键的一些设备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来源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这就等于是严重的挑拨俄罗斯和海湾国家的关系，就是说实际上俄罗斯在暗中帮助伊朗在打击你们的这些重要的这些设施所以我觉得这个乌克兰这个意图呢应该是还是就是挑拨关系。
0: 里海对于俄罗斯跟伊朗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近些年来呢，俄罗斯跟伊朗一直在全力的推进这个国际南北运输走廊，从俄罗斯里海到伊朗，最终连接到印度洋和其他南亚的地区里海对于这个俄罗斯跟伊朗来说究竟有多重要？乌克兰这么一击对这两国的影响有多大呢？
1: 因为里海确实在这个俄罗斯和伊朗这个基础设施连通这块发挥着一个非常大的作用特别是俄乌冲突以后俄罗斯和伊朗的这个贸易额是在逐年的增长逐年的增长，因为两个国家的这个潜力还是很大的，而且同时呢就是说两个国家都是受到这个西方制裁最多的国家就是不管俄罗斯也好伊朗也好，都是这几年都是受到西方严厉的这个制裁，所以俄伊之间的这种经济合作呢越来越多去年的这个贸易额已经超过50亿美金未来可能还会更多，到100亿那么联通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俄罗斯一直和伊朗在推动这个南北走廊的建设，实际上围绕着这个里海里海这个东边呢有这个俄罗斯通过哈萨克土库曼到伊朗的铁路，那么通过里海呢就是直接是港口到港口的这种水运，那么还有这个在这个里海的西边呢，其实俄罗斯和伊朗在推动这个一条铁路的建设，就是建成以后呢就是这个西边也有这个铁路连通但是受到这个美伊战争的影响，这个西边这个南北走廊的这个建设呢就暂停了但是还有一些公路运输，那么特别是水上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线，那么乌克兰现在对这个里海的这个水上目标进行了打击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也不至于完全让这个水运呢会暂停，只是说带来了很多复杂的问题，你包括这个保险呐，包括这个船员的安全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对伊朗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联通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0: 同时里海也是欧亚贸易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通道，我们知道它是串联着包括中国在内的40多个国家的贸易，而且欧洲国家最近在打造的这个中间走廊正是也是要通过里海，那现在乌克兰把战火引到了里海，对于欧洲，对于中亚地区，包括对于这个里海贸易线上的国家影响您怎么来评估呢？
1: 就是现在这个2026年以来呢，我观察到的就是俄乌冲突呢明显的在有一种扩大化的风险这个乌克兰对这个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包括对这个黑海沿岸这个新罗西斯克港口的打击呢，已经影响到了哈萨克的石油出口。

0: 口，因为哈萨克的石油出口主要是通过这个一条管道到俄罗斯这个新罗西斯克港，然后再卖向国际市场。那么最近的打击已经影响到了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出口。那么这次对里海的打击呢，又影响到了这个中间走廊的建设。应该说，中间走廊呢是中亚国家啊，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和这个包括这个南高的阿塞拜疆是这两个国家积极推动的。啊，再加上还有土耳其，啊，这条走廊呢，现在是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大家都相关国家呢，都是大量投入大量的这个财力物力，在加强这个基础设施的联通，啊，其实欧洲也好，欧洲承诺，要投资120亿欧元来推动这个中间走廊的建设，那么美国也参与到里面，美国也支持中间走廊，而且这个美国在这个亚美尼亚还搞了一个特朗普的这个和平和繁荣之路。实际上也是想和这个中间走廊连通起来，啊，所以乌克兰对这个里海的打击呢，肯定是引发了这些国家的担忧啊。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下面要看就是乌克兰对这个里海的打击，它会一直持续下去，还是只是这次的这么一个个案啊？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在这种多方的反对下呀。啊，乌克兰很难长期的，就是无差别的、频繁的对里海的目标进行打击，因为这其实已经不光影响到俄罗斯和伊朗的事儿，这是整个影响到地区国家很多国家的利益的问题。
1: 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说呢，将会予以回击，而且他说呢，指责乌克兰这次的袭击是听命于以色列，目的就是要把欧洲拖入战争。有分析说，伊朗的这个导弹射程是可以覆盖到乌克兰的，而且伊朗之前也说过，现在乌克兰全境都是伊朗合法打击的目标。乌克兰这次这么一打，是不是把俄乌、中东两场战事给绑定在一起了？
0: 那么我觉得这个目前做这个判断呢，我觉得还需要观察，因为伊朗认为这个乌克兰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啊，必然会受到伊朗的一个坚决的回应。确实如此，就是伊朗有这个打到乌克兰这个境内的这个射程的导弹啊，伊朗还有不光是这大概是1000多公里，伊朗可能还有3000多公里以上的导弹啊，但是就是说伊朗会不会直接打击乌克兰，我觉得也未必。啊，因为伊朗还有很多其他去报复这个乌克兰的手段，最直接的就是说伊朗可以加大对俄罗斯的这些支持啊，因为俄乌冲突这4年多，伊朗就是按照乌克兰包括西方的这些分析就是伊朗一直在向俄罗斯提供很多的这种军事支持啊，特别是无人机方面的支持，还有一种可能性呢，我觉得就是也非常的有可能啊，就是说现在乌克兰把伊朗的船打了，但是如果说乌克兰的船只如果出现在这个海湾附近，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那就是等于是进了这个伊朗的这个打击范围了啊！伊朗很可能就是这方面来说，伊朗很可能就对乌克兰的这个船只进行报复啊，这可能是比较更现实的一种报复的手段啊，比起这个伊朗用这个远程导弹打击来说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现实的。现在我们要观察的是什么？就是下一步，就是说，乌克兰和伊朗之间会不会爆发更激烈的这种矛盾和冲突？如果这个仅仅是个案的话，我觉得伊朗可能会对乌克兰的这个船只临近的伊朗的船只进行报复。但是如果说冲突升级乌克兰和伊朗的这种直接的这种冲突越来越多，那么可能就是。就是这两场冲突呢，可能真的是有一种
1: 交织
0: 联
1: 在一
0: 动的
1: 起了。
0: 可能性了。
1: 好，先谢谢丁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泽连斯基访美，美乌讨论向俄提交空中停火提议，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 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接着谈，欢迎您回来。白宫的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将在华盛顿会晤。
3: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定于28号在华盛顿举行会晤。除了与特朗普会晤外，一名乌克兰官员透露，泽连斯基本周到访华盛顿的首要行程是出席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格雷厄姆生前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与泽连斯基私交深厚。他曾10次访问乌克兰。他在去世前不久还访问基辅，并与泽连斯基会面。格雷厄姆长期推动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同时力主白宫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就在泽连斯基访美之前，乌克兰首都基辅26号凌晨再次遭到俄罗斯弹道导弹的袭击，导致多地发生火灾。此外，扎波罗热、哈尔科夫、敖德萨等地区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空袭。据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于25号夜间至26号凌晨对基辅的乌克兰无人机军工企业实施了集体打击，还对敖德萨州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
1: 不止泽连斯基，包括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去到了美国，去参加这个美国已故的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啊。格雷厄姆同以色列、同乌克兰这个关系究竟有多密切？为什么对这两个国家影响这么大呢？
0: 因为确实是格雷厄姆呢，应该是在这个美国政坛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参议员，特别是这个这两场冲突啊，格雷厄姆应该说是以色列和乌克兰这个坚定的支持者。啊，因为格雷厄姆呢，他跟特朗普的关系呢，啊，尽管之前也有矛盾啊，特别是特朗普2任以后呢，这个格雷厄姆和特朗普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紧密了，据说两个人频繁的打电话，特朗普在格雷厄姆这个去世以后呢，也成为他就是像家人一般，应该是一个爱国真正的爱国者，这是他跟特朗普关系非常好。那么以色列和乌克兰呢，恰恰是看重这一点，就是跟特朗普，因为跟特朗普打交道需要一些特殊的办法，那么格雷厄姆恰恰是能够和特朗普说上话的，而且呢又坚定的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还有一个格雷厄姆具备别人不具备的一个条件呢，就是他是国会预算委员会的主席，等于是他掌握着这个预算的这些审批啊，另外他又这么支持的乌克兰，他曾经有一个提议啊，就是要对俄罗斯进行最严厉的制裁，就是整个要把俄罗斯和外界的这个贸易啊，基本上要卡死，要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贸易国进行一个最严厉的制裁啊。这个提议呢，特朗普也是在考虑，所以格雷厄姆等于是你刚才也讲到了，他10次去了乌克兰10次，
1: 对
0: 啊，等于是泽连斯基在这个国会最好的一个支持者，那么突然去世，应该说对乌克兰也好，对以色列也好，可能都是被视为一个重大的损失啊。未来呢，我觉得很难找到这样的，就是说第一，这么坚定的支持乌克兰来反俄啊，支持以色列，跟特朗普关系还非常好，另外还掌握着预算的审批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以色列也好和乌克兰也好，这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损失吧啊，所以他们也亲自去参加葬礼，另外利用葬礼外交啊，来进一步的劝说特朗普对不管是对乌克兰也好，对以色列也好进行更坚定的支持。
1: 泽连斯基这次去美国，他想要跟特朗普讨论什么，带着怎样的

0: 他从英国之后呢，就去美国。这
1: 嗯。
0: 次去美国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时机非常的重要。这个时机为什么？就是现在这个俄乌和谈基本上可以说是，去年这个在俄美领导人阿拉斯加会晤以后啊，俄乌和谈似乎被推上了一个就是比较可能的这么一个阶段啊，
1: 嗯，
0: 就是开始密集的会谈，似乎觉得看到了俄乌冲突这个解决的这个曙光。啊，但是这一年来呢，啊，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俄罗斯一直说的这个安克雷奇精神，实际上已经失败了，就需要一种新的解决方案。所以这个卢比奥在说，啊，需要一种新的啊，
1: 嗯。
0: 提出一些新的思路。那么，泽连斯基恰恰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去美国见特朗普。我觉得第一呢，他是要寻求特朗普更多的支持啊，特别是在这个防空武器上啊，爱国者导弹，因为美国现在爱国者的库
1: 也
0: 存
1: 缺，
0: 也很
1: 嗯，
0: 缺，啊，所以呢，就是说他乌克兰需要更多的支持，包括在讨论联合生产爱国者导弹，啊，第二个内容呢，就是要对俄罗斯进行更大的施压啊，包括这个能不能启动这个格雷厄姆之前讨论的这些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啊，所以就是说能够让俄罗斯，就是说在新的条件下，就是提出新的条件，等于是乌克兰不让步，在
1: 嗯。
0: 领土上问题上不让步。还能够推动这个俄乌和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啊。和特朗普呢，主要是还是谈怎么样能够启动这个在新的条件下启动这个俄乌和谈。
1: 乌克兰的官员透露说呢，现在乌克兰跟美国啊正在讨论一项新的提议，有关这个停止空中打击，而且准备把这项提议纳入到新一轮的和平谈判的这个框架当中，交给俄罗斯。乌克兰这个提议您怎么看？俄罗斯方面会接受吗？
0: 对，我刚才也讲了，就是说这个之前提的这些俄乌和谈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内容呢，
1: 嗯。
0: 等于是失败了啊，就是乌克兰不接受，有的条款俄罗斯也不接受，啊，比如说派西方的军队啊进驻乌克兰啊，在战后进驻乌克兰，那乌克兰不接受这个领土上的让步，那么这个美国提出啊，可能是需要新的提案，新的提案我觉得因为难以达成全面停火，那么他可能就是乌克兰和美国在考虑啊，那么冬天也快到了，能不能达成一个空中的这种停止相互打击？
1: 嗯，
0: 因为对俄罗斯来说，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些纵深目标的空中打击，让俄罗斯的损失也比较大。那么如果说冬天俄罗斯持续的对乌克兰这些能源设施、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乌克兰应该是一个最难熬的一个冬天。啊，所以提出这个空中打击的这个空中停止空中打击的这么一个提议啊，或者包括其他新的提议不，比如说啊，停止打击30天或者更长时间。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些提议啊，都不符合俄罗斯解决俄乌冲突的一个根本的一个要求。俄罗斯是希望提出一个全面解决的啊，如果说临时停火或者说部分停火，空中包括空中停火，在俄罗斯看来，这只会让乌克兰得到一个喘
1: 喘
0: 息
1: 息的
0: 之
1: 机
0: 机
1: 会，
0: 啊，
1: 嗯。
0: 就是俄罗斯是不希望乌克兰得到这个机会的，因为在俄罗斯很多专家分析，如果说，乌克兰得到这个喘息之机，然后他立马又和西方会加强这个武器的装备啊、军备的建设，啊，然后这个停火随时会违反这个协议，然后
1: 嗯。
0: 会对俄罗斯进行一个啊更这个有力的打击，所以俄罗斯是不接受这些啊，空中打击、临时停火这些协议，俄罗斯要的还是一个能够根本上解决这个冲突的一个全面的协议。
1: 另外，我们看到哈萨克斯坦的总统托卡耶夫，他25号在同普京会晤的时候，他也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冻结冲突，回归到2022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谈判的一个方案。但是托卡耶夫提出这个方案，很快就被俄方给拒绝了。俄方说呢，考虑到基辅的这个立场啊，俄乌冲突不可能被冻结。各方的这个反馈您怎么看呢？
0: 因为这个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的这个讲话呢，应该也引发了，广泛的讨
1: 嗯。
0: 论。就是说，首先托卡耶夫是俄罗斯，就是俄哈之间是盟友关系啊，哈萨克也是这个吉安组织的成
1: 是。
0: 员国。另外，托卡耶夫和普京的这个私交非常好，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私交关系啊，就是我觉得很难在公开场合来这么讲啊。托卡耶夫当然也谈到了，就是说，其实俄乌冲突持续啊，大量的青年人毕竟是在战场上伤亡，
1: 嗯。
0: 这个对俄罗斯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就是说，俄乌冲突如果持续下去，实际上是这个仇者快， 亲者

0: 碰的这么一个事儿啊。这个其实也是说出了，就是说这个地区国家对俄乌冲突持续的一种担忧，因为刚才讲了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已经影响到了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出口啊。但是呢，就是说内部可能可以对普京这么讲，但是公开这么讲呢，因为托卡耶维又提出这个冻结的这个方案，但是都知道，因为其实俄罗斯是不同意冻结这个方案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托卡耶夫的讲话呢，实际上体现了就是地区国家对于俄乌冲突现在就是觉得持续下去影响越来越大，对地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实际上对俄罗斯呢可能也是一种伤害。但是如果说谈呢，现在感觉又好像是
1: 推进不下去、
0: 嗯、啊，双方都不让步啊，所以就是实际上也是反映了就是地区国家在提出一些新的想法，都希望俄乌冲突能够通过和平谈判能够尽快的得到解决。
1: 好，非常感谢丁先生带来的点评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日本熊本发生7.1级地震，恐怕大量人命伤亡。佩斯科夫表示，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经合组织发布2026年马来西亚经济调查报告。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日本气象厅28号指出，当地时间下午4:27，日本熊本县出现7.1级地震之后，不到两个小时内，熊本县已发生超过30次的余震。加岛町一座大型商场在地震后发生爆炸。当地媒体引述消警方的消息，目前还有大约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另外，根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援引警方的消息，商场内已确认有数人。 罹难。日本警方还表示，强震还导致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的工厂烟囱倒塌，有许多人下落不明。日本内阁官方长官举行紧急记者会，表示正在确认人命伤亡以及财产损失的情况。接下来会与地方政府合作，集中精力展开救援。
1: 位于日本九州的熊本县，28日下午4:07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在首次地震后，熊本县又陆续发生数次余震，其中在当地时间下午5:08发生了一次余震，强度高达6.1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信息，其后在当地时间6:10全面解除。 据悉，在此次地震中，观测到最大震度7级的是熊本县与城市合并川町。据日本熊本市消防局28日消息，地震发生后已接到多起报警，称发生火灾以及有人被困在建筑物内。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发生爆炸，现场画面显示建筑物部分外墙剥落，有楼层坍塌，据报人员被困，目前消防部门正对详细情况进行调查。 此外，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的熊本城，也在地震中受损，石墙出现部分崩落，现场游客无人受伤。2016年4月，熊本地区曾接连发生强震，当时熊本城遭严重损毁，据称近期才完成修缮。当天的强震还导致熊本县八代地区一处高架桥出现断裂。此外，熊本县内还有多处房屋受损严重，甚至倒塌。 针对熊本强震，日本内阁官方长官牧原忍28日下午举行紧急记者会，就地震相关信息说明情况。牧原表示，政府已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目前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接下来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全力实施救灾措施，优先开展生命救援行动。应熊本县要求，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镇区展开救援行动。 日本气象厅则提醒，未来一周左右应注意可能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此外，日本核能监管机构当天表示，经检查地震后，一方雪海及川内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另据九州电力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下午6点，地震已导致约4万8000户家庭停电。此外，九州铁路公司宣布，已在地震后全线暂停辖区内新干线和普通铁路的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中国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新海县28号连续发生3次5级以上地震，最大震级达到5.8级，多方救援力量赶赴镇央展开灾情的排查和应急的处置。那截至目前，暂时没有人命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网传画面显示，地震袭来时，部分居民家中吊灯出现明显晃动，有路面瞬间开裂或拱起，路基发生破损。 多处山体出现大面积的石块掉落、尘土飞扬。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8日上午11时16分和11时34分，新海县在不到20分钟内连续发生2次地震，震级分别为5.7级和5.8级，两次地震震中相距仅1公里。而在下午4时04分，当地再次发生5.0级地震，三次地震的震源深度均为10公里。 当地民众表示，在地震发生前约40秒，手机上收到了地震预警信息。新海县全境震感强烈，临近的桂南县、同德县等均有明显震感。此外，青海、西宁、甘肃兰州等地的震感也较为强烈。当天上午首次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立即启动4级应急响应。 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随即启动应急响应预案，共集结7支陆地搜救中型队、1支战勤保障队赶赴镇中，共计603名指战员、19条搜救犬、190辆消防车以及装备器材物资4.9万余件套。经初步排查核实，本轮地震震中临近温泉乡多巴村、龙藏乡马日毛村，地震造成青海全县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不过目前青海县城通讯、供电及道路交通均运行正常。专家分析认为，青海的地质构造活动高度活跃，初步判断当天上午连续发生的2次地震均属于逆冲型地震。目前虽未发现后续强震的发生机制或规律，但鉴于中国已建立完备的地震监测与应急机制，相信有足够能力应对后续震情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即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罗斯普京通话的请求。佩斯科夫还表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这个问题上，俄美保。

0: 保持工作层面接触。另一方面，指责乌克兰一直在扩大恐怖活动的地理范围。乌克兰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是向德国发动恐怖袭击。乌克兰袭击里海管道集团公司，是对这间公司所有者以及股东哈萨克斯坦的袭击。在里海袭击伊朗的船只，被应该被视为在是对伊朗本身的攻击。 佩斯科夫强调，再次表明俄罗斯必须成功完成特别军事行动，必须根除当前基辅政权带来的威胁。经合组织 OECD 2026年马来西亚经济调查报告28号发布，从宏观财政政策、生产力提升的维度提供调研分析，提出政策建议。马来西亚经济部长阿克马尔出席发布仪式。
1: 这是继2016年以来，经合组织出具的第五份马来西亚经济调查报告。报告预测， 2026年马来西亚实际 GDP 增速维持 4.9%， 2027年达到 5%， 全年通胀 2.1%， 2027年升至 2.3%， 高于长期均值。就马来西亚去年公共债务总额占 GDP 64%， 突破红线，并高于周边邻国债务水平。报告建议拓宽个税征收， 助力长期财政稳定。
2: As Malaysia works towards becoming a developed high-income nation by 2030, benchmarking is not about copying what other countries have been doing, but it is about learning what works, understanding what does not, and adapting those lessons to our own circumstances.
1: 对于报告指马来西亚庞大国营企业体系已成市场竞争阻碍，阿克马尔回应称，只要完善公司治理、严格规避利益冲突，完全可以厘清定位，运营效率甚至远优于普通私企。发布会上，经合组织官员就下半年马来西亚经济走向回答记者提问。
3: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is year, and can Malaysia weather all the risks smoothly?
4: We see the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is still unfolding. There is uncertainty regarding policy directions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So we're all operating in a global landscape that is fraught with uncertainty. So it's natural that in an environment that is so volatile, that there may be headwinds that will affect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Malaysia is a very open economy, very integrated into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as such, you know, any ripple effect from crisi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could affect Malaysia. But our baseline scenario is for solid growth, and the readings that we have from the economic indicators are very encouraging.
1: 应对气候变化呢，也是一大关注焦点。马来西亚遭遇洪涝风暴等极端气象灾害的风险极高，造成的潜在的经济损失的规模也极大。经济部长阿克马就表示，正在升级全流域的治理工程，也在研发推广更具气候韧性的农作物品种。马来西亚会持续推行行之有效的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
0: 葡特拉加亚报道，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谦28号举行离任招待会，他向本台记者表示，两国的关系逐步实现稳定、改善、巩固，取得全面转圜。那未来两国应该聚焦两国的共识，加强合作，勿让分歧定义两国的关系。
5: 在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内，来自澳大利亚各界人士出席了中国大使肖谦离任招待会。肖谦指出， 中澳两国通过包括联合国、两国贸易组织、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在内的多边机制开展合作，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沟通与协调。肖谦认为，中澳之间没有历史积怨，也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中澳关系的本质在于互利共赢。肖谦称，
6: 中国始终从战略和长远角度看待对澳关系。中国视澳大利亚为朋友而非对手。中国的发展对澳大利亚而言是机遇而非挑战。
7: 中澳之间有很多的共同利益，我们过去几十年一直在很好的合作，应该继续的合作。中澳作为两个大国，在历史、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宗教方方面面都有不同，所以双方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乃至于分歧并不奇怪。
6: 关键是要聚焦两国的共识，聚焦双方的合作领域，加强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7: 展望中澳关系未来发展，还是应该凝聚共识，管控分歧，合作共赢。凤凰徐阳堪培拉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内地市场监管部门披露盐城两宗虚假宣传的案件，而广东狮子洋通道主桥完成世界最大规模散锁案。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9: 沈阳你好。
8: 好，佑明，星期二的美股自早盘开盘以来，目前的走势如何？
9: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开盘以来是涨跌互现，资金继续撤离人工智能概念股，转向今年以来表现相对落后的板块。那么芯片股又是再度遭遇大幅抛售，那么也是拖累纳指表现偏弱。周二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百指数小幅上涨0.05%，纳指下跌0.54%，而道指则是上涨0.81%。那么科技股方面，费城半导体指数是一度又下跌超过6%，英伟达、英特尔、美光科技等芯片股都是普遍走低。那么市场持续担心人工智能资本支出过高所带来的影响，以及中国在芯片领域连环放出好消息，也是对于行业的竞争格局构成压力。那么近期的市场风格持续轮动，传统经济板块受到资金追捧，市场的焦点继续集中在本周的科技巨头财报，亚马逊、Meta、微软和苹果都将陆续公布业绩。那么市场也将重点关注人工智能资本支出，以及呢这是否会直接影响到芯片股后续的走势。另一方面，美联储将在周三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期本次美联储会按兵不动，不过能密切关注后续的政策路径的表态。目前期货工具显示，美联储九月份加息25个基点仍然存在可能性。能源市场方面，中东局势持续缓和，国际油价继续回落，布伦特原油期货跌至了每桶84美元附近。那么周二开盘以来，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61%附近。沈阳。
8: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另外，内地市场监管部门28号披露2宗虚假宣传案件的查处情况，分别涉及山寨榜单以及冒用官方名义举办活动。2宗案件被处以130万元以及80万元人民币罚单。
10: 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8号的一场记者会上，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及所谓中国东盟国际工业博览会广西背后的企业，分别因为虚构榜单向企业收费，以及冒用官方名义举办活动，被广东、广西两地市场监管部门点名。
11: 格乐博伊利广州品牌咨询有限公司认缴资本188万元，但实缴资本至今为零，公司的负责人外没有正式员工，所谓的研究力量由负责人家属、朋友以及临时招募的在校学生拼凑而成，根本不具备专业的研究能力。就是这么一家皮包公司，对外却以研究院自居。
12: 大荣北京展览有限公司擅自整合多个

0: 各细分专业展会名录，私自将多家境外领事馆、境外商协会列为展会特邀参会参展单位，在未取得相关境外机构参会参展确认、无实际合作及参展参会事实的情况下，通过招商文案、现场展板、网络推广等渠道进行不实的推广，误导参展商户。
1: 两家企业分别被开出130万元人民币和80万元人民币的罚单，其中广东这家所谓的研究院还被吊销营业执照。截至目前，内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节庆展会论坛相关违法案件197件，罚没277.1万元，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另外还查办私营榜单企业违法案件4件，罚款340万元。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正针对这些违法违规行为的新趋势、新表现，研究制定合规指引，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出台相关制度规范。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2: 广东省的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散锁案28号顺利完成吊装，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散锁案。那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会连接粤港澳大湾区的三大都市圈。那狮子洋大桥散锁案共设4件，是悬索桥锚定区域核心的承载构件。那一个散锁案大约是9.2米高、7.2米宽，单重超过320吨。规模为世界最大。那目前主桥主锁安和散锁安完成吊装作业，为下一步主桥的拦锁系统建设创造有利条件。那狮子洋通道是珠江口第一条双层复合通道，全长大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的沙田虎门两镇。那目前大桥已经转入上部结构的施工阶段，预计年底前会完成锚道的架设。那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完成通车，届时将连接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协助区域协同发展。香港贸发局宣布8月份举办第3届香港好物节，继续深耕内地电商市场的同时，更第一次拓展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东盟重点市场，协助香港中小企业透过跨境电商来开拓新的客源。
3: 8月1号至20号期间，香港好物节将连同内地大型电商及社交平台，推广来自香港的超过280个品牌，约600款产品。更将在9月21号至27号首次尝试登陆东盟电商市场，商品涵盖滋补健康、个护化妆、潮流玩具、银发产品等，提供多项折扣优惠并直播带货。主办方香港贸发局表示，过去2届香港好物节成绩亮眼，第二届活动相关平台话题页与活动官网累计浏览人次突破1亿，较首届上升11%。对于今年首次进军新加坡及马来西亚，贸发局副总裁钟永喜称，东盟电商市场潜力庞大，应成为港商布局新重点，未来计划将活动扩展至其他主要东盟国家。
4: 之前其实我们都有些调查研究的，咁啊，睇翻我哋其實貿發局做嘅工作，其實都係基於我哋港商所需嘅啫。咁啊，我哋見到有好大程度嘅港商啊，對於東盟市場嘅期望、經濟嘅增長啊，同埋電商佢哋個急速發展，同埋佢電商嘅生態咧，同內地嘅輻射咧係比較明顯嘅。所以我哋咧就希望可以幫我哋即係港商開拓呢個東盟市場。
3: 针对内地消费者偏好，今年好物节更推出深度溯源直播，由内地主播团队亲临香港，带领消费者线上浏览港商的工厂及门市，深入了解品牌故事及产品特色，提升品牌曝光与消费者信任。东盟厂则集合近100个品牌，约300款产品，与当地最热门网购平台合作，开设专属线上专场，让尚未进驻当地的港商低门槛测试东南亚市场反应。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2: 2026年艺海流金相约内蒙古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交流活动，28号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开幕。港澳特区政府官员表示，会对接中国食物规划，发挥内联外通平台优势，深化与内地的交流合作。
5: 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政府人员、专家学者、业界代表约150人出席开幕式，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

0: 刘震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将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
1: 我们十分重视与内地的文旅合作，致力的推动内地与香港的文艺项目互访展演，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内蒙古是草原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承载地，同时汇聚多元民族文化，是我们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伙伴。
0: 活动现场，港澳文旅企业与内蒙古业界就展览合作、互送客源等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如何让内蒙古的非遗和草原文化走向国际，成为港澳嘉宾关注的焦点。2025年内地入境游客超 1.5 亿人次，其中免签入境的外国游客超过3000万人次。港澳两地嘉宾指出，可以利用自身国际化平台，为内地优秀文化资源出海搭建舞台。
2: 我们今年10月会举办的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其实，重要的是，比如在香港会做研讨，会做商务方面的对接，也会做一些的首演啊，那就是希望把他们精彩的演出可以介绍给参会的那些代表。希望呢就可以就是把那些精彩的项目就推出去或者引进来。
3: 那澳门本身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区吧，一个城市，所以我们有非常强的一个国际的联系，也包括在国际组织上的一些作用。那这样的话，就是内蒙古的这些一些非遗也好，或者是旅游资源、文化资源，在澳门的话呈现的话，其实等于是我们也可以就协助推向这个海外的一个这样的舞台上面去。
0: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1号，港澳代表团接下来几天将在内蒙古进行文化和旅游资源参访、洽谈对接，推动内地与港澳文旅协同发展。凤凰卫视周月涵、刘家浩，内蒙古鄂尔多斯报道。
4: 7月28号上午，2026亚奥理事会国际滑联亚洲花样滑冰青年训练营在哈尔滨市的冰球馆正式开营。
5: 来自亚洲15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运动员与教练员齐聚冰城哈尔滨，参与为期一周的集中培训。作为推动亚洲花样滑冰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训练营注重技术基础、艺术表现、体能训练和心理韧性等核心素质的系统提升。开营仪式上，亚奥理事会、国际滑联与哈尔滨市人民政府签署三方合作谅解备忘录，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亚奥理事会第一副主席霍震霆、国际滑联第一理事王春露、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海华共同出席签约仪式。
6: I want to thank both the ISU and the city of Harbin for the vision and the willingness to invest in long-term future of Asia figure skating. This is not just a piece of paper.
5: 训练营不仅关注短期竞技成绩，更优先着眼于能力建设、知识传递以及运动员和教练员的长期发展。特邀请来自马来西亚、泰国、日本、中国的4位精英讲师，为学员提供国际前沿指导。通过冰上训练、陆地课程与国际专家指导相结合的方式，为亚洲花样滑冰的卓越发展奠定可持续的基础。凤凰新媒体哈尔滨报道。
4: 法国足球协会28号宣布，法国足球名宿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现年54岁的他，球员时代曾经率领法国队夺得1998，还有世界杯以及2000年欧锦赛冠军，荣获金球奖。退役后转战教练席，两度执掌皇家马德里，带领球队连续3届夺得欧冠冠军，两度问鼎西甲联赛冠军。至于自2012年起执教国家队的德尚，在刚结束的世界杯后卸任，那齐达内将带领球队备战欧国联、2028年欧锦赛以及2030年的世界杯。他执掌法国队的前两场正式比赛将会在9月底欧国联先后迎战土耳其以及比利时。 而法国警方二十八号在东南部城市的奥朗日的一间民宅中发现五具新生儿的遗体，一些遗体被装在塑料袋内，并藏在纸箱中。那据了解，涉案女子大约是32岁，27号到医院产子期间，她的丈夫在家中的箱子里发现一具已经开始腐烂的婴儿遗体，并且报警。随后，警方在她的家中再发现四具疑似新生儿或者是胎儿的遗骸，分别被装在塑料袋中，再藏进纸箱内。法医将会做尸检来确认遗体的具体情况、死亡时间还有原因。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小小峰。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庆林28号表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的税费收入16.7万亿元人民币，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了4.9%，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密切相关的 PPI 持续回升。一些新兴产业和一些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进一步的加强。同时，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元，国家的财力保障不断夯实。胡庆林表示，从税收数据看，上半年经营主体的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经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的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对外开放稳健性进一步的提升，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按年增长10.9%，外资企业申报利润总额升4.5%，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按年增长7.7%，反映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换个焦点，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抵达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在启程前表示，本轮会谈重点是通过与特朗普的讨论，了解对方的想法，因为局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另外，特朗普27号表示，伊朗已经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会谈的请求，双方仍有机会达成协议。但是如果谈判未能取得成果，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前往密歇根州参观位于米尔福德的通用汽车试车场，并发表讲话。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途中表示，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举行会谈的请求。
2: They want to meet, and we're meeting. We'll see what happens. There's a chance we can make a deal. Without what we did, they wouldn't even be talking to us. They requested a meeting through their surrogates and directly. And we're meeting, and you know, good things can happen.
1: 特朗普强调，如果不是美国此前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不会主动寻求与美方接触，并警告称，如果双方未能达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发动袭击。与此同时，特朗普坚称，美国目前拥有充足的弹药储备，足以应对与伊朗的战争。但特朗普也承认，随着战事持续消耗库存，美方希望进一步增加先进弹药的储备。
2: We have a lot of the mid-level stuff too. I mean, more than we could ever use, no matter what. And we're in very good shape. But for some of the more sophisticated stuff, we'd certainly like to have more.
1: 特朗普最后补充称，美国国防承包商正在加快武器生产，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以补充库存。从7月11日至7月23日，美军已连续13晚空袭伊朗，直至7月24日，特朗普下令暂停当日的空袭行动。《纽约时报》报道称，特朗普在白宫与高级官员讨论是否进一步升级对伊军事行动时，由于政府内部对弹药库存持续下降表示担忧，美军对伊朗的空袭才告一段落。报道称，美军在此次战争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其库存已降至令人担忧的水平。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伊朗的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国执行任何海上封锁的行动呢，都会被看成是冲突升级，并且不会得不到回应。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如果完全取决于这个个人呢怎么看待对伊朗封锁的有效性。如果是相信美国封锁会成功，那就可以理解为伊朗政权再次濒临绝望。如果认为特朗普封锁迫使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的可能性极低那您可能是嗅到了伊朗人血债血偿的信号。特朗普暂停轰炸伊朗，这个暂停等于缓和吗？伊朗人跟美国人打交道多了对于所谓的暂停是更高度的紧张的，那恐怕是事态升级一个信号。 凸显了局势的敏感性和军事行动的潜在后果。暂停很可能又是美国在为获取更多的军备而在拖延时间。而伊朗的军事打击呢，正在突破美军的基地啊，打击海湾基础设施。最近的焦点啊是在约旦了哈、啊，海湾国家啊，除了希望中间人加大斡旋力度啊，其实没有特别好的选项。邻居搬不走啊，心里苦。约旦不是海湾国家啊，它是离以色列最近的一个看门轴啊，也是美国的军事物资存放的地方。这个中间啊，约旦跟伊朗隔了一个伊拉克，很远吗？啊，不就是因为导弹的距离吗？现在表面上看呢，这个是一个嘴硬的特朗普，背后啊是一个不得不调整策略的特朗普。在海湾国家的压力之下，竭尽全力避免进一步升级啊，特朗普是苦苦寻找啊退出的机制。原来呢，他计划是要压倒性的武力来推翻伊朗政权，扶持亲美的政府。但是情报机构评估啊，大规模攻势不见得能在伊朗奏效啊。那关于美军的弹药吃紧问题啊，白宫已经警告媒体，你不许报道啊，就算是真的也不许报道。看起来神神秘秘，实际上的这个情况呢，大概率是供应链告急了。与此同时啊，油价飙升，股市震荡，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的航运危机是两头夹击。而美军派遣地面部队去夺取浓油槽啊，这个又缺乏国内的支持啊，其实我都替特朗普着急啊，那我就替老特出个主意吧啊，应该允许啊那个美国国内软弱无能的国会去限制他发动战争的权利。有了这个，等于特朗普有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呢，就可以从伊朗战场撤出了啊。然后呢，还能不停地去责怪国会破坏国家利益啊，都是民主党的错啊，拜登的错，奥巴马的错啊，就是把别人踩下去。然后呢，自己还能通过三寸不烂之舌宣布胜利啊，来借此赢得中期选举。特朗普，你是不是得付我$100买我这个主意呢？谈钱俗了啊！如果能够相对软着陆的话啊，放下屠刀，功德无量。好，再来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凌晨抵达美国，按照计划，他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表示，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以及战略合作是这次会晤的首要议题。《华尔街日报》27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过去几周对泽连斯基态度转暖。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喜欢赢家，而泽连斯基正越来越像一个赢家。而泽连斯基赴美之前，27号在英格兰南部普斯茅斯海军基地与英国首相伯纳姆会面，这是伯纳姆就任首相以来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伯纳姆表示，他很快将会回访乌克兰。
3: 伯纳姆和泽连斯基27号在普茨茅斯海军基地会见了200名乌克兰士兵。他们在过去3周的时间里，在这个军事基地进行反水雷安全演习，为未来在黑海执行任务做好准备。双方在这次会谈期间讨论了英国对乌克兰的长期军事援助以及国防工业合作。伯纳姆表示，英国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延续英国近年来对乌克兰的援助政策。
4: But the thing is, I can imagine that people in Ukraine might think, okay, there's a change in Britain. Does that mean there's a change in the way Britain thinks about Ukraine? I think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feel the same. We kind of feel the injustice of what you've had to go through. And we just are clear that it's our duty to be with you, to support you.
3: 英国政府同日还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由英国研发的一款电子干扰系统知识产权，帮助乌克兰实现该系统的本土化生产，进一步提升乌军在俄乌战场中的电子防空能力。
5: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UK is stronger than ever, and I thank Andy for his commitment to this partnership and for giving so much attention to defense and to our security.
3: 泽连斯基在结束英国访问后，还将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继续寻求盟友对乌克兰在军事领域的支持。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新令将于8月1号生效。综合俄罗斯总统网站、法律信息网站消息，普京当天签署总统令，为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修改6月12号的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变更至242万余人，其中包括153.5万名现役军人。

这意味着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 2.7 万人，其中现役军人增加 2.5 万人。据塔斯社、今日俄罗斯通讯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6月12号的总统令规定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为239万余人，其中现役军人151万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跟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日前有一次会晤啊，他对媒体讲了一段话，说根据他得到的消息呢，俄罗斯每周在乌克兰损失啊5000到6000名士兵，而这场战争可能成为现代军人记忆中第一场阵亡人数超过受伤人数的冲突。如果细品这句话的话呢，这场战争正在变质，就是让交战双方痛不欲生的一场战争，每天有几十甚至上百的损失，不可承受，难以持续，可能会超越人的这个意志和忍耐力。俄乌冲突跟伊朗战争呢，其实也有相似的地方啊，都出现奇异的景象，就是普遍认知里军力弱的一方呢，反而在交战当中不落下风啊，甚至给对方造成了罕见的伤亡。那今天就重点说这个俄乌战场啊，看到一个数据呢，在战争前中期啊，双方的战损啊互换比大约维持在 1.2-3， 也就是每伤亡一名乌克兰士兵，俄军对应伤亡2-3个人啊，这符合传统攻防战中攻方的伤亡通常大于守方的这种军事的规律。但在今年上半年，这个比例呢急剧扩大到1:8。变化的主要原因呢，在于乌军全面部署了带有 AI 辅助瞄准跟自主终端引导的无人机的这个组件，导致俄军在地面推进的时候呢，暴露面和伤亡率显著上升。就是当一个士兵受伤，战友不能够抛弃他啊，必须去冒险相救。但是去救人的兵呢，就成了猎物啊！那个伤兵其实就是请君入瓮的诱饵。军事上有这个理论，就是给对方造成尽量多的伤员啊，他就会消耗成倍的救生力量。战场已经高度的透明化，没有这种隐蔽的角落了啊！除非你用无人设备去实施救援啊，那样的话，那无处不在的无人机就有可能直接射杀伤兵了啊，同样的残酷。本来有可能生还的啊，如今呢，这种可能性啊，基本上不存在了。说白了，无人机扭转了100多年来战场的伤亡比啊，是推高阵亡率的核心的因素。表面上看起来是以 FPV 自杀式无人机为代表的新战法改写了战场的规则，实际上是新旧作战体系在战场上的真实的一种对撞。实际上呢，我认为又是这种硅基的武器装备跟碳基的人的生命体的终极的剥夺啊，残酷之极。传统重型啊高价值的军事体系在分布式的扁平化的廉价饱和式的攻击之下显得笨重啊，而且脆弱。当你要用几百万美元一枚的拦截导弹去拦截这个几万美元一枚的无人机的时候，高端体面面临的不是防不住，而是防不起和工业产能跟不上的这种系统性的危机。增强曾经的强大或许会成为未来的绊脚石未来战争不仅是打法变了，而且整个体系都变了。不过辩证看的话，矛盾总是交替上升的它现在有无人机拦截，但不一定代表所有国家都陷入困境所谓的这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研制武器呢一定会从俄乌冲突当中得到提升但都是以一个一个生命为试验代价的。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提醒，我们稍后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到总动机时间，我是蒋晓峰。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多年来很多人都重走长征路，重走是形式，更重要的是个人感受和领悟。今天就请跟我一起走进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也就是红飘带，还有娄山关战斗遗址，尝试理解当年长征和今日中国的关系。
5: 被红色的氛围包围了，
6: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
5: 气氛，红色气氛拉满，这个是应该是山的形状对吗？
7: 飘带呀，还不是飘带吗？
5: 就是每一个间隔应该是象征的是山吧，越高越往上爬，越往高处走，这个相当于红军走的那个行军道了吗？长征行军道嘛，红军走的道路。这个是我自己想象哦，因为我第一次来。
8: 1000个人有1000个会每一刻这种感觉。
5: 对，我觉得这个是山，从这个下面那个横断可以看得出来。一般来讲，山的横断下面都是这样的啊，这是我的理解啊。所以越往上走，就是很绝壁的那种感觉。你这样往上爬，很绝望的。他们这个设计，因为你一开始觉得有点奇怪的话，不是那么直观的话。它肯定是有用意在里面的，这个用意你结合着红色的元素，结合着这个四周高耸的这个山，所以我的直觉就应该是这个山的这个形状。布热津斯基是应该是1981年来中国的，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刚刚不久的时候，那个时候有这么高级的一个美国的高官，能够到中国来寻找这个红色基因啊，来带着问题来，到中国来重走长征路的话，应该他是第一批重走长征路的美国人了。但是如果布热津斯基去问一问蒙哥马利的话，蒙哥马利一定会建议他到贵州来走一走四渡赤水啊，感受一下四渡赤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到底神在什么地方。
9: 环节放在最后，我觉得比较合理，就是在情绪上有一个转换。你可以说，长征是因为，现在看到的是所以，有这么一个逻辑关系。
5: 今天这个红飘带的体验呢，这么强烈的我是第一次。类似呢，像过山车这样的，我曾经做过哈。红飘带整个

0: 这对小孩子也好，对于这个成年人来好，各个年龄段的人，其实在虹桥蛋呢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的体验啊，所以可以说是老少皆宜的一个地方。你看这个字啊、哦、你看这个毛主席的这首词，你从如果是看上半首和下半首，我个人的感觉啊，我个人感觉就是从字体上去看，就是刚刚起笔的时候，西风烈，长空夜角商城月，商城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这个是上半首。上半首的字体呢有点压抑，跟下半首雄关漫道真如铁开始啊，你从后半首来看的话，雄关漫道真如铁，你看几个字就非常清楚，铁，铁字，而今迈步，这两个字跟前半首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字体应该是能够反映心境的吧。这个桥原来就有的话，那么这些垛口不就是阻击的吗？如果阻击的方向，那应该是从北面过来，红军是从北面下来，
1: 对，
0: 啊，从桐梓这边过来，对吗？从桐梓打到娄山关，应该是从这个方向，所以合理推测的话，是在类似于这样的垛口，对于红军啊开展的阻击。你看两边的山，基本上就是非常一个 V 字形的。确实你要绕过这个关口是很困难的，只能是强攻加智取，但是对于红军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impossible is nothing。 理论上外面周边也可以两边绕迂回，也可以理论上也可以迂回，但是那个投入的兵力还有投入的体力，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啊。理论上来讲，这里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但是其实红军克服的类似于这样的难关还不止一个两个，常理无法解释，只能有一些精神上的动力，那可能成倍于红军的布置的上的所有，所以才能够解释这个现象。我其实还想到那个城门下面去看一看，
1: 还不能走过去，
0: 其实这是一个娄山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把守的一个关口，我觉得哈，你从现在这个路标上，你还是可以看到危险路段谨慎驾驶，急弯陡坡、山坡、滑坡注意安全，景区道路禁止大货车通行，违者重处。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当时是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它确实又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娄山关呢，上面写着黔北第一关，也就是说要通到遵义，打进这个贵阳的话，这个是必须攻克的一个关隘。其实对我来讲，红军我们经常说现在是重走长征路嘛，但是重走长征路呢，从形式上来说是可以办到的，而且可能会比以前走的会顺利很多，因为有交通工具，还有现代化的非常好的道路。但这个只是形式上的问题啊，最难模仿或者最难感悟的那一段是什么呢？就是说你重走长征路的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其实是很难体会到当年红军濒临绝境背水一战时的那个绝境，那个心情是很难体会到的。你不管你形式上走模仿的再像也好，那种心情，那种感觉是体会不到的啊，或者说是差距很远的。所以你从形式上去学重走长征路，有意义，但意义并不是特别大。只有从理解到，红军当时是面临生死的一个考验。虽然现代人普通人来说可能并不是那么严峻的考验，并不是生死的，但总会面临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难题是需要克服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是想一想攻克娄山关，红军 过五关斩六将的那种精神力量的话，我觉得对于

0: 今天的人可能指导意义会非常大，这个才是重走长征路的现实意义。
1: 人这一生都是长征明天请跟我一起走。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1至5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司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人商讨双边关系。日本熊本7.1级强震已发生超过30次余震，有商场内多人罹难。伊朗尚未最终决定汽油价格，强调当前首要任务为保民生。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
1: 佩列格里尼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上鸣放礼炮21响。
2: 欢迎。
1: 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四中两国国歌。

0: 两国领导人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应习近平邀请，佩列格里尼于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佩列格里尼会谈。
2: 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3: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我相信，你这次的访问将为中斯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挖掘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除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4: Chcem na úvod zdôrazniť, že Slovensko podporuje politiku jednej Číny.Verím, že moja návšteva prinesie nové impulzy a vytýči nové oblasti pre spoluprácu medzi Slovenskom a Čínou.
2: 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除分歧。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 APEC 林业部长会议27到28号在深圳召开，会议通过联合声明，期望各经济体能够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森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
5: 7月27号至28号，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召开。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和7个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围绕推进全球森林目标、促进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融合等核心议题，开展系列对话磋商，并达成广泛共识。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联合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结合各经济体的具体情况与发展重点，增加林业发展和合法林产品贸易的投融资机遇，支持林产品加工的转型升级和价值链提升。各经济体也将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依托技术创新和可持续森林管理修复生态系统，缓解栖息地碎片化，在符合可持续森林管理原则下，鼓励发展新兴森林产业产品和服务。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童虎深圳报道。
1: 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28号在北京举行，以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再出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主题，邀请各方共同探讨加速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在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呼吁各方营造和平发展环境，持续加大资源投入。
6: 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之际，中国外交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以及联合国驻华系统28号在北京联合举办高级别会议，共同探讨加快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讲话中指，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年来，累计动员了230多亿美元资金，实施了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项目，获得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面对当前国际形势，王毅还提出4点倡议，呼吁各方加强团结合作，营造和平发展环境，同时持续加大资源投入，壮大创新发展引擎。中国也将继续提供更多资金、技术等发展资源，推动双边、多边三方合作。王毅还提到，联合国将于2027年9月启动2030年后的全球发展议程制定，中方将加强政策准备和沟通协调，确保议程更好反映全球南方的普遍诉求。出席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拉特雷还在发言中提到，当前全球发展合作的关键是确保获得所需的资源，确保官方发展援助不再继续下降。他认为，在融资机制、绿色和数字技术等方面，中国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7: 本次会议召开的当下，中东冲突仍未平息，美伊也处在恢复谈判的关键窗口。当天出席会议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就表示，巴基斯坦将会继续致力于美伊之间的调停和斡旋，将坚持通过对话和停火解决问题。凤凰卫视乔文、赵伟，北京报道。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2栖登陆大舰带0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日本气象厅28号的消息，当地时间下午4:27，日本熊本县出现7.1级地震，加岛町一座大型商场在地震后爆炸。当地媒体引述警方的消息，目前还有大约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朝日电视台则是援引警方的消息，商场内已经确认有多人罹难。
5: 位于日本九州的熊本县，28日下午4:27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在首次地震后，熊本县又陆续发生数次余震，其中在当地时间下午5:08发生了一次余震，强度高达6.1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信息，其后在当地时间6:10全面解除。

0: 据悉，在此次地震中，观测到最大震度7级的是熊本县与城市和冰川町。据日本熊本市消防局28日消息，地震发生后已接到多起报警，称发生火灾以及有人被困在建筑物内。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发生爆炸，现场画面显示建筑物部分外墙剥落，有楼层坍塌。据报人员被困，目前消防部门正对详细情况进行调查。此外，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的熊本城也在地震中受损，石墙出现部分崩落，现场游客无人受伤。2016年4月，熊本地区曾接连发生强震，当时熊本城遭严重损毁，据称近期才完成修缮。当天的强震还导致熊本县八代地区一处高架桥出现断裂。此外，熊本县内还有多处房屋受损严重，甚至倒塌。针对熊本强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28日下午举行紧急记者会，就地震相关信息说明情况。牧原表示，政府已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目前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接下来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全力实施救灾措施，优先开展生命救援行动。应熊本县要求，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震区展开救援行动。日本气象厅则提醒，未来一周左右应注意可能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此外，日本核能监管机构当天表示，经检查，地震后一方雪海及川内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另据九州电力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下午6点，地震已导致约48000户家庭停电。此外，九州铁路公司宣布已在地震后全线暂停辖区内新干线和普通铁路的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闭幕后，对于这一次国会运作表示无需特别反省。日本在野党国民民主党和公民党28号是批评高市轻视国会，表示物价高涨才是当前的重要课题。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一表示，对本届国会运作没有需要特别反省之处。日本在野党国民民主党代表玉木雄一郎周二在记者会上指出，这次国会未能按期结束，预算案也未在财年内通过，应当就这些课题展开讨论，避免出现这类认知偏差。
3: 年度内予算成立や会期内のすべての法案の成立は目指していたはず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は結果としてかなわ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は、その何が課題だったのかと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はね、まあ、やはり検証すべきではないか。やっぱり物価の高騰というのが今最大の国民生活、日本経済の課題であってね、それをどう対応していくのが政治の与野党を超えた課題だと。
2: 日本在野党公民党代表竹谷俊子周二也在记者会上批评，执政党自民党在众议院占据优势多数议席，国会结束时间却仍被迫延长，这本身就是需要深刻反省的重大问题。高市对此毫无反省，是在轻视国会。
4: 国会の会期を延長せざるを得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は大きな反省点があるべきでありますけれども、それについて何の言及もないということは、いかに国会のことを考えていないか、軽視しているかということの表れであると思いました。
2: 竹谷还指出，当前原油及石脑油的采购供应仍不稳定，而高市似乎认为目前的应对措施已足够充分。这与企业现状存在很大差距。高市不仅轻视国会，也未充分了解日本国民生活以及中小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接受美国 Fox News 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再次威胁，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那美国必须摧毁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并表示美国用摄像机正对准了那里，非常清楚浩山的情况。那这里是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另外，特朗普此前曾经宣布会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来赔偿美伊冲突期间的受损船只。伊朗军方28号警告，任何国家或企业如果接受美国这一项赔偿方案，那所属的船只今后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5: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8日报道，哈塔米安比亚中央指挥部发言人表示，美国计划动用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在战争期间受损的船只，是非法行为。伊朗警告，任何接受美国方案并

0: وأكثر قدرة وأكثر تأثير على الاقتصاد السعودي.
1: 胡塞武装表示，这次空袭是对沙特阿拉伯无人机入侵也门领空的报复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刚宣称击落了两架沙特无人机，这场军事升级正加剧关键航道的混乱局面。红海南部核心航道一带的商船正面临日益严重的安全风险，外交警告及收紧的航行限制。
2: لعل وعسى ان ياتي السعودي لاتفاق او يمضي في انه يعني يعطي اليمن حقوقها وايضا يعني يكف عن العدوان على اليمن، معادله 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ماضيه، هذه الخطوات ايضا تاتي في اطار ذلك، كان في مؤخرا هناك يعني طائره يعني تركيه الصنع اسقطت وكان هذا ايضا ياتي في الرد وايضا هو رد يعني مدروس وموجه وباذن الله تعالى انه يثمر نتائج
1: 全球大宗商品及航运数据分析公司科普勒的数据显示，万德海峡的大宗商品过境量骤降至每日仅剩11艘船只，创下数月来新低。与此同时，荷台达港附近的紧张局势升级，当地部门指沙特阿拉伯已向驶入港口的船只发出直接警告，引发外界忧虑，关键海上贸易航线将进一步受冲击。
3: As confrontation shifts from commercial vessels to vital onshore energy infrastructure, the risks to global supply chains are escalating rapidly, leaving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ines braced for prolonged instability in the strategic waters. Abdul Latif R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到访白宫与特朗普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两人讨论到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及重振外交进程的事宜。 泽连斯基在闭门会面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与特朗普有良好的会晤。两人探讨爱国者导弹在乌克兰本土生产授权的事宜，同时交流其他多项可行援助方案。泽连斯基表示，两人还谈到外交问题，强调重振外交进程非常重要，团队将安排后续进一步沟通的细节。他感谢美国坚定支持。泽连斯基发布的照片显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有出席会谈，但没有看到美国总统。 副总统万斯的身影，泽连斯基没有举行任何的新闻发布会，就离开白宫。朝鲜会向俄乌战争派加追加派遣兵力的消息，韩国外交部28号表示，韩国政府是坚定反对违反安理会决议的朝俄军事合作，会进一步加强外交努力，确保朝俄交流朝着有助于半岛和平与稳定的方向发展，并继续与美日保持合作。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日表示，俄罗斯希望朝鲜增派3万名兵力，并称自上个月起，俄罗斯西南部沃罗涅日地区已开始进行接收准备。同时，朝鲜正在准备进一步在俄罗斯部署弹道导弹发射台，而俄罗斯正在帮助朝鲜提高战争执行能力和武器改进。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朴伊28日表示，不能公开确认朝鲜派兵等信息，但韩国政府在密切关注朝俄军事合作相关动向。
6: 우리 정부로서는 그 북러 군사 협력에 반대하는 입장을 확고히 유지하는 가운데 북러 간 교류가 한반도의 평화와 안정에 기여하는 방향으로 이루어질 수 있도록 그런 외교적인 노력을 강화해 나갈 것입니다.
5: 朴伊强调，韩美日三国外长以东盟外长会议为契机，就俄朝之间交流动向交换意见，并讨论了如何应对。
6: 아시안 외교장관 회의 격의에도 한미일 외교장관 그 수장이 만나서 최근에 그런 어떤 북러 간 교류 동향, 그다음 북중 간 어떤 교류 확대 동향에 대해서 의견을 교환을 하고 이러한 부분에 대해서 삼국이 어떻게 이제 정책을 조율하고 대응해 나갈지.
5: 分析认为，最近朝鲜外务相缺战机访问莫斯科，可能重点协调派兵问题。朝鲜追加派兵是要回应韩美日联合军演和持续无核化要求和要明确显示，在半岛出现紧急情况时，俄罗斯能立即介入。朝鲜将借全球局势动荡，巩固和大国地位，并借助俄罗斯尖端军事技术，加速军事现代化进程。韩国国内担忧，如果落实追加派兵，朝方会拥有更丰富实战经验，也会加速俄罗斯对。 朝的军事技术支持，直接影响到半岛安全。凤凰卫视金之前韩国首尔报道。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号在塞浦路斯斡旋，先后会见塞浦路斯总统与土耳其族领导人，推动重启已经停滞将近10年的塞浦路斯问题和平谈判。那这是古特雷斯。

0: 就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第一次访问当地，也是联合国秘书长时隔16年半再次访问当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日上午抵达总统府，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前来迎接，两人握手致意。随后举行双边会谈。古特雷斯在会谈中强调，此访核心目标是推动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全面持久解决塞问题。
1: This is a visit of solidarity and unity, and a visit with the objective to support the two Cypriot communities in order to find a solution, having full conscience that a solution of Cyprus will have not only a very positive impact for Cyprus, but will be extremely useful in the context of a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of the region.
0: 赫里斯托·祖利季斯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充满挑战，塞浦路斯问题急需得到解决。塞方期待联合国方面给予的支持与政治投入。结束与赫里斯托·祖利季斯的会面后，古特雷斯前往土族控制区与土耳其族领导人埃胡尔曼举行会谈。古特雷斯在会谈中再次承诺， 联合国将尽一切努力支持塞两族寻求解决方案。联合国愿为两族民众的福祉与繁荣创造有利条件。Commitments
1: to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support the two communities in their search for solution. We know the solution also depends on guarantors, and we are extremely interested in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the well-being and prosperity.
0: 埃胡尔曼强调，土族人民对公正持久的和平方案抱有强烈意愿，他们正全力推进互信措施建设，并探索全新务实的谈判路径。两场会谈结束后，古特雷斯向媒体表示，联合国将推动塞各方达成共识。他并强调，联合国不会将和平强加于人。 实现和平最重要靠塞浦路斯人民及其领导人共同努力。28日当天，古特雷斯还前往联合国维和人员纪念碑进献花圈，向自1964年以来在塞浦路斯执行任务中牺牲的维和人员致敬。根据行程安排，古特雷斯将于29日与塞浦路斯稀土两族领导人举行三方会晤。据塞浦路斯当地媒体援引外交消息人士报道，古特雷斯此行将推动各方凝聚共识，争取就召开联合国主持下的五方会议达成一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回来关注财经。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一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7: 沈阳你好。
6: 好，佑明，进入午盘阶段的美股三大指数目前。

0: 走势如何？
1: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进入午盘的时候呢，则是依然是涨跌互现。那么道指则是上涨超过600点，蓝筹企业陆续公布最新的财报，加上国际油价连续第二天下跌，也是给市场的风险偏好有所回升。周二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仍然是涨跌互现，标普百指数上涨0.3%，纳指下跌0.11%，而道指则是上涨1.2%。那么软件股的反弹也是一度带动了纳指回到了平盘线上方。个股方面，轩威公司发布第二季度的业绩好于市场预期，股价上涨约8%。可口可乐营收和盈利也是都超过市场预期，并且上调全年的业绩展望，股价上涨约5%。能源市场方面，油价下跌给市场提供了支撑，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约5%左右，那么是跌至了每桶81美元附近。近期市场的风格持续轮动，传统经济板块受到资金青睐。那么市场分析认为，这轮资金轮动已经持续了6到8周，更多反映的市场的基本面技术面的调整，而非企业基本面出现重大调整。那么另外呢，本周的科技巨头财报则是也是继续公布，亚马逊、Meta、微软和苹果都将陆续公布业绩。那么，投资者将重点关注这些企业的资本支出情况。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周二公布的调查结果则是显示，七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有所下滑。另一方面，美联储将在周三公布利率决议，市场普遍认为将会按兵不动。不过呢，根据期货工具，九月份呢加息的可能性仍然在70%左右。周二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9%附近。盛阳。
0: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科技类股抛售潮蔓延到亚太地区，区域内许多股市急跌，但港股反复靠稳。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再加上资金轮动到 AI 概念股以外的板块，有助于港股反复靠稳。不过，沪深股市则是受到抛售潮的影响，全线走低，沪指下挫超过1%。银行和消费股上扬，有助于限制沪指的跌幅。深成指大跌4.52%，创业板急跌7.34%，是去年4月7号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科创50指数也急跌6.33%。日本股市大跌3.95%，连失64,000和63,000两个关口，到5月21号以来的新低。盘中更曾经失守62,000点关口，投资者是大手抛售芯片股份。打击大盘大跌，台湾股市急跌4.65%，失守43,000和42,000点关口，创下5月21号以来新低。美国科技类股下滑，打击 AI 概念股，外资也大举出逃，拖累大盘急跌。美国对于产能问题发动301调查，那么中国商务部28号回应。美国无权通过301调查单方面认定贸易伙伴产能过剩，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
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上周宣布，援引301条款对中国、欧盟、日本、印度和新加坡等16个经济体展开调查，以确定是否存在结构性产能过剩。中国商务部28号指，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3: 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
2: 至于中欧经贸，近期有欧盟国家对人民币被低估为中国出口商带来不公平优势的问题表示担忧。对此，林卫龙指，欧盟近来不断推出对华贸易限制措施，并炒作所谓人民币汇率问题，缺乏事实依据，不利于中欧经贸关系稳定。
3: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
2: 商务部当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指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强调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0: 香港特首李家超28号举行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67位立法会议员出席。李家超会后表示，交流会不受议事规则限制，可以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8日上午在立法会宴会厅举行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67位立法会议员出席。 对谈交流会结束后，李家超会。

0: 业界传媒是表示，举行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包括加强行政和立法的相互了解和建立共识，通过新举措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及分享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以助推动改革。
1: 今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是另一个创新的举措，让大家可以在松容的环境、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之下，特首和议员就好像一队香港队的队员一样，大家交谈。
0: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表示，此次对谈交流会，不少议员在交流期间向行政长官分享研修考察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协助香港更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改善民生等，并指本届立法会上任七个月，一直履职尽责，审议并通过多项惠民的法案，包括有关皇岗口岸的条例等。
2: 總共有15位議員呢，是向行政長官表達感受發言，首場對談交流會非常成功，大家都獲益良多。
0: 而有參與對談交流會的立法會議員就表示，希望通過此次交流，行政與立法的關係更加緊密。也有議員表示，沒有議事規則的限制下，交流效果非常好，新的嘗試應經常進行。鳳凰衛視盧希文香港報道。
3: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在香港立法会议审议通过，31号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届时6项与口岸区相关的附属法律会同步生效。
1: 港方口岸区成立之后咧，港深政府系会就口岸嘅运作喺各个范畴咧进行营运嘅测试、系统嘅装置。以及我哋會喺例如交通啊、壓力測試方面咧，做大量嘅工作嘅。我哋嘅目的咧就係要確保所有嘅設施有效營運，而喺我哋過關嘅經驗咧，安排方面係有序、安全、順暢。
3: 李家超表示，口岸將以一地兩檢的形式運作，更快捷、便民、簡潔。还强调，港深两地政府目前正全速推进口岸装置设施测试以及大量演练，目标是尽早完成，早日开放供市民使用，有进一步决定后会公布。加纳土地及自然资源部部长、加纳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加纳共和国驻香港特区荣誉领事等一行16人代表团访问香港，展开为期多日的商贸考察。那加纳作为非洲最大的黄金生产国之一，近期积极推动黄金政策改革。那此行旨在深化加纳与香港在金融服务、黄金产业链发展，还有资源开发的各领域双边合作，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实现高质量互利共赢。那期间，一行人先后拜访香港财库局以及黄金交易所，分别为加强金融战略对接、优化跨境投资环境、建构区域以及全球黄金市场新生态有交流与讨论。那加纳代表团透露，计划在今年第四季度再度率团访问香港以及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届时会为黄金交易的机制细节、黄金衍生产品的应用以及香港黄金交易所做全面对接。在台湾，中联油脂致癌物超标风波事件持续发酵，引发朝野政治攻防。国民党及台北市长蒋万安再一次提出倒阁主张，获得同党的台中市长卢秀燕响应。不过，民众党认为还需要讨论与评估，蓝白双方在倒阁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
4: 国民党日前号召20万人上街示威，表达对赖清德政府处理毒油事件的不满。台北市长蒋万安更进一步提出，要立法院提出倒阁，也就是向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不信任案。
5: 院长，请问怎么看蒋万安市长喊出倒阁？
4: 卓荣泰没有回应，而倒阁的想法获得国民党人士响应。
6: 有20万的公民走上海道，那大家捍卫食安，可是对于这么强大的民意，政府却是漠视，甚至是蔑视的。所以呢，也因此会产生这样的议题，我觉得可以讨论。
4: 根据法律规定，倒阁需全体立法委员1/3以上联署后提出，并经过全体立委2/1以上，也就是至少57席立委赞成才能通过。 而国民党现有52席立委，因此民众党的8席成为关键。
7: 除中国国民党党团啊，他们内部啊也有不同的一个看法，也没有达成共识哈。我们党团也会再做更审慎的一个讨论跟评估。
4: 若再也联手让不信任案通过，届时赖清德经咨询立法院长后，得以宣告解散立法院，接着在60天内举行立委选举。一旦立委全面改选，蓝绿借由基层组织实力有相互较劲的本钱，相形之下，民众党席次势必重创，恐怕不会轻易冒险。但若蓝白都有共识，这将会是台湾历来首次成功倒戈。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而台湾食药署公布毒油调查结果显示，问题油的原料来自特定船批的巴西黄豆，但强调并非单一因素，而是高风险原料管理、制程管控以及检验监测三大环节同时失守，才引爆这一次的食安危机。
8: 台湾致癌油风暴延烧，影响范围之广，引发民怨。台湾行政院要求食药署成立独立调查小组进行查核，经过连日调查，公布最终结果，显示问题油品皆来自特定船批的巴西黄豆原料。
9: 原料来源的部分由超标的批次跟合格的批次去做比对，可辨识到特定船批巴西豆的比例、热损率的比例与BAP 的异常的关联性，也支持了原料来源影响 BAP 风险的证据。
8: 调查小组认定致癌油是多项缺失交互影响导致，除了原料来自风险较高的巴西黄豆，在制程监控上，当多项参数超出管制界限时，业者没有及时改善，再加上食品安全管理流于形式，甚至放宽对高风险原料的标准，种种人为缺失，最终引爆食安危机。面对在野党质疑赖政府处理过程怠惰、盖牌，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对此提出反驳：
10: 怠惰绝对是没有，每一天都有一些相关的动作。那从行政上面到专业上面，都不断地做相关的精进的处置。我认为这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就往下做。好，那至于说有盖牌没有，全部每天记者会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
8: 陈时中强调，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行政单位本分就是将事情完善。但蓝营持续抨击，只要成效不彰、失去人民信任，民进党当局就必须要负起政治责任。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Raya.
14: Atletino, Coparmus.
15: Diversità.
16: Tajamnici.
1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8: Credible. Ihtiram.
19: Lovely.
2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 不如由我罗列拆解。

0: 歌神陈奕迅、严明熙、容祖儿与内地歌手周笔畅等齐聚澳门，参与著名作曲人陈辉阳的作品演唱会，共同演绎经典。不过多首金曲经重新编曲后，遭观众和网友指难听，甚至指严重走音。不过也有网友为演出的歌手抱不平，表示只是大家不习惯听改编版本。另外，适逢陈奕迅和周笔畅是七月底生日，二人获大会送上的生日蛋糕为他们庆生。刚刚迎来52岁生日的陈奕迅，日前已经率先在台湾和香港举行生日会，跟粉丝庆祝。生日会上，陈奕迅献唱多首歌曲，包括不少非主打歌曲，有些歌曲更是首次现场献唱。在香港的生日会上，歌迷会送上黑胶唱盘造型的生日蛋糕，又全场大合唱生日歌。陈奕迅收到粉丝自制的生日礼物后，表示能与大家一起庆祝，非常开心。陈奕迅还在社交平台感谢各界祝福。近日，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在内地票房成绩不俗，参演电影的艺人蔡思贝表示很开心获星爷肯定。
1: 好欣慰的肯定我咯，即系佢话即系你系即系做得最似李小龙的一个女演员咁样，咁我嗰刻都我都讲唔到嘢，因为我都估唔到佢会俾一个咁大的肯定我，所以我自己都好开心嘅。
0: 女团 Lolita 成员郑智棋现身香港电玩动漫节为活动献唱。虽然郑智棋这天单飞出席活动，不过她表示想念与队友一起工作，更希望可以一起角色扮演。
2: 希望睇下下年我哋可以一起 cosplay 一下咯。
3: 我想做翻芙莉莲咯，因为佢嗰个精灵耳仔好吸引我啊。然之后我会想叫佢哋扮蜡笔小新，因为我自己好中意蜡笔小新。
4: 會都掛住佢哋一齊出 show 嘅感覺啊！會唔會嚟緊都仲有機會？
0: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5: 感謝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与斯洛伐克总统会谈。伊朗警告动用伊方被冻结资产将招致船只通行限制，而胡塞武装瞄准沙特输油管道，红海航运量跌至新低。 要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
1: 佩列格里尼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上鸣放礼炮21响。 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四中两国国歌。

0: 两国领导人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应习近平邀请，佩列格里尼于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与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3: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我相信，你这次的访问将为中斯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挖掘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3: Chcem na úvod zdôrazniť, že Slovensko podporuje politiku jednej Číny. Verím, že moja návšteva prinesie nové impulzy a vytýči nové oblasti pre spoluprácu medzi Slovenskom a Čínou.
2: 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出分歧。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佩列格里尼在28号的下午参观位于北京亦庄的机器人大世界，他称赞中国机器人的发展，并表示会推进中国科技在斯洛伐克的落地应用。
4: 佩列格里尼在工作人员的介绍下与机器人进行互动对话，并欣赏了机器人的舞蹈表演。他称赞中国的机器人行业发展令人震惊。
3: I'm really amazed because if I see what China has reached within a few years in this segment, it's amazing, of course. And to see, okay, some robots which can be used in some companies.Or in post office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it's fine. But when you see a real one, which is speaking with you, is able to do Tai Chi, or dancing, or I don't know, it's really something which is, I think, coming in the near future to our households.
4: 佩列格里尼也表示，中国科技在斯洛伐克的落地将是未来关注的重点。斯洛伐克也将致力于加强两国青年人才在教育、科研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斯中两国未来数十年的友好关系。
3: Because Slovakia is a small country, but things which are developed in China can be used already in Slovakia. So I think we have to find a way how to implement them as soon as possible into our daily life, into our companies, and so on.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接受美国 Fox News 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再次威胁，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那美国必须摧毁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并表示美国正在用摄像机对准那里，非常清楚那里的情况。那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的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 核设施之一。而特朗普还在此前宣布会利用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来赔偿美伊冲突期间的受损船只。那伊朗军方28号警告，任何的国家或公司如果接受美国的这一项赔偿方案，那他们所属的船只今后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5: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8日报道，哈塔米安比亚中央指挥部发言人表示，美国计划动用伊朗被

0: 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到访白宫，与总统特朗普会谈。他表示，两人讨论到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及重振外交进程的事宜。那泽连斯基在闭门会面结束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与特朗普有良好的会晤，两人探讨爱国者导弹在乌克兰本土生产授权的事宜，同时还交流其他多项可行援助方案。泽连斯基表示，两人谈到外交问题，强调重振外交进程非常重要，团队会安排后续进一步沟通的细节，感谢美国的坚定支持。泽连斯基发布的照片显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有出席会谈，但没有看到副总统万斯的身影。泽连斯基没有举行任何的新闻发布会就离开白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访问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伊朗战争是主要议题。与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白宫一样，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面也没有向媒体开放，但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两人会晤的照片。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防长赫格塞斯、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还有美国总统特使维特克夫皆有出席。白宫官员在会前透露，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讨论的议题包含伊朗冲突、黎巴嫩三方框架协议的推进，以及拓展亚伯拉罕协议的事宜。那根据《以色列时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以领导人会晤之前，伊朗战事调解方认为他们已经接近达成突破性协议，有望重启美国与伊朗上个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日本气象厅28号的消息，当地时间下午4:27，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强烈地震，加岛町一座大型商场地震后爆炸，确认有人罹难，而且大约有20到30名员工失联。那地震严重冲击到当地的制造业和民生，丰田、本田多家汽车公司宣布9州多处的工厂紧急停工，台积电熊本工厂一度疏散，建设中的第二工厂暂停施工。Sony 半导体工厂启动应变机制确认安全。而当地的三大超级市场和连锁餐厅都出现大规模的暂停营业。
6: 位于日本9州的熊本县，28日下午4:27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在首次地震后，熊本县又陆续发生超过100次余震，其中在当地时间下午5:08发生了一次余震，强度高达6.1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信息，其后在当地时间6:10全面解除。据日本熊本市消防局28日消息，地震发生后已接到多起报警，称发生火灾以及有人被困在建筑物内。在熊本县加岛町一个物中心内的卖场里，地震发生时货架剧烈摇晃，顾客纷纷跌坐在地，他们随后迅速向外撤离。不久后，购物中心突然发生爆炸。现场画面显示，爆炸发生后，购物中心外墙大面积剥落，有楼层坍塌。据报有人员被困，当地媒体则引述警方消息称，目前仍有约20至30名员工下落不明，施救工作仍在持续开展中。地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

0: 制止集团工厂烟囱倒塌。现场画面显示，烟囱从中心附近开始倒塌，断成两截。目前仍有多名工厂员工失联。此外，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的熊本城也在地震中受损，石墙出现部分崩落，现场游客无人受伤。2016年4月，熊本地区曾接连发生强震，当时熊本城遭严重损毁，据称近期才完成修缮。当天的强震还导致熊本县八代地区一处高架桥出现断裂。此外，熊本县内还有多处房屋受损严重，甚至倒塌。针对熊本强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28日下午举行紧急记者会，就地震相关信息说明情况。木原表示，政府已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目前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接下来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全力实施救灾措施，优先开展生命救援行动。应熊本县要求，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震区展开救援行动。日本气象厅则提醒，未来一周左右应注意可能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此外，日本核能监管机构当天表示，经检查，地震后一方雪海及川内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另据九州电力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下午6点，地震已导致约48000户家庭停电。此外，九州铁路公司宣布已在地震后全线暂停辖区内新干线和普通铁路的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京畿道平泽市的美军乌山空军基地28号发生白磷泄漏事故，平泽市一度向居民发布疏散令，而事故当天已经处理完成，没有造成人命伤亡。那韩联社报道，驻韩美军28号下午向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警，表示乌山空军基地内的2枚白磷弹弹头出现白磷泄漏，平泽市发布短信提醒附近居民避免接触泄漏物，前往安全地点避险。美军则表示，泄漏的白磷此前已被稀释大约80%，对人体和周边环境造成的危害比较低，但表示已经在事发区域设施警戒线，以及投入应急处置的工作组来做善后的工作，没有透露事故的原因、损失的情况、处理措施等等细节。那平泽市在事故处理完成后解除疏散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号在塞浦路斯斡旋，先后会见塞浦路斯总统与土耳其族的领导人，推动重启已经停滞将近10年的塞浦路斯问题和平谈判。那这是他就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第一次访问当地，也是联合国秘书长时隔16年半再次访问当地。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日上午抵达总统府，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前来迎接，两人握手致意。随后举行双边会谈，古特雷斯在会谈中强调，此访核心目标是推动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全面持久解决塞问题。
3: This is a visit of solidarity and unity, and a visit with the objective to support the two Cypriot communities in order to find a solution, having full conscience.That a solution of Cyprus will have not only a very positive impact for Cyprus, but will be extremely useful in the context of a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of the region.
2: 赫里斯托·祖利祭斯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充满挑战，塞浦路斯问题急需得到解决，塞方期待联合国方面给予的支持与政治投入。结束与赫里斯托·祖利祭斯的会面后，古特雷斯前往土族控制区与土耳其族领导人埃胡尔曼举行会谈。古特雷斯在会谈中再次承诺，联合国将尽一切努力支持塞两族寻求解决方案，联合国愿为两族民众的福祉与繁荣创造有利条件。
3: Commitment to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support the two communities in their search for solution.We know the solution also depends on guarantors, and we are extremely interested in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the well-being and prosperity.
2: 埃胡尔曼强调，土族人民对公正持久的和平方案抱有强烈意愿，他们正全力推进互信措施建设，并探索全新务实的谈判路径。两场会谈结束后，古特雷斯向媒体表示，联合国将推动塞各方达成共识。他并

0: 强调，联合国不会将和平强加于人，实现和平最终要靠塞浦路斯人民及其领导人共同努力。28日当天，古特雷斯还前往联合国维和人员纪念碑敬献花圈，向自1964年以来在塞浦路斯执行任务中牺牲的维和人员致敬。根据行程安排，古特雷斯将于29日与塞浦路斯、西土两族领导人举行三方会晤。据塞浦路斯当地媒体援引外交消息人士报道，古特雷斯此行将推动各方凝聚共识，争取就召开联合国主持下的五方会议达成一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首相柏拉姆28号宣布，将推动英格兰地区的教育体系改革，提高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地位，让英国学生适应时代发展，拥有更多元的发展路径。
2: 在目前英国经济长期低迷和年轻人就业率低的背景下，伯纳姆在本月中旬上台时就曾经承诺，将会通过改革教育体系帮助更多年轻人进入就业市场。他在28号提到，英国教育体系需要摆脱长期以来社会上认为只有进入大学才算成功的观念，让职业技术培训和传统学术教育得到同等重视。这次的改革重点包括从学生14岁开始为他们提供更多技术教育选择，加强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让年轻人更早接触到职业技能培训。同时，政府计划调整课程设置，在保证英语、数学等基础学科学习的同时，增加与就业市场相关的技能培养。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现在，伯纳姆希望通过教育改革减少青年失业问题，帮助企业解决技术人才短缺的难点。
3: 英国现在16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约为16.4%，有74万年轻人并没有在工作。同时呢，还有超过100万名的年轻人既没有在工作，也没有在接受教育或者培训。英国政府除了在推动教育改革之外，还计划设立青年服务中心，帮助更多年轻人得到就业培训。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法国足球协会28号宣布，法国足球名宿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现年54岁的他，球员时代曾经率领法国队夺得1998年世界杯和2000年欧锦赛冠军，荣获金球奖。退役后转战教练席，两度执掌皇家马德里，带领球队连续3届夺得欧冠冠军，两度问鼎西甲联赛冠军。至于2012年起执教国家队的德尚，在刚结束的世界杯之后卸任，齐达内会带领球队备战欧国联。2028年欧锦赛以及2030年世界杯，他执掌法国队的首2场正式比赛，会在9月底欧国联先后迎战土耳其以及比利时。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4: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1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1至5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自主芯片上市，还有光刻机的突破，使得全球芯片股抛售潮蔓延。美国、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的股市大幅度下挫。到底用不用中国高性价比的芯片，还有开源 AI 模型？美国科技企业剧烈的争论，华府也很伤脑筋。美国中期选举倒数100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民调低迷，他施压联储局主席沃什要降息。随着9月份中美元首可能的会晤，而如果会晤到时候可能会触及 AI 有关的议题，围绕着中美 AI 的竞赛正在成为全球越来越大的关注焦点。而中国在芯片、光刻机还有 AI 大模型的自主研发能力越来越厉害的集体爆发，震动了全球的股市。从星期一的美股到星期二的亚太区股市，再到星期二盘前的美股，都出现了芯片股份的大量的抛售。来看一下相关的消息。先简单看一下，星期二的韩国股市崩跌10.8%，芯片股遭到卖盘，也影响了台湾、日本和这个相关地区的股票。日本股市下跌3.95%，台湾下跌4.65%。这个时候传出了中国开始生产自主研发的 DUV 光刻机，这个是深紫外光光刻机，中国能够自主研发，而这个突破最终可能会挑战阿斯麦尔在中国市场的主导地位。星期一的美国股市上市的阿斯麦尔股价下跌超过5%，而这时候还有 AI 股抛售加剧，投资者卖出芯片制造商的股票，连带影响的有 SK 海力士跟三星的股价都下跌超过14%。日本存储芯片企业凯霞过去一个月的股价暴跌50%。星期一的美股走势分化，英伟达的市值已经被苹果给超过了。随着股价的下跌，英伟达将美国市值最大的公司头衔让给了苹果。这个头衔从去年5月以来是由英伟达所持有的。而这个时候还传出了苹果公司游说特朗普政府，希望在部分产品当中使用中国芯片的消息，这加剧了苹果跟美光公司两个公司的对立，也就是到底应不应该用中国芯片。比如说苹果认为在终端销售，譬如说在中国销售的苹果手机应该可以用这个中国的这个长芯存储的芯片，正在游说特朗普政府，但美光科技是不赞同的，认为会影响到美国本身企业的发展。除了这个问题之外，中国产品引起美国企业争议的还有中国的开源人工智慧模型快速的进步，加剧了硅谷之间的分歧。因为一方是 Anthropic 跟 OpenAI 等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认为一些人工智能模型危险性太高，不应该公开开发，但另一方面是科技行业的其他的参与者，包括了微软还有英伟达等巨头们认为，所谓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必须要保持开放，以便人们能够进一步开发技术，创建新的企业。可以看得出来，中国自主研发的几个领域已经造成了美国企业，就是中国开发的东西很好，性价比很高，要不要用？如果不用，像是苹果的手机，如果价格上涨了，也会推动美国的通胀进一步的上扬，物品价格上涨等等。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说，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中国在突破美国不准荷兰的阿斯麦尔卖给中国的 DUV 光刻机。现在有报道说，中国也有历史性的突破。有外媒在星期一报道，中国企业开始制造 DUV 光刻机，实现历史性突破，这意味着可能打破西方一直以来的垄断局面。消息直接冲击阿斯麦尔还有美光等等企业的股价。商业媒体 The Information 引述消息人士说，一家总部在上海的公司已经开始量产深紫外光 DUV 光刻机。初期光刻机的产量受到限制，预计今年大约生产5部，会交付给内地的芯片制造商，包括了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和长芯存储等等。明年产量会多到20台。消息人士没有透露制造商的名称，但说这个企业整合了多家中国公司的 DUV 开发团队。分析指，短期之内中国生产的 DUV 光刻机对光刻机供应商阿斯麦尔构成的风险有限，中国芯片设备制造商的技术也相对落后，所以这个市场的供应量短期之内是难以满足需求的。但是阿斯麦尔的股价仍然大跌，昨天大跌，今天盘前还在大跌。 阿斯麦尔的年报显示，中国客户去年贡献了他们公司销售额的29%，虽然低于2024年的36%，但占比还是很高。尽管美国试图抑制中国的技术发展，但是呢，中国仍然在半导体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进展。还有，又加上星期一，长兴存储在 A 股上市，开了新篇，也创下了国产替代这个不会被美方或西方垄断的这个局面。长兴存储在星期一的上市，不仅是这个市值呢一下超越了工行，成为 A 股的新股王，同时也是投资者对中国半导体自主的肯定，打破美国和韩国垄断存储芯片市场的局面，将来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也就是说，中国拥有自主的产业链会筑牢安全防线。另外，中国 DRAM 也就是存储芯片的巨头上市，这样的一个市值真的对全球的格局来说造成了震动，美国股市相关的存储芯片股也都是出现了下跌。韩国股市今天是明显的，我们要再强调这几个部分，也就可以看到这段时间市场为中国相关的半导体芯片还有 AI 产业领域所带来的突破性产生的震动。马上就来看一下亚太区股市星期二的表现，韩国股市跌得很惨。在芯片股抛售之下，韩国股市重挫10%以上，还在出现了熔断的情况，还再加上韩国股市的这个新市场呢，主要是因为美伊战争持续，中国长兴存储上市带来的冲击，市场担忧长兴存储上市是中国半导体自主化的信号，还有韩国也会采取更多的措施抑制杠杆 ETF 的需求。彭博社报道，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的主席表示，如果最新的限制措施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韩国会采取更多措施来抑制投资者对杠杆 ETF 的需求，包括对个人投资者设定投资限额。报道说，委员会在星期二会见了投资业的管理人士，讨论杠杆 ETF 问题，正在考虑的方案包括了要求定期进行强制性线上培训，包括模拟交易课程，把个人对杠杆 ETF 的投资额度限制在总投资资产的特定百分比之内。上个星期，韩国暂停新的单一股票杠杆 ETF 上市，同时还会在7月31号提早实施杠杆 ETF 的最低存款额从1000万韩元提高到3000万韩元，意思就是进入股市的资金会比之前少了不少。所以看到星期二的韩国股市暴跌10.84%。10.84%是3月4号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触发今年以来的第八次熔断。全球芯片股抛售潮蔓延，使得 SK 海力士跟三星电子的股票暴跌超过14%，打击大盘。日本股市大跌3.95%，连续失守64和63两个关口，是5月21号以来的新低。盘中更曾经失守62000点关口，台湾股市急跌4.65%，失守43和42000点关口，外资大举出逃。至于在 A 股表现方面，星期一上市的长兴存储星期二股价轻微下跌4.08%，收盘47元人民币。而在香港上市的人工智能概念股 MiniMax 下跌14.11%，智普下跌18.66%。港股反复靠稳，美国加息几率下降继续支撑市况，所以恒生指数今天反倒是逆势上升了103点，报25310点，升幅0.41%。国企指数升0.85%，科技股指数升0.61%，主板成交2506亿港元。人民币汇价表现方面呢，人民币在今星期二的收盘是平收在6.7674，美元汇价101.51，日元跌到了163.85。在日本方面，比较受到关注的就是熊本县在28号下午发生了强震，日本气象厅测定的震级是7.1级，中国地震台网测定的震级是6.8级。位在熊本县的台积电分厂正在核查他们在熊本工厂的受灾情况。而美股盘前相关的半导体概念股继续下跌，美光、闪迪还有西部数据跌幅都超过了5%。美股商业航天板块走低， SpaceX 跌了2%。美股盘前，英特尔、AMD 还有阿斯麦尔都跌了4%到3.6%，台积电跌2.7%。因为 AI 需求之前曾经推高了英伟达的市值，在今年五月中高见了5.5万亿美元，现在跌到了4.7万亿美元附近，从高位回落超过13%的跌幅。 为什么投资者现在对英伟达的态度开始出现转变了呢？主要是因为英伟达最近的一些投资在 AI 生态的布局引起投资者的疑虑。继今年三月份英伟达投资前 OpenAI 技术长的新公司之后，现在又宣布投资 OpenAI 共同创办人兼首席科学家苏茨克维成立的新 AI 创业公司，希望透过算力跟资金的布局进一步巩固 AI 市场的主导地位。这位苏茨克维创立的 AI 新创公司叫做安全超级智能公司 SSI。据说英伟达向他投资50亿美元，而苏茨克维是硅谷最受关注的 AI 公司创办人，他的公司也是最受关注的这个 AI 公司。媒体报道说，英伟达也正就跟为 OpenAI 提供2500亿美元财务担保进行磋商，并可能额外提供3500亿美元的融资，这使得投资者又很担心 AI 产业循环问题会不会只有更多的隐藏风险在里面。
1: 美国 AI 芯片龙头英伟达周一传出，正洽谈为 OpenAI 租用一座大型资料中心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同时可能再提供3500亿美元融资，专项用于 OpenAI 向英伟达采购芯片，即由英伟达出资让 OpenAI 买英伟达自己的产品。消息加剧投资人对 AI 产业循环融资的担忧，英伟达当天股价重挫近5%，市值一口气蒸发2500亿美元，把全球市值企业龙头宝座拱手让给苹果公司。市场质疑英伟达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正为自己的客户提供资金支持。高盛首席交易员关注，当 AI 头部企业承担的未履行财务承诺已超过1.5万亿美元，整个生态的偿付能力究竟从何而来。另外，瑞银27号在全球策略报告中指出，尽管超大规模云计算企业的资本开支预测持续上调，2026年合计约达8490亿美元，2027年有望突破10000亿美元，但信用市场对新发债券的吸引能力正在明显下降，海量的新债供给正遭遇需求减弱和二级市场表现不佳的挑战。瑞银认为，市场正在对 AI 投资的长期变现风险进行重新定价。AI 债务融资周期并未终结，但投资者已从来者不拒转向精挑细选，正寻找能够更快将资本开支转化为现金流的标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 AI 企业在建立自己的护城河，你投资我，我买你的芯片，或者是你的云服务，或者是你的算力等等。而在 AI 大模型当中，究竟开源或者是闭源才是真正的护城河呢？对美国企业来说，两派之争越来越激烈，这使得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实也是比较的这个难以决断的。英伟达现在牵头成立网络安全联盟，捍卫开源 AI。这个由英伟达支持的组织叫做开放安全 AI 联盟。

目标是开发并且部署一套开源 AI 工具，说任何公司都可以用来抵御网络攻击。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了 SpaceX、 微软、 Palantir 以及几十家公司，当中许多公司公开反对限制开源 AI 的使用。 围绕着开源 AI 工具或者是开放权重 AI 工具的未来，美国方面争论不断，而中国开发者推出的新模型开源方面使得业界非常的惊艳，所以吸引了很多的美国公司用户。那么前段时间我们已经看到了，将近200间硅谷初创企业透过新成立的小型科技集会企业向美国特朗普政府呼吁，不要全面切断美国企业获取中国 AI 模型的渠道，否则可能会扼杀新一代美国初创企业。所以这个信报的社评就说。 如果华府封杀中国的 AI， 美国初创企业是会非常的难受的。也许在接下来，中美双方可以在 AI 管控问题上达成共识，渴望构成互相得益的良性竞争。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何去何从？美国民众不知道，特朗普的内阁不清楚，特朗普本人可能也还没有决定，甚至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现在他的名望低迷，因为伊朗战争所带来的影响，最新的压力他给了美联储主席沃什。在美联储在星期二、星期三要开会的时候，特朗普再次要求美联储要减息。他称赞美联储主席沃什很了不起，可是他受制于一个理事会，而理事又有非常的政治化。他对媒体说，美国应该有全球最低的利率，又说目前有其他国家的利率比美国还要低。
1: And Kevin's fantastic, but he's got a board, and the board members are very political, I would say. So, you know.We fight our way through the race because we're doing so well. But no, he's got a board. He wants to do the right thing. I know what he wants to do. But you need the consent of some people that have perhaps bad intentions. Rates should be lowered. This country could be at 8%, 9%, 10%, 12% GDP. That's what it should be. We should have the lowest interest rate.In the world, like it used to be 30 years ago, we always made the lowest rate.
0: 多数分析已经认为美联储这个星期的议息会议会维持利率不变，这样的看法有 70%， 也就是只有 30% 的认为会加息。但是城堡证券最新的报告说，如果美联储主席沃什加息25个基点，可以强化他反复做出的恢复物价的稳定承诺，同时也可以表明决策层不再依赖于提前很久发出每一项政策举措的讯号。也就是如果沃什在这个星期突然加息25个基点，会增强他抗通胀的公信力。对于美联储能不能够不受政治干扰，或者是说呢，这个星期要采取什么样的姿态，市场现在还很难预料，因为沃什之前的信息是不让市场太明确的。但是对特朗普来说，可能现在最重要就是如何解决他的低名望问题，尤其是距离中期选举只剩下100天。距离中期选举只剩下100天，民调显示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可能会失去众院的掌控权，而且参院争夺战也非常的艰巨。共和党带着微弱的众院多数席位优势进入最后冲刺，但是受到总统支持率低迷、物价居高不下，还有伊朗战事焦灼的影响，选民不满情绪持续升温。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美国人支持对伊朗战争的比例连续五个月低于40%，每三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支持开战。这项来自于路透易普所上个星期五到星期天进行的民调显示，69%的美国人，包括了4/10的共和党人，认为特朗普没有清楚检视美国军事介入伊朗的目标。但特朗普的最新支持率比上个月的任内最低点回升3%到37%。关税是特朗普拉拢选民的手段。他在27号这天造访了密歇根州通用汽车工厂，宣扬经济成就，为中期选举造势。特朗普到了关键摇摆州密歇根州米尔福德的通用汽车工厂观看高性能车辆测试。对于关税政策已经对该州的经济部分领域造成了影响，包括了进口汽车和汽车零件。特朗普为此即辩护说，通用汽车表现出色，这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年。但民调显示，密歇根州选民越来越怀疑特朗普对经贸问题的处理，他在当地的支持率已经跌到33%，反对率高达61%。大多数选民认为关税成本转嫁到了消费者的身上。中欧班列开通已经10周年了，回顾过去这么多年以来，还有在当初开列的时候，大家的看法有没有说什么样的转变呢？最主要是我们看到最近中东局势的混乱和紧张，越发凸显了中欧班列的重要性。国家发改委说，累计开行的班列已经突破了13万列，尤其是在海运受阻、国际供应链遭到冲击等等突发情况之下，中欧班列已经成为企业应对通道危机的重要选择。
2: 今年6月，欧洲被一场破纪录的热浪席卷，中国空调在当地卖到断货，空调厂商把补货通道从海运切换到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40天 压缩到15天左右。
3: 多一条路多一个机遇，这条中欧贸易快车道是在2016年6月正式启用，统一品牌开始运营。中欧班列运行10年，国家发改委表示已经累计开行超过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目前单月的开行量就能够达到2016年当时的全年开行量，最快11天就能够从西安到欧洲。
2: 每当面临亚欧间海运航线运行受阻、国际供应链遭受冲击等突发情况，中欧班列就成为国内外企业应对通道危机的重要选择。
3: 国铁集团介绍表示，中欧班列在中国境内已经有96条图定的线路，经过6个口岸出入境，口岸单日的交接车能力达到184列，在境外形成北中南3线并行，拓展了经波罗的海、里海、黑海的铁路海上联运线路。
4: 与境内外的企业务实合作，组建了亚欧互联控股北京有限公司，加盟了中间走廊多式联运公司，共同开发双向货源和提升班列的开行质量。目前呢，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日趋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
3: 多部门都强调，未来要持续完善组织服务，扩大全程时刻表班列的开行范围，强化多种运输方式的高效衔接，深化与沿线国家的对接，提升重点口岸综合作业能力，优化沿线枢纽布局。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0: 今年国家税务总局积极追收税款。

0: 3611户，查捕税款59亿元。针对加油站偷逃税，查处高风险加油站2100多个，查捕税款约16亿元。上半年查处涉税违法行为，挽回税款损失共计1806亿元，同比增长20.8%。
1: 我们始终保持对涉税违法行为，特别是恶意偷逃税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今年上半年，查处骗取和违规享受涉税优惠的企业3200余户，查捕收入120亿元，查处涉嫌虚开骗税企业3.24万户，挽回出口退税损失46亿元，查处通过恶意筹划、串通作假、帮助服务对象偷逃税的违规涉税中介500余户。
0: 开票经济是一种地方政府通过违规税收返还、招引空壳企业、虚开发票等方式制造虚假经济数据的发展模式，曾被202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直接点名。国家税务总局同日在回应整治情况时表示，今年以来正有序推进相应治理。
2: 它既造成了数字繁荣的假象，又破坏经济税收秩序，这个损害公平竞争的环境。我们主要是针对开票明显异常且基本无利润、无税收、无员工、无场所以及集群注册的空壳企业、进行预警监控，共排查确认空壳企业129万户，推动注销了70万户。
0: 胡静林指出，整治开票经济也进一步防范了金融风险和债务风险，包括将融资性贸易企业虚增业绩、骗取银行贷款疑点推送金融监管部门处置，以及压减地方国资平台做大营收的虚增开票金额等。税务部门下一步会继续有序推进开票经济常态化治理。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3: 日元对美元在星期二这天已经跌到了163.85，日本进口的商品尤其是原油的价格上涨，也使得他们的通胀压力在上涨，企业已经开始考虑涨价。比如说日经新闻谈到了坚持不涨价的萨利亚考虑在日本涨价，在日本呢，萨利亚是以300日元相当于12.4元人民币提供一个米兰风味焗饭，本来很受民众的欢迎，但是呢，他们现在考虑涨价，原因是因为原材料价格和门店租金的上涨。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最近急剧下滑的时候，高市早苗提到政府正跟跨党派代表讨论食品消费税减税措施。媒体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从明年4月开始将食品和饮料的消费税税率下调到1%，为期2年。高市早苗最近的支持率急剧下滑，跌到去年10月上台以来的最低水平。高市在星期一说不清楚自己名望下跌的原因，而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供应量减少80%，讲的是稀土啊，供应量减少80%，无法立刻替代这个条件来估算对日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和印度等国家的影响。说如果稀土停止供应，又没有办法找到替代，日本的 GDP 会因此影响2.3%，主要是因为少了稀土，汽车制造会受影响，而汽车在日本的产业当中占比又是非常的重要。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人生被意外所困，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余生能否不再迷茫？金色茧房，星期六上午11:00，凤凰卫视电视台。齐聚。

析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与斯洛伐克总统会谈。伊朗警告动用伊方被冻结资产将招致船只通行限制，而胡塞武装瞄准沙特输油管道，红海航运量跌至新低。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
1: 佩列格里尼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上鸣放礼炮21响。
2: 欢迎。
1: 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四中两国国歌。

0: 两国领导人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应习近平邀请，佩列格里尼于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与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3: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我相信，你这次的访问将为中斯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

0: 啦，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

0: 我们要展越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与柴其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到访白宫，与总统特朗普会谈。他表示，两人讨论到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及重振外交进程的事宜。那泽连斯基在闭门会面结束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与特朗普有良好的会晤，两人探讨爱国者导弹在乌克兰本土生产授权的事宜，同时还交流其他多项可行援助方案。 泽连斯基表示，两人谈到外交问题，强调重振外交进程非常重要，团队会安排后续进一步沟通的细节。感谢美国的坚定支持。泽连斯基发布的照片显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有出席会谈，但没有看到副总统万斯的身影。泽连斯基没有举行任何的新闻发布会就离开白宫。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访问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伊朗战争是主要议题。与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白宫一样，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面也没有向媒体开放。但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两人会晤的照片。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防长赫格塞斯、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还有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皆有出席。 白宫官员在会前透露，伊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讨论的议题包含伊朗冲突、黎巴嫩三方框架协议的推进，以及拓展亚伯拉罕协议的事宜。那根据以色列时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以领导人会晤之前，伊朗战事调解方认为他们已经接近达成突破性协议，有望重启美国与伊朗上个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日本气象厅28号的消息，当地时间下午4:27，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强烈地震，加岛町一座大型商场地震后爆炸，确认有人罹难，而且大约有20到30名员工失联。那地震严重冲击到当地的制造业和民生，丰田、本田多家汽车公司宣布9州多处的工厂紧急停工，台积电熊本工厂一度疏散，建设中的第二工厂暂停施工，而Sony 半导体工厂启动应变机制确认安全，而当地的三大超级市场和连锁餐厅都出现大规模的暂停营业。
3: 位于日本九州的熊本县28日下午4:27，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在首次地震后，熊本县又陆续发生超过100次余震，其中在当地时间下午5:08发生了一次余震，强度高达6.1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信息，其后在当地时间6:10全面解除。据日本熊本市消防局28日消息。 地震发生后已接到多起报警，称发生火灾以及有人被困在建筑屋内。在熊本县加岛町一个物中心内的卖场里，地震发生时货架剧烈摇晃，顾客纷纷跌坐在地。他们随后迅速向外撤离。不久后，购物中心突然发生爆炸，现场画面显示爆炸发生后，购物中心外墙大面积剥落，有楼层坍塌。据报有人员被困。 当地媒体则引述警方消息称，目前仍有约20至30名员工下落不明，施救工作仍在持续开展中。地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现场画面显示烟囱从中心附近开始倒塌，断成两截。目前仍有多名工厂员工失联。此外，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的熊本城也在地震中受损，石墙出现部分崩落，现场游客无人受伤。 2016年4月，熊本地区曾接连发生强震，当时熊本城遭严重损毁，据称近期才完成修缮。当天的强震还导致熊本县八代地区一处高架桥出现断裂。此外，熊本县内还有多处房屋受损严重，甚至倒塌。针对熊本强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28日下午举行紧急记者会，就地震相关信息说明情况。木原表示，政府。

0: 已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目前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接下来将与地方政府合作，成立实施救灾措施，优先开展生命救援行动。英雄本县要求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镇区展开救援行动。日本气象厅则提醒，未来一周左右应注意可能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 此外，日本核能监管机构当天表示，经检查地震后，一方雪海及川内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另据九州电力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下午6点，地震已导致约4万8千户家庭停电。此外，九州铁路公司宣布，已在地震后全线暂停辖区内新干线和普通铁路的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经济到平泽市的美军乌山空军基地28号发生白磷泄漏事故，平泽市一度向居民发布疏散令，而事故当天已经处理完成，没有造成人命伤亡。那韩联社报道，驻韩美军28号下午向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警，表示乌山空军基地内的两枚白磷弹头出现白磷泄漏，平泽市发布短信提醒附近居民避免接触泄漏物，前往安全地点避险。 北军则表示，泄漏的白磷此前已被稀释大约80%，对人体和周边环境造成的危害比较低，但表示已经在事发区域设施警戒线以及投入应急处置的工作组来做善后的工作，没有透露事故的原因、损失的情况、处理措施等等细节。那平泽市在事故处理完成后解除疏散令。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号在塞浦路斯斡旋，先后会见塞浦路斯总统与土耳其族的领导人，推动重启已经停滞将近10年的塞浦路斯问题和平谈判。那这是他就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第一次访问当地，也是联合国秘书长时隔16年半再次访问当地。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日上午抵达总统府，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前来迎接，两人握手致意。 随后举行双边会谈。古特雷斯在会谈中强调，此访核心目标是推动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全面持久解决塞问题。This
3: is a visit of solidarity and unity, and a visit with the objective to support the two Cypriot communities in order to find a solution, having full conscience. That a solution of Cyprus will have not only a very positive impact for Cyprus, but will be extremely useful in the context of a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of the region.
2: 赫里斯托·祖利祭斯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充满挑战，塞浦路斯问题急需得到解决，塞方期待联合国方面给予的支持与政治投入。 结束与赫里斯托·祖利祭斯的会面后，古特雷斯前往土族控制区，与土耳其族领导人埃胡尔曼举行会谈。古特雷斯在会谈中再次承诺，联合国将尽一切努力支持塞两族寻求解决方案。联合国愿为两族民众的福祉与繁荣创造有利条件。
3: We know the solution also depends on guarantors, and we are extremely interested in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the well-being and the prosperity.
2: 埃胡尔曼强调，土族人民对公正持久的和平方案抱有强烈意愿，他们正全力推进互信措施建设，并探索全新务实的谈判路径。 两场会谈结束后，古特雷斯向媒体表示，联合国将推动塞各方达成共识。他并强调，联合国不会将和平强加于人，实现和平最重要靠塞浦路斯人民及其领导人共同努力。28日当天，古特雷斯还前往联合国维和人员纪念碑进献花圈，向自1964年以来在塞浦路斯执行任务中牺牲的维和人员致敬。根据行程安排，古特雷斯将于29日与塞浦路斯西土两族领导人举行三方会晤。 据塞浦路斯当地媒体援引外交消息人士报道，古特雷斯此行将推动各方凝聚共识，争取就召开联合国主持下的5方会议达成一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首相伯纳姆28号宣布，将推动英格兰地区的教育体系改革，提高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地位，让英国学生适应时代发展，拥有更多元的发展路径。
0: 在目前英国经济长期低迷和年轻人就业率低的背景下，伯纳姆在本月中旬上台时就曾经承诺，将会通过改革教育体系，帮助更多年轻人进入就业市场。他在28号提到，英国教育体系需要摆脱长期以来社会上认为只有进入大学才算成功的观念，让职业技术培训和传统学术教育得到同等重视。这次的改革重点包括从学生14岁开始为他们提供更多技术教育选择，加强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让年轻人更早接触到职业技能培训。同时，政府计划调整课程设置，在保证英语、数学等基础学科学习的同时，增加与就业市场相关的技能培养。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现在，伯纳姆希望通过教育改革减少青年失业问题，帮助企业解决技术人才短缺的难点。
4: 英国现在16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约为16.4%，有74万年轻人并没有在工作。同时呢，还有超过100万名的年轻人既没有在工作，也没有在接受教育或者培训。英国政府除了在推动教育改革之外，还计划设立青年服务中心，帮助更多年轻人得到就业培训。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法国足球协会28号宣布，法国足球名宿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现年54岁的他，球员时代曾经率领法国队夺得1998年世界杯和2000年欧锦赛冠军，荣获金球奖。退役后转战教练席，两度执掌皇家马德里，带领球队连续3届夺得欧冠冠军，两度问鼎西甲联赛冠军。至于2012年起执教国家队的德尚，在刚结束的世界杯之后卸任，齐达内会带领球队备战欧国联。2028年欧锦赛以及2030年世界杯，他执掌法国队的首2场正式比赛，会在9月底欧国联先后迎战土耳其以及比利时。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5: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凌空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的科技媒体报道，中国已经开始生产自主研发的深紫外 DUV 光刻机，将市场对于 AI 产业循环融资的担忧加剧，这也触发昨夜美股的半导体板块呢再度遭遇洗仓式的下跌。而这股抛售潮今天更进一步蔓延到亚太区的股市，其中韩国股市年内第八次触发熔断后，跌幅扩大超过一成，台股跟日股呢也分别重挫近5%和近4%，但是香港股市呢却是逆势上涨的，上涨103点，创近两个月的新高。成交方面呢也放量到2500亿港元。不过呢，芯片等硬科技跟 AI 大模型股份则跟随外围跌幅惨重，普遍呢都急挫超过一成。那么为什么港股今天能够逆势上涨？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邀请到了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理事温杰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内地股市呢，今天也集体承压，其中双创指数跌幅居前，创业板指数跌超过7%，科创五零指数也下跌超过6%。至于昨天首挂飙升超过4.6倍的长兴科技，今天则回吐4%左右。来看报道。
1: 沪深股市周二低开低走，双创指数跌幅居前，创业板指重挫超过7%，科创五零指数也下挫超过6%。从盘面上看，算力硬件股集体重挫，半导体芯片板块大跌，其中存储板块集体调整，长兴科技回吐4%，但是大消费板块逆势活跃，银行板块也拉升。沪指收报3813点，下跌1.16%，深成指收报13509点，下跌4.52%。创业板指数跌7.35%，科创五零指数跌6.33%，两市成交维持在2万亿元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反复靠稳，美国加息概率下降继续支撑市况，资金轮动推动恒生指数在小幅高开64点之后反复震荡，中午前曾经跌至25000点关口边缘，但午后市况转稳，中场温和收高，恒生指数收盘报25310点。上升103点，升幅0.41%，主板成交2506亿港元。蓝筹股走势分化 ，AI 大模型和芯片股被抛售，智谱报跌超过8%，MiniMax 暴跌超过4%，华虹红利重挫近7%，石油和部分金融股也走低，但科技股涨多跌少，汽车股也反弹。亚太股市集体大跌，日本股市跌近4%，台湾股市下跌4.65%，韩国股市则重挫超过10%。另外，韩国金融监管机构周二表态，或将进一步收紧个股杠杆 ETF， 考虑对个人投资者设定投资上限等措施。目前，正重点研究将个股杠杆投资额限定在全部金融投资产品的20%以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有消息指，中国在光刻机的量产方面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已经开始小规模的量产。预计今年将会向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还有长兴存储交付大约5台，并且预计在2027年将会把产量提高到大约20台。根据美国科技商业媒体信息报报道，有一家总部在上海的公司已经开始量产深紫外 DUV 光刻机。这个消息呢，并没有透露制造商的名称，但指这个企业呢，已经整合了多家中国公司的 DUV 开发团队。不过有分析指出，在短期内，中国生产 DUV 光刻机对光刻机的供应商阿斯麦构成的风险呢，可能有限。而中国芯片设备制造商的技术仍然相对落后，而且该市场的供应量也难以满足需求。但是相关的消息还是导致昨夜美股的阿斯麦等半导体上游厂商的股价大跌，全球芯片股也进一步遭到抛售。投资者目前正在观望美联储的利率政策还有经济数据，这也令到美元汇价呢维持在近一个月的高位，而亚太区货币则个别发展，其中台币再创15个月的新低，而人民币及其汇价则大致持平。
2: 市场观望美国联邦储备局未来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对加息的预期重燃，支撑美元汇价周二的表现。美汇指数在平盘附近波动，接近本月1号以来的最高位，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偏稳，对日元涨破163.9日元水平，上市接近40年最高位163.98日元。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台股重挫促使外资大举汇出，台币中场收低近8分，到32.384，再创去年4月28号以来的新低。印尼央行换帅继续打击市场信心，印尼盾逼近18100兑1美元，与上月8号所创的历史新低18190拉近了距离。 不过印度卢比在央行连续第三天干预的支持下，在岸市场报价微升，再创两周新高。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17个基点到6.7928，较预测的6.773偏弱198个基点，偏离幅度接近周一。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窄幅增持，中场含油的平收在6.7674，全天的波幅轻微扩大至70个基点，但仍然狭窄，成交仍然只有270亿美元。离岸汇价则小幅偏软，与在岸价的价差在单位数或低双位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全球芯片股遭遇黑色星期二，拖累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出现了股灾式的重挫。不过港股因为芯片跟 AI 权重比重比较低，反而成为资金的避风港。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文杰先。文杰你好。
3: 你好。
0: 文杰，虽然港股今天收高，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星期外围市场不确定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包括像中东战争，还有美联储马上就公布议息，外面认为有可能会加息。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市场对于 AI 产业的这个循环融资的担忧又进一步的扩大等等，所以你认为这些因素啊，多少程度上会影响到港股接下来的走势？
3: 好，第一样就是港股在6月26号最低是见过这个22,518，然后今天早上最高是25,440，就代表的大概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港股恒生指数已经上涨了超过2,900点，所以现在在这个水平有些整固，我看是正常的，它过去几天的表现已经优于我预期了。然后刚刚提到的不同因素的话，我们可以简短去看一看，第一就是中东的一个战争，坦白说过去几天已经出现一个 tackle， 油价下跌，所以它进一步推动港股的一个情况应该不太大了。然后就是市场比较关心的一个联储会的议息，我觉得可能影响没有那么大，因为第一我个人相信这个星期不会加利息，然后主席也不会表达太多对未来的一些观点，最重要是这一次我们不会有这个经济数据的预测，也没有这个点阵图，所以应该不会太影响市场对未来货币政策的一个看法，所以它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可能也不太大。然后是个别的股票，可能科技股的业绩啊，还有一些消息的话，它对个别的股票影响比较大，但是如果是大盘我们说到港股的话我觉得影响相对有限，反而我觉得要留心就是中央政府会不会有一些就是言论啊，一些政策去刺激这个经济，这个是市场就是没有留意，但是非常重要总体来说我觉得不排除港股可能这个星期也是在现在这个水平或是25,000点左右去上上落落，但是我个人来说我希望是出现一个比较健康的调整，让大家去可以在比较低的水平去买货，它持续在25,000的话

0: 在操作上只是比较困难的。
1: 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操作确实已经变得比较困难了，因为表面上看大盘是上涨的，但是我们看到半导体等硬科技，还有一些 AI 大模型板块呢，是跟随外围集体重挫，而且跌幅普遍都超过了一成。那么现在市场对于这个 AI 产业的这融资循环融资的这个忧虑又进一步加剧。那么伴随而来的这种杀估值的这行情，您认为到底还会持续多久啊？目前究竟它的估值离这个合理阶段还远不远？
0: 坦白说是非常困难去预测，但是我觉得因为在4月5月份，其实这新科技股已经累积了一个非常夸张的上涨的幅度，有一些股票可能上涨了1倍、2倍、3倍，所以它坦白说是需要时间去消化之前的一个上涨的幅度，然后具体的未来发展的话，肯定要看未来一些基本因素啊，还有这个新闻的一些最新的发展，但是现在来说，我们看好像比较负面的消息比较多包括就是一些集体的价格可能见顶啊。还有就是一些公司持续出现一些存款的一些贷款还是融资，这个都不利好相对的股票，还有就是一些机构投资人，他很明显就是出现一个抛售新科技股，然后买进传统科技股的一个情况。如果他们已经抛走的话，我坦白说他不可能在未来几天几个星期重新投进那些的新科技股里面，所以我觉得短线里面还是不要对新科技股一个反弹有太大的期望，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做一个消化了。
1: 那么另外港股当中的 AI 大模型的代表智谱跟 MiniMax 今天分别重挫超过1.8%跟1.4%，当然除了它的解禁期到期之外这个会不会也跟这个内地的初创企业月之暗面，它计划在6个月内要登陆港股有关啊？那因为国产大模型最近以低成本跟高性价比在全球市场都大受欢迎，所以对于这两家大模型公司未来的股价，你觉得还会不会进一步承压？
0: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刚刚说到的资金的流向，现在明显就是从这个新科技股流走然后流到这个旧的科技股，所以这些精品的公司本身就是有一个资金流向的负面的影响短时间会很波动，然后我觉得这个月之暗面最近推出了新的大模型，市场觉得是优于其他的公司，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市场会担心其他公司好像 MiniMax 他们的基本因素他未来收入受到影响，就是这个原因拖累了他的股价表现，然后如果是上市的话上市的情况的话坦白说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定的日期我觉得这个因素在过去几天影响的影响还不是太大，反过来说如果他将来真的上市，然后它的模型就是 Kiwi K3 这个大模型还是优于其他公司的话肯定投资人会投最好的公司吧，那当时还会到对其他的一些MiniMax 等等的公司带来另外一次的一个股价的压力，这个就是我现在的一个初步的看法了。
1: 那么目前正值这个半年报的集中发布期当中除了一些 AI 硬件板块多至预喜之外呢，以锂矿为代表的有色金属，还有以保险还有券商为代表的中资金融股的业绩都非常的亮眼，所以你认为企业的这个盈利的修复会不会成为接下来港股主要的一个投资主线？
0: 哇，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们这样看呢过去几个月港股比较落后表现不好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还是回到我们的看法，就是过去几个月市场的资金是流到新科技股，这个是不利我们的指数，因为全都是一些腾讯阿里这些传统的这些科技股，但是现在资金的流向已经改变了，这个问题已经不大了。另外一个就是我做了一个统计就是在3月、4月份，全球的分析员其实调高了一个美股跟韩股的盈利预测，但是港股的盈利的一个预测是调低的，所以这个就是解释了过去几个月港股就说的比较差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因素但是现在我觉得如果大盘要大幅的上涨的话很多高利息股票已经在相对高位了，肯定是要。

0: 看这些传统的科技股啊，所以我觉得不单单是未来几个星期了，是未来一两个季度，如果这些就是指数的科技股，它的盈利是令市场有信心的话，它的股价可以有明显的持续的上涨，然后对于恒生指数港股来说，也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利好因素。所以下半年来说，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这些重点科技股的业绩了。
1: 嗯，以上提到个股，不知道你有没有持有？
0: 我没有持有的。
1: 非常谢谢吴先生就我们财经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回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包括了中国商务部公开驳斥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的论调，呼吁各国应该要客观看待产能的争议。待会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愿美军无人机被批示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澳洲股市目前普遍都是温和上涨的，主要是联合利华业绩好过预期，反映经济的基调仍然稳固，提振了市场的气氛。我们再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昨夜道指跟标普500连升第二天，但是市场对 AI 投资逻辑的质疑引发了半导体板块再度掀起了抛售潮。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一度重挫近5%，其中阿斯麦跌近6%， SK 海力士呢更跌破了发行价。而以苹果为代表的传统科技股遭到资金青睐，股价再创新高，也重新夺回了市场市值第一的宝座。英伟达最近因为推进规模超过7500亿美元的 AI 基建交易，而引发了市场对于 AI 需求是否被人为推高的担忧，这也拖累昨夜芯片股集体重挫。那么投行瑞银就认为市场呢正在对 AI 投资的长期变现风险进行重新的定价。
7: 美国 AI 芯片龙头英伟达周一传出，正洽谈为 OpenAI 租用一座大型资料中心，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同时可能再提供3500亿美元融资，专项用于 OpenAI 向英伟达采购芯片，即由英伟达出资，让 OpenAI 买英伟达自己的产品。消息加剧投资人对 AI 产业循环融资的担忧，英伟达当天股价重挫近5%，市值一口气蒸发2500亿美元，把全球市值企业龙头宝座拱手让给苹果公司。市场质疑英伟达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正为自己的客户提供资金支持。高盛首席交易员关注，当 AI 头部企业承担的未履行财务承诺已超过1.5万亿美元，整个生态的偿付能力究竟从何而来。另外，瑞银27号在全球策略报告中指出，尽管超大规模云计算企业的资本开支预测持续上调，2026年合计约达8490亿美元，2027年有望突破10000亿美元，但信用市场对新发债券的吸引能力正在明显下降，海量的新债供给正遭遇需求减弱和二级市场表现不佳的挑战。瑞银认为，市场正在对 AI 投资的长期变现风险进行重新定价。AI 债务融资周期并未终结，但投资者已从来者不拒转向精挑细选，正寻找能够更快将资本开支转化为现金流的标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中国商务部今天发布立场文件，驳斥所谓的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说法不符合事实，认为各国应该要客观地看待所谓产能之争议。文件指出，产业补贴和产能过剩呢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大国应该要在补贴合规上做出表率。出口多，顺差大，并不等于产能过剩。全球经济失衡是历史的常态，根源复杂，而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不符合事实。各方应该要维护公平竞争，减少对全球产能分工合作的不当干扰。文件提出，中方始终认为看待产能问题呢，要坚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既要历史的看，也要辩证的看，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化解矛盾跟分歧。对于近期美国针对产能的问题发起的301调查，中国商务部表示，美国无权通过301调查单方面认定伙伴产能过剩。那么中方也敦促美方要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上周宣布，援引301条款对中国、欧盟、日本、印度和新加坡等16个经济体展开调查，以确定是否存在结构性产能过剩。中国商务部28号指，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
1: 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0: 至于中欧经贸，近期有欧盟国家对人民币被低估，为中国出口商带来不公平优势的问题表示担忧。对此，林卫龙指，欧盟近来不断推出对华贸易限制措施，并炒作所谓人民币汇率问题，缺乏事实依据，不利于中欧经贸关系稳定。他强调，中国不会通过汇率贬值获取竞争优势，没有必要通过汇率低估来促进出口。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运北京报道。
2: 国家发改委表示，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的班列呢，已经突破了13万列。
3: 今年6月，欧洲被一场破纪录的热浪席卷，中国空调在当地卖到断货，空调厂商把补货通道从海运切换到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40天压缩到15天左右。
4: 中欧班列运行10年，国家发改委表示，已经累计开行超过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目前单月的开行量就能够达到2016年当时的全年开行量，最快11天就能够从西安到欧洲。
3: 每当面临亚欧间海运航线运行受阻、国际供应链遭受冲击等突发情况，中欧班列就成为国内外企业应对通道危机的重要选择。
4: 国铁集团介绍表示，中欧班列在中国境内已经有96条图定的线路，经过6个口岸出入境口岸，单日的交接车能力达到184列。
5: 目前呢，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日趋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
4: 多部门都强调，未来要持续完善组织服务，扩大全程时刻表班列的开行范围，强化多种运输方式的高效衔接，深化与沿线国家的对接，提升重点口岸综合作业能力，优化沿线枢纽布局。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2: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日前在访问老挝和马来西亚期间，共签署了3项合作协议。
6: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最新网志中提到，访问老挝及马来西亚的行程虽短，但内容紧凑而充实，期间主要聚焦3大方向，包括与马来西亚金融与会计监管机构建立更具体的合作机制，推动香港与马来西亚在伊斯兰金融领域的交流与对接，

0: 双方共同促进监管层面的实质合作，签署的两份谅解备忘录当中，香港证监会与马来西亚证监会的协议为基金互认与股票跨市场上市奠定基础。会计及财务汇报局则与对方建立策略伙伴关系，加强审计监督与财务报告合规的跨境合作。同时，马来西亚交易所获确认为港交所的认可证券交易所，其主板主要上市公司可申请在港第二上市。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着痕迹。
1: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2: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1: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你是婆婆？
3: 我是被他们两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4: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在安灵院之中打下。
0: 鬼魂夜，8月1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5: 15%和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

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与斯洛伐克总统会谈。伊朗警告动用伊方被冻结资产将招致船只通行限制，而胡塞武装瞄准沙特输油管道，红海航运量跌至新低。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
1: 佩列格里尼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上鸣放礼炮21响。 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四中两国国歌。

0: 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到访白宫，与总统特朗普会谈。他表示，两人讨论到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及重振外交进程的事宜。那泽连斯基在闭门会面结束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与特朗普有良好的会晤，两人探讨爱国者导弹在乌克兰本土生产授权的事宜，同时还交流其他多项可行援助方案。泽连斯基表示，两人谈到外交问题，强调重振外交进程非常重要，团队会安排后续进一步沟通的细节，感谢美国的坚定支持。泽连斯基发布的照片显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有出席会谈，但没有看到副总统万斯的身影。泽连斯基没有举行任何的新闻发布会就离开白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访问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伊朗战争是主要议题。与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白宫一样，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面也没有向媒体开放，但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两人会晤的照片。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防长赫格塞斯、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还有美国总统特使维特克夫皆有出席。白宫官员在会前透露，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讨论的议题包含伊朗冲突、黎巴嫩三方框架协议的推进，以及拓展亚伯拉罕协议的事宜。那根据以色列时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以领导人会晤之前，伊朗战事调解方认为他们已经接近达成突破性协议，有望重启美国与伊朗上个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日本气象厅28号的消息，当地时间下午4:27，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强烈地震，加岛町一座大型商场地震后爆炸，确认有人罹难，而且大约有20到30名员工失联。那地震严重冲击到当地的制造业和民生，丰田、本田多家汽车公司宣布9州多处的工厂紧急停工，台积电熊本工厂一度疏散，建设中的第二工厂暂停施工，Sony 半导体工厂启动应变机制确认安全。而当地的三大超级市场和连锁餐厅都出现大规模的暂停营业。
6: 位于日本9州的熊本县，28日下午4:27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在首次地震后，熊本县又陆续发生超过100次余震，其中在当地时间下午5:08发生了一次余震，强度高达6.1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信息，其后在当地时间6:10全面解除。据日本熊本市消防局28日消息，地震发生后已接到多起报警，称发生火灾以及有人被困在建筑物内。在熊本县加岛町一个物中心内的卖场里，地震发生时货架剧烈摇晃，顾客纷纷跌坐在地，他们随后迅速向外撤离。不久后，购物中心突然发生爆炸。现场画面显示，爆炸发生后，购物中心外墙大面积剥落，有楼层坍塌，据报有人员被困。当地媒体则引述警方消息称，目前仍有约20至30名员工下落不明，施救工作仍在持续开展中。 地震还造成位于巴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现场画面显示，烟囱从中心附近开始倒塌，断成两截。目前仍有多名工厂员工失联。此外，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的熊本城也在地震中受损，石墙出现部分崩落，现场游客无人受伤。2016年4月，熊本地区曾接连发生强震，当时熊本城遭严重损毁，据称近期才完成修缮。当天的强震还导致熊本县八代地区一处高架桥出现断裂。此外，熊本县内还有多处房屋受损严重，甚至倒塌。针对熊本强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28日下午举行紧急记者会，就地震相关信息说明情况。牧原表示，政府已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目前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接下来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全力实施救灾措施，优先开展生命救援行动。应熊本县要求，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震区展开救援行动。日本气象厅则提醒，未来一周左右应注意可能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此外，日本核能监管机构当天表示，经检查，地震后一方雪海及川内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另据九州电力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下午6点，地震已导致约48000户家庭停电。此外，九州铁路公司宣布已在地震后全线暂停辖区内新干线和普通铁路的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韩国京畿道平泽市的美军乌山空军基地28号发生白磷泄漏事故，平泽市一度向居民发布疏散令，而事故当天已经处理完成，没有造成人命伤亡。那韩联社报道，驻韩美军28号下午向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警，表示乌山空军基地内的2枚白磷弹弹头出现白磷泄漏。平泽市发布短信提醒附近居民避免接触泄漏物，前往安全地点避险。北军则表示，泄漏的白磷此前已被稀释大约80%，对人体和周边环境造成的危害比较低，但表示已经在事发区域设施警戒线，以及投入应急处置的工作组来做善后的工作，没有透露事故的原因、损失的情况、处理措施等等细节。那平泽市在事故处理完成后解除疏散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号在塞浦路斯斡旋，先后会见塞浦路斯总统与土耳其族的领导人，推动重启已经停滞将近10年的塞浦路斯问题和平谈判。那这是他就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第一次访问当地，也是联合国秘书长时隔16年半再次访问当地。
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日上午抵达总统府，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司前来迎接，两人握手致意，随后举行双边会谈。古特雷斯在会谈中强调，此访核心目标是推动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全面持久解决塞问题。
8: This is a visit of solidarity and unity, and a visit with the objective to support the two Cypriot communities in order to find a solution, having full conscience.That a solution for Cyprus will have not only a very positive impact for Cyprus, but will be extremely useful in the context of a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of the region.
7: 赫里斯托祖利祭司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充满挑战，塞浦路斯问题急需得到解决，塞方期待联合国方面给予的支持与政治投入。结束与赫里斯托祖利祭司的会面后，古特雷斯前往土族控制区与土耳其族领导人埃胡尔曼举行会谈。古特雷斯在会谈中再次承诺，联合国将尽一切努力支持塞两族寻求解决方案，联合国愿为两族民众的福祉与繁荣创造有利条件。
8: Commitment to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support the two communities in their search for solution.We know the solution also depends on guarantors, and we are extremely interested in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the well-being and the prosperity.
7: 埃胡尔曼强调，土族人民对公正持久的和平方案抱有强烈意愿，他们正全力推进互信措施建设，并探索全新务实的谈判路径。两场会谈结束后，古特雷斯向媒体表示， 联合国将推动塞各方达成共识。他并强调，联合国不会将和平强加于人，实现和平最终要靠塞浦路斯人民及其领导人共同努力。28日当天，古特雷斯还前往联合国维和人员纪念碑敬献花圈，向自1964年以来在塞浦路斯执行任务中牺牲的维和人员致敬。根据行程安排，古特雷斯将于29日与塞浦路斯西土两族领导人举行三方会晤。据塞浦路斯当地媒体援引外交消息人士报道，古特雷斯此行将推动各方凝聚共识，争取就召开联合国主持下的五方会议达成一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英国首相伯纳姆28号宣布，将推动英格兰地区的教育体系改革，提高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地位，让英国学生适应时代发展，拥有更多元的发展路径。
9: 在目前英国经济长期低迷和年轻人就业率低的背景下，伯纳姆在本月中旬上台时就曾经承诺，将会通过改革教育体系，帮助更多年轻人进入就业市场。他在28号提到，英国教育体系需要摆脱长期以来社会上认为只有进入大学才算成功的观念，让职业技术培训和传统学术教育得到同等重视。这次的改革重点包括从学生14岁开始为他们提供更多技术教育选择，加强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让年轻人更早接触到职业技能培训。同时，政府计划调整课程设置，在保证英语、数学等基础学科学习的同时，增加与就业市场相关的技能培养。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现在，伯纳姆希望通过教育改革减少青年失业问题，帮助企业解决技术人才短缺的难点。
10: 英国现在16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约为16.4%，有74万年轻人并没有在工作。同时呢，还有超过100万名的年轻人既没有在工作，也没有在接受教育或者培训。英国政府除了在推动教育改革之外，还计划设立青年服务中心，帮助更多年轻人得到就业培训。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5: 法国足球协会28号宣布，法国足球名宿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现年54岁的他，球员时代曾经率领法国队夺得1998年世界杯和2000年欧锦赛冠军，荣获金球奖。退役后转战教练席，两度执掌皇家马德里，带领球队连续3届夺得欧冠冠军，两度问鼎西甲联赛冠军。至于2012年起执教国家队的德尚，在刚结束的世界杯之后卸任，齐达内会带领球队备战欧国联。2028年欧锦赛以及2030年世界杯，他执掌法国队的首两场正式比赛，会在9月底欧国联先后迎战土耳其以及比利时。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2: 攻入加沙
1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小小峰。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庆林28号表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的税费收入16.7万亿元人民币，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了4.9%，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密切相关的 PPI 持续回升，一些新兴产业和一些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进一步的加强。同时，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元，国家的财力保障不断夯实。胡庆林表示，从税收数据看，上半年经营主体的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经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的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对外开放稳健性进一步的提升，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按年增长10.9%，外资企业申报利润总额升4.5%，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按年增长7.7%，反映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换个焦点，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抵达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在启程前表示，本轮会谈重点是通过与特朗普的讨论，了解对方的想法，因为局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另外，特朗普27号表示，伊朗已经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会谈的请求，双方仍有机会达成协议。但是如果谈判未能取得成果，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前往密歇根州参观位于米尔福德的通用汽车试车场，并发表讲话。特朗普在乘坐空军1号前往密歇根州途中表示，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举行会谈的请求。
2: They want to meet, and we're meeting. We'll see what happens. There's a chance we can make a deal. Without what we did, they wouldn't even be talking to us. They requested a meeting through their surrogates and directly. And we're meeting, and you know, good things can happen.
1: 特朗普强调，如果不是美国此前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不会主动寻求与美方接触，并警告称，如果双方未能达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发动袭击。与此同时，特朗普坚称，美国目前拥有充足的弹药储备，足以应对与伊朗的战争。但特朗普也承认，随着战事持续消耗库存，美方希望进一步增加先进弹药的储备。
2: We have a lot of the mid-level stuff too. I mean, more than we could ever use, no matter what. And we're in very good shape. But for some of the more sophisticated stuff, we'd certainly like to have more.
1: 特朗普最后补充称，美国国防承包商正在加快武器生产，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以补充库存。从7月11日至7月23日，美军已连续13晚空袭伊朗，直至7月24日，特朗普下令暂停当日的空袭行动。《纽约时报》报道称，特朗普在白宫与高级官员讨论是否进一步升级对伊军事行动时，由于政府内部对弹药库存持续下降表示担忧，美军对伊朗的空袭才告一段落。报道称，美军在此次战争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其库存已降至令人担忧的水平。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伊朗的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国执行任何海上封锁的行动呢，都会被看成是冲突升级，并且不会得不到回应。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如果完全取决于这个个人呢怎么看待对伊朗封锁的有效性。如果是相信美国封锁会成功，那就可以理解为伊朗政权再次濒临绝望。如果认为特朗普封锁迫使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的可能性极低那您可能是嗅到了伊朗人血债血偿的信号。特朗普暂停轰炸伊朗，这个暂停等于缓和吗？伊朗人跟美国人打交道多了对于所谓的暂停是更高度的紧张的，恐怕是事态升级一个信号。 凸显了局势的敏感性和军事行动的潜在后果。暂停很可能又是美国在为获取更多的军备而在拖延时间。而伊朗的军事打击呢，正在突破美军的基地啊，打击海湾基础设施。最近的焦点啊是在约旦了哈、啊，海湾国家啊，除了希望中间人加大斡旋力度啊，其实没有特别好的选项。邻居搬不走啊，心里苦。约旦不是海湾国家啊，它是离以色列最近的一个看门轴啊，也是美国的军事物资存放的地方。这个中间啊，约旦跟伊朗隔了一个伊拉克，很远嘛，啊，不就是因为导弹的距离吗？现在表面上看呢，这个是一个嘴硬的特朗普，背后啊是一个不得不调整策略的特朗普。在海湾国家的压力之下，竭尽全力避免进一步升级啊，特朗普是苦苦寻找啊退出的机制。原来呢，他计划是要压倒性的武力来推翻伊朗政权，扶持亲美的政府。但是情报机构评估啊，大规模攻势不见得能在伊朗奏效啊。那关于美军的弹药吃紧问题啊，白宫已经警告媒体，你不许报道啊，就算是真的也不许报道。看起来神神秘秘，实际上的这个情况呢，大概率是供应链告急了。与此同时啊，油价飙升，股市震荡，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的航运危机是两头夹击。而美军派遣地面部队去夺取浓油槽啊，这个又缺乏国内的支持啊，其实我都替特朗普着急啊，那我就替老特出个主意吧啊，应该允许啊那个美国国内软弱无能的国会去限制他发动战争的权利。有了这个，那等于特朗普有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呢，就可以从伊朗战场撤出了啊，然后呢还能不停的去责怪国会破坏国家利益啊，都是民主党的错啊，拜登的错，奥巴马的错啊，就是把别人踩下去，然后呢自己还能通过三寸不烂之舌宣布胜利啊，来借此赢得中期选举。特朗普，你是不是得付我$100买我这个主意呢？谈钱俗了啊！如果能够相对软着陆的话啊，放下屠刀，功德无量。好，再来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凌晨抵达美国，按照计划，他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表示，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以及战略合作是这次会晤的首要议题。华尔街日报27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过去几周对泽连斯基态度转暖。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喜欢赢家，而泽连斯基正越来越像一个赢家。而泽连斯基赴美之前，27号在英格兰南部普斯茅斯海军基地与英国首相伯纳姆会面，这是伯纳姆就任首相以来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伯纳姆表示，他很快将会回访乌克兰。
3: 伯纳姆和泽连斯基27号在普斯茅斯海军基地会见了200名乌克兰士兵。他们在过去3周的时间里，在这个军事基地进行反水雷安全演习，为未来在黑海执行任务做好准备。双方在这次会谈期间讨论了英国对乌克兰的长期军事援助以及国防工业合作。伯纳姆表示，英国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延续英国近年来对乌克兰的援助政策。
4: But the thing is, I can imagine that people in Ukraine might think, okay, there's a change in Britain. Does that mean there's a change in the way Britain thinks about Ukraine? I think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feel the same. We kind of feel the injustice of what you've had to go through. And we just, are clear that it's our duty to, be with you, to support you.
3: 英国政府同日还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由英国研发的一款电子干扰系统知识产权，帮助乌克兰实现该系统的本土化生产，进一步提升乌军在俄乌战场中的电子防空能力。
5: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UK is stronger than ever, and I thank Andy for his commitment to this partnership and for giving so much attention to defense and to our security.
3: 泽连斯基在结束英国访问后，还将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继续寻求盟友对乌克兰在军事领域的支持。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新令将于8月1号生效。综合俄罗斯总统网站、法律信息网站消息，普京当天签署总统令，为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修改6月12号的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变更至242万余人，其中包括153.5万名现役军人。这意味着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其中现役军人增加2.5万人。据塔斯社、今日俄罗斯通讯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6月12号的总统令规定，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为239万余人，其中现役军人151万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跟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日前有一次会晤啊，他对媒体讲了一段话，说根据他得到的消息呢，俄罗斯每周在乌克兰损失5000到6000名士兵，而这场战争可能成为现代军人记忆中第一场阵亡人数超过受伤人数的冲突。如果细品这句话的话呢，这场战争正在变质，就是让交战双方痛不欲生的一场战争，每天有几十甚至上百的损失啊，不可承受，难以持续，可能会超越啊人的这种意志和忍耐力。俄乌冲突跟伊朗战争呢，其实也有相似的地方啊，都出现奇异的景象，就是普遍认知里军力弱的一方呢，反而在交战当中不落下风啊，甚至给对方造成了罕见的伤亡。那今天就重点说这个俄乌战场啊，看到一个数据呢，在战争前中期啊，双方的战损啊互换比大约维持在1.2到3，也就是每伤亡一名乌克兰士兵，俄军对应伤亡2到3个人啊，这符合传统攻防战中攻方的伤亡通常大于守方的这种军事的规律。但在今年上半年，这个比例呢急剧扩大到1:8。变化的主要原因呢，在于乌军全面部署了带有 AI 辅助瞄准跟自主终端引导的无人机的这个组件，导致俄军在地面推进的时候呢，暴露面和伤亡率显著上升。就是当一个士兵受伤，战友不能够抛弃他啊，必须去冒险相救。但是去救人的兵呢，就成了猎物啊！那个伤兵其实就是请君入瓮的诱饵。军事上有这个理论，就是给对方造成尽量多的伤员啊，他就会消耗成倍的救生力量。战场已经高度的透明化，没有这种隐蔽的角落了啊！除非你用无人设备去实施救援啊，那样的话，那无处不在的无人机就有可能直接射杀伤兵了啊，同样的残酷。本来有可能生还的啊，如今呢，这种可能性啊，基本上不存在了。说白了，无人机扭转了100多年来战场的伤亡比啊，是推高阵亡率的核心的因素。表面上看起来是以 FPV 自杀式无人机为代表的新战法改写了战场的规则，实际上是新旧作战体系在战场上的真实的一种对撞。实际上呢，我认为又是这种硅基的武器装备跟碳基的人的生命体的终极的剥夺啊，残酷至极。传统重型啊高价值的军事体系在分布式的扁平化的廉价饱和式的攻击之下显得笨重啊，而且脆弱。啊，当你要用啊几百万美元一枚的拦截导弹去拦截这个几万美元一枚的无人机的时候，高端体面啊面临的不是防不住，而是防不起啊和工业产能跟不上的这种系统性的危机。增强啊曾经的强大或许会成为未来的绊脚石啊，未来战争不仅是打法变了，而且整个体系都变了。不过辩证看的话，矛盾啊总是交替上升的啊，它现在有无人机拦截，但不一定代表所有国家啊都陷入困境啊。所谓的这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研制武器呢一定会从 俄乌冲突当中得到提升啊，但都是以一个一个生命啊为誓言代价的。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提醒，我们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两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两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到总动机时间，我是蒋晓峰。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多年来很多人都重走长征路，重走是形式，更重要的是个人感受和领悟。今天就请跟我一起走进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也就是红飘带，还有娄山关战斗遗址，尝试理解当年长征和今日中国的关系。
3: 被红色的氛围包围了，
4: 之后如果我们能够做到
3: 气氛，红色气氛拉满，这个是应该是山的形状对吗？
5: 飘带呀，还不是飘带吗？
3: 就是每一个间隔应该是象征的是山吧，越高越往上爬，越往高处走，这个相当于红军走的那个行军道了嘛，长征行军道嘛，红军走的道路。这个是我自己想象啊，因为我第一次来。
6: 对，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种感觉。
3: 对，我觉得这个是山，从这个下面那个横断可以看得出来。一般来讲，山的横断下面都是这样的啊，这是我的理解啊。所以越往上走，就是很绝壁的那种感觉。你这样往上爬，很绝望的。他们这个设计，你因为。

0: 你一开始觉得有点奇怪的话，不是那么直观的话，它肯定是有用意在里面的。这个用意你结合着红色的元素，结合着这个四周高耸的这个山，所以我的直觉就应该是这个山的这个形状。波热津斯基是应该是1981年来中国的，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刚刚不久的时候，那个时候有这么高级的一个美国的高官，能够到中国来寻找这个红色基因啊，来带着问题来，到中国来重走长征路的话，应该他是第一批重走长征路的美国人了。但是如果布热津斯基去问一问蒙哥马利的话，蒙哥马利一定会建议他到贵州来走一走四渡赤水啊，感受一下，四渡赤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到底神在什么地方？
1: 一种迷人的感觉。
2: 这个环节放在最后，我觉得比较合理，就是在情绪上有一个转换，也可以说。长征是因为，现在看到的是所以，有这么一个逻辑关系。
0: 今天上午，今天这个红飘带的体验呢，这么强烈的我是第一次。类似呢，像过山车这样的我曾经坐过哈。红飘带整个体验下来呢，我就感觉，形式感非常强啊。这种形式感呢。你通过科技其实也是可以实现的，通过高科技啊，一些科技的黑活啊，或者科技的硬活呢，它也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这个不可复制在哪里呢？就我觉得红飘带不可复制的地方是它的内容和它的内核，底蕴在，所以它把这个红飘带的这个形式呢，就升华了，就是它的形式和内容是结合的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展示的一个方向。所以对于不管是对小孩子也好，对于这个成年人来好，各个年龄段的人，其实在红飘带呢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的体验啊，所以可以说是老少皆宜的一个地方。你看这个字啊，你看这个毛主席的这首词，你从如果是看上半首和下半首，我个人的感觉啊，我个人感觉就是。从字体上去看，就是刚刚起笔的时候，“西风烈，长空夜角伤春月，伤春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这个是上半首，上半首的字体呢，有点压抑，跟下半首“雄关漫道真如铁”开始啊，你从后半首来看的话，“雄关漫道真如铁”，你看几个字就非常清楚。铁字，而今迈步，这两个字跟前半首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字体应该是能够反映心境的吧。这个桥原来就有的话，那么这些垛口不就是阻击的吗？如果阻击的方向，那应该是从北面过来，红军是从北面下来，从桐梓这边过来。对吗？从桐梓打到娄山关，应该是从这个方向。所以合理推测的话，是在类似于这样的垛口，对于红军开展的阻击。你看两边的山，基本上就是非常一个 V 字形的。确实，你要绕过这个关口是很困难的，只能是强攻，强攻加智取。但是对于红军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Impossible is nothing。理论上，外面周边也可以两边绕迂回，也可以理论上也可以迂回，但是那个投入的兵力还有投入的体力，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啊。理论上来讲，这里是
3: 这里打卡。
0: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但是其实红军克服的类似于这样的难关还不止一个两个。常理无法解释。只能有一些精神上的动力，那可能成倍于，红军的物质的上的所有，所以才能够解释这个现象。我其实还想到那个城门下面去看一看。
4: 不能走过去。

其实这是一个娄山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把守的一个关口，我觉得哈，你从现在这个路标上，你还是可以看到危险路段景。

0: 我们经常说现在是重走长征路嘛，但是重走长征路呢，从形势以前走的会顺利很多，因为有交通工具，还有现代化的非常好的道路，但这个只是形式上的问题啊、哦。最难模仿或者最难感悟的那一段是什么呢？就是说你重走长征路的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其实是很难体会到当年红军濒临绝境背水一战时的那个绝境那个心情是很难体会到的。你不管你形式上走模仿的再像也好，那种心情那种感觉是体会不到的啊，或者说是差距很远的。所以你从形式上去学重走长征路有意义，但意义并不是特别大。只有从理解到红军当时是面临生死的一个考验，虽然现代人普通人来说可能并不是那么严峻的考验，并不是生死的，但总会面临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难题是需要克服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是想一想攻克娄山关，红军过五关斩六将的那种精神力量的话，我觉得对于今天的人可能指导意义会非常大，这个才是重走长征路的现实意义。
1: 人这一生，都是长征，明天请跟我一起走。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4: 救命啊！
5: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3: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6: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级立功，
5: 还真的有用哎。
3: 人生能开挂，
4: 祖师爷大显威力，我受不了啦！
3: 谁又会讨厌？
6: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3: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与斯洛伐克总统会谈。伊朗警告动用伊方被冻结资产将招致船只通行限制，而胡塞武装瞄准沙特输油管道，红海航运量跌至新低。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
1: 佩列格里尼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上鸣放礼炮21响。 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四中两国国歌。

0: 两国领导人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应习近平邀请，佩列格里尼于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与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3: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我相信你这次的访问将为中斯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挖掘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除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4: Chcem na úvod zdôrazniť, že Slovensko podporuje politiku jednej Číny. Verím, že moja návšteva prinesie nové impulzy a vytýči nové oblasti pre spoluprácu medzi Slovenskom a Čínou.
2: 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

0: 啦，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到访白宫，与总统特朗普会谈。他表示，两人讨论到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及重振外交进程的事宜。那泽连斯基在闭门会面结束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与特朗普有良好的会晤，两人探讨爱国者导弹在乌克兰本土生产授权的事宜，同时还交流其他多项可行援助方案。泽连斯基表示，两人谈到外交问题，强调重振外交进程非常重要，团队会安排后续进一步沟通的细节，感谢美国的坚定支持。泽连斯基发布的照片显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有出席会谈，但没有看到副总统万斯的身影。泽连斯基没有举行任何的新闻发布会就离开白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访问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伊朗战争是主要议题。与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白宫一样，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面也没有向媒体开放，但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两人会晤的照片。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防长赫格塞斯、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还有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皆有出席。白宫官员在会前透露，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讨论的议题包含伊朗冲突、黎巴嫩三方框架协议的推进，以及拓展亚伯拉罕协议的事宜。那根据以色列时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以领导人会晤之前，伊朗战事调解方认为他们已经接近达成突破性协议，有望重启美国与伊朗上个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日本气象厅28号的消息，当地时间下午4:27，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强烈地震，加岛町一座大型商场地震后爆炸，确认有人罹难，而且大约有20到30名员工失联。那地震严重冲击到当地的制造业和民生，丰田、本田多家汽车公司宣布9州多处的工厂紧急停工，台积电熊本工厂一度疏散，建设中的第二工厂暂停施工。Sony 半导体工厂启动应变机制确认安全。而当地的三大超级市场和连锁餐厅都出现大规模的暂停营业。
5: 位于日本九州的熊本县，28日下午4:27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在首次地震后，熊本县又陆续发生超过100次余震，其中在当地时间下午5:08发生了一次余震，强度高达6.1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信息，其后在当地时间6:10全面解除。据日本熊本市消防局28日消息，地震发生后已接到多起报警，称发生火灾以及有人被困在建筑物内。在熊本县加岛町一个物中心内的卖场里，地震发生时货架剧烈摇晃，顾客纷纷跌坐在地，他们随后迅速向外撤离。不久后，购物中心突然发生爆炸。现场画面显示，爆炸发生后，购物中心外墙大面积剥落，有楼层坍塌。据报有人员被困，当地媒体则引述警方消息称，目前仍有约20至30名员工下落不明，施救工作仍在持续开展中。 地震还造成位于巴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现场画面显示，烟囱从中心附近开始倒塌，断成两截。目前仍有多名工厂员工失联。此外，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的熊本城也在地震中受损，石墙出现部分崩落，现场游客无人受伤。2016年4月，熊本地区曾接连发生强震，当时熊本城遭严重损毁，据称近期才完成修缮。当天的强震还导致熊本县八代地区一处高架桥出现断裂。此外，熊本县内还有多处房屋受损严重，甚至倒塌。针对熊本强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28日下午举行紧急记者会，就地震相关信息说明情况。木原表示，政府已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目前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接下来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全力实施救灾措施，优先开展生命救援行动。应熊本县要求，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震区展开救援行动。日本气象厅则提醒，未来一周左右应注意可能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此外，日本核能监管机构当天表示，经检查，地震后一方雪海及川内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另据九州电力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下午6点，地震已导致约48000户家庭停电。此外，九州铁路公司宣布已在地震后全线暂停辖区内新干线和普通铁路的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韩国京畿道平泽市的美军乌山空军基地28号发生白磷泄漏事故，平泽市一度向居民发布疏散令，而事故当天已经处理完成，没有造成人命伤亡。那韩联社报道，驻韩美军28号下午向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警，表示乌山空军基地内的2枚白磷弹弹头出现白磷泄漏，平泽市发布短信提醒附近居民避免接触泄漏物，前往安全地点避险。美军则表示，泄漏的白磷此前已被稀释大约80%，对人体和周边环境造成的危害比较低，但表示已经在事发区域设施警戒线，以及投入应急处置的工作，工作组来做善后的工作，没有透露事故的原因、损失的情况、处理措施等等细节。那平泽市在事故处理完成后解除疏散令。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号在塞浦路斯斡旋，先后会见塞浦路斯总统与土耳其族的领导人，推动重启已经停滞将近10年的塞浦路斯问题和平谈判。那这是他就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第一次访问当地，也是联合国秘书长时隔16年半再次访问当地。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日上午抵达总统府，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前来迎接，两人握手致意。随后举行双边会谈，古特雷斯在会谈中强调，此访核心目标是推动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全面持久解决塞问题。
2: This is a visit of solidarity and unity, and a visit with the objective to support the two Cypriot communities in order to find a solution, having full conscience.That a solution for Cyprus will have not only a very positive impact for Cyprus, but will be extremely useful in the context of a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of the region.
1: 赫里斯托·祖利季斯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充满挑战，塞浦路斯问题急需得到解决，塞方期待联合国方面给予的支持与政治投入。结束与赫里斯托·祖利季斯的会面后，古特雷斯前往土族控制区与土耳其族领导人埃胡尔曼举行会谈。古特雷斯在会谈中再次承诺，联合国将尽一切努力支持塞两族寻求解决方案。联合国愿为两族民众的福祉与繁荣创造有利条件。
2: Commitments to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support the two communities in their search for solution.We know the solution also depends on guarantors, and we are extremely interested in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the well-being and the prosperity.
1: 埃胡尔曼强调，土族人民对公正持久的和平方案抱有强烈意愿，他们正全力推进互信措施建设，并探索全新务实的谈判路径。两场会谈结束后，古特雷斯向媒体表示，联合国将推动塞各方达成共识。他并强调，联合国不会将和平强加于人，实现和平最终要靠塞浦路斯人民及其领导人共同努力。28日当天，古特雷斯还前往联合国维和人员纪念碑敬献花圈，向自1964年以来在塞浦路斯执行任务中牺牲的维和人员致敬。根据行程安排，古特雷斯将于29日与塞浦路斯西土两族领导人举行三方会晤。据塞浦路斯当地媒体援引外交消息人士报道，古特雷斯此行将推动各方凝聚共识，争取就召开联合国主持下的五方会议达成一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首相伯纳姆28号宣布，将推动英格兰地区的教育体系改革，提高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地位，让英国学生适应时代发展，拥有更多元的发展路径。
3: 在目前英国经济长期低迷和年轻人就业率低的背景下，伯纳姆在本月中旬上台时就曾经承诺，将会通过改革教育体系，帮助更多年轻人进入就业市场。他在28号提到，英国教育体系需要摆脱长期以来社会上认为只有进入大学才算成功的观念，让职业技术培训和传统学术教育得到同等重视。这次的改革重点包括从学生14岁开始为他们提供更多技术教育选择，加强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让年轻人更早接触到职业技能培训。同时，政府计划调整课程设置，在保证英语、数学等基础学科学习的同时，增加与就业市场相关的技能培养。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现在，伯纳姆希望通过教育改革减少青年失业问题，帮助企业解决技术人才短缺的难点。
4: 英国现在16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约为16.4%，有74万年轻人并没有在工作。同时呢，还有超过100万名的年轻人既没有在工作，也没有在接受教育或者培训。英国政府除了在推动教育改革之外，还计划设立青年服务中心，帮助更多年轻人得到就业培训。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法国足球协会28号宣布，法国足球名宿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现年54岁的他，球员时代曾经率领法国队夺得1998年世界杯和2000年欧锦赛冠军，荣获金球奖。退役后转战教练席，两度执掌皇家马德里，带领球队连续3届夺得欧冠冠军，两度问鼎西甲联赛冠军。至于2012年起执教国家队的德尚，在刚结束的世界杯之后卸任，齐达内会带领球队备战欧国联。2028年欧锦赛以及2030年世界杯，他执掌法国队的首2场正式比赛，会在9月底欧国联先后迎战土耳其以及比利时。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5: 10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与斯洛伐克总统会谈。伊朗警告动用伊方被冻结资产将招致船只通行限制，而胡塞武装瞄准沙特输油管道，红海航运量跌至新低。 要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
1: 佩列格里尼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上鸣放礼炮21响。

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四中两国国歌。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到访白宫，与总统特朗普会谈。他表示，两人讨论到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及重振外交进程的事宜。那泽连斯基在闭门会面结束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与特朗普有良好的会晤，两人探讨爱国者导弹在乌克兰本土生产授权的事宜，同时还交流其他多项可行援助方案。泽连斯基表示，两人谈到外交问题，强调重振外交进程非常重要，团队会安排后续进一步沟通的细节，感谢美国的坚定支持。泽连斯基发布的照片显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有出席会谈，但没有看到副总统万斯的身影。泽连斯基没有举行任何的新闻发布会就离开白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访问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伊朗战争是主要议题。与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白宫一样，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面也没有向媒体开放，但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两人会晤的照片。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防长赫格塞斯、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还有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皆有出席。白宫官员在会前透露，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讨论的议题包含伊朗冲突、黎巴嫩三方框架协议的推进，以及拓展亚伯拉罕协议的事宜。那根据以色列时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以领导人会晤之前，伊朗战事调解方认为他们已经接近达成突破性协议，有望重启美国与伊朗上个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日本气象厅28号的消息，当地时间下午4:27，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强烈地震，加岛町一座大型商场地震后爆炸，确认有人罹难，而且大约有20到30名员工失联。那地震严重冲击到当地的制造业和民生，丰田、本田多家汽车公司宣布9州多处的工厂紧急停工，台积电熊本工厂一度疏散，建设中的第二工厂暂停施工。Sony 半导体工厂启动应变机制确认安全。而当地的3大超级市场和连锁餐厅都出现大规模的暂停营业。
4: 位于日本9州的熊本县，28日下午4:27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在首次地震后，熊本县又陆续发生超过100次余震，其中在当地时间下午5:08发生了一次余震，强度高达6.1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信息，其后在当地时间6:10全面解除。据日本熊本市消防局28日消息，地震发生后已接到多起报警，称发生火灾以及有人被困在建筑物内。在熊本县加岛町一个物中心内的卖场里，地震发生时货架剧烈摇晃，顾客纷纷跌坐在地，他们随后迅速向外撤离。不久后，购物中心突然发生爆炸， 现场画面显示，爆炸发生后，购物中心外墙大面积剥落，有楼层坍塌。据报有人员被困，当地媒体则引述警方消息称，目前仍有约20至30名员工下落不明，施救工作仍在持续开展中。地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现场画面显示，烟囱从中心附近开始倒塌，断成两截。目前仍有多名工厂员工失联。此外，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的熊本城也在地震中受损，石墙出现部分崩落，现场游客无人受伤。2016年4月，熊本地区曾接连发生强震，当时熊本城遭严重损毁，据称近期才完成修缮。当天的强震还导致熊本县八代地区一处高架桥出现断裂。此外，熊本县内还有多处房屋受损严重，甚至倒塌。针对熊本强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28日下午举行紧急记者会，就地震相关信息说明情况。木原表示，政府已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目前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接下来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全力实施救灾措施，优先开展生命救援行动。应熊本县要求，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震区展开救援行动。日本气象厅则提醒，未来一周左右应注意可能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此外，日本核能监管机构当天表示，经检查，地震后一方雪海及川内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另据九州电力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下午6点，地震已导致约48000户家庭停电。此外，九州铁路公司宣布已在地震后全线暂停辖区内新干线和普通铁路的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韩国京畿道平泽市的美军乌山空军基地28号发生白磷泄漏事故，平泽市一度向居民发布疏散令，而事故当天已经处理完成，没有造成人命伤亡。那韩联社报道，驻韩美军28号下午向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警，表示乌山空军基地内的2枚白磷弹弹头出现白磷泄漏，平泽市发布短信提醒附近居民避免接触泄漏物，前往安全地点避险。美军则表示，泄漏的白磷此前已被稀释大约80%，对人体和周边环境造成的危害比较低，但表示已经在事发区域设施警戒线，以及投入应急处置的工作，工作组来做善后的工作，没有透露事故的原因、损失的情况、处理措施等等细节。那平泽市在事故处理完成后解除疏散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号在塞浦路斯斡旋，先后会见塞浦路斯总统与土耳其族的领导人，推动重启已经停滞将近10年的塞浦路斯问题和平谈判。那这是他就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第一次访问当地，也是联合国秘书长时隔16年半再次访问当地。
5: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日上午抵达总统府，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司。

0: 前来迎接，两人握手致意，随后举行双边会谈。古特雷斯在会谈中强调，此访核心目标是推动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全面持久解决塞问题。
1: This is a visit of solidarity and unity, and a visit with the objective to support the two Cypriot communities in order to find a solution, having full conscience that a solution of Cyprus will have not only a very positive impact for Cyprus.But will be extremely useful in the context of a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of the region.
0: 特里斯托佐利基斯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充满挑战，塞浦路斯问题急需得到解决。塞方期待联合国方面给予的支持与政治投入。结束与赫里斯托佐利基斯的会面后，古特雷斯前往土族控制区与土耳其族领导人埃胡尔曼举行会谈。古特雷斯在会谈中再次承诺，联合国将尽一切努力支持塞两族寻求解决方案。联合国愿为两族民众的福祉与繁荣创造有利条件。
1: Commitment to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support the two communities in their search for solution. We know the solution also depends on guarantors, and we are extremely interested in doing everything we can.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the well-being and prosperity.
0: 埃胡尔曼强调，土族人民对公正持久的和平方案抱有强烈意愿，他们正全力推进互信措施建设，并探索全新务实的谈判路径。两场会谈结束后，古特雷斯向媒体表示，联合国将推动塞各方达成共识。他并强调，联合国不会将和平强加于人。实现和平最终要靠塞浦路斯人民及其领导人共同努力。28日当天，古特雷斯还前往联合国维和人员纪念碑敬献花圈，向自1964年以来在塞浦路斯执行任务中牺牲的维和人员致敬。根据行程安排，古特雷斯将于29日与塞浦路斯西土两族领导人举行三方会晤。据塞浦路斯当地媒体援引外交消息人士报道，古特雷斯此行将推动各方凝聚共识，争取就召开联合国主持下的五方会议达成一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英国首相伯纳姆28号宣布，将推动英格兰地区的教育体系改革，提高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地位，让英国学生适应时代发展，拥有更多元的发展路径。
3: 在目前英国经济长期低迷和年轻人就业率低的背景下，伯纳姆在本月中旬上台时就曾经承诺，将会通过改革教育体系，帮助更多年轻人进入就业市场。他在28号提到，英国教育体系需要摆脱长期以来社会上认为只有进入大学才算成功的观念，让职业技术培训和传统学术教育得到同等重视。这次的改革重点包括从学生14岁开始为他们提供更多技术教育选择，加强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让年轻人更早接触到职业技能培训。同时，政府计划调整课程设置，在保证英语、数学等基础学科学习的同时，增加与就业市场相关的技能培养。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现在，伯纳姆希望通过教育改革减少青年失业问题，帮助企业解决技术人才短缺的难点。
4: 英国现在16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约为16.4%，有74万年轻人并没有在工作。同时呢，还有超过100万名的年轻人既没有在工作，也没有在接受教育或者培训。英国政府除了在推动教育改革之外，还计划设立青年服务中心，帮助更多年轻人得到就业培训。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法国足球协会28号宣布，法国足球名宿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现年54岁的他，球员时代曾经率领法国队夺得1998年世界杯和2000年欧锦赛冠军，荣获金球奖。退役后转战教练席，两度执掌皇家马德里，带领球队连续3届夺得欧冠冠军，两度问鼎西甲联赛冠军。至于2012年起执教国家队的德尚，在刚结束的世界杯之后卸任，齐达内会带领球队备战欧国联。2028年欧锦赛以及2030年世界杯，他执掌法国队的首两场正式比赛，会在9月底欧国联先后迎战土耳其以及比利时。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5: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4: 局中另有乾坤。
6: 검사님께서나라
7: 원하는게맞으니까
4: 一旦相信，
8: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4: 便是自投罗网。
9: 의심은해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4: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10: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与斯洛伐克总统会谈。伊朗警告动用伊方被冻结资产将招致船只通行限制，而胡塞武装瞄准沙特输油管道，红海航运量跌至新低。要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
1: 佩列格里尼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上鸣放礼炮21响。

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四中两国国歌。

0: 两国领导人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应习近平邀请，佩列格里尼于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与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3: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我相信你这次的访问将为中斯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挖掘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3: Chcem na úvod zdôrazniť, že Slovensko podporuje politiku jednej Číny. Verím, že moja návšteva prinesie nové impulzy a vytýči nové oblasti pre spoluprácu medzi Slovenskom a Čínou.
2: 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出分歧。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佩列格里尼在28号的下午参观位于北京亦庄的机器人大世界，他称赞中国机器人的发展，并表示会推进中国科技在斯洛伐克的落地应用。
4: 佩列格里尼在工作人员的介绍下与机器人进行互动对话，并欣赏了机器人的舞蹈表演。他称赞中国的机器人行业发展令人震惊。
3: I'm really amazed because if I see what China has reached within few years.

0: 啦，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到访白宫，与总统特朗普会谈。他表示，两人讨论到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及重振外交进程的事宜。那泽连斯基在闭门会面结束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与特朗普有良好的会晤，两人探讨爱国者导弹在乌克兰本土生产授权的事宜，同时还交流其他多项可行援助方案。泽连斯基表示，两人谈到外交问题，强调重振外交进程非常重要，团队会安排后续进一步沟通的细节，感谢美国的坚定支持。泽连斯基发布的照片显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有出席会谈，但没有看到副总统万斯的身影。泽连斯基没有举行任何的新闻发布会就离开白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访问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伊朗战争是主要议题。与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白宫一样，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面也没有向媒体开放，但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两人会晤的照片。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防长赫格塞斯、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还有美国总统特使维特克夫皆有出席。白宫官员在会前透露，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讨论的议题包含伊朗冲突、黎巴嫩三方框架协议的推进，以及拓展亚伯拉罕协议的事宜。那根据以色列时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以领导人会晤之前，伊朗战事调解方认为他们已经接近达成突破性协议，有望重启美国与伊朗上个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0: 日本气象厅28号的消息，当地时间下午4:27，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强烈地震，加岛町一座大型商场地震后爆炸，确认有人罹难，而且大约有20到30名员工失联。那地震严重冲击到当地的制造业和民生，丰田、本田多家汽车公司宣布九州多处的工厂紧急停工，台积电熊本工厂一度疏散，建设中的第二工厂暂停施工，Sony 半导体工厂启动应变机制确认安全。而当地的三大超级市场和连锁餐厅都出现大规模的暂停营业。
1: 位于日本九州的熊本县，28日下午4:27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在首次地震后，熊本县又陆续发生超过100次余震，其中在当地时间下午5:08发生了一次余震，强度高达6.1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信息，其后在当地时间6:10全面解除。据日本熊本市消防局28日消息，地震发生后已接到多起报警，称发生火灾以及有人被困在建筑物内。在熊本县加岛町一个物中心内的卖场里，地震发生时货架剧烈摇晃，顾客纷纷跌坐在地，他们随后迅速向外撤离。不久后，购物中心突然发生爆炸。现场画面显示，爆炸发生后，购物中心外墙大面积剥落，有楼层坍塌。据报有人员被困，当地媒体则引述警方消息称，目前仍有约20至30名员工下落不明，施救工作仍在持续开展中。地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现场画面显示，烟囱从中心附近开始倒塌，断成两截。目前仍有多名工厂员工失联。此外，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的熊本城也在地震中受损，石墙出现部分崩落，现场游客无人受伤。2016年4月，熊本地区曾接连发生强震，当时熊本城遭严重损毁，据称近期才完成修缮。当天的强震还导致熊本县八代地区一处高架桥出现断裂。此外，熊本县内还有多处房屋受损严重，甚至倒塌。针对熊本强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28日下午举行紧急记者会，就地震相关信息说明情况。牧原表示，政府已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目前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接下来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全力实施救灾措施，优先开展生命救援行动。应熊本县要求，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震区展开救援行动。日本气象厅则提醒，未来一周左右应注意可能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此外，日本核能监管机构当天表示，经检查，地震后一方雪海及川内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另据九州电力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下午6点，地震已导致约48000户家庭停电。此外，九州铁路公司宣布已在地震后全线暂停辖区内新干线和普通铁路的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京畿道平泽市的美军乌山空军基地28号发生白磷泄漏事故，平泽市一度向居民发布疏散令，而事故当天已经处理完成，没有造成人命伤亡。那韩联社报道，驻韩美军28号下午向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警，表示乌山空军基地内的2枚白磷弹弹头出现白磷泄漏。平泽市发布短信提醒附近居民避免接触泄漏物，前往安全地点避险。北军则表示，泄漏的白磷此前已被稀释大约80%，对人体和周边环境造成的危害比较低，但表示已经在事发区域设施警戒线，以及投入应急处置的工作组来做善后的工作，没有透露事故的原因、损失的情况、处理措施等等细节。那平泽市在事故处理完成后解除疏散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号在塞浦路斯斡旋，先后会见塞浦路斯总统与土耳其族的领导人，推动重启已经停滞将近10年的塞浦路斯问题和平谈判。那这是他就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第一次访问当地，也是联合国秘书长时隔16年半再次访问当地。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日上午抵达总统府，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司前来迎接，两人握手致意。随后举行双边会谈，古特雷斯在会谈中强调，此访核心目标是推动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全面持久解决塞问题。
3: This is a visit of solidarity and unity, and a visit

0: with the objective to support the two Cypriot communities in order to find a solution, having full conscience that a solution of Cyprus will have not only a very positive impact for Cyprus, but will be extremely useful in the context of a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of the region.
1: 赫里斯托佐利基斯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充满挑战，塞浦路斯问题急需得到解决，塞方期待联合国方面给予的支持与政治投入。结束与赫里斯托佐利基斯的会面后，古特雷斯前往土族控制区与土耳其族领导人埃胡尔曼举行会谈。古特雷斯在会谈中再次承诺，联合国将尽一切努力支持塞两族寻求解决方案，联合国愿为两族民众的福祉与繁荣创造有利条件。
0: Commitments to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support the two communities in their search for solution. We know the solution also depends on guarantors, and we are extremely interested in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the well-being and the prosperity.
1: 埃胡尔曼强调，土族人民对公正持久的和平方案抱有强烈意愿，他们正全力推进互信措施建设，并探索全新务实的谈判路径。两场会谈结束后，古特雷斯向媒体表示，联合国将推动塞各方达成共识。他并强调，联合国不会将和平强加于人，实现和平最终要靠塞浦路斯人民及其领导人共同努力。28日当天，古特雷斯还前往联合国维和人员纪念碑敬献花圈，向自1964年以来在塞浦路斯执行任务中牺牲的维和人员致敬。根据行程安排，古特雷斯将于29日与塞浦路斯西土两族领导人举行三方会晤。据塞浦路斯当地媒体援引外交消息人士报道，古特雷斯此行将推动各方凝聚共识，争取就召开联合国主持下的五方会议达成一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英国首相伯纳姆28号宣布，将推动英格兰地区的教育体系改革，提高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地位，让英国学生适应时代发展，拥有更多元的发展路径。
3: 在目前英国经济长期低迷和年轻人就业率低的背景下，伯纳姆在本月中旬上台时就曾经承诺，将会通过改革教育体系，帮助更多年轻人进入就业市场。他在28号提到，英国教育体系需要摆脱长期以来社会上认为只有进入大学才算成功的观念，让职业技术培训和传统学术教育得到同等重视。这次的改革重点包括从学生14岁开始为他们提供更多技术教育选择，加强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让年轻人更早接触到职业技能培训。同时，政府计划调整课程设置，在保证英语、数学等基础学科学习的同时，增加与就业市场相关的技能培养。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现在，伯纳姆希望通过教育改革减少青年失业问题，帮助企业解决技术人才短缺的难点。
4: 英国现在16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约为16.4%，有74万年轻人并没有在工作。同时呢，还有超过100万名的年轻人既没有在工作，也没有在接受教育或者培训。英国政府除了在推动教育改革之外，还计划设立青年服务中心，帮助更多年轻人得到就业培训。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法国足球协会28号宣布，法国足球名宿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现年54岁的他，球员时代曾经率领法国队夺得1998年世界杯和2000年欧锦赛冠军，荣获金球奖。退役后转战教练席，两度执掌皇家马德里，带领球队连续3届夺得欧冠冠军，两度问鼎西甲联赛冠军。至于2012年起执教国家队的德尚，在刚结束的世界杯之后卸任，齐达内会带领球队备战欧国联。2028年欧锦赛以及2030年世界杯，他执掌法国队的首两场正式比赛，会在9月底欧国联先后迎战土耳其以及比利时。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5: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 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乌克兰千里一击袭击了伊朗，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军25号凌晨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俄军的舰艇和数艘和伊朗有关的军火船。伊朗之后证实一艘伊朗的货船遇袭，造成一死一伤。伊朗指责乌克兰在以色列的授意下进行了袭击。里海距离俄乌的冲突前线上千公里，并且美伊已经暂停了护袭。乌克兰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远千里对伊朗动手是何意图？在乌克兰袭击之后，伊朗表示将予以回应。俄乌和中东两场战事要绑定在一起了吗？泽连斯基访问美国，28号同特朗普会晤，并且出席了美国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泽连斯基这一趟去美国有哪些诉求？乌美正在讨论一项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计划提交给俄罗斯。那么俄罗斯方面会接受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乌军25日凌晨在里海水域袭击一艘伊朗商船，并导致爆炸，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这一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今年3月，乌克兰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就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分析认为，乌克兰打击伊朗商船主要有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除了袭击伊朗商船，乌克兰还加强了对俄伊情报合作的监控。泽连斯基25日在社交媒体上称，乌方注意到俄方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卫星图像和数据，使伊朗能够对地区内相关目标进行打击。他将指示乌情报部门将相关情况通报给伙伴。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
0: 里海距离这个俄乌前线上千公里，而且它也不是俄乌两国海上博弈的主要战场，那为什么乌克兰要在千里之外的里海去袭击伊朗的船只呢？
2: 那么最近这个乌克兰对伊朗这个在里海的船只进行了打击啊，应该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伊朗对这个事儿呢是非常的愤慨啊，认为乌克兰这个是一个侵略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那么乌克兰方面呢有自己的说法啊，说这个船呢是用的是向俄罗斯提供的一个军事物资的船只啊。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其实伊朗呢一直在帮助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啊，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乌克兰这样做呢大概有这么几个目的啊。一个呢就是说展示乌克兰的这个远程打击能力，因为特别是2026年以来啊，乌克兰向这个向俄罗斯的纵深目标就是进行了非常多次的打击啊，有的这个甚至是超过1000公里，甚至到了2000多公里啊。乌克兰自己说呢，说他明年就可能开发出3000到4000公里的打击能力的无人机啊，就是说在俄罗斯的这个纵深范围内可能没有安全的这个地方了啊，就是说因为俄罗斯在里海其实也有一些军事设施啊。第二个呢就是要震慑一下伊朗啊，因为按照乌克兰的说法呢，就是从俄乌冲突开始以后啊，伊朗一直在向俄罗斯提供各类军事物资，包括
0: 无人机
2: 炮弹无人机等等啊。第三个目的呢我觉得就是更有意思，就是因为实际上现在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这个矛盾在激化，那么泽连斯基呢又马上要去美国啊和特朗普会见，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对伊朗进行打击啊，实际上就是策应
0: 美国表功，
2: 对，美国表功，策应一下就是说乌克兰在这个对伊问题上也是可以出力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么几个目标吧啊下来呢，就是说造成了这么一个事实啊。但是我觉得下一步还是要观察，就是乌克兰对伊朗的这个打击 包括对里海这个俄罗斯在里海的这个目标打击，啊，它是持续性的呢，还是就是说这次打击完了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停歇啊？这个我觉得还需要观察。
0: 乌克兰在打击完伊朗的船只之后呢，我们看到泽连斯基是很快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了，并且他在另外一个贴文当中提到说，乌克兰关注到从7月份以来，俄罗斯一直是在监控着海湾国家，包括他境内的美军基地的这些图像，而且把这些卫星图像提供给了伊朗。那泽连斯基是在暗示说，俄罗斯在帮助伊朗去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吗？他这么做的意图是什么呢？
2: 实际上乌克兰这个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实际上就是挑拨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挑拨俄罗斯和这个中东国家的关系。就是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就是乌克兰方面呢，乌克兰的情报部门观察到了俄罗斯最近在频繁的拍摄这个海湾国家的这个卫星图像，包括美国在海湾国家的这些军事基地的卫星图像，然后把这些信息呢提供给伊朗方面。这个呢，就是说，而且他还说了，就是在这个每次伊朗对这些海湾国家进行打击之前会提供，另外打击以后呢也会提供相关的信息、情报信，就是这个卫星图像来观测这个打击的效果怎么样。就是说，在打击前提供，打击后还是提供。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呢，就是因为美国和俄罗斯其实也一直在谈判，在改善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乌克兰实际上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破坏美俄关系啊，让美俄的这个关系重启的这个进程呢，更加的复杂，更加的艰难，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在俄乌冲突以后啊，俄罗斯和海湾国家的关系，实际上是不断的发展，这些国家呢奉行一个相对中立的政策，成了就是说，因为俄罗斯受到这么多的项的经济制裁，就是中东国家成了俄罗斯不管是平行进口也好，还是获取一些关键的一些设备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来源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这就等于是严重的挑拨俄罗斯和海湾国家的关系，就是说实际上俄罗斯在暗中帮助伊朗在打击你们的这些重要的这些设施，所以我觉得这个乌克兰这个意图呢，应该是还是就是挑拨关系，
0: 里海对于俄罗斯跟伊朗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近些年来呢，俄罗斯跟伊朗一直在全力的推进这个国际南北运输走廊，从俄罗斯里海到伊朗，最终连接到印度洋和其他南亚的地区啊。里海对于这个俄罗斯跟伊朗来说究竟有多重要？乌克兰这么一击啊，对这两国的影响有多大呢？
2: 因为里海确实在这个俄罗斯和伊朗这个基础设施连通这块发挥着一个非常大的作用，特别是俄乌冲突以后俄罗斯和伊朗的这个贸易额是在逐年的增长逐年的增长，因为两个国家的这个潜力还是很大的，而且同时呢，就是说两个国家都是受到这个西方制裁最多的国家就是不管俄罗斯也好伊朗也好，都是这几年都是受到西方严厉的这个制裁，所以俄伊之间的这种经济合作呢越来越多去年的这个贸易额已经超过50亿美金。未来可能还会更多，到100亿那么，联通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俄罗斯一直和伊朗在推动这个，南北走廊的建设，实际上围绕着这个里海里海这个东边呢有这个俄罗斯通过哈萨克土库曼到伊朗的铁路，那么通过里海呢就是直接是港口到港口的这种水运，那么还有这个在这个里海的西边呢。其实俄罗斯和伊朗在推动这个一条铁路的建设，就是建成以后呢，就是这个西边也有这个铁路连通，但是受到这个美伊战争的影响，这个西边这个南北走廊的这个建设呢就暂停了但是还有一些公路运输，那么特别是水上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线，那么乌克兰现在对这个里海的这个水上目标进行了打击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也不至于完全让这个水运呢会暂停，只是说带来了很多复杂的问题，你包括这个保险呐，包括这个船员的安全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对伊朗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联通会产生 比较大的影响。
0: 同时，里海也是欧亚贸易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通道。我们知道它是串联着包括中国在内的40多个国家的贸易，而且欧洲国家最近在打造的这个中间走廊啊，正是也是要通过里海。那现在乌克兰把战火引到了里海，对于欧洲、对于中亚地区，包括对于这个里海贸易线上的国家影响，您怎么来评估呢？
2: 就是现在这个2026年以来呢，我观察到的就是俄乌冲突呢，明显的在有一种扩大化的风险。这个乌克兰对这个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包括对这个黑海沿岸，这个新罗西斯克港口的打击呢，已经影响到了哈萨克的石油出口，因为哈萨克的石油出口主要是通过这个一条管道到俄罗斯这个新罗西斯克港，然后再迈向国际市场。那么最近的打击已经影响到了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出口。那么这次对里海的打击呢，又影响到了这个中间走廊的建设。应该说，中间走廊呢是中亚国家啊，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和这个包括这个南高的阿塞拜疆是这两个国家积极推动的啊，再加上还有土耳其啊，这条走廊呢现在是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大家都相关国家呢都是大量投入大量的这个财力物力在加强这个基础设施的联通，啊，其实欧洲也好，欧洲承诺，要投资120亿欧元来推动这个中间走廊的建设，那么美国也参与到里面，美国也支持中间走廊，而且这个美国在这个亚美尼亚还搞了一个特朗普的这个和平和繁荣之路，实际上也是想和这个中间走廊联通起来。所以乌克兰对这个里海的打击呢，肯定是引发了这些国家的担忧啊。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下面要看就是乌克兰对这个里海的打击，它会一直持续下去，还是只是这次的这么一个个案？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在这种多方的反对下呀，乌克兰很难长期的，就是无差别的、频繁的对里海的目标进行打击，因为这其实已经不光影响到俄罗斯和伊朗的事儿。这是整个影响到地区国家很多国家的利益的问题。
0: 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说呢，将会予以回击，而且他说呢，指责乌克兰这次的袭击是听命于以色列，目的就是要把欧洲拖入战争。有分析说，伊朗的这个导弹射程是可以覆盖到乌克兰的，而且伊朗之前也说过，现在乌克兰全境都是伊朗合法打击的目标。乌克兰这次这么一打，是不是把俄乌、中东两场战事给绑定在一起了？
2: 那么我觉得这个目前做这个判断呢，我觉得还需要观察，因为伊朗认为这个乌克兰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啊，必然会受到伊朗的一个坚决的回应。确实如此，就是伊朗有这个打到乌克兰这个境内的这个射程的导弹啊，伊朗还有不光是这大概是1000多公里，伊朗可能还有3000多公里以上的导弹啊，但是就是说伊朗会不会直接打击乌克兰，我觉得也未必啊，因为伊朗还有很多其他啊去报复这个乌克兰的手段，最直接的就是说啊，伊朗可以加大对俄罗斯的这些支持啊，因为俄乌冲突这4年多，伊朗就是按照乌克兰包括西方的这些分析啊，就是伊朗一直在向俄罗斯提供啊很多的这种军事支持啊，特别是无人机方面的支持，还有一种可能性呢，我觉得就是也非常的有可能啊，就是说现在乌克兰把伊朗的船打了，但是如果说乌克兰的船只如果出现在这个海湾附近，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那就是等于是进了这个伊朗的这个打击范围了啊，伊朗很可能啊，就是这方面来说，伊朗很可能就对乌克兰的这个船只进行报复啊，这可能是比较更现实的一种报复的手段啊，比起这个伊朗用这个远程导弹打击来说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现实的。现在我们要观察的是什么？就是下一步，就是说，啊，乌克兰和伊朗之间会不会爆发更激烈的这种矛盾和冲突？如果这个仅仅是个案的话，我觉得伊朗可能会对乌克兰的这个船只啊，临近的伊朗的船只进行报复。但是如果说冲突升级啊，乌克兰和伊朗的这种直接的这种冲突越来越多，那么可能就是。就是这两场冲突呢，可能真的是有一种联动的可能性了。
0: 好，先谢谢丁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泽连斯基访美，美乌讨论向俄提交空中停火提议，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3: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 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3: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

0: 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新闻接着谈，欢迎您回来。白宫的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将在华盛顿会晤。
3: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定于28号在华盛顿举行会晤。除了与特朗普会晤外，一名乌克兰官员透露，泽连斯基本周到访华盛顿的首要行程是出席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格雷厄姆生前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与泽连斯基私交深厚。他曾10次访问乌克兰，他在去世前不久还访问基辅，并与泽连斯基会面。格雷厄姆长期推动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同时力主白宫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就在泽连斯基访美之前，乌克兰首都基辅26号凌晨再次遭到俄罗斯弹道导弹的袭击，导致多地发生火灾。此外，扎波罗热、哈尔科夫、敖德萨等地区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空袭。据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于25号夜间至26号凌晨对基辅的乌克兰无人机军工企业实施了集体打击，还对敖德萨州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
2: 不止泽连斯基，包括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去到了美国，去参加这个美国已故的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啊。格雷厄姆同以色列、同乌克兰这个关系究竟有多密切？为什么对这两个国家影响这么大呢？
4: 因为确实是格雷厄姆呢，应该是在这个美国政坛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参议员，特别是这两场冲突啊，格雷厄姆应该说是以色列和乌克兰这个坚定的支持者。因为格雷厄姆呢，他跟特朗普的关系呢，尽管之前也有矛盾啊，特别是特朗普二任以后呢，这个格雷厄姆和特朗普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紧密了，据说两个人频繁的打电话，特朗普在格雷厄姆这个去世以后呢，也成为他就是像家人一般，应该是一个爱国真正的爱国者，这是他跟特朗普关系非常好。那么以色列和乌克兰呢，恰恰是看重这一点，就是跟特朗普，因为跟特朗普打交道需要一些特殊的办法，那么格雷厄姆恰恰是能够和特朗普说上话的，而且呢又坚定的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还有一个格雷厄姆具备别人不具备的一个条件呢，就是他是国会预算委员会的主席，等于是他掌握着这个预算的这些审批。另外他又这么支持的乌克兰，他曾经有一个提议啊，就是要对俄罗斯进行最严厉的制裁，就是整个要把俄罗斯和外界的这个贸易基本上要卡死，要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贸易国进行一个最严厉的制裁这个提议呢，特朗普也是在考虑。所以格雷厄姆等于是你刚才也讲到了，他10次去了乌克兰10次，
2: 对
4: 等于是泽连斯基在这个国会最好的一个支持者，那么突然去世，应该说对乌克兰也好，对以色列也好，可能都是被视为一个重大的损失未来呢，我觉得很难找到这样的，就是说第一这么坚定的支持乌克兰来反俄支持以色列，跟特朗普关系还非常好，另外还掌握着预算的审批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以色列也好和乌克兰也好，这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损失吧所以他们也亲自去参加葬礼，另外利用葬礼外交来进一步的劝说特朗普对不管是对乌克兰也好，对以色列也好进行更坚定的支持。
2: 泽连斯基这次去美国，他想要跟特朗普讨论什么，带着怎样的诉求呢？
4: 泽连斯基这次呢应该说按照美国时间呢，可能今天就能够和特朗普会晤这边我补充一个这个 内容呢，就是说他去美国之前呢，实际上是去了英国，啊，他和英国的这个新首相伯纳姆，啊，进行了会晤。然后英国呢，也是因为英国换首相，
2: 嗯，
4: 啊，英国也是坚定地表达了对乌克兰坚定的支持，就是说在这个支持乌克兰问题上，啊，不用怀疑，就是英国还和乌克兰坚定地站在一起，而且英国要向乌克兰提供一些新的这种无人机的技术，就是说这个技术呢是可以干扰。对，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无人机的这种监控，啊，另外就是提升这个乌克兰的打击能力。那么他从英国之后呢，就去美国。这次去美国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时机非常的重要。这个时机为什么？就是现在这个俄乌和谈基本上可以说是，去年这个在俄美领导人阿拉斯加会晤以后啊，俄乌和谈似乎被推向了一个。就是比较可能的这么一个阶段，
2: 嗯，
4: 就是开始密集的会谈，似乎觉得看到了俄乌冲突这个解决的这个曙光，啊，但是这一年来呢，啊，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俄罗斯一直说的这个安克雷奇精神，实际上已经失败了，就需要一种新的解决方案，所以这个卢比奥在说，啊，需要一种新的。
2: 嗯，
4: 提出一些新的思路。那么，泽连斯基恰恰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去特朗去美国见特朗普。我觉得第一呢，他是要寻求特朗普更多的支持啊，特别是在这个防空武器上啊，爱国者导弹，因为美国现在爱国者的库存也很缺，啊，所以呢，就是说他乌克兰需要更多的支持，包括在讨论联合生产爱国者导弹啊。第二个内容呢，就是要。对俄罗斯进行更大的施压啊，包括这个能不能启动这个格雷厄姆之前讨论的这些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啊，所以就是说能够让俄罗斯，就是说在新的条件下，就是提出新的条件，等于是乌克兰不让步，在领土上问题上不让步，还能够推动这个俄乌和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啊，和特朗普呢，主要是还是谈怎么样能够启动这个在新的条件下启动这个俄乌和谈。嗯，
2: 乌克兰的官员透露说呢，现在乌克兰跟美国啊正在讨论一项新的提议，有关这个停止空中打击，而且准备把这项提议纳入到新一轮的和平谈判的这个框架当中，交给俄罗斯。乌克兰这个提议您怎么看？俄罗斯方面会接受吗？
4: 对，我刚才也讲了，就是说这个之前提的这些俄乌和谈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内容呢，
2: 嗯，
4: 等于是失败了啊，就是乌克兰不接受，有的条款俄罗斯也不接受，
2: 嗯，
4: 啊，比如说派西方的军队啊进驻乌克兰啊，在战后进驻乌克兰，那乌克兰不接受这个领土上的让步，那么这个美国提出啊，可能是需要新的提案，新的提案我觉得因为难以达成全面停火，那么。他可能就是乌克兰和美国在考虑啊，那么冬天也快到了，能不能达成一个空中的这种停止相互打击？
2: 嗯，
4: 因为对俄罗斯来说，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些纵深目标的空中打击，让俄罗斯的损失也比较大。那么如果说冬天俄罗斯持续的对乌克兰这些能源设施、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乌克兰应该是一个最难熬的一个冬天。啊，所以提出就是空中打击的这个空中停止空中打击的这么一个提议啊，或者包括其他新的提议不？比如说啊，停止打击30天或者更长时间。
2: 嗯，
4: 但是我觉得这些提议啊，都不符合俄罗斯解决俄乌冲突的一个根本的一个要求。俄罗斯是希望解决提出一个全面解决的啊。如果说临时停火或者说部分停火，空中包括空中停火，在俄罗斯看来。这只会让乌克兰得到一个喘息
2: 的机会
4: 啊，就是俄罗斯是不希望乌克兰得到这个机会的，因为在俄罗斯很多专家分析，如果说乌克兰得到这个喘息之机，然后他立马又和西方会加强这个武器的装备啊、军备的建设啊，然后这个停火随时会违反这个协议，然后会对俄罗斯进行一个啊更这个有力的打击，所以俄罗斯是不接受这些啊，空中打击、临时停火这些协议，俄罗斯要的还是一个能够根本上解决这个冲突的一个全面的协议。
2: 另外，我们看到哈萨克斯坦的总统托卡耶夫，他25号在同普京会晤的时候，他也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冻结冲突，回归到2022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谈判的一个方案。但是托卡耶夫提出这个方案，很快就被俄方给拒绝了。俄方说呢，考虑到基辅的这个立场啊，俄乌冲突不可能被冻结。各方的这个反馈您怎么看呢？
4: 嗯，因为这个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的这个讲话呢，应该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就是说。 首先，托卡耶夫是俄罗斯，就是。

0: 是呢，就是说，这个内部可能可以对普京这么讲，但是公开这么讲呢，因为托卡耶夫又提出这个冻结的这个方案，但是都知道，因为其实俄罗斯是不同意冻结这个方案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托卡耶夫的讲话呢，实际上体现了就是地区国家对于俄乌冲突现在就是觉得持续下去，影响越来越大，对地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实际上对俄罗斯呢，可能也是一种伤害。但是如果说谈呢，现在感觉又好像是
1: 推进不下
0: 推
1: 去，
0: 进不下去啊，双方都不让步啊，所以就是实际上也是反映了就是地区国家在提出一些新的想法，都希望俄乌冲突能够通过和平谈判能够尽快的得到解决。
1: 好，非常感谢丁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习近平与斯洛伐克总统会谈。伊朗警告动用伊方被冻结资产将招致船只通行限制，而胡塞武装瞄准沙特输油管道，红海航运量跌至新低。
1: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
2: 佩列格里尼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上鸣放礼炮21响。欢迎。
3: 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四中两国国歌。

0: 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到访白宫，与总统特朗普会谈。他表示，两人讨论到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及重振外交进程的事宜。那泽连斯基在闭门会面结束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与特朗普有良好的会晤，两人探讨爱国者导弹在乌克兰本土生产授权的事宜，同时还交流其他多项可行援助方案。泽连斯基表示，两人谈到外交问题，强调重振外交进程非常重要，团队会安排后续进一步沟通的细节，感谢美国的坚定支持。泽连斯基发布的照片显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有出席会谈，但没有看到副总统万斯的身影。泽连斯基没有举行任何的新闻发布会就离开白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访问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伊朗战争是主要议题。与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白宫一样，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面也没有向媒体开放，但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两人会晤的照片。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防长赫格塞斯、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还有美国总统特使维特克夫皆有出席。白宫官员在会前透露，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讨论的议题包含伊朗冲突、黎巴嫩三方框架协议的推进，以及拓展亚伯拉罕协议的事宜。那根据以色列时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以领导人会晤之前，伊朗战事调解方认为他们已经接近达成突破性协议，有望重启美国与伊朗上个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日本气象厅28号的消息，当地时间下午4:27，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强烈地震，加岛町一座大型商场地震后爆炸，确认有人罹难，而且大约有20到30名员工失联。那地震严重冲击到当地的制造业和民生，丰田、本田多家汽车公司宣布9州多处的工厂紧急停工，台积电熊本工厂一度疏散，建设中的第二工厂暂停施工。Sony 半导体工厂启动应变机制确认安全。而当地的三大超级市场和连锁餐厅都出现大规模的暂停营业。
4: 位于日本9州的熊本县，28日下午4:27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在首次地震后，熊本县又陆续发生超过100。

0: 次余震，其中在当地时间下午5:08发生了一次余震，强度高达6.1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信息，其后在当地时间6:10全面解除。据日本熊本市消防局28日消息，地震发生后已接到多起报警，称发生火灾以及有人被困在建筑物内。在熊本县加岛町一个物中心内的卖场里，地震发生时货架剧烈摇晃，顾客纷纷跌坐在地，他们随后迅速向外撤离。不久后，购物中心突然发生爆炸，现场画面显示，爆炸发生后，购物中心外墙大面积剥落，有楼层坍塌，据报有人员被困。当地媒体则引述警方消息称，目前仍有约20至30名员工下落不明，施救工作仍在持续开展中。地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现场画面显示烟囱从中心附近开始倒塌，断成两截，目前仍有多名工厂员工失联。此外，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的熊本城也在地震中受损，石墙出现部分崩落，现场游客无人受伤。2016年4月，熊本地区曾接连发生强震，当时熊本城遭严重损毁，据称近期才完成修缮。当天的强震还导致熊本县八代地区一处高架桥出现断裂。此外，熊本县内还有多处房屋受损严重，甚至倒塌。针对熊本强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28日下午举行紧急记者会，就地震相关信息说明情况。牧原表示，政府已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目前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接下来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全力实施救灾措施，优先开展生命救援行动。应熊本县要求，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震区展开救援行动。日本气象厅则提醒，未来一周左右应注意可能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此外，日本核能监管机构当天表示，经检查，地震后一方雪海及川内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另据九州电力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下午6点，地震已导致约48000户家庭停电。此外，九州铁路公司宣布已在地震后全线暂停辖区内新干线和普通铁路的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京畿道平泽市的美军乌山空军基地28号发生白磷泄漏事故，平泽市一度向居民发布疏散令，而事故当天已经处理完成，没有造成人命伤亡。那韩联社报道，驻韩美军28号下午向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警，表示乌山空军基地内的2枚白磷弹弹头出现白磷泄漏，平泽市发布短信提醒附近居民避免接触泄漏物，前往安全地点避险。美军则表示，泄漏的白磷此前已被稀释大约80%，对人体和周边环境造成的危害比较低，但表示已经在事发区域设施警戒线，以及投入应急处置的工作组来做善后的工作，没有透露事故的原因、损失的情况、处理措施等等细节。那平泽市在事故处理完成后解除疏散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号在塞浦路斯斡旋，先后会见塞浦路斯总统与土耳其族的领导人，推动重启已经停滞将近10年的塞浦路斯问题和平谈判。那这是他就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第一次访问当地，也是联合国秘书长时隔16年半再次访问当地。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日上午抵达总统府，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司前来迎接，两人握手致意，随后举行双边会谈。古特雷斯在会谈中强调，此访核心目标是推动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全面持久解决塞问题。
3: This is a visit of solidarity and unity, and a visit with the objective to support the two Cypriot communities in order to find a solution, having full conscience.That a solution for Cyprus will have not only a very positive impact for Cyprus, but will be extremely useful in the context of a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of the region.
2: 赫里斯托祖利祭司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充满挑战，塞浦路斯问题急需得到解决，塞方期待联合国方面给予的支持与政治投入。结束与赫里斯托祖利祭司的会面后，古特雷斯前往土族控制区与土耳其族领导人埃胡尔曼举行会谈。 古特雷斯在会谈中再次承诺，联合国将尽一切努力支持塞两族寻求解决方案。联合国愿为两族民众的福祉与繁荣创造有利条件。
3: Commitments to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support the two communities in their search for solution. We know the solution also depends on guarantors, and we are extremely interested in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the well-being and prosperity.
2: 埃胡尔曼强调，土族人民对公正持久的和平方案抱有强烈意愿，他们正全力推进互信措施建设，并探索全新务实的谈判路径。两场会谈结束后，古特雷斯向媒体表示，联合国将推动塞各方达成共识。他并强调，联合国不会将和平强加于人，实现和平最终要靠塞浦路斯人民及其领导人共同努力。28日当天，古特雷斯还前往联合国维和人员纪念碑敬献花圈，向自1964年以来在塞浦路斯执行任务中牺牲的维和人员致敬。根据行程安排，古特雷斯将于29日与塞浦路斯西土两族领导人举行三方会晤。据塞浦路斯当地媒体援引外交消息人士报道，古特雷斯此行将推动各方凝聚共识，争取就召开联合国主持下的五方会议达成一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首相伯纳姆28号宣布，将推动英格兰地区的教育体系改革，提高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地位，让英国学生适应时代发展，拥有更多元的发展路径。
4: 在目前英国经济长期低迷和年轻人就业率低的背景下，伯纳姆在本月中旬上台时就曾经承诺，将会通过改革教育体系，帮助更多年轻人进入就业市场。他在28号提到，英国教育体系需要摆脱长期以来社会上认为只有进入大学才算成功的观念，让职业技术培训和传统学术教育得到同等重视。这次的改革重点包括从学生14岁开始为他们提供更多技术教育选择，加强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让年轻人更早接触到职业技能培训。同时，政府计划调整课程设置，在保证英语、数学等基础学科学习的同时，增加与就业市场相关的技能培养。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现在，伯纳姆希望通过教育改革减少青年失业问题，帮助企业解决技术人才短缺的难点。
5: 英国现在16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约为16.4%，有74万年轻人并没有在工作。同时呢，还有超过100万名的年轻人既没有在工作，也没有在接受教育或者培训。英国政府除了在推动教育改革之外，还计划设立青年服务中心，帮助更多年轻人得到就业培训。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法国足球协会28号宣布，法国足球名宿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现年54岁的他，球员时代曾经率领法国队夺得1998年世界杯和2000年欧锦赛冠军，荣获金球奖。退役后转战教练席，两度执掌皇家马德里，带领球队连续3届夺得欧冠冠军，两度问鼎西甲联赛冠军。至于2012年起执教国家队的德尚，在刚结束的世界杯之后卸任，齐达内会带领球队备战欧国联。2028年欧锦赛以及2030年世界杯，他执掌法国队的首两场正式比赛，会在9月底欧国联先后迎战土耳其以及比利时。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6: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民用设施遭袭，美军改变对伊打击策略，
3: 打击经济命脉，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签字，
2: 对等报复，伊朗摧毁美军算力枢纽，
4: 削弱他的指挥控制和后勤担当。
2: 美军突然暂停对伊空袭行动，
4: 这是特朗普想控制谈判的节奏，控制整个战争进程。
2: 凤凰聚焦对峙13天，美伊基建消耗战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人凤凰聚焦。过去两周，许多分析都以为美国对伊朗的大决战要打响了。美军连续13天天天猛轰伊朗，伊朗也以牙还牙，中东大范围遭殃。就在特朗普说要发起前所未有的对伊朗的大规模袭击，并且说已经准备就绪之时，第二天开始战火却陡然降温。是什么让特朗普决定暂缓猛攻？
1: 2026年7月期间，美伊两方的互相攻击持续了整整13天。在这13天里，美军不间断地对伊朗发动袭击，而伊朗也对美军进行了以牙还牙的报复性回击。7月8日凌晨，美军发起了首轮打击，目标精准锁定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沿海的军事据点、革命卫队岸基导弹仓库与海岸监视雷达等军事设施。7月11日晚，美军启动狂怒延长军事行动，开启常态化连续夜间轰炸。变化出现在7月13日，在持续5个小时的空袭，美军精准炸毁了阿巴斯港对外陆路核心通道卡胡雷斯坦公路大桥，同步空袭了港区道路系统、大型物流堆场、港口通航监测设备以及外围供电装置。有评论指出，7月13日的空袭行动标志着美军已经开始实施绞杀伊朗国家命脉的全新战术。
2: 原本呢，美方对革命卫队的打击主要是集中在打击革命卫队对海峡封控的军事能力，各种军事设施。但是呢，打来打去，美国发现仅仅打击啊伊朗的军事设施很难打破现在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而形成的这个斗争僵局。很难迫使伊朗在未来的谈判当中做出这个大幅度的妥协让步的。美方呢，现在就在逐步扩大打击范围，也就是说，除了打击军事目标之外，现在开始打伊朗的交通设施、港口设施、工业设施乃至民生设施，增大伊朗的经济困难，加之对伊朗的封锁、制裁等等，民众感到困难，政府感到困难，集中传导到让革命卫队感到困难。这样的话，美国感觉的呢，只有革命卫队感到困难了，捉襟见肘了，伊朗才有可能妥协。
1: 连续几天的空袭之后，7月14日，特朗普公开表态
3: ：“We're going to hit them very hard the night after, and then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1: 此番采访播出后，仅数小时，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第一时间对外做出官方回应，直言美方扬言蓄意摧毁民生基建的行为完全违背国际法，是赤裸裸的战争威胁。伊朗革命卫队明确表示。一旦美方付诸行动打击桥梁电厂，伊朗将针对性反击美军及其盟友境内同类关键基础设施。
4: 美国现在有重新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的袭击啊，根源在于他们事先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可是这个谅解备忘录达成了之后啊，再很难往下推了，因为双方提出的一些刚性的条件啊，使得进一步的谈判几乎不太可能。双方突然发现找不到一个契合点了。美国现在面临着中期选举嘛，如果达不成核协议，那特朗普的这种执政啊会带来一些问题。就在这种多种因素的复合之下，又再次发动了对伊朗的打击。过去对军事目标打击的各种手段都用了，比如说福尔多核设施、纳坦兹核设施也打击了。但是并没有逼得伊朗放下他的各种的抵抗的政策，也没有逼迫伊朗再次回到谈判桌子上来。 所以特朗普感到可能不升级不行了，还要通过升级行动的这种施压的方法逼迫伊朗再次回到谈判桌子上面来。
1: 7月16日至17日凌晨，美军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实施了大规模空袭，出动了 F-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F-35A 隐身战斗机以及 MQ-9 死神无人机，累计投掷各类弹药约120枚，其中70%为精确制导炸弹。空袭目标为阿巴斯港的铁路连轨站、通信塔、两座跨河桥梁以及部分居民区周边设施。在持续7小时40分钟的空袭中，实现了对阿巴斯港运转体系的整体性瘫痪的战略目标。在对阿巴斯港的打击中，美军首次在实战中投入了代号为海盗的自杀式无人艇。3艘海盗无人艇编组协同突法，精准命中阿巴斯港伊朗海军一艘处于维护状态的微型潜艇，同时还攻击了港区舰船修造后勤平台与配套设备，构建起了空中饱和打击与海上无人艇突防的立体打击体系。
5: 美国这次呢，它主要使用这样一些相对低成本的弹药来对伊朗的这个沿海沿岸的目标来进行打击。海盗艇啊，它只有7米长。

0: 它的速度很快，35节，它的舷高呢50公分，它续航能力比较长，可以达到1万海里。它是把3艘海盗无人艇呢做了不同的分工，一艘海盗无人艇呢作为侦察监视，也就是眼睛，它就靠过去，就把这个船部的这些侦察的情况呢，及时的就传给美军的这种操作人员啊，还有空中的无人机，那这些情报呢都是实时传递的。另外2艘小艇呢也是海盗，哎，但是呢它搭载的几百公斤的高爆炸药，它这2艘艇呢是一前一后啊出击的。第一艘艇它高速的就冲向了这个船坞，它就是自杀式的爆炸。如果前面的艇被阻击了、打坏了，那我第二艘艇接着上，但是第一艘艇啊，就是带着高爆炸药的，就成功了。它先是打击沿海沿岸的目标。当你沿海沿岸没有这些雷达了、没有这些火炮或者是导弹的时候呢，它在逐步的把这个打击的区域向纵深来发展。
1: 阿巴斯港坐落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西北岸，扼守着波斯湾能源航运核心咽喉，是伊朗唯一直面外海、对接全球贸易的大型深水良港，拥有无可替代的战略地位。依托这一核心区位，伊朗搭建起以阿巴斯港为圆心、辐射全国的港铁联运体系。港区不仅拥有集装箱、散货、石油的专用泊位，还通过国家级铁路、主干公路串联起德黑兰、马什哈德等核心工业城市。伊朗南部的石油化工产品、北部的工业制成品，绝大多数都要通过这条物流干线完成集散，再经港口运往海外。
2: 阿巴斯港是伊朗现在最重要的港口，也是伊朗最大的港口。整个码头泊位一共有11个，主要是处理集装箱、其他散货。哎，然后呢，部分可能就是一两个这个石油码头吧。现在阿巴斯港它全年的货物吞吐量是在7000万吨，其中呢，它能够处理这个标准集装箱的处理能力是300万箱，集装箱的处理量相当于伊朗全国对外贸易集装箱的80%，分量是很重的，在整个海湾地区，它也是成了一个重要的港口。所以呢，让这个阿巴斯港瘫痪的话，应该说对革命卫队会造成比较大的经济困难。
3: 阿巴斯港它是伊朗的经济生命线，公路大断，桥梁也给炸断，有部分贸易你货也出不去。阿巴斯港本身的它的维护保障会受到影响，整个伊朗的那个经济运营啊，成了一个失血的这么一个严重的后果。美国过去拦截伊朗的油轮为主，现在呢，他换了个方式，我把你这个主要港口给你给掐断了，贸易给掐断了，所以这个是它的效率比较高的一种方式。
1: 阿巴斯港的分量还不止在经济，港口周边布局的岸基反舰导弹阵地、革命卫队海军维修基地、沿海雷达网络，更是伊朗非对称海上作战体系的核心支撑点。这里的干船坞承担着几乎所有袖珍潜艇、高速突击艇的日常维护任务，一旦被摧毁，伊朗的海上非对称作战能力将在短期内出现明显滑坡。
2: 美方声称伊朗海军基本打掉了，基本打掉是指的现在伊朗的主要水面作战舰只、主要水面后勤补给舰只基本打掉，但是呢，它大量的小艇、快艇它并没有打掉，而它在风控海峡当中它是起作用的，非常管用，成本又低。很多小艇呢，它是可以既作为风控手段来使用，执勤手段、登临手段来使用，它是必要时候也把它可以改成自杀性的攻击艇。这个小艇呢，平时还比较皮实，除非是有毛病了才去修。现在呢，这些保养它这个由于小型的船坞啊被这个美军摧毁了，总体来讲呢，系统性的对这些小艇提供这个修补的这个能力啊，应该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呢，我认为对伊朗现在对海峡整个风控能力，它的影响是局部性的，而且它不是一种根本性影响。
1: 仅仅两天后，七月十八日凌晨，美军对距离阿巴斯港八十公里的贾斯克沿岸海水淡化厂实施了精准空袭。在空袭中，海水淡化厂的核心设备被彻底摧毁，导致周边二十个村庄约一万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0: 伊朗它在这个沿海区域里面是非常缺淡水的，美国等于是双管齐下，我一方面炸你的电厂变电设施，我不让你有电源有动力，还一个我把你的海水淡化厂炸掉之后，造成你的淡水紧张，你没有淡水，你人没有吃没有喝，你当然就没有办法生活和工作。你伊斯兰革命卫队，你要有武器装备吧，你要有这种后勤的保障，就是你们这些人要吃饭吧，要喝水吧，我把你的这些后勤保障设施全给打掉，哎，让你没有支撑，那你怎么进行后续的和美国的作战呢？再有一点，你的老百姓如果没吃没喝，哎，那你的政府首先要解决老百姓的生存问题吧，那这样也迫使伊朗不得不和美国签相应的协议。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一五七三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两千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面对本土重要基建接连遭袭，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明确宣布对等反制原则，即美方每摧毁一处伊朗军民两用基础设施，伊朗便会精准打击一处美军中东核心作战节点。七月十八日凌晨，伊朗发动了本轮冲突以来最大规模的反击行动，打击目标从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扩展到科威特和约旦境内。伊朗导弹精准突袭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当场造成两名美军士兵阵亡，一名士兵失踪，多名士兵重伤。七月十七到十九日，伊朗连续三次打击科威特苏比亚发电海水淡化综合厂，造成发电机组瘫痪停运。
3: 科威特是个严重缺水的国家，这个国家90%的淡水来自于海水淡化厂。那么打击了这个之后，那一定对科威特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海湾国家他们这个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啊，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它往往是电站、造水设施，就是海水淡化设施，是放在一起的。这样的话呢，它运行的商业效率比较高，因为水要用到这个电站嘛。电站还有就是油料设施，用油发电它便宜嘛。如果你把这些地方的电站给炸了，海水的淡化的设施炸了，把油料库给炸了，那这些国家的整个的经济运营啊，会面临着停顿的危险的。 所以啊，别看双方只是一个对等报复的措施，但是对整个海湾地区经济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1: 7月21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多枚巡航导弹，精准打击了巴林麦纳麦的亚马逊 AWS 数据中心。这个数据中心它不是普通机房，而是亚马逊中东核心数据枢纽，服务着海湾六国近万家企业和政府机构，承载中东全域90余项云服务。此番打击造成建筑主体钢结构坍塌，园区高压供电、冷却系统彻底损毁，机房内海量服务器集群大面积报废，连通海湾多国的跨海骨干光纤同步被切断。
3: 美军现在作战是非常依靠这种云中心计算的，航天卫星、大量的侦察系统、雷达系统，那么这些目标来了之后，你要分辨，你要把它挑出来，是要通过这个云计算中心来计算的。AWS 数据中心啊，担负的是整个海湾地区的云计算，担负着美军联合作战云的计算。那么如果这个一打，那很多它的空中轰炸、海面上的战斧导弹的袭击，那种精准度、及时度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这个伊朗它是仗是越打也是越打越精，抓住了它一个主要的重要的节点进行打击，在未来一段时期之内，美国的精确打击、及时打击能力一定会受到影响。伊朗现在的这种打击呢，它是为了长期作战的准备，削弱它的指挥控制和后勤保障能力，这样的话呢，才能在以后的作战当中啊，争取到一定的主动。
1: 7月17日至7月22日，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启动代号纳斯尔2的跨境反击作战，累计实施20余波次无人机与弹道导弹联合突袭，专门瞄准美军防空预警、指挥中枢、战机调度、后勤仓储等体系薄弱节点，精准击穿美军多层防空拦截体系，造成美军本轮大规模人员伤亡。自7月美军重启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
2: 伊朗一是对等的原则，对等反击、对等回击、对等报复。美国打了我什么目标，我就反过来打你相同的目标。你比如说打了伊朗的军事目标，伊朗就会去打美国的驻中东的美军基地，打了伊朗的能源设施、电力设施、重大基础设施、民生设施，那伊朗反过来就会去打海合会国家的相关设施，就相同的设施。第二是继续以非对称的方式长期的同美国耗下去。所以现在看呢，伊朗是对他的这军事资源的使用啊，是细水长流的方式。这个伊朗现在这个做法呢，还是很有些章法的，还是做好了同美国长期周旋的准备。
1: 7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发出威胁，今后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船只，美国将对伊朗境内桥梁或发电厂实施打击，目标范围甚至包括首都德黑兰市区。对于美方再次威胁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当日发布声明，若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也表示，当前战争的逻辑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
3: 伊朗这个地区来源于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就是你帮我出口原油好，大家谁也不出口，因为海湾国家还有其他的国家出口石油啊，大家一块受损，包括你华尔街那些老板们，你也会受损，因为很多海湾地区的石油控股啊，华尔街老板他们有很大的控股权，大家一块倒霉。我说封锁海湾霍尔木兹海峡，他就能封锁得住，这对美国来讲是难以承受的。为什么伊朗动不动就是我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确实才能拿住美国，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毕竟它的进出口的石油量占了全球的20%嘛， 特别是中东海湾这些国家的小国家的经济命脉其实也是靠这个地方的石油来运营的，所以他就敢说这个话。
1: 截止到7月25日，美伊双边冲突的烈度仍在持续走高，美军延续夜间不间断空袭模式，已经完成连续第13个夜晚对伊朗本土目标的空中打击。而在海上，美军的封锁力度同步加码，美军在阿曼湾对违规通航商船实施武力拦截，已有10余艘国际货轮被迫改道绕行。伊朗也并未放缓对等反制的节奏，7月23日至24日接连发动多波无人机导弹联合突袭，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遭精准打击，科威特阿里萨利姆基地、乌代里营地同步遇袭，3座弹药库、卫星通信塔及美军电子战营房侦察设备全遭摧毁。巴林谢赫伊萨基地、美第五舰队岸基指挥中心也被伊朗导弹击中，海上调度链路瘫痪。7月25日凌晨，伊朗武装力量中央总部负责人表示，没有一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骄傲公民殉难，就会有一名美国军人下地狱。
0: 伊朗提出来一条，如果美国炸死了伊朗的这些老百姓人员，他就要对美国的在中东的这些人员进行报复，就是我就打你的这个美国的官兵。因为他在这个中东啊还有很多的驻军呢，包括在伊拉克的还有几千名人，那他也不排除把这些美国在伊拉克的驻军的人员给打掉啊。伊朗现在呢，他导弹的种类还是很多的，比如说像法塔赫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像尼什这种固体燃料的导弹，还有其他的一些导弹，这个射程都在上千公里，还是对美国的驻中东的军事基地构成了重大的威胁。他现在还有导弹呢，还有无人机啊，还有小艇啊，就是布设水雷还可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它一布雷的话，那谁也别想走了。这个后面呢，伊朗很有可能不会被美国的这种恐吓就收手，而是说呢采取对等的方式进行报复。他现在呢是准备和美国打一个长期的战争。
1: 7月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暂停了美军对伊朗的空袭行动，结束了此前持续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两名知情人士表示，叫停美军空袭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另一方面，白宫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目前的空袭已基本达到了效果上限。不过，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
3: 特朗普不能说我暂停打击一天，这说明什么呢？可能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呢，就是在谈判当中啊，他获得了一些信息，伊朗呢可能表示了愿意继续谈判。第二个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美国的这种持续打击啊，他要暂停一下，因为持续打击不管是他的出动能力、保障能力，其实他也会有一个间断的可能。这是特朗普想控制谈判的节奏，我控制整个战争进程，意思就是说我想打就打，我想停就停，而这种高压的这种手段一直不会放弃。所以他又说，我下一次的打击，如果你没有答应我谈判的条件的话，那将是空前的全境啊。
2: 现在来讲，伊朗虽然遭受一些打击，总体上呢还属于皮肉伤，还没有伤筋动骨，下一步呢仍有资源，能有人有潜力与美国呀长期耗下去。现在伊朗认为呢，他有多种手段对这个海峡进行有效掌控，我只要能掌控这个海峡就行了，没有必要就是说现在跟美国在战场上啊把自己一时痛快啊这个就把自己的这个家底都打光了。同时他认为呢，时间越拖对美国越不利，对自己越有利。
6: 冲突降级为国际油价带来了喘息之机，原油在本周初一度走出了几个月以来最大的跌幅，跌去了9.5%，每桶87.62美元，比起五月初战事最激烈时的每桶115美元下跌了24%。 各方也都在密切关注内塔尼亚胡在美国与特朗普会面返回以色列之后，中东的局势是会继续缓和还是再有大的波折。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人举行会谈，讨论双边关系等议题。
1: 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造成多处的房屋倒塌以及一处的商场是爆炸坍塌，至少2个人死亡。特朗普再次威胁打击伊朗核设施，调解战事的第三方认为有望重启美伊谅解备忘录。
0: 伊朗说不接受战前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排，并要求至少一条航道完全位于伊朗一侧。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一艘违反海上航行禁令的沙特籍运油船，并将继续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秘鲁总统藤森庆子宣誓就职，称将会把对于厄尔尼诺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作为国家紧急任务。
2: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3: 早上好，我是赵翔。以头条新闻关注到的是这一则焦点：中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大厅是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佩列格里尼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上鸣放礼炮21响。 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四中两国国歌。

0: 两国领导人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应习近平邀请，佩列格里尼于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3: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我相信，你这次的访问将为中斯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挖掘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除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4: Chcem na úvod zdôrazniť, že Slovensko podporuje politiku jednej Číny.Verím, že moja návšteva prinesie nové impulzy a vytýči nové oblasti pre spoluprácu medzi Slovenskom a Čínou.
2: 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出分歧。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0: 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换一个焦点，再来关注日本熊本县在28号发生了7.1级强烈地震，造成了多处房屋倒塌，多人死伤，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其中一处商场在地震之后，怀疑因为燃气泄漏发生了爆炸坍塌。
5: 根据了解，截至29号的凌晨，已经有8个人被救出，其中2个人遇难，而1个人心肺停止，有5个人因此受伤。而地震也造成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的工厂的烟囱因此倒塌。有2名获救的人员目前处于心肺停止状态。
2: 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坍塌。有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爆炸可能是燃气泄漏所致。日本共同社28日晚引述警方消息称，由于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警方和消防人员因无法深入建筑物内部搜救，一度被迫撤离。现场据报，可能仍有多人被困。地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断成2节，多人下落不明。 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在地震中出现坍塌，现场游客无人受伤。2016年，熊本城就曾因当地接连强震遭严重损毁，据称近期才完成修缮。强震还导致熊本县八代地区一处高架桥出现断裂。此外，熊本县内还有多处房屋受损严重，甚至倒塌。公共交通方面，九州新干线及多条普通铁路线路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位于日本九州的熊本县28日下午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而在强震发生后，当地余震不断。据日本气象厅数据，截至28日20:30，熊本已发生有感地震逾百次。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28日下午举行紧急记者会，表示政府已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并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全力实施救灾措施。日本气象厅则提醒，未来一周左右应注意可能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此外，日本核能监管机构当天表示，经检查，地震后一方选海及川内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熊本发生的7.1级强震，目前已经导致了多处设施破坏以及人员伤亡。
5: 更多消息立刻连线给在日本福冈县的记者蒋文斌。文斌早，我们想要了解目前这场强震对于基础建设还有更深的影响吗？还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6: 好的，主播，我们现在呢位于日本福冈县的北九州市。那么熊本在昨天发生的最大烈度为7的强震之后呢，我们摄制组从东京紧急出发，连夜赶到了九州。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距离熊本市区在正常的情况下大约是需要3个小时左右的车程。那么地震在发生这么一夜过去之后呢，我们看到这次地震已经造成了九州的交通大范围的受阻。熊本机场呢28日在地震之后把所有的国际国内航班线也都取消，那么今天也是有部分的航班是取消的状态。九州的新干线和熊本周边多条铁路也是停运，多段的高速公路还有普通的道路也是实施了封闭或者是交通管制，所以今天我们最终能够抵达熊本的哪个区域目前也不清楚。那么截至今天上午4点，在熊本县加岛町发生爆炸的永旺购物中心呢，已确认有2人死亡，1人没有生命特征，5人受伤。还有在八代市的造纸工厂呢发生的烟囱倒塌，也是有2人没有生命特征，9人失联。其他受灾比较严重的宇城市、冰川町等地呢，也是传出有住宅和建筑物的倒塌，还有发生火灾以及人员被困的消息。那么部分的医疗还有福利设施呢，也是受到了停电断水的影响。熊本县一度出现大范围的停电，多处道路出现裂痕，路面高低差，然后有落石和土方塌陷，那部分桥梁也被报告有受损。那么日本气象厅这次呢，将本次地震命名为令和8年熊本地震。截止到今天上午早上的3点，主震之后呢，已观测到烈度1以上的地震次数是138次，烈度4以上有13次，所以地震的活动范围也在扩大。气象厅就警告，未来的一周呢，仍有可能会发生最高震度烈度为7的地震，尤其是接下来的2-3天风险非常的高。所以我们接下来也将继续奔赴震中熊本，继续发回报道。主播
5: 好，谢谢文斌。熊本目前呢，交通仍然是被孤立的，所以华人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后续的余震相关消息。
1: 好，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美方称伊朗向约旦美军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稍后见。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1: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4: 州院洞庭湖一线。
1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美伊战火重燃。美国中央司令部在28号表示，伊朗当天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所有伊朗导弹都已经成功拦截。这也是美国24号暂停对伊朗的空袭以来，伊朗首次向区内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伊朗媒体发放视频称，位于约旦的美军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似乎遭到了导弹袭击，传出了多响的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5:45，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部队从伊朗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试图突袭驻中东的美军。所有伊朗导弹都已经成功拦截，而美军保持警惕，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1: 美伊再起战火，这也刺激了国际油价迅速反弹。美国军方就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的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攻击中东地区的美军。而消息也刺激纽约汽油日内大涨大约5%，油前一个交易日跌穿每桶80美元，急升突破83美桶美金。而现在呢，看到的是现货黄金跟白银则分别小幅下跌0.3%跟0.4%。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在短期之内达成协议，美国必须摧毁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并且打击伊朗的桥梁、发电厂等关键基础设施。
1: 根据以色列媒体一个报道，伊朗的战事的调解方是认为他们已经接近达成突破性的协议，有望重启美伊谅解备忘录。而根据了解，伊朗和阿曼已经批准调解方的提议，但仍然在等待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之后所做的最终决定。
2: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电话采访时，对当前美伊局势释放了矛盾且强硬的信号。他透露，美伊之间已经进行了非常良好的对话，但随即话锋一转，警告伊朗如果继续在协议问题上采取拖延战术，美军的目标将锁定在伊朗境内的桥梁、发电厂以及戒备最为严密的搞山地下核设施。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表示，美国用世界上最好的摄像机对准了搞山，他非常清楚那里的情况，摧毁它易如反掌，那不是大问题。另据《以色列时报》引述一位阿拉伯官员和另一位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战事的调解方认为，他们已接近达成突破性协议，有望重启美国与伊朗上个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报道称，伊朗和阿曼已批准了调解方的提议，但仍在等待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后做出的最终决定。巴基斯坦、埃及和卡塔尔方面前一天表示，他们正在讨论一项提案，旨在澄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运营问题的分歧。伊朗方面坚持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赋予了伊朗对海峡的一定控制权，而美国则持不同意见。调解方提出的方案旨在弥合这些分歧。这份备忘录的60天期限将于下月到期。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超过20艘舰船在中东地区执行军事行动，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截至2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已重新引导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

0: 一回两艘，并登船检查两艘，以确保全面遵守封锁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8号表示，伊朗已经向阿曼提出新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方案，要求至少一条航道完全位于伊朗一侧，而另一方向的部分航程也不分经，必须经过伊朗领海，以便伊朗对进出口海峡的船只实施有效监督。伊朗强调，即使地区实现了持久和平，也不会再接受战前沿用的旧有航道的安排。 同时也否认伊朗曾经向美国提出停火或谈判的请求，也警告外国的舰艇不得以扫雷为由靠近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8日报道，加里巴巴迪当天在参加电视访谈节目中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追求两个目标，一个是确立对海峡的有效主权，二是利用这一战略通道维护伊朗的经济和商业利益。
2: که مهمترین است اولینه
3: دو بالاخره ما از این ظرفیت بخشی هم برای منافع اقتصادی و تجاری کشورمون استفاده کنیم
1: 加里巴巴迪称，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在讨论一项临时通航安排。阿曼提出由双方各自管理一个方向的航道，也就是一条进港航道由一方管理，另一条出港航道由另一方管理。不过，伊朗认为这一五五分配的方案仍然不足以回应伊朗的国家安全关切。
3: هیچ تقاضایی برای مذاکره ما با آمریکا نداشتیم. هیچ تقاضایی برای آتش بس در واقع ما با آمریکایی ها نداشتیم. بله، بالعکس شما شاهدیم. آمریکایی ها پیام هایی رو دادن برای اینکه از همون حدود 10 روز قبل پیام هایی رو دادن که در واقع بیایم این درگیری رو جمع جورش بکنیم.
1: 此外，加里巴巴迪称，英国和法国正在推动多个国家组成海上扫雷联盟，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实施扫雷行动。他警告，伊朗不会允许外国舰艇或者扫雷设备靠近海峡，任何以扫雷为目的的进入有关水域的外国军舰、船只或军事装备，都可能被伊朗视为合法军事目标。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必须打破战争、停火和谈判的 循环。如果与阿曼无法达成共识，伊朗将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采取行动。即使达成共识，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立即开放。具体措施将由国内决定。凤凰卫视李约特·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28号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
1: 塞比加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两人对话坦诚，目的是避免事态升级，强调乌方的行动旨在抵御俄罗斯。阿拉格齐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伊方同样不寻求局势升级，但任何针对伊朗公民或利益的攻击都是不可接受的，由此造成的损失必须要得到赔偿。 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28号称，当天袭击了一艘违反海上航行禁令的沙特阿拉伯籍油轮，并且将继续执行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措施。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称，武装人员28号向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称油轮违反了其于本月20号宣布的禁运令，并且无视其发出的警告，最终被迫掉头返航。 声明还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会继续执行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措施，并称将坚持以封锁回应封锁，以升级回应升级的行动方针。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现在访问了白宫，但是他在华盛顿的影响力其实已经显著下降。从坚定了盟友到中东战略分歧，美以关系到底出现了哪些微妙的变化呢？
4: 今天我们要和在纽约直播室的记者陈英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英谦你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陈子祥义，早上好。我们来看美国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日上午先后访问了美国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白宫表示，两场会谈均取得积极的成果，富有建设性。
5: 泽连斯基28号上午首先抵达白宫，与特朗普进行了大约1个小时的会晤。泽连斯基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双方进行。

0: 为一次良好的会晤，感谢美国与乌克兰一道为保护乌克兰人民的生命、推动和平所做的一切。双方还讨论了爱国者防空导弹拦截弹的生产许可，以及其他几项有助于加强乌克兰防务的设想。另外，两人也谈到了外交问题，强调重启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克兰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的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女婿库什纳将前往基辅跟进此次会谈成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也在白宫与特朗普进行了会晤。以色列方面表示，会晤非常积极，两位领导人之间默契十足，互动良好。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再次重申，绝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无论是通过达成协议，还是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双方还讨论了美以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中东地区面临的新机遇，包括进一步扩大亚伯拉罕协议。这次会晤也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首次会面。以色列希望阻止伊朗恢复核计划、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能力，特朗普则更关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保护美国驻中东部队及盟友，避免美国再次陷入长期战争。虽然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都坚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但双方在未来军事行动的规模、时机以及最终目标上始终存在一定分歧，而以色列将于今年十月底举行大选，美国则将于十一月初举行中期选举。分析认为，随着伊朗战争持续，特朗普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两位领导人都希望借此次会谈向国内选民展示，他们既能够掌控局势，又能维护本国利益。
1: 其实，无论是泽连斯基还是内塔尼亚胡，28号对白宫的访问都非常的简短，而且没有对媒体开放，外界并不预计这些会晤会达成重大的共识或者是成果。但是，随着俄乌战争以及伊朗战争的持续，这些仍然是特朗普面对的外交难题。而以色列还有乌克兰的领导人也在竭力争取特朗普政府以及美国国会两党的支持。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2: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会晤正值中东局势的关键时刻。他指责伊朗违反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强调以色列将继续支持美国推动地区和平与稳定。
3: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日表示，当前美伊关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地区安全风险持续升温，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具有重要意义。
4: This meeting comes at a critical time for the Middle East. Iran has violated the MOU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ntinues to choose terrorism over negotiations. We are grateful for our deep partnership with the US. We fought shoulder to shoulder against Iran, and we are prepared to continue supporting the US in pursu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3: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内塔尼亚胡举行闭门会晤，白宫形容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效，内塔尼亚胡则称会谈非常好。达农表示，以色列真是和美国的深厚伙伴关系，会继续支持美国的行动。以色列也赞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黎巴嫩问题上做出的努力。达农还将矛头对准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此前，马姆达尼表示，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发布了逮捕令。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来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他正在研究是否有可能在纽约逮捕内塔尼亚胡。达农则回应表示，纽约市长这是在煽动暴力，妖魔化以色列。
4: Mayor Mamdani continues inciting violence in New York. Last week, he threatened our prime minister.That he will be arrested when he comes to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And when he realized he cannot do that, it was a baseless declaration, he continued to demonize Israel and spread blood libels.
3: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我们再看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美国 Axios 网站28日报道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次到访白宫时，在华盛顿的影响力已经明显下降了。美伊战争的初期，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几乎每天通话，但近几周双方的联系越来越少，他甚至需要通过国务卿卢比奥才能够了解到特朗普的想法。报道指出，特朗普重启对伊朗谈判，并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与沙特签署核能协议等等问题上都没有接受以色列的主张。尽管特朗普公开表示双方的关系是良好的，但白宫核心团队对内塔尼亚胡的不满正在加剧。 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最新民调也显示，随着美伊冲突的持续，美国社会的不满和不确定情绪是日益突出。76%的受访者认为这场战争远比特朗普政府预想的更加困难，多数人预计冲突还将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只有9%认为可能在数周内结束。调查还显示，67%的美国人希望现在就结束战争，而不是继续施压，迫使伊朗做出更多让步。多数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对战局的描述比实际情况更乐观，公众并没有充分了解到霍尔木兹海峡每天发生的情况。以上就是今天美国方面，现在就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5: 好，谢谢英谦，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我们接下来关注俄乌局势。

0: 俄罗斯与乌克兰28号继续的无人机互袭，俄方表示当天共拦截并摧毁365架的乌军无人机。俄罗斯的比尔格罗德州的代理州长指控乌军袭击当地的一辆客车。乌方同一天也表示，苏梅州郊区遭到了俄军空袭，多处建筑物受损。
1: 乌克兰苏梅州及国家紧急服务局28日称，俄军使用制导炸弹和无人机空袭苏梅州郊区，乌方公布视频显示，当地一处建筑群遭严重破坏，几乎沦为废墟，应急救援人员在现场展开搜索，多处建筑物及车辆完全损毁。乌克兰空军同时表示，俄军当夜共向乌境内发射131架远程攻击无人机，其中107架被拦截或电子干扰，另有16架在九个地点造成破坏。 另外，乌克兰海港管理局28日表示，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船只当天停靠在敖德萨港口时遭到俄军袭击，船只当时处于空载状态。乌方指这已经是俄军第三次袭击同一艘船。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28日通报，俄方空部队在夜间于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365架乌克兰无人机。 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表示，涉别基诺市的一辆客车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19人受伤。此外，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8日通报，在比尔格罗德州挫败一起由乌克兰安全局策划的恐袭图谋，抓获一名俄罗斯公民，指其涉嫌被乌安全局招募及培训，对哈尔科夫州军民行政机构官员进行监视，并筹划炸毁一名俄机构职员的汽车。俄安全局已对其刑事立案。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那么就在第九届的俄罗斯商议院和下议院换届前夕，总统普京密集的会见议员代表。他在28号会见了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的时候就说，支持特别军事行动的人员及其家属是各旗政权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2: 普京在会见时强调，联邦委员会作为各地区代表机构，在当前众多部队由地方直接组建的背景下，肩负着特殊的支持责任。他要求各级政权全力保障参战人员所需的一切，并让其家人切实感受到国家的关怀。普京还指出，一旦参战人员及其家属遭遇不公，必须立即做出回应。
3: Здесь, как в любом большом деле, все бывает, и люди иногда сталкиваются и с какими-то элементами не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Это нужно, на это нужно моментально реагировать вместе с Фондом защитники Отечества, работать и замещать каждую мелочь, понимая, что мелочей здесь и не бывает.
0: 谈及国际形势，普京表示，俄罗斯从未自我孤立于任何人，也不打算这样做。与友好国家的接触至关重要。据悉，普京近期密集会见议会上下两院代表，正值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及联邦委员会换届前夕。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闭幕之后，对于这次国会运作表示无需特别反省。日本在野党国民民主党和公民党28号批评高市轻视国会，指出物价高涨才是当前重要课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一表示，对本届国会运作没有需要特别反省之处。
5: 日本在野党国民民主党代表玉木雄一郎周二在记者会上指出，这次国会未能按期结束，预算案也未在财年内通过，应当就这些课题展开讨论，避免出现这类认知偏差。年度内予算成立や会期内のすべての法案の成立は目指していたはず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は結果としてかなわ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は、何が課題だったのかと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はね、まあやはり
4: 検証すべきではないか。やっぱり物価の高騰というのが今最大の国民生活、日本経済の課題であってね。それをどう対応していくのが政治の与野党を超えた課題だと。日本在野党公民党代表竹谷俊子周二也在记者会上批评，执政党自民党在众议院占据优势多数议席，国会结束时间却仍被迫延长，这本身就是需要深刻反省的重大问题。高市对此毫无反省，是在轻视国会。
0: 国会の会期を延長せざるを得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は大きな反省点があるべきでありますけれども、それについて何の言及もないということは、いかに国会のことを考えていないか、軽視しているかということの表れであると思いました。
4: 竹谷还指出，当前原油及石脑油的采购供应仍不稳定，而高市似乎认为目前的应对措施已足够充分，这与企业现状存在很大差距。高市不仅轻视国会，也未充分了解日本国民生活以及中小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首都利马宣誓就职，也呼吁各政治力量团结合作，共同推动国家发展。藤森庆子在就职典礼上表示，新政府把将这应对厄尔尼诺的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作为两项国家紧急任务，同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青年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同时也呼吁各政治力量团结合作，共同的推动国家发展。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还有玻利维亚和乌拉圭等拉美国家的领导人出席就职仪式。藤森庆子现年51岁，也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而她在今年6月的总统选举当中是以微弱的优势获胜，而总统任期到2031年的7月份为止。就职的仪式当天，首都利马的市中心有数百人是游行抗议，对新政府表达不满。
5: 下节新闻我们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举行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稍后见。

0: 啦，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台湾商城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2栖登陆大舰带直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人举行会谈，讨论双边关系等议题。
1: 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以及一处商场爆炸坍塌，至少两个人死亡。
0: 特朗普再次威胁打击伊朗核设施，调解战事的第三方认为有望重启美伊谅解备忘录。
1: 伊朗说不接受战前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排，并且要求至少一条航道完全位于伊朗一侧。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一艘违反海上航行禁令的沙特级运油船，并将继续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
1: 秘鲁总统藤森庆子宣誓就职，称把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作为国家紧急任务。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7月27号到28号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召开。
1: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28号就表示，中国承诺到2035年森林的蓄积量会达到240亿立方米。
2: 2026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7月28号在深圳开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表示，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13.92%提高到25.09%。中国承诺到2035年森林蓄积量达到240亿立方米，并为各经济体提供支持。
3: 中国郑重承诺，到2035年森林蓄积量达到240亿立方米。愿意在森林可持续经营、荒漠化防治、湿地保护等领域，以各方互学互鉴，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2: 广东作为2026 APEC 会议承办地，森林覆盖率达到53.4%。广东省省长孟凡丽表示，将继续推动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4: 不断提高生态环境质量，走出一条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协同共进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 本届林业部长级会议具有积极意义，首先是立足全球生态治理大局，贡献亚太智慧与方案，其次是立足区域可持续发展全局，凝聚共建清洁美丽亚太的统一行动，并会打造长效多边合作实体平台，推动务实行动落地见效。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0: 这一次的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的联合声明指出，希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和建议。
2: 7月27号至28号，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召开。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和7个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围绕推进全球森林目标、促进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融合等核心议题，开展系列对话磋商，并达成广泛共识。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联合声明指出，希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结合各经济体的具体情况与发展重点，增加林业发展和合法林产品贸易的投融资机遇，支持林产品加工的转型升级和价值链提升。各经济体也将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依托技术创新和可持续森林管理修复生态系统，缓解栖息地碎片化，在符合可持续森林管理原则下，鼓励发展新兴森林产业产品和服务。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童虎深圳报道。
1: 向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8号举行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67位的立法会议员出席。而李家超在会后表示，对谈交流会不受到这议事的规则的限制，是可以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8日上午在立法会宴会厅举行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67位立法会议员出席。对谈交流会结束后，李家超会见传媒时表示，举行对谈交流会有3个目的，包括加强行政和立法的相互了解和建立共识，通过新举措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及分享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以助推动改革，并指对谈交流会让行政长官与议员可以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
6: 我是立法会 為政府的改革夥伴。政府和立法會的目標是相同的，都是為市民解決問題。今次行政長官與立法會議員對談交流會是另一個創新的舉措，讓大家可以在鬆容的環境、沒有議事規則的限制之下，特首和議員就好像一隊香港隊的隊員一樣，大家交談。
5: 李家超又指，对谈交流会上各立法会议员积极参与畅谈交流，包括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等议题，也分享了上星期在北京出席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的成果和感悟。
6: 我都利用了这个机会跟出席的议员交流和了解他们在研修考察的体会和一些心得。我的施政报告是做咨询，所以我是会在任何可能收集到的意見，對於我們政府施政，尤其是施政報告裡面的內容，我是很積極去聽的。所以今天縱然不是我的施政報告諮詢，我覺得都達到這個成果。
5: 立法會主席李慧琼就表示，此次對談交流會，不少議員在交流期間向行政長官分享研修考察的所見所聞，特別是協助香港更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改善民生等。並指本屆立法會上任七個月，一直履職盡責，審議並通過多項惠民的法案，包括有關皇崗口岸的條例等。
7: 總共有15位議員呢，是向行政長官表達感受發言。首場對談交流會非常成功，大家都獲益良多。15位議員其中有部分呢都有分享的，我就簡單舉一個例子，1、2、3、4、5呢，我們全體議員呢都去了解了。我們會上都有議員提到，咁呢我們亦都希望呢是可以進一步呢是考察香港的1823，如何呢就進一步優化呢，讓到呢去更好服務市民。
5: 而有參與對談交流會的立法會議員就表示，希望通過此次交流，行政與立法的關係更加緊密。也有議員表示，沒有議事規則的限制下，交流效果非常好，新的嘗試應經常進行。鳳凰衛視盧希文香港報道。
0: 根据重庆盆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的消息，23号以来，截至28号的晚上9点，已经累计新搜寻确认出30名遇难者。据介绍，救援工作进入深度搜寻以来，专业救援力量24小时连续作业。
1: 截至目前为止，已经全面完成对于 A、B 区的搜寻，而至于在 CD 区的部分搜寻工作，也已经进入了最后攻坚阶段。
0: 另外，再来关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新海县，在昨天连续发生了3次5级以上的地震，最大的震级为5.8级。
1: 目前多方救援力量赶赴震中开展灾情排查跟应急处置，截至目前为止，暂时没有人员的伤亡和重大的财产损失报告。
8: 网传画面显示，地震袭来时，部分居民家中吊灯出现明显晃动，有路面瞬间开裂或拱起，路基发生破损，多处山体出现大面积的石块掉落，尘土飞扬。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8日上午11时16分和11时34分，新海县在不到20分钟内连续发生2次地震，震级分别为5.7级和5.8级，两次地震震中相距仅1公里。而在下午4时04分，当地再次发生5.0级地震，3次地震的震源深度均为10公里。当地民众表示，在地震发生前约40秒，手机上收到了地震预警信息。新海县全境震感强烈，临近的桂南县、同德县等均有明显震感。此外，青海西宁、甘肃兰州等地的震感也较为强烈。当天上午首次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立即启动4级应急响应。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随即启动应急响应预案，共集结7支陆地搜救中型队、1支战勤保障队赶赴震中，共计603名指战员、19条搜救犬、190辆消防车以及装备器材物资4.9万余件套。经初步排查核实，本轮地震震中临近温泉乡多巴村、龙藏乡麻日毛村，地震造成青海全县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不过目前新海县城通讯、供电及道路交通均运行正常。 专家分析认为，青海的地质构造活动高度活跃，初步判断当天上午连续发生的两次地震均属于逆冲型地震。目前虽未发现后续强震的发生机制或规律，但鉴于中国已建立完备的地震监测与应急机制，相信有足够能力应对后续震情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还要关注美股在周二涨跌不一，道指升超过500点。稍后见。

0: 决策，问道神州发展。
1: 真具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窖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具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 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
2: 预见封杀尽头的信仰，预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资，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看到股市，美股在周二个别发展，投资者是消化了最新企业的业绩，并且观望联储局周三的议息结果。而资金持续由芯片股转向消费以及其他板块，也刺激到指升超过了500点，纳指则是轻微走低。其中美光与 SK 海力士的ADR大跌接近9%。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12747点，涨537点，涨幅1.03%。 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4828.跌55点，跌幅0.2%。而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428点，涨15点，涨幅0.21%。世贸组织28号公布了中国诉土耳其电动汽车和其他车辆限制措施世贸争端案专家组报告。 专家组支持中方主张，裁定土方涉案措施违反世贸规则，中方表示欢迎。商务部条约法律司负责人表示， 2023年以来，土方对中国出口的电动汽车、混动汽车等车辆，先后采取附加关税、进口许可证等限制措施，违反多边贸易规则，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和中土经贸关系。 中方敦促土方尊重世贸组织专家组裁决，采取切实行动，尽快纠正违规措施。又指中方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愿在符合多边贸易规则的基础上，与各方不断提升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实现共同发展。 根据外国媒体报道，中国量产国产 DUV 深紫外光刻机的消息，引发了全球半导体股震荡。不过，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最新的分析就指出，市场可能反应过度。分析认为，中国这一项的突破虽然是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但短期内仍难以动摇这荷兰的光刻机龙头阿斯麦 ASML 的领先地位。
3: 中国自主研发 DUV 光刻机的消息近日引发全球市场高度关注。不仅 ASML 周一股价一度重挫超过8%，全球半导体类股也同步承压。不过，美国财经媒体 CNBC 访问多位半导体分析师后指出，投资人目前更应该关注的不是中国做出来了没有，而是能不能做得好、做得多。 分析指出，中国目前最大挑战在于设备性能是否能追上阿斯麦 ASML。 晶圆厂最重视的是良率，也就是每批晶圆最终能生产出多少可用芯片。如果国产设备良率明显落后，即使成功运作，也难以大规模取代 ASML 设备。摩根大通分析师则表示，中国少量的制造 DUV 设备，和在晶圆厂支援大规模的量产，代表两种截然不同能力。中国设备能否形成实质竞争，仍需检视良率、套壳精度与产能效率。 以及经历数千批晶圆生产后的可靠度。另一个关键问题则是产能。根据 据报道，中国今年目标仅生产约五台 DUV 光刻机，2027年提升至20台。相比之下 ，ASML 预计2026年就能生产出约130台静默式 DUV 设备，2027年产能还将再增加约三成，双方仍然有明显差距。美银证券分析师认为，即使中国按照传出的计划，明年成功生产20台国产 DUV 设备，对 ASML 销售额造成的影响约14亿欧元，仅占 ASML 预估整体营收的2.4%。CNBC 研究分析指出，美国出口管制下 ，ASML 原本就无法向中国出售部分高阶 DUV 设备，因此中国国产设备主要取代的是 ASML 本来就失去的市场，而非抢走既有订单。至于外界关心中国是否下一步将突破更先进的 EUV 光刻机，分析师普遍认为难度仍然非常高。CNBC 指出 ，ASML 投入约20年时间与超过100亿美元的研发资金，才让 EUV 技术成功商业化。专家认为 ，DUV 与 EUV 属于不同技术时代，中国即使在 DUV 取得进展，也不代表能快速跨越 EUV 这一道门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0: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在周二公布禁止中国制新型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以及联网电力逆变器进口美国，措施目前针对尚未推出的新型号，并且在公布时生效。FCC 表示，相关设备可能会造成供应链漏洞，干扰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并且对关键基建构成网络安全风险。同时指具备感应器及联网功能的机器人会收集数据，相关资料可能被恶意行为者用作监视美国民众，加强外国情报能力，甚至遥距控制机器人。措施目前尚未针对尚未推出的机器人以及逆变器型号，已经取得了美国设备授权的现有型号没有被及时禁止，但是 FCC 仍然有权撤销其销售授权。
2: 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的蔓延当中，而现在过火面积达到了是12.2万公顷。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尽管欧盟已经启动了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的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很迅速，已经超出了现有的应急处置能力。在法国，大约有4.2万公顷的森林遭遇到了山火的烧毁，而西班牙山火的过火面积大约有8万公顷。欧盟危机管理委员会拉比卜就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已经有超过了30万人因为火灾被迫撤离家园，而消防人员正在全力的搜救，要保护民众的生命跟社区安全。他也提到，如此大规模的灾害不应该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西班牙南部的洛斯加利亚尔多斯地区的山火蔓延速度达到每个小时6公里，而火势的蔓延速度超出了现有的应急处置能力。
0: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强震，造成多人死伤，设施受损，稍后见。
1: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人举行会谈，讨论双边关系等议题。
1: 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以及一处商场爆炸坍塌，至少两个人死亡。
0: 特朗普再次威胁打击伊朗核设施，调解战事的第三方认为有望重启美伊谅解备忘录。
1: 伊朗说不接受战前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排，并要求至少一条航道完全位于伊朗一侧。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一艘违反海上航行禁令的沙特籍运油船，并将继续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
1: 秘鲁总统藤森庆子宣誓就职，称应该要把应对厄尼诺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作为国家紧急任务。
0: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来关注今日头条。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的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
2: 佩列格里尼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上鸣放礼炮21响。
3: 欢迎，
4: 立大嘴。
2: 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四中两国国歌。

0: 两国领导人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应习近平邀请，佩列格里尼于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3: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